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
0: 好，我们先来关注西藏的情况。26号的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到昨天晚上的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截至到29号的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
2: 现场不停地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为保障救援一线物资补给，昨天凌晨4点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还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核心区域挺进的各分队抛投了90多套救援物资。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3: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4: 现在疫情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18分，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3: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0: 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的排空。连日来呢，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了专家组，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察测量。记者全程跟随记录，我们来看他昨天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驱车1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7: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8: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2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

0: 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
1: 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是左上角那块，
0: 山坡那儿。
1: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2: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3: 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G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加紧开展救援。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抢通道路约2.6公里。那么关于G216国道抢通工作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一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让此前的我们的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河对岸的这个位置，原来前方呢都是这样的河滩，他们以原来我们预想的是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大家通过现场的画面再看，我们的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现场的观测，他们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达到了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它们有可能会进水，那么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好，那接着我们继续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场出现一个新的情况。通过话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场的轰鸣，目前我们目测这是部队的一架直升机，它的方向就是吉隆口岸。那我们通过军方了解的信息呢，今天呢也是通过直升机，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快空中的物资的投送。那现在它的飞行高度距离我们很低，那就意味着后面还有一架，现场现在不止一架的直升机，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加快打通这样的空中救援通道，从而能够更好的加快我们非常关心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的搜救工作。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的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

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

0: 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1: 道路抢修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挖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0: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1: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昨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抽调专业救援力量80余人，携带22台套大型救援装备，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现场。
3: 在收到与地方力量协同抢通灾区路基损毁路段任务后，8月29号，部队按方案全员全装紧急出动。经过前期勘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路段天气持续降雨，淤泥大量堆积，路基损毁严重，次生灾害多发，道路抢通作业环境复杂，救援官兵全程跟进灾情动态，机动中完善抢通方案。抵达任务区后，将立即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全力抢通前往受灾点位的生命通道，为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创造条件。
4: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5: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看安置点的老百姓，听到他们转移到安置点的消息后，我十分牵挂，因为他们是我们绝对帮扶的对象。现在我带着救护队去看一下他们。
3: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3: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2: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到泥石流灾害之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的2个乡镇的5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的江村、冲色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施工队的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其中呢，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那目前转移安置村民的情况如何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的探访。
7: 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粥、馒头，还有煮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8: 吉了，这克拉西不多呗？
9: 克拉西不多。
8: 啊，大不多呗？
9: 大不多。你们都是农民噻。
8: 来噻
9: 啊！对
7: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1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 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

0: 问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量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1: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0: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昨晚5:30，尼泊尔北部地区的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昨天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58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的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又紧急增派了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3: 网络流传的片段显示，尼泊尔多座民居被泥石流瞬间冲毁，大量在屋顶避难的民众随着倒塌的建筑物一起下坠，有人幸运地站在残骸上顺水漂流而去，但更多人坠入河中，生死未卜。另有网民拍摄到泥石流发生期间，有居民被困在2楼露台，住宅的1楼已被洪水淹没，靠近山边的洪水冲毁了部分建筑物。洪水退去后，该座民居未被冲垮，现场有救援人员和军人利用绳索等工具将被困居民成功救出。还有片段显示，救援人员救出一名婆婆，并使用铲泥车将她紧急送院救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位婆婆今年97岁，她所居住的护理院在灾害中被冲毁，她被发现时已被埋在瓦砾堆中接近24小时，救援人员花费了大约4个小时才将她救出。目前她正在医院康复中，她的亲属形容这位婆婆是一位战士，也有不少人称她的获救简直是一个奇迹。另一段片段则拍到一名妇女获救后神情呆滞，知情者称，这名妇女亲眼目睹家园被毁，家人也失去联系，军人合力将她救起后，她却因过度惊慌全程显得不知所措。在努瓦科特县，当局出动了多台铲泥车和吊臂车，加紧清理灾区的淤泥和瓦砾，有灾民在废墟中找回了自己的狗，也有人手持印有失踪者姓名的照片，希望能帮忙寻找到亲人的下落。
1: It's already 4 days. I don't know my brother. He might be trapped inside the tunnel area of the upper Jushuri height about 260 megawatt. So we are just trying to move his actual information. I don't know in which state is he now. Either alive or dead or what which situation.
3: 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中国紧急调派了5名隧道专家赶赴当地投入救援工作。尼泊尔政府初步估计，此次灾后重建工作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这笔费用相当于该国经济规模近1成。
2: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记者在该地区的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在3天的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为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
4: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这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那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3: 这里是尼泊尔努瓦果德县的洞格村，昔日约150户人。

0: 家的聚居地，如今只留下一片泥泞沼泽。救援人员动用重型机械，在厚厚的泥浆中搜寻失踪者。这场如海啸般的洪水裹挟着泥沙和巨石，将整个村庄几乎从地图上抹去。洪水沿着伯特科西河倾泻而下，汇入特里苏里河，沿岸数十个定居点遭到毁灭性打击。灾难发生后，尼泊尔政府宣布受灾地区为灾害危机区域，集中资源展开救援。现场画面显示，救援工作异常艰难，身后的淤泥覆盖了道路和房屋，大型机械作业受限，救援人员仍需徒手挖掘。据尼泊尔警方统计，已部署超过 1.3 万名安全人员投入搜救，军方已执行数十架次空中救援任务，从孤岛市灾区转移出数千名幸存者。救援人员自身也面临险境，由于泥浆湿滑松软，不时有救援人员深陷其中，需要同事协助才能脱困。更令人揪心的是，受灾区域的上游天气和水文情况不稳定。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北部地区仍有降雨，可能导致二次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也使救援和伤亡统计工作面临更多变数。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确认，此次灾害源于中尼边境兰塘里壤峰的冰川与岩体大规模崩塌，形成临时堰塞坝后发生溃决。专家指出，全球变暖是冰川加速消融的根本原因。过去30年，尼泊尔冰川冰层损失近1/3。
1: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截至到29号的18时，灾害共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新黄冈口岸大楼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开放出入境大堂全部60个柜台、120条自主通道、20000名香港公务人员参与测试。离职员工拷走 AI 软件自立门户创业，北京开出首例 AIGC 商业秘密罚单，涉案主体被处以10万元罚款。新黄冈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进行了第四次大型演练，本次动员了20000名公务员，测试峰值压力承受能力。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整体顺畅有序，过境最长时间不超过15分钟。
0: 参与演练的300车次巴士、小巴等公共交通工具，下午分批抵达口岸大楼。二楼的落客点可容纳4至5辆双层专营巴士同时下客。来自70多个部门，约20000名公务员模拟了离港高峰时段的客流情况。现场实施了客流管理措施，有工作人员协助引导客流。参与演练的人员进入大堂后分流，前往5楼离港层，现场设有指示牌。这是第四次动员公务员进行大型测试演练。与深圳方合作，使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道进入内地口岸范围。上次演练只开放了1/3的容量，这次则开放了出入境大堂全部60个柜台以及120条自助通道，符合资格的人员可通过自助通道屏幕现场完成登记。正式开通时，无论出入境只需使用香港身份证或回乡证即可通关，若未登记使用内地的快捷通道，则需使用传统柜台。本次还测试了入境高峰情况，共1.5万人分5批，每批3000人抵港，测试公共交通能否有效疏导客流。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动员公务员进行测试演练，整体顺畅有序。
3: 今次这个是一个全流程的压力测试的演练，1小时20000人的压力测试，比上次10000人是多一倍的。咁我哋發覺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人係比較多，但係暢順嘅。過境最長咧都係唔需要係等超過15分鐘。但我哋都發現到咧，係有部分 WiFi 嘅地方接收咧，係當係好多人聚集嘅時間咧，係有啲緩慢嘅。呢個我哋一定會咧係加以改善嘅。
0: 邓炳强表示，将就这次演练进行内部检讨，并与深圳相关部门会商，根据安全和顺畅情况决定通关时间。
1: 在此次的演练中，香港相关部门安排了300辆车驶入联合一站式车道，往返香港和深圳。有参与演练的车主表示，过程大致顺畅。
0: 新一轮演练在新大楼进行了超过1000车次的跨境循环测试，多辆持两地牌照的私家车先在上水集合，之后由相关部门开路，引领开往新大楼的离境层。 乘客要先在下客区下车，带好随身物品，到检查大厅办理旅检手续，只需用香港身份证采集资料。

0: 料，录入指纹和人脸识别，大约一分钟就完成了。进入内地范围则需要检查行李。司机选定联合一站式车道后，会经过三道车闸。第一道闸会经过香港海关、卫生署和入境处。第二道闸属于深圳的查验单位，车主只需出示香港身份证，不需要回乡证，就可通过信息采集一体机，一次性检查体温、证件、容貌和指纹资料等，全程约六分钟。之后可以开到上客区接回乘客。演练从深方联合通道驶回香港，所有私家车同样要先下客，将全部车门打开接受查验。在最后一轮压力测试中，有数十辆私家车在港方通道花了较长时间才回到上客区。这次演练中，海关也模拟发现可疑车辆，派人员和搜查犬登车检查。海关派驻的流动 X 光车扫描整台车是否有暗格藏匿违禁品，消防则模拟电动私家车起火扑灭火势，同时应用电池灭火系统在车底刺穿电池并降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白银是限制进出境的物品，那如果要进境呢，需要向海关如实的申报。最近的黄港海关就在黄港口岸客运进境车道查获了未申报足银粒1.01千克，藏匿的位置呢还有点特别。
2: 当日，一辆跨境客车从黄港口岸客运车道进境，在经过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主动申报。海关官员随即对这辆车辆进行查验，发现车上配备的千斤顶机检图像异常。
3: 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千斤顶的支撑臂中间查获用黑色塑胶袋包装的足银粒2包，共计1.01千克。
2: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受高额价差的利益驱使，通过改装车或者利用车载配件藏匿白银等贵金属进境，企图逃避海关监管，谋取非法利益。海关提醒，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都是走私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4: 那接下来的这起呢，也是藏银过境，但是整个过程啊，也是充满戏剧性。近日在深圳沙头角，一名男子费劲地把银粒贴身藏好，结果呢，还没走出监管区，货物直接从身上掉了出来，全程被海关当场抓包。
2: 当日在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出区旅检大厅，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入境，全程没有主动申报任何随身物品，但他的状态极其反常，全身紧绷，走路姿势僵硬别扭，左腿活动明显迟缓，整个人看着极度不自然，瞬间引起海关官员高度警觉。官员正在核查时，男子身上藏着的包裹直接滑落，一包疑似银粒的物品当众掉落地面。
5: 经进一步查验，我们发现当事人腰腹部藏匿用塑料袋包装的银粒一批，重800克。他承认帮他人带货并收取代工费。
2: 经深圳海关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鉴定，上述块状金属确为足银锭。随着白银市场交易热度走高，银锭空间大幅增加，高额利益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走私分子也不断变换手法走私白银及相关制品，
5: 转而利用人身捆绑、行李夹层、车体暗舱等多种手段刻意躲避海关检查。沙头角海关始终紧盯白银等贵重金属走私风险，精准分析监管态势，常态化开展打击走私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维护正常进出口秩序与通关环境。
4: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由于赶上冷空气南下，沙德尔及其残涡将持续带来暴雨、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至广西等地强降雨集中，其中湖南南部至广西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涡北侧的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分析师介绍，后期沙德尔残涡入海后获得能量补充，强度还可能会有所加强。同时在台湾岛东侧的海面上，热带扰动也很活跃，九月初从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可能又会出现一个大的季风槽内多个热带扰动或低压活跃的情况。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几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宁德出现了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
6: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出现暴雨、短时大风天气，城区部分行道树枝干被吹断，有的树木甚至整棵倒伏，造成交通受阻。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使用机

0: 械设备进行清障处理。降雨期间，宁德市柘榕县东源乡境内一处公路突发险情，边坡上一棵大树倒伏，树干横亘路面，枝叶碎石散落，道路一度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抢险应急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使用锯子、铁锹等工具将树枝逐段搬运至路旁，同步清除路面淤泥等杂物。经过紧张处置，路面障碍全部清除，受阻道路恢复通行。同样，福鼎市的强降雨也导致市区一处隧道口出现积水，过往车辆缓慢通行。当地组织人员紧急排水，打开雨水井盖，清理堵塞杂物。下午5点，隧道口路面积水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近日，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山西大同市灵丘县的部分县乡道路出现了水毁等险情，当地的交通部门迅速开展了隐患排查和应急抢修。
0: 受持续降雨的冲刷浸泡，大同市灵丘县农村路网受损较重，全县6个乡镇11条县乡道路累计出现88处水毁点位，其中下关乡山高沟深，临水临崖路段集中，是这次道路损毁的重点区域。
2: 有多条主干道水洪多达20几处，村民出行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0: 由于下关乡受损路段多且较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查看后，正陆续制定施工方案，尽快抢通损毁道路。截至目前，灵丘县已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0余台，组织施工及专业技术人员200余名参与抢险，全县水毁道路修复进度过半，大部分路段可以临时通行。
1: 微短剧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而这其中呢 ，AI 抑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近日，北京市开出了首例 A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领域的商业秘密罚单。
3: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4: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3: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一致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5: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呀，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3: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6: 新疆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乌尔河区分局接到报警称，四名外地的游客自驾前往景区的时候，将车辆驶入了周边的戈壁地带。由于戈壁荒滩没有道路标识，再加上夜间视线很差，一行人迷失了方向，急需救援。
7: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事发区域。由于戈壁面积大，靠人力搜寻困难重重，民警启用搭载热成像设备的警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搜寻，同时始终与被困游客保持电话沟通。经过近1小时不间断搜索，无人机终于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随后，民警通过电话实时远程引导游客向戈壁外行驶。
8: 顺着路往左，然后往右打方向，往右打方向。
9: 就开右拐了，
8: 开右拐，直接右拐。
9: 好，
8: 对，直走，直走，顺着路直走。
7: 最终在民警的指引下，四名游客顺利驶出戈壁。

0: 经检查，被困人员身体均无大碍。警方提醒游客自驾出行，切勿驶离正规公路，擅自进入戈壁、荒漠等未开发区域。如果意外被困，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谢威善举，温暖城市出行。近日呢，在天津市的30路公交车上就上演了公交车驾驶员的暖心接力，帮扶残疾乘客的一幕。
0: 当天上午，天津市30路公交车驾驶员韩玉刚行驶至昆仑桥西站点时，发现一名坐轮椅携带行李的残疾乘客正艰难赶车，他立即下车主动帮忙搬运轮椅和行李，将乘客妥善安置在车厢爱心区域。
2: 他还拿着个箱子坐着轮椅，他挺困难的，看见肯定得去帮一把。
0: 当车辆抵达詹宾里公交站时，韩师傅又贴心地将乘客安全送下车。回到车队后，他将这件事儿告诉同事们，提醒大家多留意。没想到当天晚上，值晚班的驾驶员冯晶在运营时就遇到了这位乘客。
3: 然后我就帮他把这个轮椅就调整好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行车期间您就别动，然后有嘛问题你就喊我。
0: 到站后，冯金和车上的热心乘客一同将其安全送下车。这个温暖的瞬间被市民拍下发布到网络上，收获众多网友点赞好评。
4: 近日，江苏海岸交管接到群众卢先生报警，他的家人因为突发疾病需要送往医院救治。由于正值晚高峰时段，沿路的信号灯多，而且车流量比较大，无奈请求警方协助。
1: 当天18:30接到指令后，海岸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中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规划最优行车路线，并调度附近的铁骑队员前往接应。
5: 18:37与卢先生车辆会合，与此同时立即联系大队指挥中心，对沿途信号灯进行滤波控制。
1: 随后铁骑队员一边鸣笛警示，一边通过喊话提醒沿途车辆让行，三辆铁骑前后呼应，在晚高峰开辟了一条连贯畅通的绿色通道。18:42运送病人的车辆顺利到达海安市人民医院。
6: 队员采取分段布点、接力开道的方式，全力压缩通行时间。原本晚高峰需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最终只用5分就将患者安全送达医院。
1: 经医院全力救治，卢先生的家人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南通台报道。74岁的张师傅呢，是一名垂钓爱好者。27号，他像往常一样到重庆的大佛寺码头江边钓鱼时，亲眼见证了一场生死救援。一名年轻的女孩落入了湍急的江水，千钧一发之际，有两位年轻人勇敢地跃入水中。张师傅用手机记录下了救援的全过程。
7: 2:00，张师傅正在大佛寺码头钓鱼，无意中看到一个年轻女孩落入湍急的长江里。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张师傅心头一紧，连忙追上去查看情况。
8: 那人掉下去过后都看不到了，看不到我都追到那边去看。
9: 当时那个落水者的在水头的状态是啥子嘛？挣扎吗？
8: 一沉一浮的，追那边看，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跳下去了。
9: 已经跳下去了。
8: 已经跳下去去追去了，去追那个落水者。
9: 哦，
8: 追了还是追了很长截，追上去了，他把那个落水者抓到了，都往那个礁石上面游。游到礁石上面，都在那儿施救。
9: 他那两个年轻人施救者是哪里的？晓不晓得啊？
8: 那两个年轻人我认不到，只晓得他们是镇上的。
7: 记者注意到码头边有长航文旅的趸船，张师傅拍到的救人者是不是上面的工作人员呢？记者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趸船的工作人员，果不其然，记者很快就见到了其中一名参与救援的年轻人。李阳是长江一号邮轮的舵工，下个月他还要代表单位去武汉参加中国长航的群防群治职工技能比赛，最近正好在趸船上集训。因为常年在船上生活，熟悉水性，他见到有人落水后，没有过多考虑，就跳入江中开展施救。
6: 当时在那个位置跳下去的，然后落水者可能在我前方50米左右，然后我抓住了落水者，都一直游到那个江边，在那个石头那儿的。
9: 哪个石头？
6: 在前面二那个那个石头那儿的，然后把它弄到上面去。
9: 你是啷个发现有落水者的？
6: 我听到同事在大声呼喊。
9: 哦，就是有人落水了。
6: 有人落水了。
7: 从跳入江中

0: 到把露水女孩拖回岸边进行心肺复苏，整个过程没有超过15分钟。正是因为救援及时、处置得当，女�孩最终脱离了危险。
1: 28日上午，南宁万科城小区一栋居民楼的架空层起火，该区域呢停放着许多电动自行车。幸运的是，火灾被及时发现，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2: 火灾发生在南宁市万科城小区南区10号楼的北面，当时10号楼还有不少居民在家。
3: 我听见嘣嘣两下，5分钟的臭焦啊！开门出来，哦，原来外面也烧焦，臭雾罩上来。
2: 小区物业人员介绍，上午8点半，一辆电动车疑似电池爆燃，引发火情。物业对事发区域断电后报警，并开展初期灭火。随后，消防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处置。8点42分，现场明火全部扑灭。本次火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灾事故区域为开发商规划建设的非机动车停放点位，现场报警监控设施配置齐全，消火栓水量压力都处在正常状态。小区业主说，万科城南区22栋居民楼大部分的架空层都用来停车充电，电梯步梯出入口几乎被停放的电单车堵住了，由此带来不小的消防隐患。这几年为了解决架空层停车充电、楼上住人带来的消防隐患，部分小区业主曾把整改意愿反馈给小区物业，物业也组织了多次投票，但整改却始终难以实现。
4: 同意的人数超过2/3，投票的也要超过2/3才行。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把停在架空层里面的这个电单车全部呢移除出外面去，再找其他远离居民的地方建设车棚。
2: 物业人员表示，业主反映的情况属实，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物业将先启动小区消防安全专项复盘复检，加大电动车安全使用的宣传引导。
5: 前几天，江苏扬州宝应开发区派出所民警夜巡时呢，遇到了一位司机，粗心大意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不仅是车门不锁，车上还放了10万块的现金。
6: 当晚7点多，民警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工作，对路边停放车辆逐一检查车门锁闭情况，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巡查到一辆白色路虎时，民警发现车门未锁，打开车门对车内进行常规检查，眼前一幕让他们惊呆了。
7: 发现现金为包装好的10万元整，我的第一反应是电信诈骗里的线下取现。为保障财产安全，我让巡逻队员在此等待，我将现金带至所内，并查询车主信息。
6: 民警迅速开展信息核查工作，成功联系上了车主，随即通知他来派出所认领财物。
8: 下次要注意，下次要注意，警察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鬼东西很轻薄的。
6: 经了解，这10万元现金是车主当日下午刚从银行取出，因疏忽大意下车时未锁车门，并将10万现金全部遗留在车内。好在被夜间巡查民警及时发现，这才有惊无险。警方提醒广大车主，切勿将现金、手机、首饰等贵重物品放置车内，下车后务必仔细检查，确认锁闭车门车窗，切实做好个人财物防护，避免疏忽大意造成财产损失。扬州台报道。
1: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一些种田大户为了图方便，用面包车超员运送务工村民，给交通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日前呢，江苏扬州高邮交警通过大数据预警平台，精准地查获到一起超员达到200%的天头包车严重违法行为。
6: 8月25日凌晨4点多，高邮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交通指挥服务中心的预警平台突然发出指令，233国道沿线一辆小型客车车厢内疑似挤满人员，存在重大超员嫌疑。民警随即驱车设卡拦截，在233国道与横马线附近成功截获嫌疑车辆。
8: 3个多号了，
6: 现场清点核实，这辆核定载客7人的小型客车实际载客21人，超员达到200%。狭小车厢内挤满了务工村民，连转身都困难，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经查，驾驶人居某是当地一名种田大户，为方便用工，省钱省时间，抱着侥幸心理，凌晨雇佣20名村民前往农田除草作业。
8: 我们家养你们好，你们老板养你们好的，回来回来。
6: 随后，民警监督驾驶人对超员人员进行安全转运，消除隐患。现场，民警对居某某的严重超员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并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交管部门警示，农村凌晨务工时段是超员违法

0: 高发期，切勿贪图便利，多拉快跑。扬州台报道，
1: 前几天，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闯入了云南西双版纳莫憨镇上永村，数量呢多达了50头。象群在村寨街巷与周边的农田觅食活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夜色中，一群野生亚洲象走进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实时更新安全提示。经观察，这群野生亚洲象竟有50头，它们吃饱后就离开了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未发生人员伤亡。针对部分受损的农作物、公共设施，目前当地开展相关善后工作。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性情存在不确定性，公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切勿围观、追赶或投喂。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处仓库，造成至少37人死亡，俄方称该仓库储存了无人机部件。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19岁水兵，称他违反军规，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1: 当地时间的8月28号晚上，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以西的米拉村一处仓库，引发了剧烈的连环爆炸和大火，造成了至少37人死亡，40余人受伤。
0: 这里是基辅州布夏区米拉村，8月28日晚间遭无人机袭击后，现场一片狼藉，爆炸引发的大火烧毁多栋建筑，浓烟遮蔽天空。乌方证实，这座仓库疑为弹药储存点，遭袭后发生数小时连环爆炸，火势迅速蔓延至周边居民区和一处老年人及残疾人照护中心。当地官员确认，37名遇难者中，34人为该照护中心的住户。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是储存无人机部件的仓库。乌方统计显示，28日夜间至29日清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267架无人机及多枚导弹。随着救援持续，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基辅地区已连续3天拉响空袭警报，累计时长超过28小时。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在下周的国际会议上向盟友提出新的防空需求。
3: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
0: 这名消息人士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2号，2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土耳其方面此前警告说，近期在黑海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增加，这对海上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风险。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19岁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0: 美国军方指控这名水兵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这名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但都没有得到重视。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美国媒体报道称，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日本环境省昨天宣布，已将因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染土运抵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予以再利用。仙台市青叶区部分居民集会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

0: 当天约50名民众聚集在现场，高举不要核污染土等标语，抗议日本政府核污染土再利用。据了解，此次在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的花坛等区域共使用了约1立方米核污染土。2011年3月11号下午，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0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日本媒体报道，2015年3月起，福岛县开始将善后清理作业产生的核污染土移入县内双叶町和大熊町的临时储存设施，截至今年7月底，已存土约1446万立方米。依据日本法律，放射性水平过高而无法回收的核污染土应在2045年3月前在福岛县外处理掉。对于放射性活度不超过每千克8000贝克勒尔的核污染土，日本政府计划加以回收，用于本国各地公共工程的填土等需求。自去年7月以来，日本政府机构将福岛核污染土用于花坛等设施，为更大范围的再利用核污染土争取舆论支持。然而，日本社会对政府所谓经过去污处理、放射性物质活度较低的核污染土再利用表示担忧。
1: 奥地利警方表示，两名黑衣人日前在一场展览开放期间闯入了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砸碎展柜玻璃，抢走了一条价值超过400万美元的钻石项链。当地时间的28号，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
0: 警方表示，两名男子支付了入场费用，抢走钻石项链后不知去向。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说，没有人员在这次事件中受伤。博物馆和警方暂时没有透露案发具体日期。据了解，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钻石总重约200克拉。项链在20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网站信息显示，这条项链2015年在美国纽约曾拍出约430万美元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将近2900万元。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自今年6月开始举办珠宝展览，包括失窃项链在内的几百件展品全部出自一个法国奢侈品品牌。展览预计持续到9月27号。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早上西藏吉隆6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截至到昨天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0: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3: 默哀毕。
0: 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境外市、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2人、爱沙尼亚2人、德国3人、俄罗斯3人、法国2人、芬兰1人、荷兰2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1人、葡萄牙1人、乌克兰1人、西班牙1人、匈牙利1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线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

0: 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那么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F 级重型燃气轮机核心工作温度超1300摄氏度，技术门槛高，应用场景广，是目前国际上商业化落地最成熟的主力燃机等级。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已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登录中国人大网或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提出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为30天。道交法修订草案拟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还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证实，双方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开发17个战略油田，协议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4国矿业部门官员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联合声明，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智利矿业部长表示，未来10年全球对关键矿产需求预计增长4至6倍，期待推动地区矿业协同发展，使该地区成为可靠、可持续、具有竞争力的关键矿产供应方。德国联邦劳工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德国登记失业人数比上一个月增加5.4万人，达到306.1万人。德国联邦劳工局表示，8月失业人数上升部分受到通常的季节性因素影响，但德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仍缺乏活力，延续了过去数月的疲弱态势。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6到31度。北京晴，20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天津晴，20到31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苏州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重庆阴转多云，23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8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麦部的人在说什么呀？
1: 在说明珠姐姐。
0: 说明珠姐姐什么？
1: 几时变丧使，新娘变寡妇。
0: 胡说八道，再说有扒皮了。
2: 明珠姐姐不是我说的，是其他人说的。
0: 你去跟其他的小孩说，谁要再说这个话，就扒谁的皮，听到没有？
2: 啊。
0: 小孩胡说八道。不要停啊！
3: 给你买了盒肉脯。
0: 哦，谢谢啊。
3: 我先回家了啊。
4: 回来了。
3: 啊。
4: 哎，那个，中午想吃啥？让你爸给你做。
5: 啊，爸给你做。
3: 妈，我不饿。我先上去了。
4: 哎，不是，不吃饭怎么行啊？
5: 你姐这肯定是听到外边风言风语了。
6: 你说这些人嘴真贱呢。哎，妈！
7: 别，妈，你拿刀干嘛呀？
8: 你别拦着我！
7: 别！你冷静呀！
8: 你小心！你干什么？
7: 你别拿刀啊！
5: 干啥？张牙舞爪的！
4: 我去吓唬吓唬他们啊！
5: 你咋的？你还真能去砍他们去？
6: 坐，你先坐嘛。
8: 不是你，我不是我。
5: 行了，你这点陋习咋这么改呢？你烦。
9: 我去吓唬吓唬他们，
10: 吓唬啥？那嘴长在人家身上，你吓唬啥？哎，怎么说怎么说呗，那就
9: 怎么说？那你说怎么办？能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你是不是不跟我结婚，你就不会死呢？也许是，但你不跟我结婚，你会为情所困，生不如死。 我能重来就好了，我肯定不跟你好，我躲你远远的。

0: 又一宿没睡啊？哎呀，风大的很，小心感冒。打开，太闷了。如果怕闷的话，出去走走，让美姬带你购购物，做做美容。
1: 儿子都没了，还有心情去做美容？只要说出去，我不怕人家笑话。我们家的笑话够多的了，从捡起喜欢那个丫头就开始了，全是笑话。哎，哎。
2: 邵老板，我那小丫头怎么样了？
3: 是你的小丫头，我的小丫头。哦，是你的那丫头怎么样了？
2: 闷闷不乐的，有苦说不出来。
3: 哪个孙子造的谣？老子找他们去！
2: 哎呀，老兄啊，啥社会了？现在是和谐社会，要智斗，不能武斗。
3: 行行行行行，
2: 邵老板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哪个人老子开着车拉着你，直接找他们家去？
3: 要拉，也不能拉着我呀。哎，我说，啊，要不你把这车借我用用呗？我拉着我闺女，谁说闲话，我们就冲他们家门口去，我看他闭不闭嘴。
2: 哎，好办法，上车，上车。哎，等会儿，啊，你有没有驾照？有。
3: 我会开，上车上车。哎，戴好头盔。
2: 哎，你看，这程序都。哎

0: 都对，
1: 山羊，山羊，
0: 嗯。

0: 是不好意思啊。哎呦，哎呀，你们在聊天呢是吧？
1: 哎呦，瞎聊聊呀。
2: 这什么、
0: 啊？瞎聊天啊？
1: 什么？
0: 哦，这个瞎聊天就是在乱讲话是吧？啊
1: 啊，耶，这算什么话？
0: 哎呀，你看这个话可以乱讲啊，但是我这车可不能乱开，乱开可有危险的。
2: 哎呦，哎，你这样
1: 你不说这样开玩笑的啊？
2: 就是啊，
0: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1: 干什么呢？真的是哦。哎呦，
2: 真是看不出来啊。平时这个婶婶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哎
3: 呦，惹到他女儿嘞！以后都别说了，别说了。
1: 哎呦，我们是撞饭去了。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哎呀，走吧走吧。没事。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夏夏。哎，
1: 大橙子。哎，
2: 葡萄怎么死了？葡萄怎么死了？怎么开心啊？
0: 喜事喜事。
4: 哎，大橙子。哎呦，怎么回事啊？哎，
0: 快上来上来上来！
4: 怎么骑上自行车？
0: 上来上来。
4: 你偏三轮呢？我上来干嘛？偏三轮呢？问你话嘞。
0: 我跟你讲。我借给沈老板了，
4: 那就是说咱们跟咱们家的二女儿有进一步的联系了。哎呦，大橙子，
5: 你这车够帅的啊！
3: 帅啥？太酷了，老沈。
5: 这刚买的，这是？
0: 我不是刚买的，那个是朋友的。哦，
5: 啊，行行，哎，老三样啊，哎哎哎，
0: 来，老三样，你们坐坐坐，
5: 行行行，
0: 坐，
5: 不是啊，
0: 你同志在，哎，
5: 快点啊！
4: 你有病啊？你怎么骑上摩托车了？撞人多危险！
0: 我没骑。
4: 你没骑，你带着这玩意儿没骑？你骗谁呢你？有病啊你！我跟你怎么说来着？我怎么说的？
0: 你说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
4: 我跟你说，你碰着咱就离婚。你是想离婚呢你？
0: 这不是我的车，这是那个许大成。
4: 哎，许大成，
0: 就明珠他爸爸。
4: 你找他们去。
0: 哎呀，我没找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4: 又来找你。
0: 不是，他们是知道明珠受委屈了吗？那个许大成就要跟人家拼命。然后要拿摩托车撞人家，你说那我看见了，我能让他拿摩托车撞人家吗？我就赶紧就把摩托拦住了，结果哎，他把你看这摩托车是，他就放到这，我就给推过来
4: 了。这是活的，他摩托车撞人撞坏了怎么办？他不得进去啊？
0: 是有点火。
6: 师傅这两天辛苦了啊，
0: 太客气了，
6: 工钱已经转给你们了。哦，
0: 行、
6: 啊，记得查收一下。
0: 行。
6: 那个回头记得把清单发给我们，我们要找保险公司理赔的啊。
5: 好，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你小姐。
6: 好，
5: 走吧。
6: 谢谢。哎，妈，你就不能让我爸消停会儿吗？
7: 不能。这种人，就是要给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 爸爸，你又上墙啦。
9: 嘿嘿，小妮，那是你爸爸的本事。
5: 真的是女神不来，咱们不开席啊！
6: 哎呀，干嘛呀？
2: 来，坐。
5: 满上吗？来，
10: 满上。
2: 喝酒。
10: 佩奇，多年不见，一见没变，高三二班永远的女神。
5: 来，永远的女神，敬永远的女神。
2: 来，
1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12: 那我们喝一个。
11: 喂，妈妈。啊，我到了，吃完饭就回去啊，知道了。

0: 不好意思啊，
1: 来再来一个，再来
2: 再来一个，再来
3: 来来来，
1: 美琪欢迎回家，
0: 谢谢，
4: 欢迎欢迎，
1: 来，
5: 哎呦，哎呀，好久了，
6: 写这个好吃，
0: 嗯，谢谢，
6: 你现在更漂亮了，
0: 是吗？
6: 嗯，
0: 这是我在巴黎看演唱会的时候买的，哎，这个牌子特别小众，你要是喜欢，我让同学帮你买呀，
6: 不用不用。气质好，穿得住效果。
5: 班长，
6: 我成天窝在那个文化馆，同事都是老熟人了，男朋友都谈好几年了，穿什么都一样，怎么舒服怎么来。
0: 那不行，你得走出舒适圈，穿搭就是一个人的符号。
6: 无所谓了，我男朋友反正就是八戒眼里出嫦娥，说穿什么都好看，
0: 真好。
5: 来，我也干。
6: 班长。喝一杯吧。
0: 喂，妈妈，我在吃饭呢，不要总是给我打电话了，好不好？我吃完就回去了。嗯，知道了。
1: 别说班长，你挑这地儿还挑挺好，饭菜好吃，
7: 好吃。
1: 嗯，
8: 班长就是班长，来，谢班长。
0: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9: 哎呀，七星桃花阵！哎呀，你别动它，你别动它，招桃花的，
0: 招桃花用的
9: 啊、嗯。
0: 看来没什么用啊。
9: 你不能碰，你碰了我得消磁，这是水晶啊。
0: 你嫁不出去可别怪我。
9: 哎，
0: 喂，阿姨。
9: 我跟你说，美琪她出去跟同学聚会去了。十分钟以前我打电话，她接了，说是在吃饭。然后我再打电话就打不通了，
10: 这就没有人了，找不到了。
9: 明珠，你知道剑奇就是这样的，我打电话她不接，我就找不到人了。
0: 哎呦，阿姨你别担心，可能是餐厅太吵了，美琪没听见。她跟同学在一起不会有事儿的，您放心啊。这剑奇妈都快魔怔了，美琪十分钟没接她电话，她夺命连环 call 就打到我这儿来了。好了好了，够了，
1: 哎，
0: 谢谢。
1: 这烫挺鲜的，你慢点烫啊。
0: 谢谢。
1: 折纸。
0: 你点儿也没变呀，还是那么细心。
1: 哎呀，当老师当的吧，整天婆婆妈妈的，跟老父亲似的。哎，美琪，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还去英国吗？
0: 不去了，我准备在国内找一个工作。
1: 啊，
0: 我想去上海。
6: 上海好呀，上海洋气，适合你。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兰州挺好的，离上海也蛮近的，房价也就只有上海的一半，是吧？
11: 哎，胡刚，你是在乎房价，你也不看看人家美琪啥家庭，会在乎这房价吗？
1: 对。
6: 哎，胡刚，你问这么多干嘛？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当年众多的暗恋者之一？
1: 哦，没有，哎呀，喝酒，
6: 美琪啊，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
0: 单身无主，欢迎来撩。

0: 妈，妈。
1: 花姐没在家。

0: 阿姨失踪了，没跟你联系吗？没找你？那你帮着盯一下呀。他跟你联系，你告诉我一声。
1: 麻烦你们了。
2: 那个，我嫂子到你家了。
0: 特别的着急。啊，知道了，知道了。好好好。我妈下午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然后我嫌她烦，我就关机了。等我再一回来的时候，她人就不见了，手机也落在家里没拿。
3: 他会去哪儿啊？没事没事没事，请你先别着急呀。我姐她老早就说了什么不想活呀、想死之类的丧气话，她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
0: 美琪，
3: 苏书记，怎么样了？哎呦，哎，你妈妈下午1点多的时候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4: 她跟你说什么？
3: 她就说找不着你，有点着急。
4: 哎呀，
0: 怎么
4: 着急？
0: 那个小区的监控查了吗？
4: 正查着呢。好的好的，你帮我再找找。
0: 姐夫，
4: 小区有人去过了，一个调到监控了。哎呀，他大概是下午4点10分出的小区门口，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你再打个电话问问啊。
2: 哥，我去大伯家再找找吧。
4: 你去吧，就在大伯家门口。
2: 赶紧去，
4: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2: 走走走，
4: 能
2: 去哪儿啊？这是。
4: 我看，哎呦，哎呦，哎呀，能
2: 找着。
4: 都
2: 怪我，都怪我，当时没有接他电话。
4: 找没找着？啊，进来了哈。
2: 什么情况？哎，叔叔，咱们要不然报警吧？
4: 报了，见习的舅舅一直在派出所呢，没消息。哎，怎么样？
2: 小姨夫怎么样？
4: 我连见习目的都去找过了，没有啊。
2: 三姑家去了吗？
4: 哦，没去。
2: 啊，那就赶紧去，走走走，快快快！
4: 我们再去找找。
2: 我怎么那么混蛋呀？当时别着急，别急，关机呀！
4: 要是
2: 我妈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呀？
4: 不会的，美琪，咱们。
5: 啊，你妈妈还说过要帮我带孩子呢。哎，河边找过吗？
6: 河边？
5: 对，就是见习救孩子那条河。
4: 对呀，没准在河边啊。
5: 那走吧，去看看。
6: 有可能，
5: 走吧，看看。起来，你们很危险的。起来，上来，那里边很危险的，会淹死人的。
2: 我找你们老师，罚站！很危险的，会淹死人的。我儿子就是在里边被淹死的。上来！上来！起来呀！快起来！那很危险的。阿姨，
5: 上来！上来！阿姨，
2: 别管他们了，我们阿姨，别管他们了，咱回去吧。
5: 不要，
2: 别管他们了，
5: 阿姨，
2: 别管他们了，
5: 阿姨，
2: 别管他们了，
5: 阿姨，要不然你给我上。

0: 怎么样，妈妈？
1: 你妈睡了吗？吃了一颗安眠药。哪来的安眠药呀？
0: 我的。有时候我工作忙起来睡不着觉，就会吃点。
1: 姐夫，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脑科医生，他跟我说啊，我姐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得了那个 PTSD。 哎，对对对
2: 对，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0: 这个病严重吗？
2: 这不能受刺激，有的人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就……
1: 二战之后，很多美国大兵得这种病。

0: 我练完了。
1: 嗯，真棒，表扬一下。娇娇现在练琴好积极呀。
0: 当然了，不能浪费了我的天赋啊。
1: 嗯，
0: 那我去睡觉啦。
1: 好的，宝贝，晚安。
0: 嗯，晚安。
1: 不能浪费了我的天赋。怎么啦？
2: 陪我睡觉。
1: 你自己睡，妈妈在赶稿子呢。娇娇，
2: 你不陪伴我。
1: 好，妈妈陪伴你。

对妈妈的要求这么多，妈妈能不能给你提个要求？明天考试能不能考95分以上啊？

0: 娇娇点名要的甜甜圈，8点之后打8折，可惜没有巧克力味的了，我就买了草莓的。
1: 竞聘表格填了吗？
0: 呀，不着急，时间没到呢。
1: 张浩，你是打算一辈子都蹲8点以后的打折面包，永远买不着女儿喜欢的口味是吗？
2: 等于说是有打折的我不买，什么贵我买什么。啊，升官升的脑袋瓜子不会算算数了？
1: 这是两码事儿好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工作和事业上但凡能够提升一点，也能实现甜甜圈自由啊。
2: 自由啊？怎么不自由啊？娇娇想要吃一个，我买了一袋子呀。
1: 你甜不甜？你不甜我不是。
3: 你不讲道理。
2: 甜甜甜，马上就甜。下回我用胶水给你粘上。
4: 娇娇，快点，迟到啦！
5: 来了来了。
1: 娇娇，今天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检查啊！听到了吗？
5: 记得你昨晚说过的话。
1: 什么话？
5: 我们彼此放过。
3: 换鞋了，蹬蹬蹬蹬，
1: 好好检查啊！
5: 我们彼此放过。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只要金掌柜愿意作证，指认赵灵昔日犯司的经历，老夫保证你就是西北最大的盐商。
9: 好民金元宝，状告昭勇将军赵灵官商勾结，贩卖私盐，
10: 盐政差事暂交户部接管，赵灵停职下狱，查，给我狠狠的查，
11: 请陛下三思。
1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最近气色挺好的。
1: 啊，我最近睡得挺好的。
0: 检查结果挺好的，云囊已经转正了，胎儿一切正常。
2: 我刚刚就听见胎心了，就像那个小马蹄跺地一样。
3: 说明他很健康。
4: 我看一下血液报告，血液检测也挺好的，
3: 孕酮也正常，
4: 检查结果挺好的。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用担心。
2: 哎，我看你穿着红袜子，你今年本命年。
3: 我这个从本命年一直穿到而立之年，但绿帽子该戴还得戴。都说这个本命年是个坎儿，但我觉得这事得辩证着看。有时候有些不顺就跟炎症一样，它是个慢慢治愈的过程，提醒我们在人生的节点上面增加免疫力，要更积极。就像你的那个孕囊，要很努力的才能又回到宫腔，是吧？
2: 那我可以要这个孩子？
3: 当然可以啊。
2: 哎，我可以游泳吗？
3: 适当游泳没问题的。
2: 好，到了。
3: 好。哎，你是不是没带伞呀？
2: 下雨了。没事儿，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我等一等好了。不慌不忙，等雨停。
5: 不会又忘带什么东西了吧？啊，这都几点了啊？哎呦，
6: 外面的雨说下就下，

0: 下来，我还以为是娇娇忘带东西了呢。养女孩子就是麻烦了。什么叫养女孩麻烦？养男孩也麻烦，都得用心，跟男女没关系好吗？
1: 对对对对对，也对哈。哎呦，养这个男孩子小的时候皮实，大了呢，你说哎呀又要搞对象啊，要结婚。 要房子，要车啊，层层扒皮哦，好难嘞。啊，对了，这等奖啊，比陈家催着见面的呀。可是我怕呀，我怕人家跟我提买房子的事情。咱们家，哇，哪买得起？买不起的，所以我拖着吧，我不敢见人家，我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
0: 那还能拖一辈子呀？
1: 想办法啊！那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嘞。先顾女儿吧，再顾儿媳妇。嗯，来，喏，这个带给明珠。喏，这个，顺便也给你一瓶，胃口不好的时候来喝粥就。
0: 找着明珠之后，我都成顺便了，是吧？
1: 你不是二胎吗？你得有经验嘞。
0: 你当我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来送大头菜的。
1: 又想看明珠的朋友圈是吧？大头菜也有。
0: 那看看看看看看。你妈。

0: 麻烦，麻烦，同志们，那个妇产科在哪儿啊？哎，小姑娘，这个妇产科在哪儿？在三楼。啊，在三楼，谢谢你啊。多么么了？拍手手，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嗨，阿姨，嗨，嗨，嗨。
1: 可大了，你爸也没给你带伞。
2: 不是你都淋湿了，
1: 没事，我都说了我要陪你来，不让我来吧？你说你现在怀孕了，不能吃药，不能淋着雨，快走吧。
2: 没事，我一会儿雨停了自己回去，你还跑来接我干什么？
1: 太走了，哪那么多包袱？丢死了吧！
2: 怎么样？
1: 林朱姐，林朱姐，
2: 哎呀，
1: 你们怎么也来了？我妈看你朋友圈，说你困在人民医院了，急得不得了，非要过来给你送伞。
2: 雨下太大了，我放心。
1: 你自己身体都不好。
2: 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

0: 你是明珠吗？有个阿姨让我把这把伞给你。嗯啊，谁啊？哦，她说她姓玉。
1: 谁呀？就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走吧，走吧，走吧。啊，
0: 妈，你们在门口等我，我去开车。哎，
2: 好。

0: 三个妈妈都来了，虽然亲妈是隐藏款，但我还是感觉被爱包围。母爱像盔甲，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强大，强大到决定做一个母亲。我要生下这个孩子，建奇的孩子更是我自己的。
1: 哦对了，检查结果怎么样？
2: 挺好的，宝宝很健康。

0: 这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我爸妈刚把我抱回来的时候。
1: 哦，好可爱啊，长得真讨喜。你跟健吉颜值都高，以后宝宝肯定也很漂亮。嗯，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我没有考虑别人，是我自己想把他生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能让我有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
1: 行，亲妈准备好了，那干妈也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大红包了吗？
1: 你让我现在攒，攒个大的啊。嗯。这个也可爱。
2: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咱们店重点推出的。
2: 冯美琪，哎，你快来来来来看。哎呀，好可爱哦。你看这个轮子还能太可爱了。哎，你看这边还有水果，
0: 是挺好的。嗯。

0: 还真是建议少喝，你看看，
1: 你软件够全的呀，必须的，但是纯奶的应该
0: OK， 我给你来一杯，不喝了，喝不起，没事儿，我请你。老邓，嗯，你在我这儿挣的工资够你每个月喝奶茶的吗？哎呀，不用你掌心，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说上班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嘿嘿，是挺开心的。 上着班还吃着零食。哎，卡地利亚，你到底去没去啊？
2: 去了呀，你看我带回来多少资料？他们宣传月要搞内部招标。现在都这么卷了吗？以前都是大品牌才这么干的。
0: 姐，就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俩人都号称是个专业团队。
2: 卡地利亚为啥不能说自己是个大品牌呢？也是，我得研究研究看这标书怎么做。哎，
1: 毛豆，你去卡地利亚把口红所有的色号都给我买一遍，我要把这个产品好好吃个透。
0: 姐，就凭你这份敬业，你一个人就抵一个专业团队。
1: 当然了，现在赚钱这么难。
3: 我可舍不得花钱请第三个人，你可得好好干啊！好，那我争取抵半个专业团队。来根鸡毛菜，再买一只老母鸡，王八，对，王八有营养，王八。 家里还有牛肉，嗯，还有之夏送的枣，都带着。到时候你快，大成，啊啊，快快醒醒了，咱们得去早市买菜，新鲜啊！咱们去老沈那给支路送菜去啊！哎，也不知道支路这小孩啊，
4: 玉清，啊，我提醒你啊。 别老指路，人家有名字，沈明珠，让沈老板听见了不好。好，明珠，沈明珠，不叫沈，明珠。
0: 山下，山下，哎，李大头给的，干什么用啊？
5: 孕妇吃，清热解毒啊。哎，
0: 对了，哎，沈家正好前面有个大院子，养着它正好嘞。
6: 哎呀，你快点，不好走了呀。
0: 哎呀，马上，马上找一盒子。哎，对吧？那个酱子上有那个红枣，之夏给前两天拿过来的，
5: 啊，
0: 补血补气的。
5: 好，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
0: 好嘞，你再给我找个大袋子，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啊。
5: 好，晓得了，晓得了。
0: 这哪来的鸡和鹅呀？妈，活的！哎呀，不是怎么怎么了呀？这是下蛋的鹅，你把它下到就不下蛋了。对呀，
5: 我从小就怕这些鸡鸭鹅嘛，这哪来的？啊，
0: 这是那个李大头啊送给你爸爸的，你爸爸奖赏的鹅蛋，孕妇吃最补嘞。
5: 你快点，快点！这鸡呢？给我大姐。
0: 也给你二姐送去嘞。
5: 大姐也怀孕哎。
0: 哎。
5: 你大姐家不是没有院子吗？
0: 养不了哎，知道吧？好了好了，你快点快点，我快点嘞！哎，现在就给送去啊！啊，对呀，啊，这拿好了。哎，
5: 这快吃晚饭了，那晚上吃啥呀？
0: 晚上，哎呀，那个冰箱里有包子，你这样热一热。
5: 不想吃那包子。
0: 不想吃那这样点个外卖来啊。
5: 这么你说外卖不健康又贵吗？
0: 那你，哎呀，
5: 不吃就不吃了，一顿不吃又饿不死的了。快点，你快点。
0: 那个什么，要不然这样，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给你做晚饭啊。我先走了啊。真是偏心。喂，来了来了，没了没了。哎，沈老板。
7: 等着急了吧？哎呦，
0: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老婆还不晓得呢吧？哎呀，慢慢渗透吧。对对对，
1: 慢慢渗透，慢慢渗透。
0: 你呀，
2: 怎么了？上次给送这伞，我老婆都知道了。
0: 生气了，不是她说什么呀？
2: 她倒没生气，她一听说明珠要生孩子，一下就高兴起来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是你小孩多好。
0: 对了，明珠，您这不是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2: 明珠挺好的。
0: 啊啊，
2: 现在心情可好了，咱是产检也顺利。
0: 对，有你们的。
2: 对了，她那个婆家靠谱吧？
0: 哎呀，现在就是关婆家什么事儿吗？明珠现在是两个娘家，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张手，还养不起一个小毛娃吗？
3: 对，养得了，
0: 养得了。我讲啊，这是大鹅，一天下一个蛋。
3: 对，
0: 下蛋的。
3: 对，给明珠做汤啊，做蛋羹都好着呢。
2: 对对对，
0: 那拿过来呀，就还我们买的那个王八，给炖王八汤。
2: 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
0: 对对对，我还是给他做的这个牛肉烧的，还有就是这个枣儿。
2: 给孩子做汤啊！我们家是开饭店的，你弄这么些东西，我啥菜没有啊？
0: 哎呀，这是我们的心意。对，我们心意了，放车上，放车上，放车上。
2: 别放车上，你们赶紧把这挎斗子，赶紧开走。
0: 明珠不是喜欢这留着看吗？
3: 对呀，
2: 我不能留着看，要不我老婆把我当特务了，跟你们是一伙的。
0: 对对对，那我就让你辛苦拿着，
2: 慢一点，慢别让妈妈咬着。放下，哎，下蛋，你的伞，下蛋，还有这个，拿好了。哎呀，我们家开饭店，你说你们这个下蛋，
0: 下蛋，下蛋，
2: 快走吧，免得你老婆又真把你当特务了。对对对，
0: 你们快走。
4: 姐，你怎么来了？你姐夫单位发的苹果给你们送了点儿。嗯，你怎么净吃这个呀？给你姐夫一样。没饭吃啊。
0: 啊？爸妈呢？
4: 不在。
3: 干啥去了？
4: 你别提了。你都是把好东西往家里拿，人家倒好，把好东西往外送。今天搞了这么大一只白鹅，活的，说是会下蛋，还有鸡呀、王八，给您姐姐送温暖。
2: 你真是不嫌累的那么远，我上一天班回来，都没饭吃。你好意思说呀，许志东，这么大个人了，还指望爸妈给你做饭？你有这个闲工夫，你就好好动动脑子，看看怎么把爸妈往回拽吧。笨死了！哎，姐，要不咱俩点点外卖啊？这个可是滋补的，给我闺女的，谁也别动啊！
3: 说谁也别动，你手那么快！
5: 我帮我姐开个盖子，我又不吃的了。
3: 哎呦，亲家忙着呢。哎呦，哎呦，哎呀，你们怎么来吃饭呢？
5: 对，我们正在吃饭，看看一起吃。
3: 您会不会吃过来？吃过了，吃过了。我们就来看看明珠啊。
5: 来来来，放放放放。
3: 这个是我们老夫去广州出差，专门给明珠买的鱼胶和海参。哦，贵，你真有口福，谢谢老夫。
5: 谢谢爸，
2: 我客气，都是一家人。哎，抽烟来。
5: 哎，好。
2: 哎，
5: 不能抽。
3: 公司的事情忙得很，
5: 那个，人忙起来精神也好。你看看，
3: 是的，
5: 这气色多好。这都得感谢明珠啊，让我们家有了奔头。
3: 爸妈，你们坐下聊着。
5: 对，坐。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0: 是呢。
1: 上班花钱挺好的嘛，毕竟我们大家都要重新开始生活，对不对，亲家？
2: 对。
3: 幸福是就万事俱备了啊！哎呀，咱做湖那排骨，我得去下回证据啊！
4: 快去。
3: 怎么是演戏的演全套啊？
4: 他们能信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吗？
3: 我现在管他信不信呢。现在啊，我是要自救。这外面的姐姐虽然好，但是家里的儿女得更重要。
5: 你爸妈什么时候约我爸妈见面
6: 啊？最近真的委屈你了。
3: 但是你看看他俩，你就让他们去疯。我总相信这个日子总会是要回归平淡的吧。我们家穷是穷了点，但是我爸妈还是比较有诚信的。
5: 我知道，看你爸妈对那个姐姐那么上心，我就知道他们是有情有义的人。我都跟我妈说好了，我跟我妈说，嫁给你肯定不会发大财，但是小日子一定好过。
3: 那必须的。
7: 怎么来吧，我都饿死了。
3: 欢迎光临贵宾两位。
5: 叔叔阿姨好。
0: 碧晨你来了。哎呦碧晨，你看最近啊特别忙，也没顾得上你们哦。
5: 没事。
0: 哎行，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7: 做饭去。
0: 好啊。
3: 不用。嗯，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谁做的？你们做的？
3: 我们做的，网上学的。
0: 哎呦，
3: 上座，
0: 就是啊，
3: 你就坐。
8: 这还了得呀，这
0: 鱼，这鱼，哎呦，你这撇的多。
8: 这油焖大虾。
0: 哎呦，是。哎呦，
8: 谢谢碧晨，
0: 你看看碧晨，真是辛苦你了，我还让你跑到这儿来做饭了，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应该的。
3: 辛苦了啊。爸妈，我说两句。今天是我们家的好日子啊，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儿子无以为报，备了一些粗茶淡饭，喂饱你儿了。
0: 哎，好，谢谢儿子。
8: 来，
0: 又老头。
8: 谢谢儿子。
3: 尝尝吧。
7: 好，尝。好，
3: 妈，
7: 尝尝。
4: 哎呦，这虾。
3: 多提意见啊。
0: 真香
4: 碧晨，哎呦，就跟那个
0: 大饭店的大厨师做的似的。哎，
9: 比那个好多了，好手艺。
7: 哎呀，发现没有，儿子长大了，懂得心疼人了。
0: 是真的。
3: 不才啊，这些呢都是晨晨做的，我打下手。哦，那个青菜是我炒的。
7: 我认为啊，不管是谁的功劳，都是父母教育的结果。
3: 是，
0: 对。
7: 志东，碧晨啊，最近呢，我们也忙，是不是啊？
0: 对。
7: 以后这个饭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们来做了啊。
0: 孩子上班嘞。
7: 来，干杯。
0: 好，
7: 就这样了。
3: 那个刚才等你们时间太长了，这菜好像有点凉了。哎呀，热一下。
7: 不用热。
0: 我去吧，小子。
3: 没事，交给我就行了。
7: 来，玉珍。
5: 叔叔。
10: 好手艺。
3: 徐总，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呀？刚才爸说以后所有的房子被陈晨包了。

0: 孩子怎么样？刚才妈说以后所有的饭该真是包了。
1: 你自己笨，别怪我。天上掉下来个亲妹妹，咱们自求多福吧啊。

0: 写不出来就别写了，歇会儿吧。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1: 哎，光标题就不止六个字。
0: 比喻嘛。
1: 给我抽张纸。抽张纸。之前寻亲忙忙叨叨的，不觉得。现在尘埃一落定，这鸡毛就满天飞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逢年过节的要走动吧。那沈明珠生小孩，要不要包红包啊？
0: 你不也生小孩吗？互免了。
1: 那她死老公，要不要包白包啊？
0: 那肯定要的呀。你老公我还健在呢。
1: 你是不知道，我爸妈呀最近整天不着家，天天送温暖。沈明珠、
0: 哎，
1: 啊，人家是沈家的掌上明珠，缺我们家这点温暖吗？
0: 哎呀，他们想送就送呗，人家那么多年没见了，送个温暖怎么了？送的热火朝天都不过分。
1: 我妈也是，我也怀着孕呢，我也是她亲女儿啊。怀娇娇的时候，天天鸡汤鱼汤老鳖汤的往这儿送着，自从找到了这个妹妹，是一针一线都没见着过。
0: 汤呢，人家还在做，只不过送到别人那儿去了。
1: 你挑事儿是吧你？
2: 爸爸，我的皮裤鞋，你快教我。
0: 不会先空着。
1: 去呀。
0: 还没说完呢。来啦！所以是多少？
2: 1500公里每小时。
0: 1500公里每小时，小明奶奶的速度是1500公里每小时，老太太会飞是吧？我，好来了。写作业呢？
3: 啊哦，来，外婆给他买的这个玉米棒给他吃。
0: 行。
3: 大丫头，
1: 哎呦，终于想起我喽！
3: 哎呦，我干嘛不想起你呀？不但想起你了，你看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你弟弟做的油焖大虾，啊，给你送。
0: 哎呦，今天没带汤啊。
1: 不管是我弟弟亲手做的，还是我弟弟假装做的，只要您能想到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3: 你是我的大丫头，我怎么能想不起你来呢？你说是不是，张宝？
0: 就是，妈天天都惦记你呢。
3: 对，娇娇呢？
0: 娇娇做作业呢。
3: 哦，哎，你要给她吃。
0: 行，你们聊。
3: 好。好吃不好吃？
1: 闻着倒是挺香的。
3: 就是挺好吃的。我呀，我就吃了一只，我就舍得吃了，给我大丫头拿来。
1: 那啊，
3: 你还没吃呢？
1: 哎呀，吃！
3: 你说你
1: 我不在呀。
3: 等一下，让我看看，这脚怎么了呀？怎么好像肿了呀？
1: 不知道啊，还没显怀呢就开始肿。之前的鞋都穿不下了。
3: 哎呦，怎么会肿了呢？真是的。哎呦，
1: 是吗？是。
3: 哎呀，是不是缺钙呀，孩子？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8-9个月脚才肿的吧？难受吧？
1: 不疼不痒的，没事的。
3: 哎呦，我的大丫头啊！哎呦，就是皮实。哎，幸亏你小妹妹啊没什么反应。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啊？什么？
1: 我脚肿活该。
3: 我那个妹妹平安无事才行，对吧？
4: 不是不是
3: 不是，您不带这样的呀。
4: 金孩子，你怎么这样讲话呢？你别着急呀，你脾气怎么这么急呢？就一句话，我的意思是啊，你小妹妹啊遭的罪啊够大的了，她现在不能再有什么事情
3: 了。谁都不能有事啊。
4: 啊，对对，
3: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更不能有事。
4: 不有事，什么事你都不有，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啊。那个大丫头现在也算是高龄产妇了哦，你要心疼自己，别太累着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有什么事情让张浩多做一点儿
3: 啊。张浩做的已经够多了，
4: 嘘，你小点声音。

0: 大丫头，你这次怀孕吃什么保健品了？都买一份给你妹妹。
1: 谁掏钱？
0: 哎呦，钱钱，这怎么一说这个老说钱呢？姐妹亲情能用钱衡量吗？
1: 我姓许，他姓沈，拜您跟我爸所赐，我是强行跟人攀交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还不够吗？还跟我说什么姐妹情？我和沈明珠有什么姐妹情啊？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好吗？
2: 不熟也是亲姐妹，对吗？
0: 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同根同源嘞，一个娘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呀，对吧？你就是不承认的话，你跑不掉的呀。哎，你呀，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生你的时候，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还年轻呢。那个时候没人帮我们，就是我们俩把你带大的。哎呦，那个时候你身体啊特别特别的不好，三天两头的跑医院。有的时候我跟你爸爸半夜三更的骑着自行车拖着你到儿童医院去看病的。后来又起了什么那个湿疹，哎呀，去看中医，又吃中药，又扎针灸，又推拿，好嘞，身体就给调理好了。哎呀，你说你小时候的身体要像现在这么皮实，估计你外婆也不会把小丫头送人来，
1: 就应该把我送走。
0: 不是这样的意思，你这孩子怎么搞的？怎么来不来就肝火这么旺啊？不行的，你得去看中医，吃中药的哈。哎呦，对了对了，怀着孩子是不能吃中药的，那个食疗，咱们食物调理了哈。还有你不能光着脚啊，你光着脚就容易生病。
1: 妈，您别唠叨了，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这次怀孕什么保健品都没有买，我是。买了，我就买了一个这个，18.8元，要吗？要了，给，去给您的小女儿去。
0: 啊？为什么呀？这为什么不买保健品了呀？啊，当初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
1: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您给我出钱呀，您要现在还给我出钱，我还买啊。
0: 对的呀，对的呀，那现在妈妈是捉襟见肘了耶。哎呦，
2: 大丫头啊，你是当大姐的，你得有大局的观念，对吧？你说你弟弟现在要结婚了，你小妹妹就怀着孩子呢，
0: 当然你也怀着呢，可是你条件好啊，你不奉献谁奉献？你不帮忙谁不忙？
1: 合着生儿育女就是劫富济贫的，是不是？
0: 不是，
1: 谁当大姐谁就倒霉，谁条件好谁就得吃亏。哎呀，妈，我怀着孕我腿都是肿的，我想买双好鞋我都舍不得，
3: 我弟弟妹妹怎么就
4: 哎，怎么了？
1: 哎呦，
4: 这怎么了？这怎么说吵起来了？之下你不能跟妈那么说话。
0: 对呀，你看张浩都讲了，你不能跟妈妈这样讲话的呀，是吧？那你怎么吵？你还想让弟弟妹妹反过来帮你是吗？
1: 所以当初就应该把我送出去呀，让沈明珠。

0: 我们家沈明珠做老大呀，对吧？她婆家条件好，燕窝、鱼翅、鲍鱼什么都不缺的呀，啊！到时候还可以帮助许志东呀。
1: 妈咪，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呢？你
0: 我说的不对吗？自从找到这个沈明珠，您有把我当成您的女儿吗？我怀孕到现在，您就从外婆的坟头上给我拿了这么一小块巧克力给我吃。
1: 你
0: 啊，对，还有那个虾，那还是许志东点的外卖。

0: 也是徐志东搞的，那不是您亲手做的。那我惦记你，我给你送来，我有错了吗？您是惦记我吗？您送他来干什么的？您是以送他的名义来道德绑架我，让我给您刚认回来的女儿买保健品。
1: 不能，
0: 就不能。夏明珠是您生的，又不是我生的。
2: 怎么了？哎呦，对不起，娇娇，妈妈忘了你在家。哎呦，
3: 娇娇啊，那个外婆跟妈妈讲话了啊。哎，娇娇，爸爸陪你写作业吧。
4: 我陪。
2: 谁生的谁负责。走，妈妈陪你写作业来。
3: 妈，您坐会儿，我去做饭了，给您做个汤什么的。
0: 小阿扎尔受伤了，有什么科出现在了小阿扎尔？
3: 就当啊，我就当没生这个女儿。我十月怀胎，我怀的是狗。
0: 哎，让我跟小女儿去要啊，要这要那，我为什么要啊？啊，我又没有养人家，我跟人要得着吗？一会儿的什么呀？
2: 啊？
0: 你这就行了，行了，说了一上午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我为什么要歇会儿？我歇歇为什么我要歇呀？哎，我跟你说，许大成，我就因为嫁给你，我才这样，你比划什么呀？要不是你，这家能成这样吗？我嫁给你，我有什么好啊？啊，你说我吃不着，我喝不着，我操着这个家，在外面的小女儿吗？ 不知道咱们的用心良苦，你说家里这对儿女，哎，忘恩负义。
5: 妈，
0: 啊，我怎么忘恩负义了？你不是忘恩负义吗？你没有忘恩负义吗？哎，你自己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家里的好吃的，是不是紧着你吃？嗯，我的奶，你喝到两岁耶，要不你这么结实，你这么壮呢？哎，还有。 你嫌上学远，你爸爸又尖又送啊！你们需要搞个卫生吗？我跟你外婆，我们俩人扛着扫把，我们去给你打扫卫生。许志东，你说，你要不要报答父母恩？
5: 要，我就改个名叫许志恩，知恩图报。
0: 你
5: 我报答了呀，我还给你们做饭吃了。
0: 那你大姐就说了，你点的外卖。
6: 我姐说的，
0: 对呀，
6: 我姐她才是个白眼狼。
0: 哎哎，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啊，你大姐为咱们这家贡献最大嘞，啊？哎呀，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
6: 哎呀，少说几句吧，送出去的女儿还没有找回来，回头再把家里的女儿给得罪了。
0: 已经得罪了，我以后跟许之夏，我们不啰嗦了。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5: 好，那爸。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

0: 有信心去把控这个东西。
1: 如果赢得不够开心不够痛快，没多大意思。
2: 倒计时24小时。
3: 没搞没这
4: 十条800多，
3: 这3000多块钱是真的不够花。
5: 预算还有什么可以砍的吗？
6: 鹅一桌给半只嘞，
7: 真的黑的。
4: 那你没办法了，我们钱不够了。
3: 这一次我是让你的鸡搞死了，你知道吗？
8: 你这个菜单就是我进饭店最害怕的一种菜单。
9: 他是那个谐音不耐受，
10: 有一点点 confusing 吧。
11: 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餐单，我是流口水的。
12: 对我来说是一个聪明的方向。
13: 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明白什么叫做餐厅生存战。
2: 欢迎试吃团成员。
14: 大家好，我是樊振东。
15: 我是曲颖。
14: 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15: 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大厨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6: 餐厅经营战，菜品很重要。
17: 这个好剪，
18: 是吗？
17: 这个很好剪。
16: 人员的协作是否默契更重要。

0: 本局比赛的主题是餐厅生存战，
1: 我们已经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2: 所有一切的组织，我觉得我没有存在输的可能了。
3: 我觉得我

0: 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1: 好，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说说结婚的事。
2: 你不要看我呀，咱们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嘛。
0: 什么？哎，
1: 这怎么一问一个不吱声呢？
0: 没有啊，不是不吱声，我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去跟碧晨说，让他呀回家找他爸爸妈妈摸摸底。看看女方对咱们有什么要求啊，咱们心里有个数啊，对吧？你别贸然相见了，最后你谈不拢，是不是连个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呀？对吧？
1: 嗯，是这么个道理。嗯，我跟晨晨说一声。
0: 哎，好好好。
2: 哎，夏夏，
0: 干嘛？
2: 我告诉你呀。
0: 怎么了？
2: 你都说不说？你刚才说的
0: 骗我什么呀？行了，
3: 多吃点啊。嗯，
4: 有什么要求提提看。碧晨，这是许志东让你来探底的吧？
5: 怎么能叫探底呢？结婚又不是谈生意。
4: 两家并一家，那不跟开公司一样吗？
6: 晨晨，我们家唯一的要求就是志东要对你好。
4: 你这个要求等于是没要求。好这个字，它有时候千斤重，有时候比鸡毛还轻。那志东今天对你好了，那明天对你不好了怎么办？
5: 妈，我了解志东，他肯定不会的。
4: 碧晨，为什么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呢？因为结婚，把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了直系亲属，后半辈子要捆绑在一起过。你就说这事儿难不难？
5: 难，
4: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大办。那两个人结一次婚，那两个家的家底都要掏空的，那新郎新娘都要脱一层皮，搞得跟高考一样的大。你说谁愿意高考考个两次三次吧？那结婚也一样啊，对不对？日后小两口过日子，有了矛盾，遇到了坎儿，想想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真不容易，那忍。

0: 你妈说的有道理。那我怎么和东哥说啊？许志东家也是工薪阶层，你要提太多条件，他也满足不了。这样，咱们就彩礼20万，你跟他说就行了，好吧？
1: 20万呢！哎呀，20万上哪凑去？真是！
2: 找大丫头，
1: 找大丫头，找大丫头，大丫头是提款机呀！啊，找大丫头，挨咱们的欠咱们的呀！
2: 我们家这款豆豆鞋主打一个舒适养脚，对，看着就舒服。我觉得这个灰色的更适合您。我也觉得浅
3: 色好看，但是黑色不是耐脏吗？肯定是选黑的，对吧？有脏东西，再一擦就掉了。那灰的那脏了，你不还得再买一双，多麻烦呀！
4: 你写打折吗？这是新款，不打折的。
2: 谁家新款打折呀？
4: 你少说两句，你知道多少钱吗？这是瞎请我。
2: 你能有多少钱呢？
4: 我主要是因为怀孕，所以现在试鞋呢，不容易试准。哦，
0: 那到时候再来买一双呗。我跟您说，我们家这鞋主打一个舒适养脚，你穿了这个
4: 啊，我穿过。
2: 老顾客，真磨叽，买双鞋你能有多少钱？ 6800，这抢钱呢？不是，哎呀，你，
4: 不好意思，我们再逛逛。
2: 我们再逛。
4: 哦，那行。
2: 啊，
4: 有需要来找我啊，我叫艾米。
2: 我叫 Peter。
0: 出来逛街，你都不知道什么价钱，你就在这起哄。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必要钱的。
2: 我刚才纯幽默。 你要是喜欢，咱就买呗。
0: 走，不然就不能买不起。什么买呀？我一想到那么一沓子人民币踩在脚底下，我就觉得不尊重他。
2: 那换成钢镚呢，会不会好点？

0: 许小姐。啊 ，Sam，
1: 坐。
0: 哎。Sam 你好，我们呢想要参与一下卡地亚口红秋季的宣传活动，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策划方案，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1: 好啊。
0: 我们公司上下都是卡地亚口红的忠实用户，也是粉丝。
1: 哦、是吗？
0: 啊、哦，对。我们的小伙伴听说我要竞争卡地亚这次活动的 partner， 他们都非常的激动。嗯，我助理特别喜欢你们的慕斯系列，色泽丝滑又高级，关键是价位很亲民。
1: 啊，对不起，李小姐。
0: 我姓许。
1: 许小姐，一会儿我有个电话会。

0: 回头我慢慢看好吗？
1: 哦，当然，那就不打扰了。最后一页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好吗？
0: 好，
1: 那期待我们的合作。拜拜。

0: 你们俩好好学习吧，今天的孕妇课堂可不能忘了啊！我都二胎了，什么知识不懂啊？还上课？我给他们上课差不多。那人民医院不是你选的吗？人家必修课没办法吗？
1: 我哭上了，我已经在路上了。
0: 哎，一会儿我吃完饭去医院跟你会合。
1: 不用不用，你好好准备你的竞聘材料吧。当然，主任就是对我这个孕妇最大的支持。
2: 我跟你说了，我爸我开车呢。
0: 好，你慢点开啊。
3: 哥。没事。
4: 哟，也能吃啊，哥。
0: 吃，要不然我这肚子哪来
4: 的？哎哥，我看那高师啊，你也参加这次竞选了。
0: 老婆逼的，没办法。哎呀，
4: 好事儿，哥。哥，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次吧，我也要参加。然后我把你弟妹非得让我去当这次的主任，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5: 手臂吸气从体侧向上，缓慢的眼睛看向上方，嘴巴哈气时双手缓慢的经由体侧缓慢的落，缓慢的低头向下。吸气，手臂从体侧向上，缓慢的抬头，嘴巴哈气双手缓慢的落，低头向下。
6: 陆总，
5: 再次带着脊柱沿着向上。
6: 宣传效果一般了。
5: 好，头慢慢还原，双手缓慢的落下身体的两侧，再一次吸气，双手从体侧。
6: 是这样的，我们的方案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你总归是要给我们一个预热期的。
5: 右手落，左手
6: 是，没错。哎呀，放心吧，我们整个团队都扑上去了。
5: 身体，
6: 好好好，随时打给我吧。
5: 左手落，
6: 拜拜。
5: 手落在身体的旁侧，左手向斜上方，
6: 喂，
5: 一下侧身子，
6: 老大，
5: 去伸展你的骨线，宽阔和大。
6: 陆总给我打电话，说宣传效果一般。
5: 抬起身，呼吸。
6: 我呢，不指望你妙笔生花啊，你呀，
5: 再次
6: 就做一件事儿，动员你的其他五八大姨，都给如风局长打电话啊，对。
5: 眼睛看向，
6: 就正说是看之下的工号才打过来咨询的。你就问问，就是问问这个酒多少钱，然后在哪儿能买到，有没有优惠什么的。
5: 左手放在体后，右手
6: 好，那这事交给你了啊。
5: 保持背延展，呼吸向后再一次扭转，吸气，手臂带着身体起身还原，呼气向右侧。准备吸气向上。
6: 你是在南溪宾馆工作吧？
5: 呼气，反侧。做扭转。
6: 怎么了？如风酒你知道吗？品质很不错的。
5: 再一次吸气，手臂向上。十指交扣，翻着掌心向上。抬头，眼睛看向手背。呼吸时，含胸弓背低头，眼睛
6: 开放。能不能？我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到南溪宾馆销售？我现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5: 腋窝和大臂，哈气。好了，大家侧卧起身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是陈了，啊，林珠，我现在真的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不是，你来啊，那无添加的酸奶喝一个吧，谢谢。
1: 有呢，上次不好意思啊，我那时候心情不好，说话有点冲，你别介意。有吗？我不记得了。我都30好几的人了，越活越觉得活着不易，所以有些事情也看不出个对错。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接受？我妈，她就是太过内疚了，你别怨她了。不会的，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能带着怨气活着。
0: 蛋糕很好吃的，娇娇可喜欢了，默契期补充点营养。娇娇的钢琴弹得很好，她一看就是很有基础的。
2: 那当然，
0: 她那个启蒙老师啊，可难请了。我当时求了她好多天，她才肯收娇娇。娇娇上课，我就坐在旁边记笔记。下了课就陪她回去练琴。我以前啊，五线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现在我乐理知识我考。
2: 八级，你信吗？你一定能考上。<笑>
0: 你真的是个用心的妈妈。哎，那你干嘛还让我教娇娇？你自己不就可以吗？
2: 我那不是想跟沈老师套近乎吗？<笑>
0: 多亏了你鼓励娇娇，娇娇现在练琴可自觉了，还总是说沈老师说了，我呢是有天赋的。<笑>
2: 小孩子嘛，你就是要多夸一夸。
0: 越夸他越有自信。哎，志霞姐，现在养个小孩贵吗？那得看你想怎么养。那小宝宝要是喝母乳的话是不花钱的。啊，那纸尿片嘛，一个月大包的话3-4包，衣服什么的就网上买买也不贵的，一个月大概花个2000多块钱。主要花钱的地方呢是在早教班。
2: 兴趣班，哦，还有各种游乐场让你充钱办卡，当妈妈的嘛，只要孩子喜欢，花多少钱都乐意的。
0: 我大概算了一下，你看生孩子顺产，这些都可以走医保，花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我现在睡眠不太好，我就怕宝宝生下来以后奶水不足，可能还要买奶粉。
2: 你婆家条件那么好，这些钱不都是小钱吗？
3: 国家给是情分，我才是孩子的妈妈，所以还是要精打细算。哎，到我了。嗯，我要想让您帮我查一下，看看我这个理财啊，这是我的身份证，看看我理财什么时候到期。
4: 好的，我给您查一下啊。
3: 您是下个月20号到期。
4: 啊，下个月哈。嗯。
3: 哎呦，下个月那如果我要是这个月提前取出来呢？嗯，您现在取也是可以的，嗯，但是您的收益呢会受到损失，本金也会受到影响。本金
4: 还受影响啊？嗯。哦哦，我明白了。哦，您麻烦您帮我查查这里，看看这里有多少钱。
3: 嗯，好。您这个余额是3000块钱。 需要取出来吗？
4: 不需要，不需要。3000块钱，阿姨，啊，
3: 您还有其他需要办理吗？
4: 啊，没了，没了，没了。
3: 啊，
4: 后面还有其他客户。啊，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哈。好嘞，好嘞，谢谢啊。
5: 10月怀胎，1周分娩，我们的孕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准爸爸们。

0: 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辛苦。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准爸爸对自己的太太呢说一说心里话好吗？谁先开始？好，请。
1: 林楚，这个课其实挺没意思的，咱们走吧。
2: 志佳姐，你是二胎妈妈，你有经验，听不听都行，但我不能走，以后这样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得习惯。
3: 老婆，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对吧？我们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啊，给他什么样的教育，给他选什么样的学校，
4: 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5: 我早就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吴，我们生女孩就叫银。
3: 之间这个第三者，这小三儿，他要是出来了，我肯定不让他给你受气。我敢保证，我俩以你最大。
6: 那你说到做到，听见没有？
7: 放弃了你最爱的火锅，还要忍受怀胎十月的辛苦。
4: 宝宝，妈妈爱你。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你在干嘛？
0: 没事啊。
2: 你脚怎么破了呀？都出血了。
0: 没事，贴上创可贴就好了。嗯，我们把它贴上。咦，那一会儿就好了，
2: 是吧？疼吗？
0: 一点点。
2: 妈妈，为什么你脚疼，我心疼啊？
0: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呀，我们母女连心。悄悄，
2: 嗯，
0: 妈妈也懂外婆了。
2: 懂什么呀？
0: 母女连心。
3: 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双
1: 啊，
3: 孕妇呢穿这种鞋是最合适的。
1: 嗯，
3: 这个牛筋底防滑，这布面呢软和，试试啊。
1: 啊，哎，还真挺软的，
3: 是不是？
1: 这不会开胶吧？
3: 啊，不会不会不会，放心。
1: 那这个码数？
3: 码数齐全，38、39、40都有，就看你要什么码。
1: 三个码各来一双。
3: 各来一双呀？好，好，好！哎，你可真是个好老公呀！我说你媳妇儿可真是有福气。
1: 那是自然。
0: 三双，一样的。
1: 码数不一样，这个你最近穿，这个等你怀孕5、6个月的时候穿，这个快生宝宝的时候穿。哎，价格虽然不贵啊，但是能全面的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料子很好的，很舒服的，而且还防滑，你看，是不是？啊，你看，哎呦，我都能穿上了，说买大了，
0: 没事。留着，等娇娇长大了，让她穿。
1: 行，穿下去。那我再试试这个。

0: 大头菜酱牛肉，你跟明珠啊一人一份，这次没得话讲了吧。
1: 好啦，别看啦，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2: 我就觉得这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比我幸福。
1: 哎呦，你这个样子怎么当妈？这个小孩趁早不要生。
2: 我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啊？我小孩长大，别人都有爸，他没有，他不会怪我吗？
1: 我也没有爸，我爸爸虽然活着，但是他在我妈心中已经死了。我跟你说啊，人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轻易的内耗去质疑。你总不能活得像个受害者吧？哎，你现在孩子都没有生下来，你就在想，这小孩长大了怪你，那你也可以怪他呀。没有这个小东西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开始，生个有爹的小孩，是吧？那话再说回来，假如说你真的再生了一个有爹的小孩，万一这个爹嫖娼怎么办？啊，吸毒怎么办？家暴怎么办？啊，那还不如没有这个爹，清清爽爽。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编电视剧呢？我得罪你了，倪大妮。
1: 得罪说不少，但是我嫉妒你。建奇虽然嘎了，但是你爸妈好啊，亲爹妈看着也还不错，公婆还有钱。
3: 行了行了，你成功的安慰到我了。
1: 哎，不好意思。哎，你这双鞋子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嘛。
3: 我婆婆送的。
1: 我说什么？这个鞋子这么贵，我高仿都舍不得买。哎呀，
3: 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让建奇活着。嗯，
1: 地球围着你转，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建奇没了，这是事实。但是你有小孩啊，有两套爹妈。有公婆，有钱，有房，还有我，也是事实吧？你要是不想啃老，你还可以啃我。感动吗？是不是超级感动？不抱着我哭一下吗？
3: 烦死！我也不用啃你。嗯，我明天就打算休假回去上班了。嗯，
1: 这就对了，要当妈的人搞钱才是正事儿。干杯！祝你顺利啊！

0: 哎妈，
1: 干啥呢？
0: 在家五百，我算账呢。我在算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真贵啊。加200，加500。
1: 你不能这么养吧，小孩你得粗养。他粗养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那个小妮，多聪明的孩子。他家这没都花多少钱呢？前段时间脑袋磕了一下是吧？
0: 嗯，
1: 缝了两针。你跟我说多少钱来医保之后？
0: 30多。
1: 对呀，便宜吧？那你个大妮妈养的那个猫呢？打一针还500多呢。是这年头养孩子没有养动物贵啊？
0: 反正养个小孩确实挺贵的。
1: 不用担心啊，就算老冯家不帮你，你有爸有妈呢，是吗？咱不差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山田养好，给我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就行了啊。
0: 你和爸已经把我养大了，我的孩子

0: 哎，好。
1: 明珠姐，
2: 明珠姐，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来续病假吗？
3: 我是来上班的啊。
2: 上班？
1: 嗯。Sam 在吗？
4: Sam 今天不在，出去拜访客户了。
3: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等他。
4: 这个不好说，或者你微信跟他约。
3: Sam， 我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了。如果你一直不肯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如果你见了我拒绝我，我立刻走人，再也不套路。

0: 嗨，
1: 坐。
2: 大姐，你非要我说实话吗？我们觉得你太接地气了。你公众号那些文章不是家长里短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实在是不上档次，跟我们品牌调性不符。
0: 敢问上档次的用户为什么要买58块一支的口红？
2: 这是我们的事。
0: 那我实话跟你讲，你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多少的，你不想听听一个普通女同志的真实感受吗？为了写这个策划方案，我把卡地利亚的所有色号都买了，一支一支试过来，发现你们的产品定位是有问题的。从包装到宣传，你们针对的目标客户就是年轻女孩，最好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活跃用户，最好呢是买了还能帮你们写好评的。三木同志，年轻用户不忠诚的，从几十块钱的卡地利亚到几百块钱的 Chanel， 这中间至少有几百种精品。你们一心一意对待人家，人家分分钟变渣女。
2: 继续。
0: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阶段的旅行。我们中年妇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我们舍得花几千块钱给父母买罗宣澡，舍得花几千块钱给孩子报钢琴班，但我们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你们不爱美吗？爱，很爱，但只能经济适用的爱。卡地利亚口红色号全，质地又丝滑，买一支大牌口红的钱可以买到半打，很适合我们取悦自己。就像我怀二胎脚肿了，买大牌的鞋呢肉疼，但是买这种鞋我一次性可以买到3双，我可以穿到生，不香吗？
2: 徐女士，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也很高兴你。
0: 我们之间不玩虚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在我的公号中，你们卡地利亚的口红可以卖到10000支以上。如果卖不到，我分文不取；但如果卖到了，我要提30%的推广费，

0: 可以，成交。
1: 张总。
2: 哎，明珠。
1: 哎，
2: 可以啊，状态不错嘛。
1: 嗯，蛮好的。
2: 正好想跟你说一下，我看你现在干大堂经理啊，从早站到晚的也太辛苦了。我是想把你调到餐饮部，这样呢，你只要接接电话，安排安排预定，轻松一点吧。
1: 餐饮部是独立核算，工资低不少呢。
2: 你还在乎这个呢？
1: 我当然在乎，我要养小孩嘛。
2: 也对也对，只不过冯总啊，他
1: 赵总，靠人不如靠自己。
2: 行，那你就原地不动，等哪天啊，你要是真站不动了，咱们再说。
1: 谢谢赵总。哎，赵总，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问你一下
2: 啊。你说。
1: 我有一个姐姐，她在做如风酒的推广，这款酒能进。

0: 我们餐厅吗？
1: 白酒进场费可是不低哦，我帮你问问吧。
0: 谢谢赵总，那我先去忙了。
1: 哎，好，你先忙。

0: 你好，请问有什么要帮忙？
1: 啊，那个，我听那个你爸啊，就是那个沈老板说，说你又来上班了，上班不能太辛苦，别累着啊。对了，我呢给你又做了瓶大头菜，你胃不好的时候呢，开开胃。
0: 不用了。
1: 还有。
0: 真的不用了。
1: 不是，我给你做的牛肉，我自己卤的，很干净的，你留着慢慢吃的啊。你上班我不打扰你了啊。对了，那个大头菜啊，它是腌制菜，吃多了对身体不是很好的，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啊。

0: 叔啊，上班归上班，别累坏了身子啊。晚上下班回来吃饭，我们等你哦。
1: 好的，妈妈。

0: 您知吧？那个儿童房挂上窗帘就布置完了。这个周末吧，请你的家人来参观一下。
1: 请外公外婆多提宝贵意见。好，那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0: 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这个牛肉好好吃啊，妈你尝尝。
0: 哪来的牛肉啊？
1: 我们家有个亲戚送的。
0: 你说啊，你们家这个亲戚呢，我觉得有点不懂事儿，真的。上次送什么大头菜，这回又送酱牛肉，他不知道你怀孕了吗？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吗？干不干净啊？吃坏了怎么办？阿姨，
2: 哎，
0: 来来来来，快快快把这个拿走。啊，拿走了，
1: 人家也是好心啊。
0: 是，
1: 哎，明珠姐，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让我又给你买了一双。那，这次我给你挑了个红色，你看看怎么样？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拿去换的。
3: 哎呀，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0: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别人看在眼里，表面不说，心里会笑话的。
3: 嗨，他们笑话呗，我又不在乎。
0: 你是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我怕脸上没光啊，你知道吧？我们家美琪从小到大那衣服都没穿过重样的。女孩子嘛，就让人看起来说，哎，这女孩有家底，不好随便对待。啊？你说谁唱歌
1: 啊？我说你说的对呀。
0: 啊，对呀，我就是说的对啊。
1: 是呀。
0: 明珠啊，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以后美琪有的你也有。
3: 谢谢妈，那我拿回去换着穿。
0: 这就对了嘛，吃吃吃，来，这虾多吃点。
1: 明珠，
4: 哎，你最爱的珍珠奶茶。
1: 哦，
4: 来来来，坐坐坐。
1: 嗯。
4: 哎呀，我婆婆，你看又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跟我这个是一样款式的，就是颜色不一样。咱俩脚不是一样大吗？你试试。
1: 你要送给我啊？
4: 我想啊，问问你要不要买。
1: 那你还不如退掉呢。
4: 哎呀，我去退了。这人家说退的钱只能退到我伯伯信用卡里，我怕我伯伯又说我小家子气。
1: 又说你配不上那样的家庭，

0: 这鞋6000多一双呢，我已经有一双了，真的是舍不得穿。那你就大气一点，你婆婆赐给你，你就笑纳吧。我那天在家里算账，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吓一跳，小孩就是个吞金兽哎，什么都需要钱。我今天坐出租车，那司机他们家小孩早产，一生下来就进保温箱，那也需要钱。
1: 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像老母鸡一样把能攒的钱全部都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2: 所以你就打算把退不掉的鞋子卖给我？
0: 啊，哎，这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卖给我啊？合适啊？
1: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嘛！
0: 啊，有道理。
1: 那你开个价吧。
0: 这个鞋子商场里从来都不打折，这样吧，看在你是我姐们的份上，给你打7折。
1: 你是不是姐妹？5折？你是不是姐妹？6折？你要不买的话，我挂网上。
0: 哎，不是，这个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老实不穿，长辈起疑心怎么办？你卖给我，你经常可以穿回去啊，暖暖你婆婆的心。长辈一高兴，大家都高兴，其乐融融啊。嗯，
1: 有道理啊。嗯，
0: 那我还不如卖给小妮妈，她也能借我穿，而且出价肯定比你高。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1: 我加100，不行，太少了。我再加100，成交，转账。好，好，好。哎，你好，我想看我刚刚看的那一款。啊，好，是这款。哦，原来你要买金条啊，过80大寿啊？你不懂了吧？黄金保值，我从现在起要为我的宝宝存定通货。你看这个怎么样？
3: 长命百岁，嗯，
1: 要当妈的女人真的不一样啊！确实不一样。好，就要这个吧。嗯，
3: 好的，稍等啊。
1: 哎呀，谢谢宝宝的干妈给送的大金条。哎，我跟你说，我想好了，嗯，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嗯，是不是很大手笔啊？嗯。
0: 你万一生个败家子怎么办？没到结婚，钱全花了。
1: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真是乌鸦嘴！我告诉你，以后有好货不卖给你了。
3: 哎呀，我好害怕呀！你可千万要卖给我呀！我上哪儿买这么便宜的打折货呀？哎呀，
1: 我真害怕，你一定要卖给我。艾玛，我收到了好几份 offer， 有北京的，有上海的。你还是要走啊？我专业是 marketing， 肯定只有一线城市有适合我的工作呀。再说了，现在儿童房也布置的差不多了，等明珠姐和宝宝住进来之后，家里热热闹闹的，我也不担心了。行，那你去吧，去上海吧。啊，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离家近。行，那就上海。
4: 宝宝，这是你干妈和奶奶送的礼物，你长大以后一定得好好谢谢他们啊。你呢，现在就好好待在妈妈肚子里，千万不要提前出来，也不要当留级生，预产期准时报到就可以了。

赵夫人，赵大人能走到今日位极人臣，是靠命拼来的。若是因为这小小的案子就这么折了，岂不

0: 可惜一碗药的功夫，您就能成全他的前程。
1: 来了来了，出来了，慢点，
2: 慢点。
1: 九爷呢？
3: 九爷没了。
4: 未来机器人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很多人会质疑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过度理解机器人了？机器人没有必要像人。
5: 那你怎么回答呢？和你的机器人互动的时候，觉得它是觉醒的。
4: 是的，
5: 希望做一个像西部世界这样的游乐园。
4: 啊，对，这个我觉得也不难。如果能够永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仿生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你们会做一个自己吗？

0: 美琪啊，
1: 嗯，
0: 这是我新买了一个充电线，你看你用这个。
1: 哎呀，我不要，我自己有。
2: 哎，
0: 这个是好的。
1: 你不用管我了，妈妈，我知道。
2: 你看看，你看看啊，哎，美琪啊，都上海面试一天，还带这么多东西。
1: 你说哪个能不带嘛？电脑、面膜、洗面奶、睡衣。
2: 不，我扔的睡衣，你不要带成套的了，随便穿件 T 恤就 OK 了呀。
0: 不可以。美琪从小就是穿真丝睡衣睡觉的，不带她睡得着啊？
1: 就是，还是我妈了解我。
0: 美琪啊，你上次同学聚会，妈妈一直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这个太焦虑了，我的错，对不起啊。
1: 妈，怪我，我不应该把手机关机。
0: 主要是你哥哥出了事，我这个心里啊落下了病了，看不见你我就害怕，我着急。其实道理我都是懂的，我和爸爸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不就是想让你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
2: 对啊，你在英国上学那会儿，你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1: 你都没跟我说过呀。
0: 哎呀，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还怎么好好念书啊？可是美琪，你知道啊，从你上飞机开始，妈妈的手机24小时就没有关过机。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就是看你的消费记录。我不是查你的岗，知道吧？我就是通过这个记录，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安全的。你看早上啊，20几个，哦，想好这个是女儿买了咖啡，吃了早餐了。到中午啊，这些钱呢是跟同学一起去聚会了。哦，就反正啊，我就是觉得我看见这个，我就是放心了。这次去上海，妈妈保证，我不随便给你打电话，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不许关机，可以吗？
1: 答应你，妈妈。
0: 好的，好的。
2: 你说说吧，啊。
0: 那你收拾，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0: 新的生活即将开启。
1: 美琪
0: ，Simon，
1: 真是你啊！这太巧了，这毕业之后没见过了吧？
0: 对，我前段时间回家了。

0: 在这儿啊？
1: 哦，我在这上班，实习律师。
0: 你在这儿上班？
1: 是。你呢？
0: 我来这儿面试。
1: 这么巧？那有空的时候一起约个饭呗？
0: 啊，行啊。哎，但今天不行，我今天赶时间。
1: 啊，成啊。
0: 行。
1: 走啊！我去。约饭约饭，太巧了。对了，咱俩没加微信吧？
0: 给你加，给你加。
2: 怎么了，
3: 老方？老方，我的镯子找不到了。
2: 啊，叔，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帮你找啊。
3: 不，现在，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求求你了，找，现在就找。
2: 好好好，帮你找。
3: 我的镯子找了，我的镯子不见了，你知道吗？镯子丢了，我这现在去哪儿了？

0: 哎，找着了！
1: 你在哪儿找到的？
0: 就在洗手间的台子上。
1: 洗手间我找了好几遍，这什么都没有看到。
0: 哎呀，就在那摆着呢呀！
1: 我天哪，天哪！你，我是瞎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0: 别怕，别怕，别怕，太紧张，你整天这么紧张，容易得抑郁症的。
1: 看吗？
0: 这样，出去走走。 散散心，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对你有好处。不紧张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出去吧。
1: 啊，你要出去啊？哎呦，我天哪！我天哪，吓死我了！

0: 接电话呀。
1: 好的，顾总，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说。行，没问题，您放心吧。好，今天下午有个旅游团来，房间我已经分配好了，你们再对一下，做好招待。
0: 好。

0: 是你啊？
1: 哎，那个我看你在忙，我没敢打扰你。啊，那个身体还好吧？
0: 啊，蛮好的。
1: 啊，吐没吐啊？
0: 不吐，我胃口也挺好的。
1: 我，真好。对了，那个，大舅舅啊，对，哎，就是我大哥啊，去福建玩买的银耳，你回去炖银耳汤。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
1: 你拿着煮汤啊，可好了。
0: 谢谢你。你等一下
1: 啊，
0: 等我一下。

0: 我灌了点虾米皮，这个虾馄饨很鲜的，您拿去吃。
1: 明珠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虾米皮呢？
0: 哦，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空盘子还人家。
1: 从头到脚透出的都是别人家孩子的气息呢。

0: 天我们沈总会来公司，有没有时间做一个钟面？
1: 当然当然，
0: 确定好时间通知你。
1: 我一定准时到。
0: 谢谢
1: 谢谢谢，再见。
2: Thank you。
1: 谢谢。
2: It's great actually, yeah. Harold speak English.

0: 冯美琴，哎呦呦呦，冯美琴，你没事吧？我看看，快看，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冯美琴，我早上一早上我就出现幻觉了，我镯子找不到了，我担心我镯子丢了摔坏了，你知道玉碎了是要出大事情的，这镯子就在我眼前，我就看不见。上海来怕你出事了，我这心慌的呀。后来我就跟师傅说，走，去上海。我就来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妈，我这不是没事了啊。没事。
0: 对不起啊，美琪，我没影响你吧？
1: 没有。
0: 你试的可好？
1: 挺好的。
0: 好好好，以后。你有可能在这里上班，是吗？

0: 喂，
1: 冯小姐，明早10:30，时间可以吗？
0: 抱歉啊，谢谢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可能需要回家陪陪我妈。

0: 随便，这是客厅，这边是厨房，这个跟宫殿似的。用过了啊，妈，这哪有弓箭进来要脱鞋的？这是婴儿床啊。
1: 对，看看，
0: 您说快来看看。哎，
1: 哎呀，
0: 拆掉了，真好。你看，一根钉子都没有。
1: 啊，
0: 还是老身懂行了。
1: 我爸爸好像沈大拿，他做木工可厉害了。
2: 叔叔厉害啊，一看就是大神。
3: 八级木匠。哎，明珠啊，哎，这个窗帘嘛，我们安了自动的，上次你来没弄好呢。哎，现在好了，就是这样啊。宝宝在这睡觉，大人守着嘛，他醒了要开窗帘，不用过去的，直接一按遥控，开好。那是挺方便的。
2: 是的。
3: 我小时候要住这么样的房间。
0: 早就考上大学了，
3: 那既然房间给你住，看你能不能考上。
0: 行，
3: 可以。
0: 不，
3: 我的意思是嘛，这个床太小了，他太长了，住不进去。开玩笑的，
1: 他能住吗？
0: 是，哎，美琪，爹爹，干嘛？好了，
3: 哦，办好了，我去拿。
0: 来，客厅坐，
3: 来，坐。
0: 挺好。
1: 坐，
3: 随便啊。叔叔阿姨，你们一人一张，以后过来就方便了。哎呀，
0: 不用了，
3: 是吧，阿姨？明珠姐有，所以我搬了三张，这你的。
0: 我也有啊。
3: 拉倒。哎呦，我们其实俩人用一张。不，每个人都有方便的。明珠啊。 哎，那儿童房呢？都弄完了，整个屋子都做过深层清洁了。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0: 还是住家里吧，啊，自在一些。
1: 在这儿也很自在的，这儿很方便。
2: 对的，对的，
1: 是吧？房子嘛，得住才有人气。
3: 是啊，明珠姐，你没事就多过来。
2: 要是不愿意住也没关系啊，常来坐坐，聊聊天，吃吃饭也挺好。
1: 就是就是。
3: 那我过两天。带点换洗的衣服先放过来。哎呀，
1: 不用不用，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最好的。哎，今天就留下吧。
3: 阿妈，你陪我出去买包湿纸巾。哎呀，
1: 不用，家里有。哎，
2: 不不，去去去，小区的便利店非常方便的啊。
3: 好，
2: 带你妈去转转啊，熟悉一下环境啊。
1: 好好好，
2: 去转转，去转转啊。
1: 去吧去吧，便利店你们需要什么拿什么的随便拿
2: 啊，
1: 就记我们老冯账上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啊。
4: 那我们也下去。
1: 不不不不，坐坐坐坐，没气，倒茶
2: 倒茶。
5: 妈，我想搬过来住。
0: 你被他们家忽悠蒙了，你这家人多难搞呀，你搬过来，你搬过来那日子怎么过呀？
5: 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靠人吗？
0: 你得看跟什么人过，这家太难搞了呀。
5: 我心里有数，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我知道他们家看不上我，建奇走了他们对我好，给我买这买那，又布置房子，都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你跟爸心疼我，没有他们家我们也能把这个孩子养大。
0: 就是，
5: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爸给我带孩子，那谁张罗饭店的生意啊？那明辉还得学习呢，家里多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他怎么学习？
0: 事在人为嘛，总有办法的，对吗？
5: 想办法的目的是什么？跟他们家老死不相往来，那他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建奇也不会安心的，你说是吧？你看我搬过来呢，孩子能有更好的条件，你和爸呢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明慧也能好好学习。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呢？
0: 这个孩子，你就是，你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啊？他那个妈多刁蛮呢！你要是过来，你得受多少气？
5: 美琪跟我说了，他妈要是再唠叨，我就当他妈在唱歌。妈，我长大了，我也不能一直做你和爸的宝宝，我也是快当妈的人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行，那你就试试吧。啥时候那歌唱太难听了，你就回家，来做妈的宝，好吗？
5: 嗯。
1: 哎呀，好，
2: 哟，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
1: 怎么样啊？看的啊，
0: 挺好的。那个，这个小区条件确实不错。
1: 是是是。
3: 哎，那个叔叔阿姨，我刚忘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录个指纹啊，以后你们开门就方便了。
0: 啊，这个不用，我们到时候敲门就行了。
2: 路上路上，都是一家人了嘛，
5: 啊。嗯，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那我就搬过来住。
2: 哎呦，那太好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珠！哎呦，
6: 太好了，
1: 太好了！哎，对对对，来来，明珠啊，这是建奇奶奶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3: 哦，您带着就行了。不是，我怀着孕呢，我带个镯子也不方便。
1: 听话，这是我们冯家的祖传宝贝，现在传给你了，带着，保平安的。是吧，老冯？
2: 啊，是的，带上吧，带上吧，
1: 好好带上。
3: 谢谢妈。
0: 咱闺女也真是不容易啊，方方面面都给你想到了。
4: 可不咋的，明珠啥事都想得多，但心里。

0: 跟明镜似的。你看美琪让咱录那个指纹密码啊，他在旁边看多高兴，就希望两家人能连成一家人似的。
1: 这我知道，那孩子一落地不是一家人也成一家人了吗？
2: 关键这家人太难缠了，你说这辈子还真就躲不过去了。
0: 哎呀，你这个想法你赶紧，你不能用老想法看人家，谁能把自己家钥匙交给你啊？人家做到了，
2: 就是个钥匙嘛。那我家钥匙交给他，他来吗？人家看不上你，
0: 你快拉倒吧！你家有啥呀？再说了，那孩子马上就出生了，你生的时候那天还挺冷的，人家家里恒温恒湿的，多好嘛，那孩子多舒服。上你家，啊？
2: 你别，你这么一说，我告诉你啊，闺女这个月子可得好好做，要不然能落下病，到时候我去伺候。建琴的妈一天事事的，啥活都不会干，指望她肯定不行。
0: 那你啊，人家会请月嫂的。
2: 妈呀，月嫂多贵呀！把月嫂钱给我，我当月嫂去。
0: 财迷啊！
2: 闺女面子矮，不好意思张嘴，钱到我这儿过一手，我给她攒着。啊，整天他们家啊，要孩子，不来点干货，光说嘴啊，是不是？
0: 干货，谁家妈伺候闺女月子还要钱啊？啊！
2: 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要钱了吗？要钱给闺女。我听不明白。
3: 爸，你们咋这么慢呢？等你们半天了都。
0: 骑车可不快
3: 啊。谁？你们买的？
2: 是乱花钱。
3: 我自己零花钱买的。
0: 我俩喝一个就够了。
2: 你要喝吗？哎呀，对了，一会儿咱去一下尼德堡家。
0: 干啥？
2: 要几件小妮小时候衣服，不都说穿百家衣好养活吗？再说小妮多聪明，将来咱的孩子肯定贼机灵。
0: 孩子要一生出来啊，第一面千万别见他舅舅。
2: 哦，那倒是哈，千万不能。
3: 为啥妈？为啥不见我呀？
0: 就是不能见你。
3: 那我旧衣服也挺多的呀，你给我外甥带点呗。那我不比小妮聪明啊？
2: 你是聪明，你没聪明到正地儿去。
3: 那我长得还好看呢。
4: 志夏姐，这是我们卡地利亚的美美系列，一共12个色号，每个色号10支，一共120支。这可是我专门向总部申请下来送给咱们志夏说的粉丝的。
5: 放心，我一定会把梅梅系列的流量冲上去。
4: 乘风破浪的姐姐，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出手不凡的弟弟。
6: 西河姐，哎，小妮儿的什么衣服啊、玩具啊，我都给他们留着呢，我进去给你们找哈。
2: 好，谢谢。哎，
7: 八宝养生茶。哎呦，
0: 还煮茶。
7: 哎，这是我配的，肾阳气，
2: 壮阳的。啊？
7: 你看我长期喝，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8: 我爸哪有黑头发，都是白头发。
7: 哎，小妮，这个小家伙，
2: 净说实话。
9: 你的宝，哎，这柜子上的箱子，你进来帮我拿一下。
0: 啊、用不用我帮忙？
3: 不用。
2: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啊，把脉把的可准了，来，干脆给大娘也打一个呗。
8: 几脉？
0: 啥？
6: 李德宝，进来。这验孕棒怎么少了一只啊？
10: 会吗？
0: 我没卖过呀。
6: 你没有卖过，我也没有卖。这之前就有5只，你自己看，现在怎么少了一只呢？
10: 这我不晓得呀。

0: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呀。
1: 这屋里就你我小妮三个人，难道是小妮拿的？
0: 哦，不是小妮拿的，就是我拿的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把谁肚子搞大了？
0: 哎，你这个不要乱讲啊。
1: 我乱讲？你自己在外面惹了什么风流债，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哦，我当然清楚了，我什么都没有惹嘛。
2: 没有，没有你前妻那么恨你，每天把你的遗像对着我们家窗户口恶心我们。
0: 那是他有病。
2: 他有病，我还有病呢。我但凡到你们南溪桥边打听清楚，我也不会脑子一热嫁给你。
0: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人不风流枉少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跟你结了婚之后，你摸着良心说说，我表现怎么样？
2: 你让我看到的都是表面，我没有看见的呢。
0: 那我就是表里如一嘛。
2: 鬼才信你的话！
0: 你干什么？
2: 我说清楚，燕云芳到底到哪儿去了？
0: 我告诉你，你要打人是不是？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我打你怎么了？我让你以后变成家常便饭。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啊！我不光是不过吗？我是要跟你过呀！我，
2: 你给我回来！
0: 你这个母老虎！
2: 我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往哪儿跑你？
0: 你再打我报警了啊！
2: 你不怕在外面丢人现眼，我今天也不怕了。
0: 我怕什么？你不怕，我也不怕。
2: 你给我老实交代，燕云棒呢？燕云棒在哪？你给谁了？
0: 我都对着我的遗像发誓了，你都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2: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我信，啊！
0: 你，
2: 我现在都怀疑，你到底是在离婚之前认识的我，还是在离婚之后？
0: 这个事情很好验证嘛，你去看离婚证就可以了嘛。
2: 离婚证呢？离婚证你给我看过吗？
0: 那离婚证不在我这里，离婚证在那个母老虎那里。
2: 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离婚证。
0: 哎，对了，把我离婚证还给我。
3: 你说谁母老虎？你说谁母老虎？
0: 那你跟他说，我是不是跟你离婚之后才认识的他？
3: 你先跟我说清楚，是先跟我离婚的，还是先认识他的？你给我说清楚。
2: 你还有一句实话呢？
3: 不要脸！
0: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
2: 直接找他。你这个没有实话的东西。
1: 行了，妈，走走走，
3: 必须得治他。
0: 我报警了啊！你再打。
2: 你敢报警？
3: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他这样
1: 的。万一我就是我爸这样的呢？
3: 我也跟你断绝关系。
4: 咋样啊？

0: 准备当爸爸呢？
1: 啥玩意儿？
0: 吓人，虚惊一场。
1: 你看，我就说的嘛，童言无忌，小孩的话你还信？
2: 哎呀妈，吓死我了！找不着燕云豹，
3: 你要再打我还手了啊！
2: 你还敢还手？我告诉你，今天找不着燕云豹，我跟你离婚！
3: 离就离，我又不是没有离过。
1: 解释啥呀？这就证明我不行呗。
0: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没个正经的大岁数。
4: 你这数学可怎么办呀？要不再给你报个班吧？
5: 不要，你有没有钱？妈妈，
6: 作业写完了吗？
5: 没写完，
4: 语文还差一个背古诗，数学依旧没有写完。
6: 行了，你忙去吧。
4: 嗯。
6: 哎，对了，你那个竞聘主任的……
4: 哎，来了！哎，别催我，来了！哎，
5: 根本就没人叫他。
6: 喂，妈，志夏，
7: 晶晶怎么样？
6: 蛮好的，娇娇放了学先过来张浩这儿写作业，我忙完就过来接她。
7: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吗？
6: 思想工作。
1: 来了，这干嘛呀？
7: 为什么之下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4: 我就是觉得吧，当主任不能脱岗，那我平时怎么接娇娇上学放学？
6: 你只管竞聘的事儿，娇娇不用你管。大不了他自己放学回家，对吧？
5: 嗯，
7: 对啊，小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
6: 对呀，那娇娇同学里面好几个都是自己放学回家的，对吧，娇娇？
5: 嗯，陈立文就是自己回家，我可以跟他一起走。
4: 胡说！我跟你说，我们单位管后勤那个王老师，你知道吧？他儿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出车祸了。
7: 哎呦，
4: 真的，我没骗你。你说一辈

0: 子的悔恨吧？啊，小孩的事儿，再小他都是大事儿，啊，你当主任这不重要，重要是你得把这个家庭你得照顾好，更何况你看之夏现在挺个大肚子。
1: 对呀，妈，我挺着个大肚子，我一个孕妇还永拉广告呢，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不知道积极进取，更上一层楼呢？
2: 儿子，做人你就要奋发图强。现在这个社会你多么现实啊，你不领导别人，别人就要领导你啊，你以为无关一身轻啊？你轻如鸿毛，随便谁一口气就可以把你吹得风雨飘摇。
0: 我又不纸片做的。
1: 妈说的有道理，
3: 人家爸爸都是王总李总，就我爸爸是小张。
2: 哎，不对，过两年就是老张了，那再过几年了那就是张老。
3: 张老，
0: 我真没想到他们俩仨联手。
2: 妈，
0: 你给我的手快点，
4: 就破碎一下吧，宝贝们，
5: 来，
6: 这么晚你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
7: 睡不着。
6: 对吧？又怎么了？
7: 咱们这就你自己说要把奶奶的玉镯送给我的，然后呢？
6: 冯美琪，
7: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6: 这什么呀？
7: 我在上海给你宝贝儿媳妇买的裙子给人家送过去。
6: 真的吗？给我看看，
7: 表扬我。
6: 很好。
7: 那也不给。我
1: 张浩，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竞聘材料准备了那么一大摞，为什么最后又没交上去啊？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说她明天还会来的。
0: 我妈别让她来了。我说实话，我们单位那个小吴你知道吧？前两天他悄悄地来找我，说他要是当不上这个主任呢，他老婆就要跟他离婚了。
1: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家就各种找关系运作呗。然后他的人脉跟他说，只要摆平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小吴就没什么问题。
1: 再然后呢？
0: 再然后小吴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当上主任之后，工资会升一级。那年终奖也会升一级，但这些钱他都不要，都归我，他就要主任这个名头，那我觉得蛮实惠的呀，我要主任这个面子工程干嘛呀？
1: 活他干，钱你拿。
0: 对，就是这意思。
1: 张浩，你是不是傻呀？小吴要是变成了吴主任，他不给你实惠怎么办？他给你穿小鞋怎么办？他把你调到下面的工地，让你一年半载回不来，你又怎么办？要他呀？
0: 可能小吴我了解他，人挺地道的。
1: 地道给你挖这么大一坑啊？你明天就去找小吴，告诉他你必须要参加这次竞聘，否则你老婆也要跟你离婚。
0: 他不会相信的，他知道你怀二胎。
1: 谁规定怀二胎不能离婚的？我只要铁了心，我就是怀七个葫芦娃我照样跟你离。
0: 不是，你要讲气话这就没意思。
1: 我认真的，张浩，你明天就去人事把你的竞聘材料交上去。
0: 我报名都截止了。
1: 又不是高考，延迟一两天又能怎么样呢？哎，算了，你别自己去了，你去找小吴，你跟他说你后悔了，让他帮你找人事。我相信他不敢不帮这个忙。
0: 我让小吴，不，那你这同事关系不就搞坏了吗？
1: 真好，你是想把同事关系搞坏啊，还是把夫妻关系搞？
0: 搞同事，搞同事，搞同事，
1: 这不就完了？睡觉，小心头。嗯，来次。
0: 宝宝，你生下来不一定要是个男孩儿。爸不是重男轻女，爸就是想多个队友。
1: 干嘛？吵架站队啊，
0: 多个队友踢足球。
1: 这
4: 吃的哦，你姐夫要。

1: 我们明天晚上踢足球，安排。你干嘛？晚安。你这是想要我命吗？你这是？哎呀，姐夫，抢啊！哎，抢起来，抢起来！
2: 行，特别行，可以说是稳如老狗。行，
1: 那得证明一下自己。先扶一下老狗，真费劲。行吧，那开始吧。啊！完事儿，
3: 刚才是热身，
1: 比赛正式开始，分一下吧，咱们啊，那要不就我们几个还是一波？
3: 我行，
1: 那边，
3: 哎，我行，
1: 那到时候分出一波来。
3: 哎呀，那行。
4: 明珠姐。
3: 这是我在上海给你选的礼物，可以当孕妇裙，也可以度假穿。希望你一直美美的。静姐，你看好不好看？这是你妹送给我的。
5: 防他！哎，防住他，肯定走中路！别！快点，他要肯定要走中路，防他！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老舅，
1: 哎，姐，
0: 你爸呢？
1: 你看，在那儿呢，稳如老狗。
2: 去找老狗去。
0: 老爸，
3: 没有我防啊！
0: 没事
3: 来了，谢谢谢谢。哎呀，
0: 哎，怎么出这么多？
3: 老爸累啊。
0: 老狗，怎么累成这个鬼样子呀？
4: 普雷的福特堡，佛厄抱的三个小时，
1: 就听他吹吧。龙哥上了十分钟，干两瓶水。你浩哥这身体素质，
2: 有话你直说。
1: 哎呀，小娇啊，你得让你爸爸保重身体，毕竟我们家已经嘎了一个女婿。
2: 徐志，滚！志东说的没错啊。学校，你们学校怎么教来着？
0: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5: 好，
3: 你给爸爸捶捶背来。
1: 你们进攻，你们进攻。
2: 哎呀，你
6: 舒服了吗？舒服。裁判有人打啊！呀呀呀！呀呀呀！
7: 你穿也太好看了吧？
8: 是不是啊？嗯，但我觉得就还行吧，在家当个睡衣还可以。开个价。
7: 我要是有钱人，我就送你了。
8: 哎呦，我不要假惺惺了。来，我看看多少钱。一口价，打个五折吧。啊，
7: 这个是冯美琪在上海买的，绝版孤品。嗯，真的。但你穿上真的好看。这样吧，我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8: 呀，不要咬牙切齿了，转你五千。
7: 也行，
8: 转好了。
7: 嗯，那我给宝宝买金条。
8: 嗯，那啊，你穿给我看看。
7: 我穿？
8: 嗯，我消费者花了五千块的，我不能看看卖家秀啊。
7: 能能能，你花钱你最大。拿去拧物换。
8: 哎，别别别，你就在这儿，你就套上就行。
7: 行。行了，卖家秀，你看行不行？
8: 真不错。行，留着吧，别脱了。
7: 啊？
8: 送给你了。
7: 送我？
8: 咱俩这关系，我怎么也算干妈。这个就当干妈给的红包了。而且你穿的比我好看。哎，你看我。胸又大，腰又细，这一兜全平了。你没事儿，你本来就挺平的，肚子还挺大。这个好，
7: 就要这个招财进宝。
0: 外婆，你的独家秘制酸梅汤好了没有啊？
9: 哎，好嘞，好嘞。来，娇娇，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外婆给弄的，尝尝。哎，慢一点，
0: 好喝，
9: 好喝是吧？馅饼的，馅饼好

0: 吃吧，好吃。
1: 比那披萨呢？
0: 比披萨好吃100倍。哎呀，外婆做的最好吃。
2: 听听，听听。
3: 我闺女啊，就是爱说实话。
2: 对，孩子不会说瞎话。我就说你们老到外边吃那个披萨有什么好啊？那馅儿都在外边露着，拿在手里都沾了满手满油的，多不好啊，对吧？关键是你浪费钱呐。
4: 花人姐夫的钱。
3: 对，姐夫的钱不花白不花。
5: 对，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3: 那爸敬你一杯。
2: 你这孩子，
6: 来来来，
2: 来吧，大丫头，来个馅饼。
5: 来来来，不吃，您现在做饭太咸了，还卖盐呢。
3: 不是这，你还没吃呢，你就说人家
5: 酱牛肉你没吃啊？
3: 那爸再敬你一杯。
2: 来，行了行了，大丫头，我改，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丫头？啊？这。大涛，我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呢。我想安排让你给安排个酒店。我跟你爸，我们就想呢，请碧晨爸爸妈妈吃个饭，见个面儿。
5: 许志栋，恭喜你呀，终于被爸妈想起来了。
4: 好想哭啊！
2: 这孩子真是的。
5: 多少人啊？什么规格？哎，他爸妈有什么忌口吗？
4: 那也没什么，他就是少油、少盐、少辣。但他妈不吃香菜。
5: 哎，行了行了，编辑成文字发给我。
2: 对对对对，给你姐的。
5: 就咱们两家人吗？
2: 啊，就咱们两家啊。那至于说菜，你就颠配着来吧，就正好按照他，就是你弟弟说的这个啊。哎，对，你们都别管啊，钱我掏。哎呦，
5: 这可是您说的啊。
2: 不就是我说的？
3: 妈的钱不花白不花，
5: 怎么你什么事儿呢？
3: 来，爸，我敬你呗。
5: 那我可订大餐了，
2: 订就订。啊，人家把碧晨养得这么好，咱们给人吃龙肉都不过。
7: 姐，
4: 你就订那个丽骏。
5: 什么丽骏啊？就南溪宾馆吧，他们员工啊有销售任务，正好帮沈明珠做做贡献。
2: 哎。好，这个特别好。哎，正好明珠啊也能过来吃饭。哎，
8: 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2: 不是，这有什么。对对对，人家还上班呢，人家吃不了。
9: Morning。
2: 这都几点了还 morning 呢？
9: 你们都吃完了。嗯，
10: 等你啊，从早饭等到中饭我们都饿死了。
9: 干嘛，我上海那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我还不能睡个懒觉了。
10: 哎，美琪啊，既然不去上海工作了，就在南州找个工作吧，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睡懒觉啊。
2: 说什么呢，咱们家缺美琪那点工资嘛。
9: 就是
10: 钱挣多挣少都无所谓，主要是让她到社会上接受一下锻炼，吃点苦头对她有好处。记着美琪啊，家是你的后盾，但不是保护伞。
2: 阿姨，开门。
11: 哎，哎，阿姨，哎，
5: 过来吧。啊，
11: 爸妈，
2: 没有，明珠来了。嗯，你吃饭了吗？哦，
11: 我吃过了。美琪，你看，真好看。我眼光是不是很好？啊，这个裙子真的很漂亮，谢谢你啊，让你破费了。
5: 客气。
2: 明珠啊，明珠，哎，快来来来，你来正好啊。我这选婴儿车呢，我选了一个款式，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款你喜欢吗？
11: 哎呦，这个20000多啊！哎呀，这个牌子我知道，英国皇室都用的，蛮好的。
2: 你看还是美琪吧，啊，有眼光。我跟你说啊，这个婴儿车呀是经典的，纯手工打造。哎呀
11: 妈，没必要花这个钱，孩子长得很快的，过两年就用不上了，真的没必要。
9: 宝宝长得快才要用呢，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要给他最好的。
2: 对对对，美琪说的对，钱是为人服务的，你这个消费观念得改一改了，知道吧？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11: 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宝好，但是以后养孩子还要花好多钱，我们不如把钱攒起来给宝宝买个教育基金。嗯，
10: 我同意，我坚决同意，我同意把钱攒起来给孩子买个教育基金。哎，刚才你们看那车我也看了啊，我有个同事好像也有这个车，我听他说也挺贵的，也是20000多呢。 他现在孩子长。

0: 长大了用不着了，咱把它借过来试试，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1: 对，这样好。
2: 不是你哪个朋友啊？我还认识啊。
0: 这你俩认识，下面公司的。
2: 哎呦，下面公司的，现在这年轻人真是不得了，下面的公司都能买20000多的婴儿车了。
1: 20000块钱的婴儿车，坐上去能飞啊？
2: 这我万万不能接盘了啊！
3: 放心，没买。建奇他爸说他有个朋友家有个闲置的，给宝宝用。哎，我想把省下来的钱给宝宝买一份保险。
1: 可以呀，那找小妮妈买。走走，陪你去。
3: 哎，别，你妈知道还不骂死你啊？
1: 没事儿，她最近都有点同情小妮妈了。
3: 啊？为什么？
1: 老妮家少了一个验孕棒。
3: 你爸在外头有人了？
4: 哎，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验孕棒后来找到了，就在我们家那个柜台底下。我冤枉你爸了。
5: 都来了。
6: 爸，去哪儿的？
5: 哎。我去南门啊，送了个骨灰盒啊，在我这里订，比在殡仪馆便宜多了。哎，明珠，过来找我。
7: 啊，没有，德宝叔叔，我找小沈咨询一下保险，给宝宝买个保险。
5: 哦，好事情，得要有保险意识。好的，你们聊，你们聊。
4: 哎，明珠，我跟你说，你这宝宝还没出生啊，千万不用着急。买保险最重要的其实是保家里面的顶梁柱。
2: 有道理的。你想想，建奇明天和意外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7: 那我给我公公买吧，他是冯家唯一能赚钱的。
4: 可以啊，那你受益人填谁？
2: 明珠买的，那肯定写明珠的名字了。
7: 算了，就填法定受益人吧。
4: 明珠，你真是个好姑娘。
7: 那小婶儿，保单好了，你告诉我过来取。
1: 哎，好，
7: 我先走了。
1: 行，
7: 好嘞。
2: 那我也走了。哎，
1: 再见，小妮妈，你们慢点啊。
7: 好。

0: 嫂子。
1: 王妹子，秀娥姐，没客人了。嗯，那个有件事挺不好意思的，你们家丢了个验孕棒啊。是我们家老沈拿的。哎呀，走的匆忙忘说了。不是，这是新买的，我先买了，给你们堵上啊。
2: 你的宝，你不是说验孕棒在柜台底下找到了吗？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你就是在外面有人了，你给我交代清楚。
3: 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我发誓，自从有了小妮之后，我没有在外面跟任何人乱搞过。
2: 你个骗子！
3: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2: 鬼才信你的话！
3: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2: 我杀了你！我不
3: 放，
2: 嫁给你！这日子不过了，这日子不能跟你过了，咱们这日子再也不过了。
3: 真是我亲嫂子呀！
4: 哎呀，别扣上了吧，显得
1: 不扣呀，
4: 自然点，自然点。哎，
1: 好嘞。还有这戒指呢？哎，
4: 这个
1: 我婆婆给我的戒指，我给戴上了。
5: 哎呦，我不戴了，我怕丢了。
4: 哎呀，戴上吧，戴上吧，
5: 戴上。
4: 戴上啊！
6: 戴也行，不戴也行，都一样啊。该走了，
4: 干嘛呀？老子今天去可是给你长脸的。
5: 哎，大成，你别老一口一个老子，尤其一会儿见到明珠还有碧晨爸爸妈妈，你这老子怎么样呢？这哎呀，
4: 上点晓得了，晓得了。
6: 我姐可是已经到了啊。
4: 这吓唬我。
5: 看看这挺好的。哎，
7: 好了吗？都。哎，
4: 好了。
5: 好了，
7: 好了。嗯，妈，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哎，
5: 丑吗？
4: 就是啊。
5: 不是你爸爸，不是你说的这个颜色好看吗？
4: 不好啊，
6: 来不及了呀，
5: 来不及了。
7: 哎呀，就这样吧。啊，
5: 好，
4: 快快快快，
5: 我得拿钱。哎呀，
4: 你快点吧，你快点，
5: 钱在里面呢。
4: 快点，快点。

0: 停住，我们已经在停车，马上就到。你要是不想见，可以回避一下。
1: 哎呦，那个

0: 明珠也不知道今天在不在班上。
1: 姐，一会儿见面了怎么办？
2: 不见得在。
1: 万一呢？
0: 对，
2: 打招呼啊。
0: 对，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2: 欢迎光临。
0: 啊，明珠啊，你在班上呢，我们
2: 辛苦了。啊，不会，本职工作，这边请。
0: 哎，
2: 妈，
1: 坐坐坐坐坐坐
0: 坐。
2: 是夏姐，谢谢你啊，帮完成 KPI。
3: 谢什么呀？反正不是我掏钱。
0: 我掏钱，我掏钱
2: 啊！啊，我顺便给大家准备了两瓶酒，剩下的我让厨师长安排好。
0: 哎，好好好，谢谢明珠啊！
2: 应该的。
4: 你留下来，你咱们一块儿吃吧。
0: 对对对，一块儿。
2: 合适。妈
3: 啊，明珠还上班呢啊！
0: 哦，
3: 你忙去吧。
2: 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嗯。
0: 哎，你忙。哎，你忙。慢点儿，下楼慢点儿。
4: 看孩子人格，随我呀。
0: 是。嗯，这菜正好，这。呦，这菜。哎呦，陈明珠啊。
3: 之下。
0: 啊。对对对对对，之下，就这一桌菜的。多少钱呢？
3: 反正不是我掏钱
0: 啊，我掏，我带着银行卡，你看我，哎，我的卡呢？
1: 碧晨他们到了，
4: 那你还不快下去接？这么大人怎么连礼数都不懂呢？
0: 对
3: 爸，一起接，
0: 我们也去，
3: 咱们得要
4: 礼数，对，
0: 快快快！
5: 叔叔阿姨，
3: 碧晨，
5: 夏姐，
1: 阿姨，
5: 这是我爸妈，
3: 叔叔阿姨好，
0: 碧晨妈妈，
6: 哎，碧晨爸，来，
7: 叔叔阿姨你好，年轻啊，
8: 谢谢，
7: 坐这儿来，
6: 来，
7: 好，
8: 坐下，
6: 您坐，
0: 碧晨妈妈，这个大头虾呀，特别鲜，您吃了。哎呀，大成，你别自己在这儿，碧晨妈妈吃一下。
4: 碧晨妈妈，动手，
0: 多吃，你们吃哈。哎呀，就点的这些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2: 蛮好的。
9: 这家餐馆的菜老好吃了。哎，您破费了。
4: 来，我给你满上。
9: 别坐，我酒量不行。
2: 碧晨，快给叔叔倒酒。
5: 啊，这是我来陪您的。
9: 来。

0: 俄乌战事焦灼，空中对抗持续升级。
1: 现在面临乌克兰的一个尴尬困境就是这样，它的天空在面临俄罗斯战略打击手段的时候洞开，
2: 乌克兰就是硬扛，就看谁那个血条厚，你能够硬扛下去，扛到对方受不住。那么硬扛就是说看谁的那个资源能力血条丰厚。
3: 乌克兰现在打这场仗就靠了一口气，这口气一定程度上它就体现在说泽连斯基政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上。如果这个时候换一口气，真不清楚这口气就换到哪个方向上去了。
0: 防空瘫痪，乌克兰为何陷入弹药短缺的窘境？库存吃紧，美西方对乌援助还能持续吗？高层频繁换血，乌克兰正面临怎样的内部挑战？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8月24号，乌克兰迎来了独立35周年纪念日，这也是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基辅度过的第5个战事独立日。战火燃烧4年多以来呢，战事仍然没有迎来转折，爱国者弹药告急，西方的援助步履蹒跚，乌克兰接下来还怎么打？防长解职引发了政坛地震，战时选举呼声骤起，泽连斯基面临着怎样的巨大压力？内外交困，这是僵局的前奏还是变局的序幕？今年是否仍然是战与和的关键节点？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当前的俄乌战场态势是怎样的？
1: 地面陷入焦灼，后方

0: 遍地开花。
1: 是的，仍然是非常焦灼，但是随时破局的可能性呢，在不断的上升。
2: 战场总体焦灼，俄罗斯略显主动。
3: 爱国者拦截弹短缺，对乌克兰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天空大开，只有脑洞大开才能找到防御方法。
1: 意味着乌克兰现在陷入了一个看上去攻强守弱的状况。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话，乌克兰很难获得所谓的战场上的主动权。
2: 防空能力的缺乏意味着乌克兰在消耗战中将承担更大的压力。
3: 乌克兰自主研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能够扭转它战场上的颓势吗？
0: 只有量大才能管饱，
1: 只能在局部上弥补它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短板，但是要想全面的改变战场态势呢，应该说是非常困难。
2: 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指望一两件决战兵器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3: 近期乌克兰高层人士洗牌持续，泽连斯基当前的处境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您会选择哪个词？
0: 焦虑。
1: 我们可以用艰难控局啊这四个字来形容当前泽连斯基啊在面对内外困境的时候啊他的一个处境。
2: 内外受压，夹缝求生。
4: 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力度，炼油厂和物流中心等都遭到袭击。作为回应，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的攻击增加，随着俄军远程打击频率持续增加，乌克兰拦截弹数量严重不足，防空系统陷入困境。乌克兰部署的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已连续近两个月无法正常执行防空拦截任务，而美国及欧洲的现有产能难以及时补充库存。无奈之下，乌克兰与欧美盟友密集接触，呼吁加速供给防空导弹。上月底，泽连斯基到访美国，与特朗普展开闭门会议，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会后，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供乌克兰使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拿到生产许可在望，但乌克兰距离本土制造爱国者导弹仍有不短的路要走。仅生产一枚爱国者导弹便需数年周期，因此特朗普的提议并不能在短期内对战场形势起到实质性作用。另一方面，乌克兰已正式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创始人马斯克提出申请，要求开放更多星链卫星网络的使用权限，以此补足当前防空作战战场通信的能力缺口。但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3: 1600多天过去了，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俄乌的战火是越烧越旺。在快问快答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乌克兰现在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啊，现在是非常的短缺。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说，发现这些发射架、反导系统都是在乌克兰的玉米地里在闲置着，车里都没有拦截导弹。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克兰当现在手上唯一的一张牌去拦截哈、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那么泽连斯基说，今年他提供的西方盟友提供的导弹数量是2025年同期的1/3，这个是远远不够用的，是吧？那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哑火，对于乌克兰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压力呢？
0: 基本上俄罗斯打向乌克兰的高超音速导弹，像匕首呀，像什么的，没有任何拦截工具了。这个对压力条件是非常大的。现在面临乌克兰的一个尴尬困境就是这样，它的天空在面临俄罗斯战略打击手段的时候洞开，所以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是现在乌军手中唯一能够有效反制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反击俄罗斯弹道导弹唯一一张王牌。
3: 现在它的短缺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窘境？因为我们知道，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国人说自己的爱国者导弹也不够用了。
0: 情况尴尬就尴尬到这个。我们虽然说爱国者导弹，因为我们知道这款武器装备体系呢，成名是1991年海湾战争，当时伊拉克发射了88枚飞毛腿，美国打出去158枚爱国者，成功拦截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一下名声大噪。大家都知道这款导弹用于反导作战来说是一个关键利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前前后后差不多向乌克兰当局提供了10套左右这样的一个发射系统。整个弹算下来也就是500到600枚弹，按照爱国者实际作战使用效能，1.8到2枚弹拦截1枚弹，够打乌克兰军队使用300次。 这个强度对于今天俄乌冲突来说简直就是开玩笑，因为我们从历史上的防空导弹

0: 作战来讲，越南战争时期啊，就短短的三年之内，1965年到1968年，越南北方军事力量发射了5800枚导弹，就后来著名的萨姆二导弹，5800枚导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多年时间了，乌克兰才打出来多少枚导弹？所以面对俄罗斯这样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如果缺少这款导弹的实际的有效的力量的支撑，基本上乌克兰战役战略防空体系是动开的。现在北约给他提供的一些包括国家防空导弹体系，包括一些近短程的这种防空体系，只能拦截来袭的这种无人机体系，像这种高端的武器装备乌克兰束手无策。我觉得这是对乌克兰战争这潜力战争能力最大的一个威胁。
1: 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乌克兰国防部有一个数据说，7月份俄罗斯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方仅仅拦截了29枚，拦截率是14.9%。八月份的形势更加的严峻哈，它是没有东西可拦，
0: 没有东西可拦，
1: 完全就冻开了。
0: 对对对。
1: 请教各位嘉宾，如果莫斯科有一天决定饱和式攻击的话，是不是乌克兰就完了？
2: 这个现在其实俄罗斯基本上已经处于现在俄罗斯有的力量的一个饱和的状态了，
1: 就是他也没有更多的导弹来攻击。
2: 你也不能说他这样导弹攻击就突然就一定完了。美国轰炸伊朗的那个频率和力度要比俄罗斯轰炸那个乌克兰要大得多，因为美国是和以色列两国连起来轰炸，但是伊朗也没完，伊朗他已经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生产体系啊。现在乌克兰也他的无人机体系基本上和轰炸应该讲对他影响不大，他也能够通过各种小作坊式的大规模生产那个无人机，他还是能生产的。那么只是关于这个防空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伊朗战争和乌克兰战争都表明，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突然使用以后，其实各国都没什么太好办法，美国没什么办法，俄罗斯没办法，乌克兰和伊朗更没什么办法，就是硬扛，就看谁那个血条厚，你能够硬扛下去，扛到对方受不住。现在俄罗斯的无人机其实虽然拦截这么多，但是他其实也没办法阻止乌克兰对他打击，那乌克兰也拦不住俄罗斯导弹，那就双方就硬扛。那么硬扛就是说看谁的那个资源能力血条丰厚，
1: 而且还有一些谁的这个意志，
2: 对，还有方
1: 面。
2: 那么从那个物质成分来讲，虽然有美欧对他援助，但是我们看现在美国已经不提供无偿援助了，欧洲还在拼命提供援助，但是欧洲能力也有限。
1: 对，
2: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从这种物质资源上面讲，乌克兰可能压力大一点。
1: 好，我请问一下崔老师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此前在今年北约峰会期间，在阿卡拉峰会期间呢，这个特朗普曾经承诺说，哎，会授权乌克兰来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最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个两家，一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和另外一家雷神，我说不可能啊，我把这技术转让给你了，你生产出来更便宜的，抢我的单子嘛。
0: 对，
1: 所以特朗普也撤回了所谓的这些口头承诺。那现在的状况是如何？美国是不是也没有余粮了？
3: 您刚刚提到啊，在北约峰会期间啊，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集中给美国做工作啊，而且特朗普政府呢这段时期，由于他的资源主要投入到中东地区了，看上去呢他现在对乌克兰的一些政策和立场呢也在进行一些调整，和去年和此前呢有一些变化，所以当时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信头上来了，特朗普就说我可以开放这个生产许可证给你，
1: 对，
3: 换句话说就是你乌克兰如果实在需要的话，你可以进行本土化生产。但是紧接着就像这个美国的军工企业不同意了，因为这个一个方面呢是价格问题，有可能乌克兰方面会形成对它的竞争，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技术外泄的问题。因为现在谁也保不准啊，就是如果你把这个生产技术放给乌克兰以后，有可能会漏到俄罗斯去。
1: 是
3: 啊，这样的风险呢，其实美国的军工企业是不愿意承担的。
1: 是是。
3: 但在这个过程中，接下来就要看欧洲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据说现在美国自己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大概1700枚，而此前呢，他在伊朗这块，在伊朗这个方向已经用掉了1500枚，而现在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大概每个月的产量是500到600枚，所以你要按这个数据算的话，的确，美国如果他当前的重心仍然是在伊朗和中东，短期内他是不可能提供乌克兰他想要的拦截弹的数量的。
1: 是。
3: 所以现在呢，就逼着乌克兰得想办法。第一个，
1: 自己怎么办？
3: 一个是能不能所谓的又逼出来一个制裁，
1: 对，
3: 这个自我研发；还有一个呢，就是利用欧洲。我们看到，一方面他现在想要拿一些欧洲现成的这个防空系统过来，还一个呢就是要在军工上啊和欧洲搞更多的合作。
1: 我看到路透社有一个消息说，乌克兰在等待欧洲方面交付新型的 SMPTNG 型防空导弹系统啊，它是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使用的是

0: 紫苑的拦截弹也是可以防弹道导弹，但是又有消息说这个没有经过实战经验哈，这套方案如果用在乌克兰会起作用吗？王强老师，
1: 需要实战检验。

0: 最关键的问题。而且呢，现在欧洲我们都知道产业空心化非常严重啊，能不能短期之内补上去，恐怕都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问题。刚才您提到的还有一个技术路径，让乌克兰自己去生产，其实乌克兰很难，即便拿到许可证，没个两三年时间，这条产线它是建不
1: 远水解不了近渴，
0: 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不是自己已经研发了新型的巡航导弹火烈鸟，而且它还是在战场上得到了实战的检验的。那么这家公司叫燃点，他说呢，他们也计划在明年底之前研发一套低成本的防空系统来替代爱国者，当然这也是要到明年年底啊。您觉得这条路径走得通吗？
0: 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火烈鸟它确实是有战斗效能的，在实战当中也得到了一定的检验啊，但是它的技术路径和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巡航导弹玩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它只需要两个指标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乌克兰军方的要求了。第一是能够飞得起来，带一吨重的战斗部，只要你能飞得起来就已经第一个指标完成了。因为其他的那个巡航导弹呢，战斗部差不多是400公斤到500公斤，像全世界能带着一吨战斗部的这个起飞的巡航导弹，它估计是凤毛麟角的啊，这是能飞起来就可以。第二呢，能带着这一吨重飞3000公里啊，飞到目标上空它就 OK 了。它为什么带这么大战斗部呢？只要你能炸蹭着个边，它就能够达到它的战略效果。只有几十万美元的造价，跟那个几百万美元的像这个暴风阴影和战斧都没有办法比。换句话说呢，它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喷气式飞机，上面带了个战斗部，自己往前飞就行了。这种低成本的东西，便于乌克兰在现在情况之下依托国际供应链体系，通过地下工厂去这样造，
1: 快速的弥补
0: 自己的能力，弥补这样的能力。但是你说防空导弹系统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的东西，这个一定是高精尖的，它是寄托于先进导引头，它是寄托于这个算法体系，它是寄托于发动机的机动变轨技术。换言之，眼睛好没有用，头脑反应要快，与此同时呢，身体还要非常敏捷，低端系统造不出来的，一定是非常先进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体系才能提供先进防空导弹系统。
1: 是，所以这个您刚刚说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也是现在乌克兰可能面临的最大的窘境哈。乌克兰独立日就8月24号这一天呢，欧洲方面也释放出了一个鲜明的信号，有数十位欧洲领导人，包括英国刚刚上任的首相伯纳姆啊，都齐聚基辅，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也再次召开了视频峰会，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且要加强它的防空能力。其中如何解决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是重中之重哈。张老师，您得到的信息就是他们怎么做呢？
2: 现在欧洲应该讲，从政策外交上讲，他们继续援助乌克兰的一个决心和意志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已经把俄罗斯视作是欧洲最大威胁，就是乌克兰倒下就意味着欧洲将面临那个俄罗斯的这些那个军事威胁，就这一点应该讲他们还是有共识的。那么关键是怎么援助，现在他们钱大概还能够拿出一点，就是现在900亿还没用完嘛，用到明年。北约峰会说，除了这900亿欧元是欧盟国家以外呢，北约还要拿700亿出来啊。我们觉得钱在一两年之内应该讲问题不大，虽然我们欧洲国家本身它经济啊、通胀啊、失业也没了很多问题，但是应该讲它毕竟家底厚啊，这拿个几百亿出来援助欧洲，乌克兰再打那么一年两年，应该讲从问题不大。但关键就是说，这个欧洲本身的军事能力在冷战以后那个衰落太快，就是说。在冷战期间，欧洲大概有3到4国家，它是有完整的陆海空那个国防体系的。连瑞典这么1000把万人口小国，它都有，它能独自研制潜艇、战机、坦克。现在欧洲就没有，大概除了法国，还有基本上还有陆海空三军的国防体系，其他都没有了。啊，它这个防空体系总体来讲，防空在冷战时候，它相比美苏两家，它就是比较落后的，它就是比较落后的。它那个野战防空还可以，但是它战区防空它根本就不行。
3: 欧洲在应对这个所谓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自身的安全需求和这个援助乌克兰之间的平衡。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尤其是临近乌克兰的国家，他们现在显然也要把精力放在它巩固它
1: 自身的国防。对
3: 对，你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国家，像波兰，像所谓的北约东翼国家，他们这个账会算得很清楚，说我不可能倾尽全力去支持乌克兰，我首先要保证我自己面对任何可能突发的风险，那我要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所以这样一来又导致说援助乌克兰口号上喊得响，钱上面也有所体现，但真正落到实处啊，就转化为具体的能力上面呢，各国呢又有各国的小算盘。
1: 俄乌战事严荡，战时选举呼声四起，战前换将对前线战局造成何种冲击？内外压力层层叠加，乌克兰该如何走出当下的两难局面？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

0: 点，
1: 妙可懒惰，妙可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懒惰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懒惰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在战场硝烟之外，乌克兰军政高层发生人事大地震。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上个月突然被泽连斯基解职，表面源于他在星链事件中向泽连斯基传递了错误消息，深层次原因则是他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作战理念、资源分配等问题上长期不睦。而与费奥多罗夫公开交恶的瑟尔斯基受到防长解职风波的影响，也遭到泽连斯基解职。略显巧合的是，8月19日，泽连斯基还解除其亲信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的职务。此前他的住所因一宗约340万美元洗钱案遭搜查。
7: 一方面是外援乏力，一方面是俄罗斯加紧了这个战场的这个压力，但是在内部啊，其实泽连斯基面对的压力也非常的大哈。我们知道乌克兰最近是不断的发生人事地震哈，甚至有人用逼宫这个词来形容哈。那对他发起逼宫的最新的一个就是前防长费奥多罗夫。他在上个月突然被泽连斯基解职，引发了乌克兰国内啊，从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开抗议。我想请崔老师来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为什么泽连斯基要把他的这个年轻的防长费奥多罗夫解职啊？为什么他的解职最后会引起这么大的民众的反响？
8: 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啊，是看上去泽连斯基呢是想要做一个所谓常规的政府换血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且当时一开始呢，大家关注的是他换总理，是吧？因为那个总理呢也是这个在任的时间不长，同时呢有一些重要的职位。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呢，其实看上去这个当时看上去好像换掉的最大的是总理，但是引起最大风波的，然后后续仍然有这么大反应的是当时的防长费奥多罗夫。因为费奥多罗夫应该说他上任的时间不长，但是短期内他给乌克兰整个的军事体系包括国防体系带来的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他的形象啊，其实因为他不是军人出身，
7: 对，
8: 他更像一个政治素人，然后呢技术精英，然后进入到泽连斯基政府以后呢表现得又不错，而且关键是他在任期间啊，恰好是乌克兰方面大规模的发动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所以似乎呢这也成为他的政绩，所以这样一个人物被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然后就换掉以后，所以显然在当时的在这个乌克兰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乌克兰一些民众啊上街支持他，而且这个后面呢又牵扯到了后续的乌军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也换掉了，所以可以说当时这样一个换人的动作啊，是对乌克兰的国防和军事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7: 您刚刚提到，其实费奥多罗夫被解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时或者说是借口，就是因为他和乌克兰的总司令、乌军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俩人不和哈。我问一下这个王强老师，因为这个费奥多罗夫突然在今年1月当了防长，然后又被称为无人机杀王，也非常年轻，90后，怎么就跟这个总司令发生了巨大的冲突？然后为什么泽连斯基决定牺牲的是他？
9: 我觉得这事儿很有看点啊，因为有不同的视角，比如说西方小报的视角，比如说官方主流媒体叙事的视角，
7: 还有我们
9: 第三者旁观人的视角。
7: 对，
9: 按照西方小报，比如说包括《太阳报》《纽约邮报》，再加上德国《图片报》，他们这个报道的叙事呢，喜欢挖丑闻、挖深层次意义，
7: 是因为他跟泽尔斯基
9: 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产生利益矛盾。他的呢是公开招标找无人机的这个供应商，
7: 所以是反腐造成的。
9: 反腐。然后又达到了就一个重要一个看点，就是泽连斯基政府现在腐败丑闻的问题导致内部不和，然后泽连斯基果断做出取舍，先牺牲一个年轻的技术派官僚，
7: 然后
9: 保这个老的军头，他们用的是军头这个词，然后最后呢又因为压不住底下老百姓的这个怒火，然后又把瑟尔斯基给牺牲掉了。这是小报的视角，但是主流媒体的视角看到的是呢，泽连斯基执政统治这个现在这个团队呢已经出现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和裂隙了，这个不是内部的这个人员调整使用的问题，而是泽连斯基现在执政合法性面临一个关键时间档口的问题，他只能做出一个牺牲，就是牺牲这个新任的年轻的技术派的这个国防部长。

0: 然后呢，他你看这个国防部长下台之后，他也第一时间也提出了自己未来的一种政治想法和政治诉求。他不是说我接下来我要去当总统，但他直指现在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现在存在的这问题，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要不要大选的问题。而泽连斯基我们知道呢，是一个老六零后，这个在目前的乌克兰军队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他本身是苏联军事体系之下培养出来的一个乌克兰军队的高级将领，通过战争实践一步一步倒的进展。更有意思的呢，这是一个俄族人士。泽连斯基的父亲现在还在俄罗斯联邦领着上校军衔的退役金呢，还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那个这次其实我觉得呢，对于乌克兰整个国内政治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了。一个方面表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外一方面预示着这场战争也好，还是泽连斯基政府也好，恐怕会因此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
1: 所以一方面是这个年轻的技术派，以这个高科技时代的无人机也好，星链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来打非对称战。一个呢是传统派六零后的，所以步兵、重装甲、前苏联的指挥体系，您觉得这个矛盾是两个战争理念之间的冲突哈？当然还牵涉到背后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的考量哈？张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说那个费多洛夫是个政治素人，我觉得也不是太确切，因为他从2019年泽连斯基当总统第一次组合他就当部长了。就是当时的数字化转型部长，然后还后来当过副总理，就专门负责经济转型，包括数字，主要是经济转型那个人格转型。所以你说他一点政治我也不见得，因为他毕竟在政府里面还是窝窝摸爬滚打了7年。
1: 对，
2: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说他当了国防部长以后，就是说他和那个泽连斯基的确是有问题，就是说关键就是说两个人，一个是理念，一个是就是说那个权力的管辖范围出现冲突。理念就是说，费尔多夫就觉得你们这些老军人就会打那些堑壕战、炮战，这没用。他说这个全部要搞无人机，而且你靠那个东西消耗也消耗不过俄罗斯人啊。所以他就是在他这个当政半年里面，把国防部的大部分经费都转去那个去无人机产业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老军人他认为就是说，无人机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前方正常的战场你还是得维持的，你不能说战线不管我，光是袭击对方后方的那个你是维持不下去的啊。那么双方的理念出现重大冲击啊，就是说，而且费尔多夫这个人就是说，尽管他当了7年的部级干部，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说还是缺乏一个基本的一个
1: 政治上不成熟，
2: 政治不成熟。因为我们今天讲就是他不讲政治规矩，你知道吧？他不讲政治规矩，因为你有理念不同，当然是可以，但是你不能用那种啊那个正面的去那个斥责，或者说那个反对那个老将军。而且这个泽连斯基将军应该讲他资历是非常之老的，他曾经是前乌克兰总司令扎卢任的上级，他是比扎卢任的获得上将军衔还要早的一个人。是他主动把总司令职位让给那个加鲁任的，因为他考虑这种情况啊。而且你对泽连斯基总统来讲，一个是30多岁的从来没有过军事履历的，在军队里面没有任何人望的人，一个是在军队里面有几十年根基的，是乌军里面那个应该讲他这个大树根盘根错节最厉害的一个60岁的老将军，你说他会站在哪里？这个泽连斯基肯定要这个权衡的。所以最后权衡就是说把那个费多洛夫免职，但是还是给他开了口子，你还可以继续负责关于数字化的一些政府资源。但是问题他没想到就是说乌克兰民众包括西方舆论对这个费多洛夫支持非常强烈，那他最后只能是采取就是把两边都拿掉，把那个设置机制吃掉，
1: 只能最后做这样的平衡。
2: 但是问题是尽管如此，那费多洛夫还是不买账，那设置机制平掉他就平掉啊，算了，我退休了，我累了，我休息吧。当然他内心怎么想我不知道，至少表面上是我累了休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官僚反应。但是费多洛夫不一样，他反而是不依不饶，就说我一定要当国防部长。8月18号，乌克兰议会正式宣布，就是把那个代理国防部长扶为正式防长。他马上跳出来啊，说这个政府腐败啊，说那个这个必须要暂时选举啊。
1: 原来就是明显的变成了一个反对派了。
2: 这个我们看到，就乌克兰议会是绝对都是通过这个，那就是你这个过线了。
1: 是
2: 政治不是这么玩的。
0: 与此同时，费多罗夫也在这个关键时候去了美国。那么他去美国干什么？很显然是有一种因素在这里面，就不能排除关于后泽连斯基时代未来乌克兰内部政局的怎么安排，其他国家要一种沟通和协调了，看一看到底乌克兰国内的政治人物多少能够肩负起未来乌克兰政治走势的这样一个历史使命。你看我们从泽连斯基本身的这个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来，他之所以选择杜达诺夫去当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之所以选一个非常年轻的将领去当他的一个总司令，贯彻着他一以贯之的一个信号嘛，只有我和我派系的人才能够领着乌克兰这样打下去。
3: 我们沿着王强老师开辟的小报的思路，开玩笑啊。
1: 王强老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3: 对对对，但是的确我们有

0: 尤其是从新的这个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的人选来看，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能也体现出，泽连斯基本人他也明确，他也知道啊，他在如此大的借助于外部力量的时候，他在政治上不得不对外部势力有所交代。
1: 对，
0: 无论是扎鲁日内也好，还是费奥多罗夫也好，某种程度上的确他是代表着外部的势力的某种身影。但是这次啊，任命两位年轻的可以说是本土派的将领，我觉得实际上也是泽连斯基政府要为今后的政治要做一个布局。至少这两位我们看到在军事上实际上正在实现一个什么转变呢？从塞尔斯基到这个新任的这个陆军总司令，实际上就意味着要从传统的苏式体系向一个乌克兰本土体系加西方体系这样一个未来的方向去转型，这是军事上的转型。
1: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替代这个费奥多罗夫的这位赫马拉也是特战军人出身，少将军衔。去年六月大家都还记得有一个就是蛛网行动啊，就是无人机啊突袭了这个俄罗斯的多座军用机场，赫马拉就是重要的策划者啊，所以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这样一个人物，而且这个乌克兰的最高拉达几乎除了两票哈，几乎都是全票的支持了。那另一位呢，叫做现在的新任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哈，这两位好像被泽连斯基说起来是协调良好哈，这样的一个友好的关系，王强老师觉得会继续下去吗？然后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就是接下来乌克兰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到底走哪条路呢？这两条路线矛盾吗？
2: 所以说一开始刚开始我们在讲那个泽连斯基面临的情况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词叫焦虑。这个焦虑不仅仅是战场上，还有国内政治，还有国际政治的因素。很明显他这次选拔了一个国防部长和一个新的总司令，两个人都非常年轻啊，都非常年轻，而且军衔都是少将这个级别的。按照正常情况下呢，现在乌军还是有中将有上将的，没有任命这个层级的官员去当总司令，没有相应的这样的官员。
1: 但是这个德拉帕特也当过乌军的陆军总司令和陆军司令，联合部队。
2: 他是八零后，很年轻。
1: 对，但有一个什么传奇经历，什么飞车
2: 故障。二零一四年，他以少校军衔的时候，带领他的第二营从马里乌波尔之前旁边的那个俄乌边境线包围圈里面给突出出来了啊，这个军事指挥能力还是相当强悍的。当时乌军战役集团判断是这个还是能够坚持一下，但是他根据前线各种情况觉得不行了，再弄下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自己把他这个第二营部队整个带出来了，300辆坦克再加上几百人全给带出来了
1: 啊，非常不容易。
2: 就从这儿呢一下就受训，一下就获得中校军衔，然后就进入快速晋升通道了，是扎扎实实在这个前线打过仗的，是扎扎实实这么历练出来的一个年轻的将领，而且这个人呢本身他就是在乌克兰军事教育体系里面自己培养自己成长起来的。注意这里面有个细节啊，就是他在国防大学战役班读书的时候是全班第一名，然后是英国驻乌克兰大使给他授予英国女王的勋章，
1: 所以他是受英式体系培育，
2: 非常有
1: 意思，不是原来的
2: 苏式的，非常有意思。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崔老师，其实除了军方不断的震荡之外呢，总统府内部也在不断的换血，比如最近这个泽连斯基就把这个总统办公室的副主任穆德拉给解除了，理由是他卷入了一桩洗钱案啊。记得之前好像也有什么伊尔马克啊，就等等啊，一系列的人，然后很多的民意都是反腐啊。然后这个内部的这个大换血，您觉得显示了什么？代表了什么？是泽连斯基还有没有掌控战争主导权、掌控政府的能力？
0: 我觉得这一系列换血也好，换人也好，恰恰就表明泽连斯基呢是想在当前的情况下继续对他的政府有所掌控啊，这是他做出的一系列的这个努力。如果我们从刚才军方换将啊，国防部长一人，然后再到说他身边最亲信的总统办公室的这些官员的这个轮换，就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说啊，他的政治一方面他要保持一个所谓暂时政府的状态，换句话说，非常时期呢不能按照平时的政治规则来运作，而这个里面呢，他需要确立的就是泽连斯基总统他本人绝对的一个权威，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暂时总统，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所谓暂时的统帅。因为现在对乌克兰来说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哈，是表面上多数民众呢还是支持泽连斯基政府的，但是如果一旦是选举，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说实话啊，乌克兰现在打这场仗就靠着一口气，这口气一定程度上它就体现在说泽连斯基政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上。如果这个时候换一口气，真不清楚这口气就换到哪个方向上去了。

0: 所以我想在这个节骨眼上，从泽连斯基的角度来说，那是不能动摇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连续性的。但是这种连续性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很难应对国内包括国际社会对它合法性的质疑。
1: 那么我在跨文化大会里面讲，就泽连斯基现在的处境叫内外承压，夹缝求生啊。所谓内外承压，说从外部来讲压力，一个是俄罗斯来的军事压力，一个是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和外交压力啊。我们是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乌克兰承受的就是说来自西方的巨大政治压力，然后欧洲国家啊，他们又拿出一套老一套的规范，就是说一方面援助乌克兰，一方面对乌克兰内部的腐败啊，各种政治上的一些行为进行那个规训，就是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样才能拿到钱啊。那么这是外部压力。从内部来讲，就是说由于战争的长期持续和巨大的一个消耗，肯定的内部会出现各种各样分歧，就是说对到底怎么打下去，要不要打下去，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分歧产生之后，就会不断的形成各种各样的一个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然后他们就会寻找他们的一个政治契合点啊，对总统各方面的一些那个权威发出挑战。所以对泽连斯基来讲，他同时要接受外部压力，同时要能够管住内部压力，所以他只能是夹缝求生啊，在不同的势力里面走钢丝啊，包括这次他任命的拉帕蒂和那个新的赫马拉一样啊。一个少壮派，少壮派意味着政治根基不深，你没办法就迅速组建一个集团对他进行挑战。另外一个啊，能除了忠诚以外，能力还是要有一点。就刚才那个德拉帕蒂啊，除了刚才讲过了他2014年的那个突围以外，他在乌克兰仅有的两次大胜利，就是一次那个哈尔科夫大反击，一次是那个赫尔松大反击，他都参加了啊。这个应该讲还是泽连斯基，他现在还能够想办法在夹缝中求生啊，说明他还是基本上，一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应该讲西方国家包括乌克兰内部的政治势力还维持这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在暂时泽连斯基政府能不动还不要动。
2: 现在这样一场哈，这个两国俄乌之间的一个军事的冲突，你看今年也剩下只有4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哈一度被传说要访问基辅，但现在看来也没有下文。然后紧接着美国要进入了这个中期选举时期，然后明年可能就是总统选举。所以如果美国自顾不暇，包括他还有伊朗的这个前伊朗中东的这个战事，那么这个拐点会不会到来？在今年余下的4个月的时间，会不会有拐点呢？张亚老师，
1: 我觉得很难。今年剩下4个月，我们能够看到的战场的最大最大的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最多也就是俄罗斯可能会在乌东地区能够攻克所谓的那个双城制要塞，就是那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佐斯克，这是最大最大突破了。而且我也不认为他能够轻易在今年内完成这两步。而且即便你能够完成这个目标，乌克兰也不会妥协，乌克兰还会打下去。东尼斯克就是整个东巴斯都被你占了，但是乌克兰不会说啊，既然你占了，那我们就结束吧，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俄罗斯还得打下去。那么这样来就是说，战场还是要回继续这种双方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消耗的。
2: 所以这个僵局是
1: 我就今年这个。
2: OK， 王强老师，
3: 俄乌冲突有一个潜在的动因，就是大国战略全面竞争时代地缘政治板块激烈碰撞的一个结果。在大国关系未来30年很难稳定的情况下，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俄乌冲突，短期之内是无解的。刚才张老师说的前线这几个战术性的成果，包括战役的成果，不足以改变双方战略竞争的这种态势，双方都没有停止的意愿，不下来。
2: 所以您非常，
3: 除非外来势力有一个关键性背后的触动因素，像美国一口气摁一个刹车键，直接把他这个乌克兰所有的军援全部断供，但是这可能吗？也不可能。
2: 因为如果就算摁住了，欧洲也不愿意。对，我再追问一下，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啊，从最初的你的射程上的限制啊，到最后能不能去攻打俄罗斯本土，它也在一步一步的后退。那为什么就不能退到核武？
1: 其实双方就是说，在现有的常规战的军事技术领域里面，基本上都已经
2: 极限了，
1: 走完了。你再上去就核武器应该讲不可能，现在至少现在看来不可能。
3: 这个事儿呢，其实很有意思啊。就刚才最开始的时候，崔老师就讲过这个概念，单件的兵器是没有办法解决像这种战争的这种胜负的。这种战争是历史上也比较罕见的，以领土和人口变更为主要目的的战争，单件的这样一两件兵器没有办法决定未来战争的走势。这场战争从战略上讲是海权陆权之争，从战役战场上讲是陆权单独打着这场战争，单件兵器突破不了。为什么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原子弹这样一件武器就能够决定在太平洋战场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海权之间一个战略性博弈的关键节点突发之后，量变变成质变这样一个

0: 变化，在俄乌冲突，我们找不到这样破解的一种手段，现在就只能再这样流血消耗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始终有观点，赶紧停下来。
1: 说实话，如果今年特朗普政府不是贸然的开启了他在伊朗的这一轮的冲突的话，可能今年整个一年下来呢，乌克兰危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此前呢，各方呢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应对和准备，尤其是泽连斯基此前表态说，他说2026年无论如何要有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呢，有可能是比如说临时的局部的停火，也有可能是双方真正的就开始政治解决的进程。但现在呢，由于这个伊朗和中东的因素啊，由于美国现在三心二意的这种情况，显然啊，我觉得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进程呢是被停滞下来了，而且可能大大的会延长。那我觉得今年哈，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双方如果进一步认识到说，我们按目前的打法，实际上只是制造更多的伤亡，而根本不能够按照我的政治目标去取得任何进展，那今年不排除啊，我觉得是可以去寻求一个所谓局部的临时的停火。因为如果有了停火，实际上这是第一步，就是双方呢似乎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去逐渐的去搞一些互信的措施，但是呢在通向谈判桌之前，它一定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从战事独立日的硝烟到防空弹药的捉襟见肘，从无人机主导的消耗作战到基辅政坛接连发生的人事震荡，那么俄乌之间这个四年多的冲突啊，早已不只是前线战壕的较量，其实也是军工产能，当然还有战事治理能力的一个综合的大比拼。那如今冲突何时能够迎来阶段性的转折，依旧是一团迷雾。可是，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正在被这场漫长的冲突持续改写，这一点是明确的。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农方客户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未来机器人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很多人会质疑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过度理解机器人了？机器人没有必要像人。
1: 那你怎么回答呢？和你的机器人互动的时候，觉得它是觉醒的。
0: 是的。
1: 希望做一个像西部世界这样的游乐园。
0: 哦，对，这个我觉得也不难。如果能够永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仿生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你们会做一个自己吗？

0: 你们怎么会鬼鬼祟祟躲在这里？
1: 贱妾参见皇后娘娘，各位小主。阿弥陀佛，本宫还以为是谁。

0: 来是婉嫔娘娘。哦，已经不是婉嫔，该如何称呼呢？
1: 贱妾甘露寺。莫愁。
0: 莫愁是没错，怎么自称贱妾而非嫔尼？难道是你自甘卑贱，也不愿安守佛祖吗？
1: 莫愁娘子是带发修行，并非真正出家。
0: 惠贵人关心情切，到底还是对莫愁最好啊。
2: 齐平妹妹也真是不小心，方才踩到莫愁的手了，不知道要不要紧
3: 啊。不要紧不要紧，莫愁啊，现在干的都是粗活，踩一下手不要紧的。
2: 粗活
3: 啊？是啊，毕竟不是养尊处优的娘娘，小主砍柴浆洗擦地都得做的，和寺里的小姑子没什么区别。
4: 可莫愁毕竟是宫中的贵人，如此实在是委屈了。
5: 那也是应该的，一入空门四大皆空，前尘往事都该抛弃了。佛法曰众生平等，莫愁娘子也不该有例外。
3: 娘娘说的是。
1: 皇后娘娘，莫愁到底是奉旨出宫修行的，又是公主的生母，您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身子虚弱，可寺里还让她做着许多粗重的活计，岂不为难？
0: 皇后娘娘说了，入了空门就该斩断前程，公主是公主，莫愁是莫愁。皇上也说了，公主只有静妃一个额娘，惠贵人别违背皇上的旨意才好。
1: 皇爱，地上凉，你不要
5: 跪着。惠贵人，你过来，莫愁站的位置不该是你站的。
1: 快去吧，没事的。
5: 个人有个人站的地界，人鬼尚且不同途，嫔妃和庶人又怎么可以站在一起呢？
1: 皇后娘娘，莫愁纵然离宫，也不该遭受身体和言语之辱。
5: 佛家讲究心平气和，惠贵人，你今日失于急躁，不能再去参拜佛像了，你就跪在这儿好好静心思过吧。
6: 后头是参拜的中殿了，皇后娘娘这边请，各位小主这边请。仔细脚下门槛高，仔细着。

0: 娘娘今日奔波劳碌，也累了，不如早些歇息吧。
1: 安嫔一向善察人意，难道看不出娘娘今日真的很高兴吗？
2: 本宫不是高兴，是欣慰。本宫欣慰在于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要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她过得像个蝼蚁。比起死去，这些日子更能消磨她的心智。
1: 所谓生不如死，就是如此。臣妾今天离开甘露寺时，已经吩咐静白师父了，不必善待甄嬛，由得她自生自灭就是了。
2: 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了，倒是皇上还没有完全可以放得下甄嬛。你们俩要加紧功夫，好好讨皇上欢心。
1: 是，是皇后娘娘。
3: 太后，您觉得好些了吗？
4: 老毛病了，习惯了。
3: 太后咳得这么厉害，等下臣妾叫小厨房给您炖上冰糖枇杷，好润润嗓子。
4: 你今日身上的药油味怎么这么重？哀家闻着熏得慌。
3: 膝盖跪得疼，所以多抹了点儿。
4: 被罚跪就被罚跪了，皇后是要拿你做榜样，才能压得住后宫其他人。
3: 臣妾失言，何该受罚？可是婉嫔，莫愁她受尽苦楚，臣妾实在觉得很不安心。
4: 你想说什么？自己说。

0: 臣妾恳请太后顾念莫愁是胧月公主的生母，请太后庇佑莫愁，不要让她受尽苦楚。
1: 你对莫愁便这么好吗？
0: 是莫逆之交。
1: 哀家也听说了，今日之事是皇后与齐嫔有些失了分寸，但也不是要紧的事。
0: 臣妾只是可怜胧月公主，生下来就没了生母照顾，若是莫愁在甘露寺受尽辛苦折磨，那公主不是更可怜了？
1: 凡事要留有余地，也是应该的。好了，哀家派人去看看，总不至于让莫愁受尽折磨而死就是了。
0: 谢太后，有太后这句话，臣妾死而无怨了。
1: 你别总是顾着别人，也该顾顾自己。安嫔和齐嫔争宠，这些日子你有多久没见皇帝了？
0: 皇上兴致所致，总会想起臣妾的。太后，臣妾还有一个请求，既然碎玉轩现在空着，不如把它赐给臣妾居住吧。
1: 你打算为婉嫔守着？
0: 自从婉嫔离宫，人人都说碎玉轩不吉利，臣妾现在和静妃住在一处，虽说照顾胧月公主方便，可是总觉得地方不够宽敞。臣妾想，与其等公主大了再挪腾地方，不如现在就让臣妾搬去碎玉轩居住吧。
1: 你可曾想清楚了？皇帝倘若对婉嫔还有心结，你一搬进去，就等于打入冷宫了。
0: 等皇上心结解开，一切都会好的。
1: 那可不一定。既然你喜欢，就由着你吧。
0: 谢太后。
2: 阿庆，
3: 好久不见浣碧姑娘了。甘露寺里的粗茶淡饭，姑娘却更见标致了，
2: 越来越油嘴滑舌，惹人讨厌。
4: 王爷原说胧月生辰前五日来，却没具体说是什么时辰，我只好早些来，没想到王爷更早。
5: 我的私心呐，很想让我再次等待，如果碰到了，那就是一种格外的惊喜，如果未曾约定时间就碰见，那就是缘分使然。
4: 说实话，男女情分上我并不相信缘分一说。嗯，人们常常以缘分深厚作为亲近的借口，而以无缘作为了却情意的假词而已。
5: 娘子的言论总让人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仿佛有尽之时又别有一番天地。
4: 王爷过分夸奖了，或许有一天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也会说缘分已尽了吧。
5: 若是在从前娘子得意之时，娘子的这些话不足为奇，只是现在娘子依傍佛祖修行，却也不相信缘分吗？
4: 即便入寺修行，但我也有自己所坚持的信念，更何况佛法精深，我也未曾全都懂得，只希望佛法博远，可以安定人心。至于缘分，我总觉得事在人为，聚散离合都不必拿缘分二字做托词。方若姑姑，你怎么来了？
6: 娘子，快坐。娘子，你看，这是温太医开的产后调理的方子，是惠贵人让拿过来的，药都配好了，娘子照着吃就是了。还有这些衣裳，都是静妃娘娘拿过来给您换洗用的。
4: 梅姐姐好吗？胧月好吗？
6: 都好，不过只是你只是关心他们两位，也不问问太后娘娘。

0: 近况如何吗？
1: 梅姐姐在宫中依托太后的照拂才得平安，若梅姐姐安好，那太后必然一切安好。
0: 那皇上呢？娘子也不在意了吗？
1: 若有国丧，天下皆知，就不必等姑姑来告诉娘子了。
2: 娘子，你糊涂了。
0: 娘子，恕奴婢多嘴劝一句，您这样怨恨在心，不能释怀，实际上也是自己难受啊。啊，这是太后赏的阿胶糕，滋身补气，调和气血是最好的。太后说吃了它，希望您能够更心平气和些。
1: 我是戴罪之身，太后还这样百般垂怜。
0: 娘子是明白人，也该知道太后虽然七病八难的，但是心里并不糊涂。可有些事情，太后也只能明白，不能插手。娘子如今在甘露寺修行，不如再为太后抄录佛经祈福吧。奴婢每个月都会来甘露寺一次取走佛经，太后说一定要娘子亲手抄录的才有用。
1: 请代我多谢太后关怀之意，莫愁必定尽心尽力为太后抄录佛经，为太后祈求上苍福泽。
0: 马上胧月公主快周岁了，虽然不是大宴，但宫里却当大事来看，不知收了多少金银珠玉的贺礼呢。
1: 那就好，否则没有生母在身边的女儿总是会吃亏些。
0: 虽然文仪公主有端妃娘娘抚育，但是不及隆裕公主得皇上的宠爱呢。
1: 皇子尚且可以凭借自身之力奋发向上，而公主一生的前程与际遇都维系在她皇阿玛的怜惜与疼爱之上。如今纯元皇后的遗物都是谁在保管呢？
0: 纯元皇后最贴身最喜欢的衣物和首饰都在皇上那里，其余的由皇后保管，太后那里也有一些。
1: 那纯元皇后生前有没有她心爱的首饰、项圈之类的？
0: 纯元皇后有一个用羊脂美玉做成的芙蓉项圈，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好像是大婚那天皇上亲手所赐。
1: 那若以寻常的白玉求形似，能不能？
0: 这个简单。
1: 锦溪，哎，拿我的那个珠花。哎，龙月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这个做生母的只想稍稍尽一点心意，请方若姑姑拿着这些首饰，请内务府的工匠们赶紧雕琢一块如我方才所说的项圈，能让龙月在生辰那日戴上，也算我这个做生母的尽点心意。
0: 娘子身边的积蓄不多，再说请工匠也花费不了这么多，有这个就足够了。娘子放心吧，奴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1: 多谢姑姑。
0: 外头冷，娘子请回吧。
3: 太后请娘子抄录的经书，奴婢每月都会来取的，望娘子尽心为太后抄录就是。
1: 莫愁，谨遵太后懿旨。

0: 小姐方才为什么不告诉方若姑姑，请她主持公道，或者告诉住持也好啊。
1: 住持心善软弱，说话尚不如净白管用。我离宫后，那些没能置我于死地的人自然不肯轻易甘心放手，如今我的苦楚多一分，他们心里就会安稳一分，对我的笼约就会放松一分。我这个做生母的

0: 能为胧月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太后让娘子免于抄袭佛经，也是为了保全娘子，不让娘子受到他们的暗害。

0: 长相思杂了，琴声无碍，但这弦却断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长相思弦断，此时不必再相思了。
1: 真好看，太好看了！是啊，看看我们龙月，从小就是美人坯子。是啊，
2: 看看这身衣裳做的多精细。哎呀，
3: 好了好了哦，
4: 好了。皇上驾到！哎呀，
5: 皇上驾到！
4: 起来吧。
6: 谢皇上。
4: 朕几日不来，龙月都不冲朕笑了。哪是啊，孩子还小，皇上你一抱他，他就笑了。朕抱抱。
0: 来，
4: 看看龙月有没有重一些啊？这副项圈是哪儿来的？
7: 这是前几日臣妾为龙月公主准备首饰，发现没有玉项圈，就让内务府去赶制了一个。皇上觉得不好吗？
4: 没有，只是觉得眼熟，挺好看的。这样的项圈，从前的纯元皇后好像也有一个，只是静妃进府晚没见过罢了。内务府的东西做工总是差不多的。
8: 只是没有纯元皇后的
4: 那副做工精巧。苏培盛，
0: 奴才在。
4: 去把纯元皇后的那副项圈拿来赐给公主吧。
9: 这，
0: 臣妾替公主谢过皇上。
4: 好了，快开席坐着吧，咱们龙月也饿了。
0: 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饿了饿了，
4: 走
0: 饿了走。

0: 我叫冲静，冲静，
1: 多谢，不知该如何称呼您。啊，叫我冲静便可。你是前头甘露寺修行的吧？是，我捡的柴火还不够数，一会儿再回去。啊。
0: 太妃，茶好了。好，倒吧。您是舒太妃。
1: 你知道我的名号？是啊，如今该称呼您冲静元师。你是从宫里出来的？听说宫中有一位真娘子。

0: 在甘露寺中修行，便是你吧？啊，是我刚才眼拙了，请。这是我的贴身侍女，名叫姬云。今日与娘子相见，也算机缘巧合了。自先帝驾崩，我出宫以来，便再也未见过宫中之人了。
1: 我与太妃的机缘，果然比旁人更深。今日相见不说，我还有一架长相思琴，正是太妃从前所用的爱物。
0: 果真，
1: 如今就在甘露寺中呢。
0: 当日出宫之时，我把长相思和长相守一同留在了宫中，只为先帝驾鹤。我留着这两样东西也是无用了，不曾想竟到了娘子手中。与此二物，一别数年，若娘子手肯，能否带来让我再瞧一瞧？
1: 本该拿给太妃一观的，只是数日前不小心弄断了琴弦。
0: 若是娘子放心，不如拿给我看一看，我愿尽力一试，或可修补。
1: 能交回太妃手中，我就安心了。如实在接不好，那只能遗憾再也听不到长相思的妙音了。
0: 那下次娘子请过来坐坐，也带了长相思一同来吧。我倒很喜欢和娘子说话呢。
1: 太妃盛情，晚辈怎敢不尊呢？
0: 请。
2: 皇上，今儿公主满周岁，您一高兴喝了那么多的酒，赶紧回去歇息吧，要不酒劲儿上来可就难受了。
3: 头有些晕，回去吧。
2: 安嫔娘娘说要陪着您，您也不让，奴才先送您回养心殿吧。
3: 碎玉轩到了，谁在碎玉轩门口站着？
2: 皇上，那是四阿哥。
3: 佟丽跑到宫里来做什么？
2: 冷月公主过生辰，除了五阿哥感染风寒，其余的皇子公主都来了。
3: 让他在圆明园好好待着，没事少在朕面前晃悠。
2: 这，
4: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3: 你在这里做什么？
4: 从前万娘娘对儿臣很好，她儿臣知道万娘娘惹皇阿玛生气，皇阿玛恕罪。
3: 她怎么对你好的？
4: 万娘娘教儿臣读书，知道儿臣思念皇阿玛，也怕吵着皇阿玛，让儿臣远远的看一眼皇阿玛。
3: 你想见朕？
4: 是。
3: 回去好好读书，有空朕自然会召见你。
4: 是。谢皇阿玛，儿臣告退。
2: 皇上，碎玉轩如今是惠贵人住着。
3: 惠贵人？
2: 太后把这儿赐给惠贵人了，过两天就搬进去。
3: 那朕进去看看。
2: 这落轿。

0: 真是离宫以后这儿就再没动过，
1: 一直都没，惠贵人也说不让动了。

这是他最心爱的玫瑰簪子。朕赏给他的玉鞋也没带走。

0: 什么都没带走，他自己干净利落地走了。
1: 皇上，你赏他的长相思带走吧。
0: 嗯，长相思。

0: 就是这儿了，慢点。
1: 王爷，刚说曹操就到了，可见背后啊不能说人。才刚从北边回来，连王府还没来得及回，你来的也巧啊。见今儿天气挺好，便把长相思带来给太妃。我闯下的祸，如今倒要太妃来为我弥补。
0: 这位是我的贴身丫鬟浣碧，特意带来给太妃请安。浣碧给太妃和王爷请安。浣碧
2: 啊，难得像我形象大的礼，今天是沾了额娘的光。哎呀，
0: 眉眼生的齐整，长得细皮白肉的，瞧这双眼睛，长得倒和娘子很像啊。
2: 哎，从前没仔细看，倒也不觉得。今天额娘这么一说。
0: 还真觉得像一对姐妹啊！
1: 浣碧同我一同长大，的确情同姐妹。如今我父亲和母亲被远方宁古塔，我如此落魄，倒让她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天下尽是可怜的人，这孩子跟你一样，我一见就喜欢，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浣碧终生。若有合适的机会，还请太妃与王爷做主，给浣碧找一户好人家。
0: 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小姐何出此言？怕是早就已经嫌弃我，想把我早早打发了吧？
2: 你家小姐是想为你打算周全。额娘把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为浣碧好好寻一个好人家。额娘放心，孩儿一定记在心上。
0: 嗯。
1: 方才听太妃说起，王爷这几月去了北地一带。
2: 好。
1: 皇兄一时
2: 兴起，命我微服去北地一带，留心官员政绩如何。仓促得命就去了，也来不及告别一句。
1: 如此一别，也快三个月了。
2: 自上次与娘子一别，87日了。
1: 王爷的记性真好。
0: 王爷博闻广记。
2: 这次虽然去的时间很久，但也算有所收获。中间转道去了一趟宁古塔，放这封信给娘子。
3: 是父亲的信。嗯，环儿，我与你母亲俱好，安心即可。闻得儿与浣碧同在甘露寺修行，亦好。大局已定，莫做徒劳之功，各自天涯，各自珍重，切莫过于挂怀。从信上可以看出，甄伯父比例尤健。
2: 身子没有大碍，甄伯父自己也说，远离朝廷，纷争忌惮，过得反而舒心些。宁古
1: 塔终年苦寒，父亲与母亲年事已高，叫我如何放心？宁古塔虽苦寒，但是人却可以得一息自在。
2: 今番与甄伯父一聚。
1: 听他言语之间颇有随遇而安的欣慰之意。朝廷中纷争内斗无数，纵然风光繁华，然而曾伯父年事已高，能有一方安乐清静之处，他亦能自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多谢王爷了。
2: 我与娘子之交一场，何苦说这样见外的话？额娘方才说起浣碧的婚事。
1: 我倒有一个
2: 人选，不知娘子意下如何？阿进，
4: 什么？
2: 阿进打小和我一起长大，他的人品我自然是能担保的。况且他和浣碧也算是熟识，算不得是盲婚盲嫁。
4: 这个，王爷说什么？

0: 小姐为长姐，我怎么忍心让小姐一个人受苦，自己却贪福嫁人去了。
1: 浣碧，你若嫁给阿晋为妻，常居住在清凉台，与娘子也是可以常常见面的，或者先娘子来清凉台小住也是可以的。
0: 那么王爷的意思究竟是让我嫁给阿静呢，还是借我和阿静婚后让小姐久住清凉台？究竟是方便我们姐妹相见呢，还是方便王爷与小姐相见？有些话王爷大可说得明白。
2: 浣碧，
1: 浣碧，你是在帮着环儿，还是在伤她的心呢？
0: 小姐，王爷换错了，我的法号是莫愁。浣碧的婚事匆匆说定也不好，不如以后从长计议。
3: 不必了，匆匆也好，从长计议也罢，我若不喜欢一个人，断断是不会嫁给他的。我若喜欢一个人，即使嫁给他做妾，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事到如今，我就只想陪着小姐。
4: 哎，我到底是配不上浣碧姑娘的。
0: 浣碧一向心气高，如今又与我一同经历家变，难免很多事情都看淡了，还请王爷见谅。
1: 今日之事是我鲁莽了，
0: 我回去一定好好劝劝她。

0: 好些了吗？
1: 嗯，我知道王爷是为了我好，在王爷眼里我只是小姐的一个丫鬟，所以能嫁的自然只是他的亲信随从。
0: 浣碧，你一向聪明，可别钻了牛角尖儿。王爷虽不知你是我的亲妹妹，但他也知道我与你情同姐妹，怎么会轻易把你打发给随从呢？何况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让你驾驭他放心信任的人。何况你与阿进一向谈得来，难怪王爷错了主意。
1: 可是小姐和王爷也是一向谈得来的，
0: 所以你就疑心王爷是要借你的婚事接近我，是吗？
1: 我就是觉得王爷对小姐太好了，还千里迢迢给小姐送来家书。
0: 那温实初是如何待我的，我又是如何待他的？
1: 温大人待小姐从来就是很好的，小姐也很会拿捏分寸。其实来了甘露寺以后，浣碧一直就想小姐能有一个终身依靠。当然王爷的品性相貌气度学识样样皆在温大人之上，可是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啊。
0: 我何尝不知道他是皇上的亲弟弟，何况我对他也没有别的心思。
1: 我知道今日的话伤了小姐的心，可是纵然小姐没有对王爷的心思，难道王爷也没有对小姐的心思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应当早点留心才是，咱们经不起了，是不是？
0: 王爷待我是知己，我也待他是知己，自然我会留意分寸的，绝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2: 一到夏天我就心慌，想着夏天过去就是秋天了，皇儿的事好像又在眼前，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却一点法子也没有。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还是这样。
3: 皇儿在外一切都好，贵人您放心吧。
2: 每每都说好，其实我知道他并不好，不过

0: 是你安慰我罢了。我也知道，你见他不好，心里会更难过。
1: 贵人独居岁月轩，日夜挂心，也是难受的。
0: 虽然是独居，可是有你常来关照我身体，我也不算如至冷宫啊。
1: 其实贵人您大可不必搬到岁月轩来。自从贵人搬过来，皇上就不再召见您了。您这又是何苦呢？
0: 皇上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就永远也不会进岁月轩。你知道我是为什么？
1: 昨日彩月来告诉微臣，说娘娘日夜都会咳嗽，微臣包了冰糖枇杷来，请小主服下吧。
0: 医病也不能医心，
1: 微臣告退。

0: 娘子，
1: 阿静，
0: 今儿是端午，王爷啊在宫里饮宴，将奴才送些甜粽来给娘子过节。
1: 有劳惦记。
0: 王爷说这几日啊，宫里事多，待闲些日子便来看娘子。
1: 王爷本就忙，不来也是寻常。
0: 也不是王爷事忙，是太后啊要给王爷定亲了。
1: 当真吗？
0: 当然了，要不然王爷怎么会不痛快？这些年太后催得紧。
1: 说哪有王爷到了这个年纪不娶福晋的，连个妾室都没有。这回安排的是沛国公家的小姐，叫什么？孟静娴的。这是好事，
0: 王爷的年纪若换了旁人，早就儿女成群了。也是时候该找位福晋主持家政了。我们王爷正为这事满肚子不乐意呢。我以为王爷待娘子是知己，娘子也必定十分懂得王爷的心思。 却不想娘子说出贺喜王爷的这番话来，阿静不爱听，先告辞一步。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只要金掌柜愿意作证，指认赵灵昔日犯司的经历，老夫保证你就是西北最大的盐商。
6: 好民金元宝，状告昭勇将军赵灵官商勾结，贩卖私盐。
7: 盐政差事暂交户部接管，赵灵停职下狱，查，给我狠狠的查，
8: 请陛下三思。

0: 王爷，
1: 安静，昨天惹你生气了。
0: 阿金说话一向爽快，他若说了什么，我也不会生气，我为王爷高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沛国公家世显赫，虽然手中早没了实权，但家教甚好，教出来的女儿必定风姿出众。何况太后又喜欢静贤。
1: 一听名字便知是温柔大方的好女子，先恭喜王爷了。你是真心恭喜我吗？当然。我来帮你。
0: 无论你是否心口如一，我只想告诉你，我并不喜欢孟静娴。即便她如何如何好，偏偏不是我所中意的。
1: 太后十分中意孟小姐，何况王爷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
0: 太后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即便王爷不中意孟家小姐，太后也会为你挑选其他匹配的婚事。王爷还能拒绝以后的每一位吗？
1: 何况王爷中意之人，未必对王爷有心。我不是皇上，我的婚姻关联不到国运，太后也不会勉强我的。至于我所在意的意中人，是否与我有相同的心意，我只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诚所至，
0: 或许是有金石为开那一天。 只是妾心若如古井，不愿再起波澜。甘露寺不便男子往来，我也不欲沾染闲话。此后与王爷还是少见为好。
1: 你觉得我冒犯了你？
0: 不是冒犯，是云泥之别。王爷天皇贵胄，实在不宜多来此地。
1: 你不愿意见我？
0: 不敢相见，自然不愿见。还请王爷尊重我的意愿。
1: 既然这样。

0: 这入冬以来，娘子便一直咳喘不息，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又盗汗，这可怎么是好呢？怎样啊？我去了温府，府里的人说，入冬后太后就旧病复发了。
1: 留了温大人伺候，不让他出宫。
0: 对，太后凤体要紧，温大人费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只有太后安好，才会让方若来庇护咱们。冰糖雪梨吃了多少都不见好，好在王爷让阿锦送了一些燕窝来，最能生津润肺的。娘子，要不吃完再写吧。
1: 我写完再吃吧。
0: 这么矫情了，不过是咳了两声而已。哪里是咳两声的事情啊？人都要咳坏了，饶是这样，竟白还打发小姐去西边洗那么多的衣裳，我看小姐就是过分劳累了。哎呦，姑娘还是少说两句吧。为了娘子咳嗽的厉害，外边不知道有多少闲话说的难听呢，竟还有说娘子得了肺痨的。谁这样胡说啊？我看小姐就是这样被他们折磨坏的。
2: 咱们甘露寺不能住得了肺痨的人，
3: 就是
2: 哪有别的香客敢来住吗？这百年古刹的名声，可不能断送在一个不祥之人的手里。哪个人说我们小姐得了肺痨啊？哪个大夫说过了，你这样满口胡说，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吗？你，
3: 就算不是肺痨，
2: 也和肺痨差不离了。
3: 是，
2: 你看你这样日咳夜咳的，咳的旁人还要不要住了？
3: 对呀，我还住不住了，住看着都晦气。
2: 是我不好，我身子不好，连累大家。
3: 知道牵累了旁人，就应该赶紧走。对呀，
2: 这样死赖活赖着，招人讨厌。
3: 是，
2: 就是。哎，你们瞧，他就是个贼啊！这县城的贼赃就在这里呢。
3: 哎呀，什么？
2: 说话要有凭据。我何曾偷你们东西了？ 甘露寺里只有我和住持才吃燕窝，嗯，对，你这燕窝是从哪儿来的？
3: 就是的，
2: 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呀？那太医总有好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吧？你可别说，这燕窝是他拿给你的。嗯，宫里头的姑姑也有两三个月没来了。
3: 对，
2: 你若不是偷我和住持的，难不成这燕窝？
3: 还自己长腿跑到你碗里的吗？就是，
2: 这到底从哪儿来的？
3: 他每天拾了柴火回来，都要到师傅房里去说一声，一定是他偷了燕窝吃的。
4: 就是，
2: 为什么看就是他。
3: 既然燕窝是日日吃的东西，若是不见了，你早该发现去找了。怎么眼前就到了我这儿，才说起有贼这回事呢？
2: 没那么多废话和你说，你若有本事，只说这碗燕窝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若说不出来，哼。 就是偷了我的，
4: 就是，
2: 那你说说，
4: 就是你
2: 那
4: 燕窝，
2: 旁人就不许有燕窝了。旁人，或许还有家里人会送些东西来，可莫愁是宫里头赶出来的不祥之人，他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燕窝？
3: 就是的，
2: 贼就是贼，抵赖也不中用。
3: 没错，
2: 我去请住持。
4: 怎么了？怎么了？都这么吵吵闹闹的。
2: 莫愁是个贼。 偷了燕窝，现下又得了肺痨，这甘露寺是住不得了。
4: 就是，
2: 行了行了，你们怎么给他零碎折磨受的，我早就看在眼里了。真就这么容不得他吗？哎呀，不是咱们容不得他，他是从宫里头出来的，宫里头的态度你也是清楚的。咱们若是再容他，那总有一天倒霉的是咱们甘露寺啊。
3: 就是啊。
4: 行了行了。
3: 莫愁也是怪可怜的，
0: 住持若是怜悯莫愁，那可怜的就该是咱们了。可不是嘛？怎么病成这样啊？那，哎呀，那方才说肺痨是怎么回事啊？
5: 没有大夫来看过，说是肺痨，我是止咳的厉害，
0: 吃药了吗？已经按照药方抓过了，只是还不曾见效呢。 莫愁这样日夜咳着，有大半个月了。其实早两个月就在咳，只是没那么厉害。若不是肺痨， 怎么吃了这么久的药都不见好啊？
1: 没错，
2: 就是
0: 你瞧他这样瘦，一颗血连脸都糊成这样了，多半是治不好的肺痨，咱们断断不能和他住在一块儿了。
1: 就是
3: 不能跟他住一块儿，
1: 是吗？

0: 莫愁啊，眼下你这身子这么不好，他们又怎么都不肯跟你共处，不如先搬出去吧。啊，
1: 主持，您知道的，我们眼下无亲无故，我们能搬去哪儿呢？
2: 身为主持，不能主持公道，只能听着一群姑子瞎嚷嚷，耳根子未免太软了吧？
3: 闭嘴！主持也是你能指责的吗？
1: 说就是了，你仗势欺人算什么呀？
4: 主持，可否听我一句话？我们娘子是不是肺痨，现在还不可而知。可是她现如今身子这么弱，病得这么厉害，外面又冰天雪地的，让我们一时间往哪儿搬呢？主持，我求求您，您多宽容我们几日，可好？
3: 这样病殃殃的，怎么和咱们一块住啊？
5: 就是，
3: 这样日咳夜咳的，咱们还要不要睡了？
5: 是啊，他就是个贼，他今日偷燕窝，明日还不知道偷什么呢。若莫愁住在甘露寺，我们就不住了。
2: 是啊，我们就不住了。
3: 就是
2: 就是
1: 不住。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我也不叫主持为难了。只是一样，我并不是贼，这燕窝不是我偷来的。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咱们走就是了。快去收拾东西吧，
4: 主持。
3: 既然是贼，那这些带走的东西咱们都是要一一翻查过的。
2: 你
3: 万一被你们夹带了什么出去，那咱们可是说不清楚的。
0: 金白，别说了，
6: 这种地方不住也罢，我帮你们收拾东西，等一下送你们出去。
0: 莫愁啊，凌云峰有几处禅房，你先去住着，不用修行了，一切等身子好了再说啊。
1: 多谢主持。
2: 真装腔作势。
6: 谁要是再啰嗦，尽管找我说话。

0: 我去不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他也请不到大夫呀。
1: 这可怎么是啊？这是哪儿啊？这是，
0: 倒也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怀斌，前面就是清凉台，只有找一个人去帮忙。

0: 关闭怎么去了那么久啊？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会不会来？我也不知道。只能赌一把。若真的走投无路，娘子也不能喝酒。我们始终跟娘子在一起。玉，王爷，王爷，王爷，
1: 怎么烧得这么烫？
2: 娘子身子本来就弱，又着了风，怕是受了风寒。
0: 这里一入冬，就容易大雪封山，趁着雪还没有封路，赶紧跟我回新凉台。
2: 谢王爷，李玉凤的禅房不能没人打点，我先上凌云峰去打点禅房，等娘子身子好一些，你们再把她送回来。
0: 好，多谢。
2: 你接过去的可是条命啊！
0: 我知道，
2: 你不知道，你是个男人，男人都会让女人伤心的。
3: 如果救得了他，我必不伤他。我会尽力去做的。相信我，就信你这一次。来，去请温太医了吗？已经派人进宫去了，说是王爷不适，一定要请温太医来看。只是这雪天路滑。
2: 温太医上山不便，再不便也得来啊！秦良还本来药物就不多，娘子还一直高热不退，这样下去，只怕不好。已经拉冷水，擦了那么多次了，可是小姐的高烧一点都没有退，这该如何是好啊？快！啊！环斌，你忙了半天了，先去休息吧，别把自己累坏了。
4: 可是小姐她……
2: 这里有人照顾。
4: 你如果把自己累坏了，那就更没人照顾小姐了，啊！
2: 阿静，带浣碧姑娘下去休息。
5: 是，
2: 浣碧姑娘，请。
4: 那就有劳王爷了。
2: 继续啊。哎，我看着娘子，你们也下去吧。
5: 是。

0: 幸好你终于来了，给王爷请安。
1: 娇娘，
0: 血也难行，恕微臣来晚了。微臣正好带了一些疏散的药，还开了个方子，劳烦先在王爷这里煎了吧。哎，
1: 好，快去。
2: 是。
0: 娘子好些了吗？幸好烧得不厉害啊，若还是像通传师说的高热不退，那就麻烦了。
1: 好，
0: 我先去换身衣服。
1: 一会儿再过来看娘子，啊！
0: 王爷，快去换件衣裳吧，嘴唇都冻紫了。
1: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啊！
2: 王爷，温太医来了吗？
0: 在里边呢，正让你照顾呢。
2: 王爷。

0: 王爷，您怎么又来了？这武微臣您就放心吧。啊，什么时候问太医给娘子看完病，也给我瞧瞧。我这两日，我这两日总是咳得厉害，
1: 王爷您不好好休息，病情反复，反而不利于身体。
0: 这不大家都忙着呢吗？就我一个人闲着也过意不去，特意过来瞧一瞧。万一不是啊，好歹太医就在身边。
2: 惠美姑娘，
0: 你已经熬了大半夜了，不如去休息吧。也好，温大人，你也早点歇息吧。要是您也累病了，谁来照顾小姐啊？这样吧，今晚我也留在这里，温太医和浣碧就在这儿将就睡下，大家彼此都好照顾，啊。
2: 多谢王爷体恤。

0: 小姐，你醒了。
1: 你好些了吗？
2: 这是在哪儿？
1: 这是清凉台，你病得太重了，便把你接来清凉台照顾。
0: 哎，我真是高兴糊涂了，温大人就在那儿呢，我快请他过来给小姐看看。温大人，小姐醒了，快来呀。
1: 是好多了，是好多了。
2: 既然好了，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1: 身子还没好全，还得安心静养。清凉台少有人到访，是最好的所在了。
3: 其实清凉台也未必好。
0: 住是清凉台不好，还有比这更好的所在吗？而且小姐现在身子这样，是能腾挪奔波的吗？
2: 锦汐呢？
0: 我陪小姐来的清凉台，锦汐去了凌云峰，出了什么事儿好互相照应着。
4: 彩兰，彩萍，
1: 你这几日病着，浣碧一个人照顾你十分的辛苦。这两日在外面煎熬的事情，都是彩兰和彩萍在帮忙。如今就让他们进来，和浣碧一同照顾你。
2: 王爷情况似乎不太对，你且瞧瞧。
3: 王爷是辛劳过度，又着了风寒，时而引起了发热。赶紧捂着被子睡一觉，发发汗，我再开一个疏散的方子也就好了。
1: 有劳太医了。
0: 阿进，快进来扶王爷一把。
1: 看来我是少不得要睡一觉了。娘子要好好休息啊。
0: 我扶王爷出去。
2: 我这里不要紧，你去看看他吧。
3: 你很关心他呀。
2: 国君王一向仗义，如今又是这儿的东道主，拼死救了我。我不过是寻常问候两句而已。你连日照顾我也很辛苦，也赶紧去歇歇吧。
3: 那好吧，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看看王爷。王爷身体的底子一向都好，得了一点风寒不成大碍，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是了。
5: 多谢大人，奴才已经命人打扫了客房，大人先去歇息。
3: 好。
0: 阿静，
5: 姑娘怎么来了？
0: 王爷还好吗？
5: 倒不是闲症，还好。
0: 阿静，我问你件事儿。
5: 你说就是。
0: 彩兰和彩萍，
5: 他们伺候得不好吗？
0: 我瞧他们的打扮不像平常的丫头，倒像是半个姨娘，我哪敢使唤他们呀。
5: 什么？
0: 他们不是王爷的贴身侍婢，通房的丫鬟吗？
5: 姑娘真会说笑，王爷近身伺候的只有我罢了，他们只是这里的丫头。你不知道，这青凉台伺候的丫头仆从都是漂泊无依的，被王爷救了回来才来这里服侍，断不会存了非分之想。姑娘不知道，你们娘子必然知道，咱们王爷是不会有妾室侧妃的，若是有，也只会有一位福晋。

0: 阿进，你们家王爷好些了吗？
1: 风寒一直未退，这几天除了喝药什么都吃不下，人也瘦了许多。
0: 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重呢？你们先退下吧，我和阿进说说话。
2: 是。
1: 我们王爷是个傻子，他喜欢不该喜欢的人，做常人不会做的傻事。那日娘子高热，敷了多少冷毛巾也不中用，于是我们王爷穿着贴身的中衣躺在冰雪里，等自己身子冷透了之后再抱着娘子，如此反复多次，让娘子的高热退了下来。这样连番辛苦，饶身子是铁打的也扛不住啊。不过娘子放心，我们王爷断不敢轻薄娘子，那日娘子穿得整整齐齐的。我们王爷发傻也不是头一回了，自从闯进翊坤宫救下娘子，奴才就知道王爷的傻病救不好了。
0: 你对我说这些是为了什么？
1: 奴才不知道王爷做这些白费心思的事是为了什么，可奴才知道王爷是真的费尽了心思。
0: 难为你们家王爷一片心意。
1: 如今王爷病了，娘子若有空可否也去看看王爷？
0: 我是清凉台的客人，去看你家王爷是理所应当的，你不说我也会去。
1: 我若不说，娘子是糊里糊涂去。这清凉台糊涂的人不少，有人糊里糊涂高兴，有人糊里糊涂不说，王爷也不会直接说与娘子听，还是得我阿进来说。
0: 那么你陪我一起去看看你家王爷吧。太妃来看过王爷了吗？
1: 太妃今生今世都不能出安息观的，王爷病了的事还瞒着呢。
0: 先瞒着吧，免得太妃担心。

0: 你来了，你好些了吗？已经能站在你面前了，你说好了吗？来多久了？不过一个时辰，看你睡得香，就没叫醒你。要不要喝点水，云里？你找我什么？
1: 花儿，我不是在做梦吧？先喝口水润润吧。王爷，皇上和静妃他们来了。啊？啊？
2: 皇上怎么来了？
3: 我
2: 出门就要撞上了。
3: 啊，那儿有个屏风，现在后面避一避。
4: 皇上驾到！
3: 老师既不在。
2: 连个和朕谈诗论画的人都没有了，臣弟给疾病着，就不要拘礼数了。
5: 王爷安好。
2: 皇兄跟静妃娘娘今儿个兴致真好，只是怎么突然想到到臣弟这儿来了？难得雪化了，朕日闷在宫里也是无趣，出来走走。路过你这儿，听说你病了，果然还有病色，只是精神还好。
5: 是啊，龙月听说十七皇叔病了，特地来看望十七皇叔呢。
2: 龙月也来了。好了好了，
5: 十七皇叔病着呢，龙月不要闹十七皇叔了。
2: 这丫头鬼精灵着呢，她知道你病了，不肯要你抱。
5: 那十七，这些日子你没来宫里，连朕都闷得慌。连个和朕，说说诗词歌赋的人都没有。若是当年他还在，臣弟幼时就常听皇兄和皇嫂谈词论赋，一同贺歌。后来，也只有甄氏能跟朕说上几句。只可惜，他太不受教了。
6: 甄氏，甄氏，
2: 你知道是谁吗？你就跟着学。
6: 你的清凉台一直听说很好，近日一见，果然是个好地方。皇兄如果喜欢，常常来坐就是了。
2: 出宫一趟多难呐，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呢。
6: 清凉台虽好，缺个女主人。你年纪不小了，是该纳福晋的时候了。再说吧，如果有中意的。
2: 臣弟一定把她奉为清凉台的主人，一生呵护。
6: 你自己有了主意也好，你若喜欢，朕先从世家女子中挑几个好的给你留着。皇兄说笑了。
2: 天不早了，回去还要看折子，你且好好养着。
6: 是。
2: 不必了。
6: 把病养好了要紧。路上滑，皇兄慢走。

0: 他已经走了，即便皇兄不肯承认，你终究是龙月的额娘，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龙月不知道也好，有我这样的额娘，是他的耻辱。胡说。
1: 龙月有你这样的额娘，是他最大的骄傲。
0: 王爷，
1: 环儿，你怎么又这样叫我？方才是莫愁失仪了，还希望王爷见谅，还请王爷像从前一样称呼我吧。
0: 是因为皇兄吗？
1: 皇上的到来只会叫我更加清醒。方才是我糊涂了。
0: 是我冒犯了王爷。皇兄从来没有来过清凉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就来了。他也许是一时兴起，突然至此。可与我与你，时间的事，往往都是想不到的。
1: 你刚才说这话不是这样的。
0: 我们已经打扰王爷多日，外头雪已经化了。 我们明日便告辞了，去凌渊峰禅房。连日来，多谢王爷。

0: 吃药吧。小姐的身子是好多了，不知道王爷有没有好一点。
1: 会好的，快到春天了，一切都会好的。
0: 今日是三月初三，上巳节，咱们带上些节礼去看太妃，太妃一定很高兴。
2: 我们也好久没见太妃了，是该去瞧瞧呢。
0: 今天天好，你也难得愿意出来走走。许久不来看太妃了，真是我失礼了。
2: 太妃安好。
1: 这样花开时节，倒想听一听琴呢。上次损坏的琴弦我已经修好了，你也正好来试试，趁不趁手？
3: 哎，儿子正好带着长相守，可与娘子同奏。久闻娘子琴技甚好，不知可否同奏一曲？
0: 长相思的旧主人在此，我怎敢夸口琴技呢？与王爷合奏，我也从未试过，怕是跟不上王爷的笛声。
1: 先帝去世以后，我不再碰长相思，这合奏之音也再不曾听闻过了。请娘子全一全我这未亡人的心愿吧。有生之年，我还真想再听一听这长相思和长相守齐发齐奏之音呢。
0: 太妃既有此言，那我相聚不如从命。
3: 奏什么好呢？
0: 长相思。
1: 你们俩倒是心意相通，
0: 只因其名长相思，时而我与王爷都想到了此处。
1: 我虽不太懂文墨，李白的长相思我还是知道的，不如就这首吧。

小时，吹心肝，日色欲尽，花含颜，月明如素，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

金卫流泪泉，不信且长断，归来看去明镜前。先帝去世以后，很久再没有听到这《长相思》与《长相守》合奏的声音了。

0: 今日再闻到这秦笛合奏，很有当日我与先帝合奏的情味。
1: 太妃说的是，别的秦笛便也罢了，咱们的长相思与长相守，不只考教弹奏者的功力与技巧，还要合奏时心有灵犀，彼此知晓，才能弹出情致来，要不然哪有相思相守的韵味。
2: 姬云姑姑这番话倒是叫我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和王爷彼此知晓那还说得过去，若说情致韵味，那真真是贻笑大方了。
1: 啊，是我说的高兴忘了分寸了，娘子别见怪才是。
3: 从前只是秦笛的合奏，如今还有额娘的吟唱，当真是完美无缺了。
2: 秦笛合奏只能感受其间韵味，倒不如直接吟唱出长相思的歌词。世间的情意于太妃而言是直接明了，胜于隐约婉转。
0: 嗯，朕娘子也算是我的知音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本轮的隐藏规则是，哇，
5: 全部啊，
6: 太难了，太残酷了，
7: 受不了。
5: 但现在增加了这个难度以后，哇，
7: 这是最难的了。
8: 我不能乱，哪怕你自己没有那么有信心，你不能表现出来。
9: 百叶果放不进都不放啊，真的到此为止，
7: 我不想说服他了。
6: 好的领导不会把问题情绪化，受伤了，
8: 感觉我手都在抖，
10: 很担心他们。
4: 获胜的组是，
8: 肯定是你做的不够好，
7: 我真的是对不起他们。
4: 餐厅生存战现在开始，你们需要接受试吃团的考验。
11: 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12: 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大厨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3: 餐厅生存战，菜品很重要，但是是否默契更重要。
14: 就只有中餐厨师才有这个头，
10: 做这种菜就感觉在看食神。
5: 我很多年前在多哈给你做过饺子，
14: 那应该2017年，
10: 这边的人已经要崩溃了，
15: 我已经崩溃了。
4: 本次入局的餐厅只有，哇，

0: 王爷每次出门都会把长相手携带在身吗？
1: 每次来这边才会带上。
0: 王爷对太妃果然深有孝心。
1: 因为长相思在你这里，我是长相手的主人，来寻长相思的主人。
0: 王爷真会开玩笑。
1: 婉儿，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0: 可我只能当你是玩笑。
1: 从前你是皇上的女人，现在已是自由之身，所以我说的不是和你玩笑，是真心话。你离开清凉台，我怕你伤心为难，忍耐着不去找你，可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芭蕉不解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可是这个春天怕是我有生以来最难挨的春天了。
0: 我从前是宫中的宠妃，现在甘露寺我是带发修行，和宫廷已经毫无干系了。

0: 人非草木，王爷的心思我并非不知道。只是我这从宫里出来的残躯，再也不想和皇室贵胄再有沾染，纠缠不清。
1: 因为你曾经是皇兄的宠妃，而我也出身宫廷，所以你不愿接受我。可是当年在宫里面，你可曾有一日过得平安快乐？我遇见你的每一次。
0: 你何曾真正的开心过？没有，连哭也要极力的忍着。即便没有宫里那段日子，过去和如今，到底也不一样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撇开宫里那些日子，你都是自由之身，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你方才说，人非草木，那么孰能无情？
2: 在你心里，你也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对吗？就像那一天，你曾经叫我的名字。王爷可曾与女子相爱过？
0: 没有。
2: 可我经历过，所以明白，有些事，如果一开始就明知道不能善终，就不要去痴心妄想。 去勉强求一个善果，就好比从前我与皇上，如果一开始我就以一般嫔妃之心待他，只求荣华富贵，不求一丝真情，那如今连累我父亲的人，就不是我了。
0: 你只伤心了一次，便要对世间的情字都失望吗？
2: 既然知道以后要伤心。
0: 那我就情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也不要遇见他。如果有人一心一意待你，想给你四时明媚，为你遮风避雨，你也不愿意吗？
2: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往事既已成梦。 将来之事也是一眼望得到底的，就不必再有任何做梦之事。王爷曾说过，沛国公家的小姐虽然德行出众，但是王爷却偏偏不喜欢。那我对王爷亦是如此。王爷虽然贵为天家之子，晋宗亲王，可我甄嬛也偏偏不喜欢。

0: 自打这次从秦凉台回来，娘子便不怎么笑了。可是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可是娘子这样不说话，要不是温太医前几日送来的这几只相思雀来逗趣儿，这娘子怕是要更闷了。

0: 吵啊。怎么了？
1: 哎呦！琪琪，让琪琪打猫，小心被猫吓过，见不得猫的。
2: 没事了，环儿没事了，猫都被我赶出去了。
0: 王爷，
3: 哎呀，
0: 是什么猫这么大呀？

野猫，山野里怎么能养鸟呢？这里虽然没有大的猛兽，可是野猫却很多，最爱以鸟为食。还好，没有人受伤。

0: 怎么，说急了真的是温大人好心办了坏事情。
1: 今晚的事多谢王爷，只是这么晚了，王爷怎么还会在这附近呢？这些天来，你都到二更天才睡，难怪脸色这样憔悴。你都在这儿，
0: 我只想等你睡了再走。可今日我已经睡下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花儿，你就当我是贪看月色好了。今天都怪我，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让你受惊了。
1: 你是千金之体，何必要这样为难自己？
0: 何来为难？只要在外面能看到你屋里的灯光，心里便总觉得安慰些。
1: 王爷，快回去睡吧。已经三更天了，
0: 你放心的睡吧，我告辞了。

0: 娘娘，昨夜又是齐嫔侍寝。
1: 齐嫔有家室，皇后又抬举她，她自然得宠些。
0: 可齐嫔话多讨嫌，总不放过娘娘，真是讨厌。
1: 她仗着家里有功劳，就这么瞧不起我。可这宫里的宠爱和位分，哪里是靠家世决定的？
0: 可不是嘛，奴婢都看得出，皇上还是喜欢娘娘的。
1: 喜欢又有什么用？得宠才是最重要的。对了，上次的香料用完了，父亲托人从家里送来了吗？
0: 奴婢已经传话出去，应该很快就到了。
1: 那就好。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怀孩子，皇后不喜欢后宫生下孩子，我依附皇后，除了唯命是从，还有什么法子呢？
0: 是，还有就是菊青那丫头，到底不是一直跟在娘娘身边的人。
1: 既然不中用了，就别留了吧。
0: 娘娘，皇上这会儿子刚下朝，奴婢陪您去养心殿请个安吧。
1: 不去。这两日皇上为处置隆科多的事情正忙着呢，我还是少去为妙。
2: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3: 坐吧。
2: 这些日子没来寿康宫请安，还请皇额娘不要见怪。
3: 前朝事儿多，皇帝是该顾着前朝要紧。
2: 这些日子前朝的事虽然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就是隆科多结党营私，欺君罔上。
3: 皇帝除了年羹尧，果然就轮到隆科多。哀家原以为隆科多晚年可以得个善终，原来皇帝还是容不下他。
2: 不是儿子容不下隆科多，而是他自己容不下他自己。年羹尧在的时候，二人勾结良多。
3: 你早就知道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为了让他们暂保安宁，维持表面和气，皇帝还主动提出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义子。若说他二人勾结，岂非皇帝就是主谋？
2: 隆科多罪犯滔天，即便儿子冤他一条两条的也不为过，更何况他有十数条大罪，即便到了九泉之下，阎王殿前辩驳，也驳不出什么来。当年除年羹尧的时候，皇额娘还为儿子一起布置，怎么今日到了隆科多就百般庇护？难道少年相识之情真是恩深义重吗？
3: 哀家当日就跟你说过，年羹尧与隆。

0: 科多是扶持皇帝登基的重臣，既然年羹尧不可留，隆科多就不能再杀，否则后人会说狡兔死，走狗烹，愿皇帝过河拆桥，哀家所言都是为了皇帝的声明啊。
1: 别人都可以放过，隆科多是非死不可。
0: 隆科多是孝仪仁皇后的兄弟，你名义上的舅舅，你就是不顾着隆科多，也该顾及孝仪仁皇后的颜面呢。
1: 杀隆科多不只是为儿子，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声名。隆科多是皇额娘青梅竹马之交，有两小无猜之情，皇阿玛不知不代表儿子不知。三月初三上巳节是什么日子，皇额娘比儿子更清楚。皇额娘要保全的不仅是皇阿玛的颜面，更是儿子的颜面。皇额娘要是舍不得，那便是舍得了儿子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和皇额娘的太后之尊。至于隆科多，儿子已经在畅春园弄了间偏房捐进起来，还请皇额娘保全儿子的颜面声明。
2: 站住，什么人？
3: 我是太后身边的孙姑姑，带领隆科多家人前去见一面，即刻出来。
2: 哦，原来是孙姑姑，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请。

0: 谁呀？
1: 是我。
0: 奴才埃隆可多，给太后请安。
1: 快起来。哀家初见你时，你意气风发，如今却到这样的境地，全怪我。
0: 是奴才之过。太后万人之上，还能来看奴才这样将死之人，奴才感激不尽。
1: 你我相交多年，我来看你也是应当的。这地方湿寒，你的腿受得了吗？
0: 多谢太后挂念，奴才的腿已经好多了。啊，这里简陋不堪，太后就将就坐吧。
1: 你的腿当年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我当然应该关心。你也坐。
0: 多谢太后。能为太后效力是奴才的福气。听闻太后入住寿康宫后病痛不断，奴才虽然牵挂，也不得常常入宫探望，请太后恕罪。
1: 你送来的丸药哀家一直吃着，人老了到底不中用了。想当年温熹贵妃跋扈，良妃夺宠，淑妃专宠，一件一件事情应付下来都不觉得怎样，可如今回想起来都觉着疲累不堪。
0: 太后万福，过去的事到底已成云烟，终究是太后福泽深厚，母仪天下。
1: 话虽如此，我却永远记得当初你怎么扶持我从一个小小的宫中女官当上了皇上的德贵人，一路又成了德妃。

0: 最后当上了太后，你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1: 啊，奴才不敢鞠躬。数十年来，奴才日夜不忘的是与太后相识于微时。那年三月三，上巳节，太后与奴才。
0: 当日你说，你已经打通好了关节，选秀时让我穿一袭粉蓝色衣衫，因为先帝不喜欢粉蓝色，我就不会中选，然后就顺理成章嫁与你。可是世事难料，我却偏偏入选，成了宫中女官。
1: 太后福泽深厚，是上天眷顾，是奴才福薄。
0: 福薄不福薄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都大半辈子了，你妻妾成群，我也成了一国的太后。既然有些事情是注定的，那谁也改变不了。我今天来看你，除了想要和你叙叙旧，还想告诉你，我会设法向皇帝求情。
1: 奴才多谢太后。
0: 快起来吧，你我是故交，我为你尽一份心意也是应该的。

0: 这是你最喜欢的竹叶青。这些小菜都是我亲自下厨所做。事隔多年，不知道我的手艺是否如初。
1: 一醉解千愁啊，太后亲自下厨，奴才感激不尽。
0: 在你心里永远当我是太后，忘了我是你自幼相识的乌雅成婢。
1: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成婢。
0: 但愿如此。

首先是太后，皇帝的声誉，乌鸦氏的荣耀，然后才是先帝的德妃，你的青梅竹马。当年你告诉我，先帝不喜欢粉蓝色，让我穿粉蓝色去选秀。原来你早就知道，先帝最喜欢粉蓝色。你让我入宫，只是为了要扶持你姐姐孝义仁皇后在宫中的地位。若不是孝义仁皇后没有子嗣，也断不会扶持我儿子。你断送了我的一生。

0: 又是王爷的笛声呢。
1: 是吗？
0: 只有王爷的笛声才有这样的情韵。不知道今晚要吹到几更呢？

0: 小姐，你听，外面的笛声是不是还在呀？
1: 是还在。真是可怜，外面下起雨来了，怕是要淋坏人了。娘子，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娘子若这么自苦，那真是折磨了自己，又折磨了王爷。即使这些日子奴婢都看在眼里，王爷真的是个情深意重、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奴婢说句不该说的话，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呢？都是火烧眉毛，切顾眼下的。
2: 火烧眉毛，切顾眼下。
1: 是啊，来日，谁知道来日会是什么样子？今时今日，遂了自己的心愿，让自己高兴了才是最好的。若是为了来日折磨了今日，那才是大大的不值啊。

0: 小姐终于出去了。
1: 是啊，这一步迟早是要迈出去的，只是迈出去的早，他们二人便能高兴的早一些罢了。

0: 你自己的身子不要了，是你不要自己的身子，这么大的雨，还在这里吹笛子。
1: 可你最怕打雷闪电了。
0: 有你在，我便不再害怕。
1: 你再说一遍。
0: 有你在，我便不再害怕。

是什么时候，你对我有了这样的心思？或许是在青凉台，或许是在长河边，或许更早。但每每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在我身边。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这番话， 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即使如玉，烈松如翠，狼烟独绝，世无其二。你在我心中便是如此。环儿，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天地人间。没有你，这一切繁华锦绣，与我不过是万念俱空。 只要有你，从前我无论失去了什么，我都觉得值了。我是废弃之身，罪臣之女，被弃之佛门，还生育过女儿，而你有无数名门闺秀可以选择，实在不必和我这样的残躯败体在一起。花，你要相信， 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这种牵手叫做同心扣，这样牵手的男人到死也不会分开。花儿，我希望我不是在做梦，永远都不要分开。我觉得就是在做梦。 千万不要让我梦醒，这不是吗？这是我们今后天天都会有的日子。花儿，你知道吗？我得到你，我有多高兴！我想马上就对额娘说，你的儿子得到了这个世界上

0: 怎么这样巧，王爷和娘子一同来了呢？
1: 额娘呢？
0: 太妃才送进完毕，正喝茶呢。
1: 额娘，额娘，
2: 云里，
1: 来，先给额娘行礼吧。
2: 给太妃请安。
1: 给额娘请安。
2: 今儿这是怎么了？行这么大的礼？
1: 哦，来。
2: 啊，好，好，总算在一块儿了。
3: 多谢太妃。听太妃方才的语气，好像早知道我与他。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云里当真什么都没跟我说，只是你们那一日情敌合奏，真当我老了什么也瞧不出来了吗？心有灵犀这回事啊，本当是情意相通的人才有灵犀。来，好孩子，那一日啊，我只不过是转了转那样的念头，不曾想你我还有这样的缘分。快坐，孩子。傻孩子，你也不早点告诉我，当真瞒得我好苦。
1: 此事也是峰回路转，也是刚刚才定下来。儿子这不赶紧就带着环儿来给额娘请安了吗？
2: 嗯。
1: 环儿，我带你来见额娘，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你绝对不是朝夕露水之情，而是希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云里这样说，可见他对你用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前的路，你们总算熬过来了，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心里十分安慰啊。
3: 方才来的时候我还害怕，怕太妃会不喜欢我。
2: 我知道你在意什么，只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大清开国以来，没听说过废妃再回去的。与其老死宫外，不如想法子过去自己想过的日子吧。人生百年，真正能顺心遂意的日子又有多少呢？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长相思与长相守总算在一块儿了，总算没有白辜负。两个人真心喜欢彼此是件难得的事，好好惜福吧。
3: 太妃的话环儿铭记在心。
4: 皇上，你喝碗参茶吧。
5: 太后的身子怎么样了？
4: 还是不大好，太医说心悸多梦，气郁五内。皇上，你要不要去看看？
5: 太后的病是心病，太医都治不好，朕去有什么用？
4: 皇上，你有些日子没去看太后了，也说不准，皇上要是去了，太后一见心宽了，这病就好了吗？
5: 太后病得那么重，朕都没想到。太后的病是因朕而起，太后恨朕都说不准，朕去了能干什么？
4: 皇上，
5: 别说了，摆驾延禧宫，朕去看看安平。
4: 这

0: 你这孩子，哀家一病，你倒守在这里当自己宫里了。能为太后尽心，是臣妾的福气。皇帝都未必有你这份孝心。对了，皇帝在哪儿？
1: 你说，皇上在养心殿处理隆科多后事，清除党羽。
0: 好，好，皇帝要当个好皇帝，哀家应该高兴。所以哀家也不能怪皇帝不来请安。
1: 原是哀家病得不对，
0: 太后，您怎么说这样伤心的话？哀家不是伤心，哀家是替皇帝高兴。好孩子，如今也只剩下你，时时在哀家跟前尽心了。
1: 主席，传哀家的旨意，敬惠贵人为惠嫔。是，臣妾
0: 孝敬太后，不是为了尊荣位分。哀家知道，哀家就是要成全你的孝心。如果不是有你时时在这里，皇帝就要被天下的人指责为不孝了。
2: 是，多谢太后。皇上最近一直烦心不堪，臣妾四肢无能，不能为皇上解忧。朕来你这里，已经能宽心不少了。
3: 能让皇上宽慰，臣妾也觉得自己卑微之躯有所益处了。你不要妄自菲薄，宫中的嫔妃。 你最温柔谦和，让朕觉得舒服。
2: 臣妾新调了一种香，最能凝神愉悦，已经点起来了。皇上觉得闻着如何？

0: 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1: 一早骑马回了新凉台，见开了第一束玉兰，特地拿来给你。山花烂漫处，你我相见。
0: 吃过东西没有？
1: 就急着过来看你，我一点都不饿。
0: 嘴这么甜，跟抹了蜜似的。宫里可出了什么事儿？
1: 隆科多圈禁而死，太后病重。
0: 兔死狗烹是皇上惯用的权术。
1: 今时今日你提起他，就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0: 本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1: 哎，真巧，我正想画画呢，你把东西都摆好了，我来画你好不好？

0: 你自己过来看看，果然不错。我虽然没有看到你，但是你的样子刻在我的心里，怎么能画不出来呢？
1: 又胡说！看看，在这儿，哎，这样就更像了。 你来了，
0: 我来的不巧。
1: 无妨，云里他不是外人。
0: 云里。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赵夫人。赵大人能走到今日位极人臣，是靠命拼来的。若是因为这小小的案子就这么折了，岂不可惜一碗药的功夫，您就能成全他的前程。
7: 来了来了，出来了，慢点，
8: 慢点。
7: 九爷呢？
9: 九爷

0: 你曾经对我说你对男女之情已经绝望了，你也曾经说过你要忘掉一切与宫中有牵连的人。可是如今的果郡王呢？这你又怎么说？
1: 是，我曾经是说过这样的话。
0: 曾经说的话就不算了吗？
1: 世事变化，我们常常始料不及，曾经并不能把它当作永远。就如曾经。
0: 我家中鼎盛轩赫，曾经我是不谙世事的甄嬛，可那都已经是曾经了。即便我多么希望它不要过去，可它终究还是过去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1: 你只跟我说，你和果郡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仅此而已。
1: 直到如今，你才跟我说实话。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对男女之情绝望，因为我对我的人生绝望。
0: 是云里，
1: 他开始给了我一点希望，给了我一线活下去的理由。
0: 可是你和他在一起。
1: 恐怕以后要受的苦不会少。
0: 我受苦，他也一样受苦。我既然愿意跟随他，自然是想好了会遇到些什么。你怕我所受的辛苦与委屈，与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1: 心甘情愿，好一个心甘情愿！
0: 我对你也是心甘情愿，那是不一样的。你对我好，我敏感无内；可我与他，是两情相悦。哪怕我选择云里是一个错误，我也宁愿一错到底，永不后悔。说实话，你是觉得和我在一起要紧，还是我真心安乐要紧？
1: 说心里话，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真正的和你在一起。可是我连在梦里都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我。你和我在一起不会真正的开怀喜乐。那么，还是你真正的安乐更要紧些吧。
0: 谢谢你，师叔哥哥。
1: 待我这样好，他有你的心甘情愿，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
0: 将来你也会遇到一位真心待你的好女子的。

0: 问太医，他很喜欢你。
1: 小主，温太医来了，快请进来。
0: 微臣给惠嫔娘娘道喜。你来了，你明知道我最不在意这些名分的，快起来吧。谢小主。这是怎么了？怎么瘦了好些？没什么。
1: 到底怎么了？是皇儿出事了？
0: 皇儿他没什么，只是他不再需要我了。
1: 皇儿他需要什么，他自己知道。可你需要什么，你自己可明白吗？就是因为明白，才知道自己得不到。既然得不到，就不必无谓的伤心了。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太难了。
0: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变得这样的啰嗦？你若是喜欢他，他喜不喜欢你又何妨？你只需执着自己的本心就好。你若是不喜欢他了，坦然放下也就是了。又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憔悴难堪，白白的惹人笑话？微臣从不知道端庄持重的惠嫔娘娘说起话来，却如此厉害。
1: 不是厉害。

0: 看着这水，我便想起昔年在圆明园湖中偶遇你的情景，不曾想过还有今天。
1: 是啊，那日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敢去偷偷看被禁了族的姐妹。
0: 也不知梅姐姐如今怎么样了。
1: 她很好，才刚进了会品，除了去看龙月，她还是不喜欢与人来往。
0: 以姐姐的气性，她是宁愿孤老宫中，也不会再回头向皇上乞怜的。只是她还这样年轻美貌，却要郁郁终生，太可惜了。
1: 你觉得她可惜吗？有太后的保护，况且她还是失了宠的人，没有人会加害于她。
0: 就如我的龙月一样，她不像太子一般惹人注目。我只希望我的龙月能够平安。
1: 皇兄和太后都视她如掌上明珠，何况龙月本身也十分的讨人喜爱，你不必担心。每个人都好，你现在需要的只是好好的爱护自己。
0: 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
1: 嗯，
0: 为你，也为所有让我牵挂的人。

0: 纪念旧物了，还这样贴身藏着呢。
1: 虽然是纪念旧物，可是这么些年如果没有它，我的心境也不会如此平静。有时候啊，我总以为这辈子能够留下的只有这一枚小像了。
0: 其实在宫中时我已把你视作知己，只是我害怕自己的心。
1: 那么现在你还怕吗？
0: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2: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3: 皇上，该翻牌子了。
4: 去延禧宫。
2: 皇上，您这几日除了埋头看折子，去的都是安嫔娘娘那，今儿要不要换换别的小主啊？
4: 你胆子越发大了。
2: 奴才不敢，奴才只是随口一说。或者皇上您要去寿康宫看看太后，您这些日子忙于朝政，已经很久没去向太后请安了。
4: 朕明日再去。摆驾延禧宫。
2: 这
5: 太后病重，皇上却经常在臣妾这儿，臣妾都快被人骂死了。
4: 他们骂你什么？说给朕听听。
5: 狐媚惑主，红颜祸水。
4: 在朕听来，这些都是夸人的话。
5: 皇上也不心疼臣妾。
4: 朕怎么不心疼你了？
5: 皇上要是心疼臣妾，就告诉臣妾一句实话。
4: 什么？
5: 太后病了这些日子，皇上为什么不去看太后？真的是因为臣妾吗？那臣妾可就罪该万死了。
4: 太后的病因何而起，她自己最清楚。
5: 皇上别动怒，您看您最近这些日子关在养心殿批折子，脸都绿了，可要注意身子啊。
4: 朕心里有数。今儿早上龙月来给朕请安，朕恍惚听见今儿是什么日子。
5: 今儿是4月17。哦，也不是什么大日子。
4: 的确不是什么大日子。朕仿佛记得是谁的生日。
5: 皇上，臣妾伺候您歇息吧。

0: 来，月儿，吃吧，真贵。
1: 妹妹，你这是怎么了？非让我把龙月带过来，也不说什么缘故。
0: 静妃姐姐，今天是皇儿的生日。
1: 慧嫔，这话可说不得啊。
0: 我知道皇上下了旨，不许让人提皇儿，更不许提龙月的生母。可是皇儿，她终究是龙月的亲生额娘，我不能不让姐姐带着龙月过来坐一坐，以表一点心意。
1: 我知道你心里惦记着婉嫔，我何尝不是啊？我早看出来了，皇上表面是放下婉嫔了，其实这心里还惦记着呢。你看，自从婉嫔出宫以后，皇上除了去安嫔和齐嫔那里，就连咱们后宫都不踏进半步了。
0: 皇上来不来后宫都无妨，我只惦记着皇儿，不知道他在宫外过得好不好。自从去年冬天太后断断续续的病了之后，连方若姑姑也不得空出宫去了。
1: 没事的，一定没事的，婉嫔吉人天相，不会再有人欺负他的，放心。嗯，
2: 皇上，皇上您怎么了？皇上，皇上，苏公公，苏公公，
3: 小兔崽子，出事了！
2: 皇上你怎么了？皇上，皇上，
3: 怎么了？怎么了？皇上怎么了？
2: 苏公公，快快快，

0: 官人发高热，快去传太医啊！
1: 啊，皇上，
0: 快去吧您！
1: 是是是，太医，传太医，快！
0: 宝娟，快去把里头的香料倒了，这里头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见人，记住，闭紧你的嘴。若香炉里的东西传出去，我和你都死无葬身之地。快去呀！
2: 好。皇帝已经移去养心殿了吗？
3: 是的，已经安排了嫔妃和众亲王轮流侍疾了。
2: 侍疾的嫔妃无需多，尤其不要妖媚的，就皇后、齐妃、静妃，还有惠嫔就可以了。
3: 这
2: 太医看了皇帝的病怎么说？
3: 太医说皇上脉象虚浮，操劳过度。
2: 皇帝最近都在哪儿啊？
3: 皇上不是见大臣就是批折子，不过也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总是不高兴的样子。
2: 那侍寝呢？都有谁？
3: 多半都是安嫔娘娘，要不就是齐嫔，不过侍寝的日子也不多。太后您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查一下敬事房的记档。
2: 事情发生在延禧宫，总和安嫔脱不了干系。可是皇帝最近都不高兴，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这几天，昨是什么日子？
3: 惠太后，昨儿是4月17，
2: 有何不妥？
4: 啊，昨儿是废妃婉嫔的生辰。
2: 这么说，就不干安嫔的事儿。哀家原以为他放下了，原来如此。苏培盛，
3: 奴才在。
2: 去告诉安嫔宽心，陪哀家去看看皇帝。
3: 太后，您歇着吧，您自个儿的身子骨也不好，要是皇上醒来知道了，岂不要怪在奴才们没有好好的伺候呢？
2: 糊涂，哀家重要还是皇帝重要？朱熹，扶哀家起来。
5: 是。
0: 小姐，阿进，是阿进来了。宫里来了消息，说皇上身体抱恙，紧赶着让王爷入宫侍疾去了。这一病仿佛还不轻呢。
4: 可说是什么病呢？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只恍惚听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说起，仿佛是宿在安嫔宫里时发高热。究竟是什么缘由？宫里也是讳莫如深了。
4: 皇上心思深，难免操心太过，伤了身子。王爷此去可还住在宁辉堂吗？
6: 是，王爷得了太后嘱咐，和恒亲王慎贝勒一同入宫侍疾。这回皇上是病得不轻啊。
4: 那他这些日子都不能出宫了是吗？
6: 王爷要在宫里侍疾，不能出来，可阿进却不要紧。王爷知道这些日子不能来看娘子，所以特意嘱咐了把这个花笺送给娘子，请娘子有空的时候互为唱和。阿进每日会来一次，叫娘子写的给王爷，王爷写的给娘子。
4: 一张机，采桑陌上试春衣，风晴日暖拥无力，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明明是因病失疾不能出宫，可他偏要说花上啼莺留人住。这样的娴雅疏狂也便有他了。两张机，行人立马一迟迟，身心未忍轻吩咐，回头一笑花间归去，只恐被花枝。你给王爷送去，让他不必日日回了送来，一则太过显眼，二来他在宫中侍疾也辛苦得很。
6: 娘子果然体贴我们王爷，这个我可得收好了。王爷这些日子出不了宫，这花间可是当宝贝来看的，只怕王爷是日里看夜里看，见字如见人，多少个放不下呢。
7: 太后驾到。
8: 太后晚安。
4: 太后吉祥。
2: 都起来吧。

0: 皇帝可有苏醒的迹象？
1: 还没有，太医说皇上是高热虚弱，苏醒还得要些时辰。
0: 这些日子，皇帝啊，他真是太任性了。哀家知道他心里苦，也知道他不是个轻易失度的人。可是皇帝太不爱惜自己了。
2: 太后一定要珍重自身，千万别再伤了自己的身子。
0: 这儿你们好好看照着，每过两个时辰让人回报哀家一次，让皇帝静静地躺着，别让人吵扰。
2: 是，朝政上的事自会有人料理，太后安心吧。
0: 嗯，那哀家就先回去了，你多陪陪皇帝。
1: 是。
3: 缓缓，缓缓。
0: 什么？
2: 皇兄想念皇嫂了。
0: 这些年，皇帝放不下的，难道就你皇嫂一个？
2: 皇兄，情深意重。
0: 这情深意重，是帝王家不该有的。这一点，皇帝就比不过你。

0: 小姐。
1: 四张机，咿呀声里暗频眉，回缩之朵垂莲子，昙花一晚愁心难整，默默乱如丝。
2: 五张机，横纹织就沈郎诗，中心一句无人会，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嫩寄相思。
0: 娘娘喝杯参茶吧。
3: 本宫不想喝。
0: 娘娘忧心圣上，可也要保重自身呐。
3: 看着皇上一日日不醒来，本宫怎么安心呢？
4: 娘娘还能看皇上，臣妾和安嫔使足了劲儿也看不上一眼，只能白担心着。
0: 臣妾等无能，不能侍奉皇上身边，只能忧心娘娘凤体。娘娘既要掌管六宫事宜，又要去养心殿侍疾，皇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您瞧您急得气色也不好了，娘娘若再不保重自身，臣妾等可真是要没有住心骨了。娘娘还是喝一口吧。
4: 不过话说回来，皇上这次生病是在延禧宫，安嫔姐姐怎么也脱不了干系，幸好太后不怪罪，否则再要见姐姐便难了。
0: 都是臣妾不好，不懂得侍奉皇上。
3: 好了，太后都说不关你的事儿，你又何必自己放不下？你要是不懂侍奉皇上，皇上又怎么喜欢去你那里呢？这一两年来，皇上少进后宫，譬如齐妃吧，就再没有单独见过皇上。有这样的福气，你要惜福才是。
0: 多谢皇后娘娘。
3: 起来吧。
0: 是。
3: 齐嫔。
4: 是。
3: 太后不许你去侍疾，你便去保华殿为皇上诵经祈福吧，算是一点心意。
4: 是。皇后娘娘出身世家，自然更喜欢世家女子。你这样出身的人，能够在皇上身边。

0: 起轿。
1: 娘娘这样不眠不休的，不如先休息片刻再来陪皇上吧。
2: 不必了，本宫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时间陪着皇上了，也不能这么仔细的看着皇上。
1: 皇上，皇上，你醒了，快拿杯水来给皇上。
3: 是。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 红
4: 鞋。额娘。
1: 红鞋。
4: 额娘，您怎么过来了？
1: 皇上高热刚退，现在还在昏睡中。
4: 那额娘怎么没去市集呢？
1: 额娘趁着皇后市集才能来看看你。红氏，额娘又快两个月没跟你说上话了。
4: 额娘，儿子也很挂念您。
1: 红氏，你读书别太累着，额娘看着你都瘦多了。
4: 皇额娘要儿子日夜勤读书，皇阿玛才会喜欢儿子。
1: 皇后不是你的亲额娘，她自然不会心疼你。你是长子，是唯一养在宫里的儿子，你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的，你皇阿玛怎么会不喜欢你呢？红氏。好孩子，你要当心，你别熬坏了身子，额娘看着就心疼。
4: 额娘，我几次三番请求皇额娘，可皇额娘都说儿子功课忙，不让儿子见您。额娘，我还偷偷跑去长春宫门口看过您，可连个影子也没看见。
1: 额娘也是，皇后总不让额娘见你，说怕耽误了你读书，甚至连一件衣裳和一份点心都不让额娘送过来。额娘真是后悔呀。
4: 额娘，你后悔什么？
1: 都是额娘不好，不能好好的管教你，额娘就盼着你哪天继承大统，额娘就不会再这么担惊受怕的过日子了。
4: 儿子要为额娘争气，将来封额娘为皇太后，好好补偿额娘。
1: 好孩子。
5: 齐妃真的是这么告诉三阿哥的？
1: 奴婢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娘娘您待三阿哥那么好，衣食周全，悉心教导，可这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奴婢听着都觉得寒心。
5: 三阿哥那么大了，和年幼的孩子要不一样一些。可惜四阿哥卑微，五阿哥多病，都不是可以调教的孩子。三阿哥不懂事就算了，齐妃更是个糊涂的。
1: 不过三阿哥还是听娘娘话的，最近也用功多了。不过就齐妃这么挑唆，娘娘您真是白护着她了。
5: 知恩图报乃人间正理，齐妃不懂，也不懂得回报本宫。有这样的额娘，本宫再怎么细心调教，三阿哥的前途都会堪忧。
1: 就齐妃也妄想当皇太后，她也配吗？
5: 她怎么不配啊？她是三阿哥的生母，来日三阿哥登基之后，她这位圣母皇太后自然要盖过本宫这位母后皇太后了。
1: 您看齐妃现在就急着教三阿哥这些。
5: 哼，这些是她的心里话，怎么不能教？本宫原以为上回护着她了，

0: 他将来安分做个太妃也就罢了，哼，原来他如此心高啊！本宫真是小看他了。娘娘，一山可不容二虎啊！
1: 他不是虎，是猫，一只病猫。
2: 王爷，兰姨，哎，你怎么进宫了？
1: 不是要进宫，是要出宫了。
2: 怎么了？
1: 皇上病体初愈，太后说呀，今年立夏就不表演驯马节目了，让我们先回圆明园。
2: 这皇上的病啊，才刚好，看到你啊，必定要惊艳。太后这懿旨，果然是为了皇上好。
1: 王爷，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嘴坏？
3: 不是嘴坏，是你穿这青色的衣裳啊，真好看。王爷最近忙，都没空来圆明园了。跟我
4: 闲下来，一定去看你。那王爷别忘记了。一定。走。啊，批了半天的折子，真是累呀。
3: 皇上，您圣体才好，就忙于朝政，可得小心龙体呀。得去那儿散散心呢。哎，要
4: 不皇上去惠嫔娘娘那儿看看。您病的那段日子，惠嫔娘娘侍奉的最勤了。
3: 惠嫔倒也细心殷勤，但朕看着她怎么觉得有点累呀？
4: 那是因为皇上以前遇上的都是国色天香的才女。
3: 自然笑语宜人呐，眼睛真毒，看到点子上了。你就说这个安嫔吧，大字也不识几个，唱个歌能让你觉得舒坦。齐嫔虽然也温柔殷勤，可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要说二者平衡，当属婉嫔。
5: 不贴吧。要不皇上去安嫔那儿，或者是齐嫔那儿。
3: 算了，朕去圆明园逛逛吧。
5: 这七张机，鸳鸯织就又迟疑，只恐被人轻裁剪，分飞两处。
2: 一场离恨，
5: 何计再相随？怎么写这样伤感的词啊？已经37日不曾看到你了，我心中害怕。
2: 再害怕，也不要有这样的伤感之语。
5: 我几乎是看着星辰月落。
3: 整夜整夜思念着你，可惜你不能一直这样来看我。苏培盛，你说这宫里的女人怎么看多了就觉得乏味了呢？朕现在觉得看谁都一样，没点新鲜别致的。
4: 哎呦，皇上，奴才哪懂这些呀？
3: 要不皇上，咱们再选一回秀得了。光选秀有什么用？一个个见了朕就万岁万万岁的，噤若寒蝉，除了脸长得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4: 可奴才瞧着都觉得不一样啊，一个赛一个的漂亮，看得奴才眼都花了。
3: 你是越发会胡说八道了。
4: 这是什么地方？皇上，这是百骏园呢，专训化。
3: 外御进贡的
4: 良马用的，
3: 去瞧瞧。
4: 啊！
6: 皇上驾到！
7: 皇上吉祥。

0: 你是不是断过吗？哎呦，苏公公，那位马上的女子是谁呀？
1: 她呀，她就是百骏园的驯马女叶兰依。
0: 驯马女呀，
1: 啊，
0: 她可有福了。
2: 你是看见了什么，还是听见了什么？我看你这次从宫里出来，一直闷闷不乐的。
3: 环儿，我在宫里试级的时候，皇兄在梦里叫了你的名字。我在宫中试级三十七日，虽然只听皇兄在睡梦中含糊的喊过一次你的名字，但我也害怕。环儿，我怕有一天。
2: 会没有你。那么，在皇上的睡梦里常常呼唤着的人，可是纯元皇后，婉婉是吗？是
3: 的。皇兄在养病的时候，常常独自一人翻看纯元皇后的遗物。
2: 他在清醒的时候想念的是纯元皇后，会在梦中喊我的名字，大抵是因为我有五分似纯元皇后。
3: 他不过是在想念纯元皇后本人时，偶尔想到了我这个不受训的影子罢了。何况，我是被驱逐出宫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去呢？环儿，我竟然发现自己居然这样的胆小，真的害怕再发生什么事情。
2: 不会，永远不会。

0: 案已经做好了，小姐和王爷同去吧。
1: 咱们回去吧。浣碧爱穿碧色的衣服，簪上一朵红杜鹃，真好看。
0: 多谢王爷赞誉。
1: 啊，天色不早，一同回去吧。
2: 阿弥阿不热，阿弥阿不热。
1: 花儿，什么声音？啊，这边。
2: 阿弥阿不热，阿弥阿不热，阿弥阿不热，阿弥阿不热，阿弥阿不热，阿不热。
1: 花儿，别过来，这个人被蛇咬了。中了蛇毒，
0: 那怎么办啊？
1: 救人要紧，内服外敷，给他敷上。浣碧，按着他脚，
0: 哎，
1: 按住。
0: 伤口在哪儿啊？
1: 他只有双手露在外面，应该就在手上。
0: 在这儿，浣碧，拿帕子来，哎。对。

0: 方斌，啊，水，
1: 啊，
0: 快。

0: 这位公子，感觉好些了吗？多谢，多谢，你们救了我。也就是你们准噶尔人身体强壮，换了旁人，早就把命搭进去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准噶尔人？
0: 你的装扮没有破绽。 可是你刚才中毒后自言自语说的是准噶尔土语，花儿给你上药的时候，就暗示我你的手上有异样，你手上的老茧是常年骑射造成的。你们准噶尔人马背上得天下，只有常年的骑射才会落下这样的印记。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2: 只要金掌柜愿意作证，指认赵灵昔日犯私的经历，老夫保证你就是西北最大的盐商。
3: 好民金元宝，状告昭雍将军赵灵官商勾结，贩卖私盐。
4: 严正差事暂交户部接管，赵灵停职下狱。
5: 查，给我狠狠的查，请陛下三思。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你知道，对聪明的女人，我会怎么样？杀了我。可惜准噶尔人不杀救命恩人。
4: 我根本就没想杀你。聪明的女人，同时具有美貌，是很容易叫人喜欢的。这
6: 位仁兄，你的言辞过分了。
4: 我们准噶尔人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不仅仅喜欢，还要想方设法的得到它。
6: 别忘了，这是我们大清的山河。哼，有一天也可以是我们准噶尔人的土地。哼，
4: 我们刚刚救了你，自然也可以杀了你。就凭你？ 哼，还没那么容易吧？你们大清国从前好歹有个年羹尧，可现如今连一个可用的将才都没有，你连一个散兵游勇都不如，我还未必放在眼里。
6: 那是你幸运，因为你有伤。
7: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你让我们找的好辛苦啊！发生什么事了？
8: 刚才我在山上被蛇咬伤了，幸好他们救了我。
7: 多谢这位公子，还有两位姑娘，救了我们大人。
4: 这位大人以后出门还是小心点为好，说不定下次就不能像今日一样安然无恙的离去了。你的为我打算的清楚。
5: 自然，因为我看得出来，尊驾是爱惜性命的人。
4: 按你们的话说，你倒是我半个知音了。
5: 尊驾夸我是半个知音，可我只盼。

0: 再也不见到您的尊容，就是毕生大幸了。尊驾，请自便吧。
1: 好，来，来，大人，来，来，大人，走，慢点啊，来，好，
2: 谢了。
1: 哎，慢点，慢点。
0: 走吧。哎，你怎么抱了那么多书来？从哪儿来的？
3: 是我斗胆向王爷要了一些书来，今日他请阿静送过来的。
0: 我平日里有那几本书解闷就够了，你怎么还问他要那么多书来呢？
3: 小姐叫我读书好不好？
0: 你不是向来不爱在诗书上用心的吗？如今怎么倒肯学了？
3: 我多懂一点诗书不好吗？小姐一向爱这些，要是我也多懂一点，就能陪小姐解解闷儿了。小姐现在有了王爷，自然和神仙眷侣一样，难道就不需我再陪伴了？
0: 你别跟我摆道理。我问你，前两日我和他贺诗，你在后面听到了是不是？
3: 小姐既然猜到了，那我也就不再隐瞒了。小姐和王爷懂得那么多，又成日的对答如流，我却什么也不懂。那日又听小姐和王爷贺诗贺得那么好，我就觉得自己像根木头似的杵在那儿，羞也羞死了。
0: 你愿意上进，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只要你愿意学，我也有千万个情愿肯教你。只是女孩子家，诗书看多了，懂得多了，只怕忧愁烦恼也会多上许多。
3: 那也总比无知无觉的好。

0: 哎呦！哎，快请你们小主出来接旨吧！
1: 哎呦，苏公公，您可不知道这位小主子的性子，他是桀骜不驯的那一种啊！您想啊，现在正是他驯马的时候，他是断然不肯出来的。您要是在这儿等啊，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那岂不误了您的大事儿吗？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他拖得起，我可拖不起呀、啊！得紧赶着去伺候皇上啊！
1: 苏公公，我知道您怕马，您放心，这马性子虽野，可有小主在，他是断然不会伤您的。
0: 哎呀，皇上啊，您怎么好上这一口了呢？哎，哎呦，小主，您终于出来接旨了，
2: 有话就说吧。
0: 哎，皇上有旨。小主，对不住，您得跪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圆明园夜侍敏慧聪雅，擢封为答应，迁入宫中居住，钦此。小主，您得谢恩呐。
2: 谢恩。
0: 恭喜叶小主，您可真有福气啊，想来宫女册封都是由官女子而起啊，您看您这一跃就成为答应了，
2: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0: 哎呦，小主您开玩笑了，您开玩笑了，您就赶紧收拾收拾入宫吧。
2: 入宫后我住哪儿？
0: 内务府自有安排。
2: 内务府安排是内务府的事儿，皇上既然喜欢我，干嘛要让内务府插手啊？我生性不喜欢热闹，还请公公告诉皇上，给我安排个清静远人的地方。
0: 是，皇上是一定会安排的。小主，您赶紧入宫吧，还得去向皇上谢恩呢。
2: 我是等不到他来了，我还答应他表演给他看呢。
0: 小主，您说的是谁呀？
2: 你管我说谁？
3: 你看这条鱼，眼睛长得都凸出来了。
4: 这条好看。
0: 给太后请安，给皇后请安，给齐妃请安。
5: 起来吧。
0: 谢太后。
5: 非叫你忙里偷闲的来这儿一趟。
0: 哎，奴才不敢。
5: 事情是悄悄的办，可是迟早要住在一个宫里。皇上打量着能瞒哀家多久啊？哀家问你，新人进宫了吗？
3: 什么新人呢？怎么臣妾不知道啊？
5: 皇帝觉得你贤德好性子，只有赞成没有反对的，所以什么人都敢往宫里拉。
4: 太后别生气，只不过是身份微贱些罢了，就像从前妙音娘子那样的下人一样也就是了，再不济就和从前八爷的娘一样，是新者库贱奴而已。
5: 新者库贱奴好歹也是个官奴的后人，皇上这回挑的可是个多才多艺的圆明园里百骏园驯马的丫头
4: 啊。
0: 回太后的话，这会儿人已经进宫了，为着还在圆明园不能进宫，皇上日里夜里牵挂个不住，封了个答应，就叫住进宫了。
5: 定了住哪儿吗？
0: 还没有，不过叶答应自己说了，说喜欢住在清静人少的地方。
5: 哼，你们听听，人才刚进宫就知道要这个要那个。
4: 就是。
5: 皇上说了给他哪儿了吗？
0: 内务府得等个两天才能把宫室打扫出来，皇上说先叫住在养心殿的偏殿。
5: 那怎么成？去告诉皇上，寿康宫后头春喜殿还空着，立刻叫人打扫出来给他住。
0: 是。
4: 春喜殿给他，那不是太抬举他了？
3: 自然不会，像现在的情势，只怕还会有的进封啊。
5: 他喜欢清静，没有比寿康宫一带更清静的了，就让他住在哀家眼皮子底下， 也不怕他翻出什么花样来。

0: 免了，免了，坐下。哎，怎么，不高兴？是不是住着不习惯呢？
1: 住哪里都这样。
0: 来了几天了，朕都没看你笑过。若是觉得宫里拘谨。
1: 朕得空就带你去圆明园住些日子。
2: 皇上忙于朝政，不必为我烦心。而且我不孝，是我生性就不爱孝，并不为别的。其实你不孝更好看。娘娘，皇上就这么封了一个低等的丫头做大人？
3: 皇后娘娘，组织宫女进封，也得从官女子起呀。
2: 叶兰依不是宫女，更何况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前天晌午进封，晚膳试宴，晚上就送进养心殿侍寝。这几日里，皇上就只让她侍寝。臣
4: 妾从来没见过皇上这个样子，
2: 你没见过，本宫也没见过，这才叫鬼迷心窍。今日臣妾进养心殿请安，却看清了叶答应的长相。
3: 那做派张扬粗野，不知道皇上究竟喜欢他什么。
2: 七品妹妹要是有本事，也弄出这种做派来，皇上照样喜欢。哼，叶氏如此得宠，真让人心惊。要是哪天生个下贱坯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要是老天保佑，他不会生就好了。

0: 叶大爷，
1: 十七爷，你来了。许久未见，已经是答应了。谁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我就进了宫，又成了答应。我听说了你的事情，你似乎心灰意冷。
0: 这里的一切都脏得很，还是我的百钧园最干净。你还记得那一年吗？你高热垂危的事。
1: 记得。那是七年前，我病得快要死了，没有人理会像我这样卑贱的奴婢。是王爷无意中见到了我，让太医救了我。我当初救你。
0: 可不是想看到今日自暴自弃的你啊！可是我又能怎样呢？想去的地方不能去，让我待着的地方令我恶心，让人绝望。
1: 你要先保护好自己。我印象中的叶兰依，笑容美好，性格坚毅，哪怕再苦，她都会寻得一点甜蜜，让自己高兴起来。
0: 当年的恩情。
1: 我一直不能报答王爷。既然王爷要我好好活着，我一定听王爷的话。太好了，环儿。
0: 哎，你怎么突然就来了？
1: 外面的事情一忙完，我就急着赶过来见你。前几日我不是说我心里面不安吗？我想到了让我们彼此都心安的东西。
0: 合婚更帖，对，合婚更帖。我是你皇兄遗弃的人，又是罪妇，前途尚未可知，你又何须如此呢？
1: 终身所愿，永结为好。环儿，这世界上，我只要你。

0: 琴瑟载誉，岁月静好。
1: 花儿，我必定如你所愿。
0: 我知道，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终究是不能的。
1: 你相信我，等皇兄渐渐淡忘了你，我便让金暗师太抱你病逝，我们更名改姓，远走高飞，永远厮守

0: 朝政之事，皇兄好像很少让臣弟介入。
1: 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意图投奔准噶尔部。虽然婆罗乃自动起兵平叛，但是朕以为，准噶尔部落一日不进，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事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一二，这二处是为国家隐忧。朕虽然设立了驻藏大臣，也筹划着用兵准噶尔部，可是尚有许多未清之事，需要你走一趟滇藏查探。
0: 皇兄虽然有心嘱托，可是臣弟不才。
1: 朕要用你，是因为你在朝政上牵扯不多。如果微服前往，因为认识你的人少也好办事。如今滇藏一带多的是准噶尔部的细作，朕也怕打草惊蛇。另一则，如果万一对准噶尔部用兵，从甘肃云南调兵最快。舒太妃是云南人，由你顺道走一趟滇藏也最合适。
0: 臣弟虽然不才，但皇兄既然嘱托了，自然不能推脱。臣弟一定尽力。
1: 好，那你就收拾一下，早去早回。
0: 臣弟告退。
1: 苏培盛。
2: 皇上，
1: 传张廷玉大人过来。
2: 这
3: 臣给皇上请安。
1: 起来吧。朕宣你来，就是为了果郡王前往滇藏一事，你要派可靠的人暗中小心保护，同时也需防着果郡王干政过多。他每到一地，和谁说话，做了些什么，都要查看清楚，及时回报。

0: 药都好了吗？好了，用的时候小心些。多谢，别谢我，我只是怕欢儿深陷苦海，
1: 还是多谢你。

0: 你下马怎么那么不小心，好好的斗篷就给割破了一块。
1: 我想着四日都没来见你了，下马就特别着急。一件衣服嘛，不值什么。
0: 雪天山路难走，马蹄又容易打滑，你又何必巴巴赶过来呢？

0: 这次是割破了衣裳，若下次弄伤了自己，那可怎么好？你是存心让我不放心是吗？哎，
1: 我答应你就是了。其实我也不愿意伤了我自己。若把自己伤了，怎么来看你呢？
0: 油嘴滑舌。若下次再弄破了衣裳，谁还巴巴的给你补衣裳？随便你穿件破衣裳满街逛去。
1: 明日就要走了吗？12月23，已快正月，不能不走了。左右这年是不能再进中过了。40天就能回来吗？40天之内，我一定回来。40天，月亮又圆了一回呢。40天很短的，我都安排好了。等我这次回来，我就接你离开这里。真的吗？
0: 这是，你看，像是香粉。这是温
1: 太医配的假死药，叫七日迷魂散，曼陀罗花制成，服下之后啊，顿时就呼吸全无，如同死人一般。7日之后，就能苏醒过来。他终究还是肯帮我。
0: 温太医的确为我们用心良苦，应该好好谢谢他。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等这一切全都圆满了，环儿，到时候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1: 等你回来，等一切事毕，我才能真正安心。
0: 环儿，事关社稷，我不能不去。40天而已。
1: 我一定等你。从前听江南来的姨娘说，杭州西湖边上有一座桥，名叫长桥。
0: 长桥？这桥很长吗？
1: 其实桥并不长，之所以叫长桥，是因为当地人总说，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此告别，依依眷恋不舍。 所以原本很短的桥也显得特别长了。伤离别之情，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我
0: 才不要做什么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一个哭嫁，一个吐血早亡，最后只能化蝶离开人世。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我真是的，竟拿他们来混比。我如今也是多心。
1: 听不得薄命之语，可见一个男子的心肠，若被心爱的女子所系，也是洒脱不起来了。你自洒脱去，果郡王风流倜傥，难道还怕没有曼妙女子前仆后继而来吗？哎呀，你这人真是的，一说变恼，便这样来欺负我，真是恼羞成怒了。
0: 谁让你胡说的？
1: 陌上虽然花开，但请你务必积极归来，因为我在这里等你。
0: 你在这儿，我定归心似箭。

是。二。

0: 小姐，您让我送到安息观的棉袄我已经送到了，太妃说让我问小姐的安，还说王爷就快回来了，到时候让王爷和小姐一同去问安呢。
1: 这两天我懒得走动，身上乏得很，不过顶多十日云里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和她一起去也不迟。
2: 莫愁失态，有宫中贵客来访。
3: 哎呀梅姐姐，皇儿，是我不好，到如今才来看你。
4: 坐。
3: 咱们姐妹这么多年才见一面，只一味的哭做什么？好端端的，怎么叫本宫的妹妹住这么偏僻的地方？本宫从甘露寺过来，即便是坐轿也要半个时辰，甘露寺就是这样照顾出宫修行的娘子吗？
1: 我前段时间一直病着，才搬到这儿来养病的，并不甘住持的事。
5: 莫愁慈悲了。
6: 是，莫愁病了才给挪出来的。
3: 你们都出去候着吧，本宫还有提几话要和莫愁说。
5: 是，
3: 旁人也就罢了，晋白师太身体强壮，就为本宫扫去回宫山路上的残雪吧。
2: 为表对惠嫔娘娘的这点孝心，请师太独立完成。
6: 是。
1: 你何苦这样为难她呢？
3: 你在甘露寺可是受尽委屈了。
1: 并没有。
3: 还这样瞒着我，打量着我都不知道吗？你是从宫里被废黜了送出来的，这世上的人哪有不是拜高踩低的，即便是佛寺也未能免俗。我刚才要来看你，那个静白推三阻四，一说天冷又说路滑，我见了你的面才说几句话他就心虚成那样，可见是平日欺负你不少。我当着你的面发落了他，一则叫他有个教训，二来也不会以为是你挑唆了我，更来为难你啊。
1: 难为你这样细心。
3: 还好，我只想着你吃足了苦头，又听主持说你大病一场挪出了甘露寺，这一路上过来我心慌得不行，如今眼见的你气色俱佳，我也能放心些。
1: 听说你进了嫔位，我都欢喜了好几天呢。
3: 品味又如何，我未必肯放在心上。
1: 你何苦又如此呢？
3: 皇上这两年像是和自己过不去一般，只一味埋头于朝政，自你走后皇上对后宫也冷淡了许多，虽说除了齐嫔还封了一个康常在，一个珍嫔，但很难说是真的宠爱后宫哪一个人，直到前些日子也答应进宫才好一些。如今皇上对我是待之以礼，这样也好，有了嫔位的辈分，有些事上到底是能得力些。
1: 方若姑姑能常常来瞧我，也是因为你求太后的缘故，你这样为我尽心尽力。
3: 若是换了是我受

0: 苦，你也一样这样为我的。嬛儿，我听了你的话，这些年锋芒渐收，不叫皇后他们注意，只是一心侍奉太后与静妃照顾胧月，为的就是能有一日可以一举帮你洗雪尘冤。可奈何多少年了，也抓不住多少有用的把柄。
1: 出宫不易，且又在正月里，你是怎么能出来的？
0: 前些日子瘟疫公主生病，虽说看了太医，但是宝华殿的法师说是有亡灵作祟，要把猝死妃嫔的灵柩送来甘露寺才可以。可这样的事在正月里办，终究不吉利啊，怎么交给你了？
1: 法师说了，得有长久不被皇上招幸的女子，才能办这样身心清静的差事。 自然，这样的女子也不止我一人。可是其他的妃嫔都嫌晦气，这才轮到我呀。你一向在生死之事上检点，平日里绝不会沾染奉送亡灵超度这种事。梅姐姐，你当真是来甘露寺超度，顺便来看我的吗？既然你察觉了，
0: 我就不瞒你了。
1: 我让温实初给瘟疫公主下了点发热的药，又买通了宝华殿的法师说起超度一事，这才能有机会来和你见上一面。你这样费尽心机，一定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是不是胧月出事了？
0: 不是胧月，她很好，什么事都没有。是你的父亲，他在宁古塔病重垂危。
1: 父亲好好的，怎么会病重垂危呢？
0: 是，伯父虽然被流放，但身子一向都是好的。我犹豫了好些日子，要不要来告诉你？我又怕你知道了，只会一味的伤心。可是思前想后，我担心伯父的安危，还是忍不住要来告诉你。
1: 父亲身体康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问题就出在这里，若是天意也就罢了，若是人为，那才真的可怕呀。
1: 姐姐以为是有人蓄意谋害，
2: 只怕是皇后那边使的手脚，要不就是瓜尔佳氏在外面的人。没想到事情过了那么久，他们还是那样的穷追不舍。
1: 真是一族流放宁古塔，我也离宫修行。
0: 他们为何要这样苦苦不肯放过？嬛儿，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伯父被人暗算，焉知他们下一个要对付的不会是你呀？你要赶紧想办法将伯父接回京来医治，悉心调理或许还治得好。你说的对，为今之计，最要紧的是活着的人。为父亲医治的事，我会尽力想办法的。
1: 是，启禀娘娘，时辰到了，咱们得赶在天黑前回宫去。
0: 好，我知道了，让轿子先候着吧。
1: 是，娘娘别误了时辰就好。
0: 嬛儿，我要走了，你是记着我一句话，好好保全自己，这才是最要紧的啊。宫中险恶。 你也要小心为师。我们再相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只要彼此安康，见面不见面，又有什么要紧呢？

0: 娘子又没有吃晚饭呢。
1: 大人出事了，我也十分难受。
0: 唉，只盼着王爷能早些回来，以后能帮得上忙啊。哎呦，娘子这是怎么了？可是吃坏了什么东西了？难道？恭喜娘子啊！
2: 一个月都不到，小声一点。
0: 娘子应该去告诉太妃，好让太妃高兴啊。
2: 才出了父亲的事情，我也高兴不起来。等云里回来吧，一起去告诉太妃。浣碧，我肚子里的是你的小外甥，玉娆和父母都远在宁古塔，恐怕余生就只有咱们姐妹相依为命了。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从今往后我们一同抚养他，好不好？
1: 果真吗？长姐和王爷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2: 浣碧，有些事情已经成定局，无法改变，若有改变也只会伤人伤己，但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
1: 我明白，有些事命里没有的，注定强求不来。
3: 本局比赛的主题是餐厅生存战，
4: 我们已经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5: 所有一切的组织我觉得没有存在输的可能了。
6: 我觉得我有信心去把控这个东西。
7: 如果赢得不够开心不够痛快，会多大一些。
3: 倒计时24小时。
8: Make up with this
9: 十条800多，这3000多块钱是真的不割花。
10: 预算还有什么可以砍的吗？
8: 鹅一桌给半只嘞，
11: 真的黑你。
9: 那你没办法了，我们钱不够了。这一次我是让你的鸡搞死了，你知道吗？
12: 你这个菜单就是我进饭店最害怕的一种菜单。
13: 他是那个接音不耐受，
4: 有一点点 confusing 吧。
14: 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餐单，我是流口水的。
15: 对我来说是一个聪明的方向。
16: 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明白什么叫做餐厅生存战。
3: 欢迎试吃团成员。
17: 大家好，我是樊振东。
18: 我是曲颖。
17: 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18: 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大厨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餐厅经营战，菜品很重要。
19: 这个好剪，
20: 是吗？
19: 这个很好剪。
4: 人员的协作是否默契更重要。

0: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给各位姐姐请安。
1: 起来吧。你入宫这么久了，本宫都没见过你，本宫只好请你过来和宫里的姐妹一聚。
0: 皇上知道我性子冷淡，不爱走动，所以便免了各宫行礼。
2: 皇上虽然体恤，可皇后娘娘乃是六宫之主，你岂可迟迟不来拜见啊？
0: 若是心中真正尊敬，未必要日日拜见吧。何况这满殿里坐着的人，谁知有哪个是口是心非的呢？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六宫之中，谁不真心拜服皇后娘娘？
0: 真心这种话，是口中随便说说就算数的吗？
3: 你，皇后娘娘，您看，您看，夜夜答应，你实在是太嚣张了。这样和从前被废的婉嫔，你说有什么区别呀？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皇后娘娘若没有别的事情，今日就算臣妾拜见过了，臣妾先告退。
3: 你看，你看，
1: 他没有做错，你气恼什么？
3: 我。

0: 皇后娘娘，从前是婉嫔恃宠而骄，也算是有情可原，可是这叶答应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之极的女奴，竟然也敢在皇后娘娘面前耀武扬威的。
1: 她以前是低贱女奴，可是如今却是皇上最宠爱的人。他日若生下皇子母凭子贵，要凌驾在你与本宫头上，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0: 哼，就凭他也能生下皇子？
1: 凭他今日的恩宠，有皇子是迟早的事。还是齐嫔说得好啊，若他是个不能生的，那就好了。哪怕是再得宠，终究也是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上回你用夹竹桃花粉意图伤害婉嫔腹中之子的事，还记得吗？
0: 皇后娘娘，臣妾，
1: 本宫答应为你保守秘密了，就一定会坚持。比起用夹竹桃花粉去毁掉一个孩子，防患于未然会简单许多吧。本宫的话你好好想想，不是为了本宫，是为了你的三阿哥永无后患。
2: 这些缎子都是皇上欣赏给小主的，小主挑两笔喜欢的做衣裳吧。
3: 把绿色和青色都给我留下来，其他的你们谁喜欢就拿去吧。
2: 小主的衣裳不是绿色就是青色，不如做两身红色紫色的也好看。
3: 我不喜欢。
4: 给叶答应请安，齐妃娘娘吩咐奴婢送一盏红枣汤来给叶答应喝。
3: 一定要喝吗？
4: 这是齐妃娘娘对小主的心意。

0: 去吧，去给你们娘娘复命去吧。
1: 娘娘，娘娘，
2: 你吓死我了！你干什么这么大声啊？
1: 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有心的。
2: 哎，我不是叫你在春喜殿门外等着，看有什么消息吗？你怎么回来了？
1: 叶答应复通不止，皇上说要彻查呢。
3: 叶答应为何会复通不止？
4: 哦，回禀皇上，微臣发现叶答应曾经服侍过极阴寒的东西，使叶答应的母体受损。叶答应可能，他很有可能。
3: 他到底怎么了？
4: 皇上，叶答应很有可能，他再也不能生育了。
3: 谁干的？他又怎么会轻易的服用？
4: 这个，那微臣就不知了。唯一知道的是，叶大影必定刚刚服用就开始腹痛。
3: 你们说他腹痛之前都吃了些什么？
1: 齐妃娘娘让翠果送来一碗红枣汤，萧柱喝了之后就开始不舒服了。
3: 齐妃，来啊，马上把齐妃给朕带到春喜殿。
5: 这，
6: 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
3: 什么事？
6: 说是南方秋洪泛滥，冲垮堤坝，已有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了。
3: 他在哪儿？
6: 正在上书房候着呢。
3: 移驾养心殿。苏培盛，
6: 这，
3: 你着人盯着齐妃，这让他把今天的事

0: 给个明白交代。几架养心殿，那件事真的是你做的？是。唉，太医和本宫说了，叶答应不能生育了。你做的很利落，可是皇上也不糊涂。
1: 皇后娘娘，臣妾是听了您的话。
0: 你一定要救救臣妾。听本宫的话，本宫何曾教过你要害别人呢？主意是你拿的，人是你害的，本宫愿意拉你一把，是因为本宫慈悲。若是不能，也是你咎由自取。
1: 娘娘，
0: 从你意图用夹竹桃花粉谋害婉嫔开始，都是本宫护着你，带着你。 可是你这样的额娘实在是不中用。你父亲李知府因为受贿已被先帝流放，从那时候你就没有能力护着你的儿子了。要不是本宫庇佑，哼，你以为你的三阿哥可以平安无事长大成人吗？本宫每每要你做事，你却做得这么蠢钝愚笨。 从本宫知道你笨到让翠果送红枣汤的时候，本宫已经知道再难保你了。
1: 娘娘，臣妾是……
0: 你做的事让人一下就知道是你做的。本宫再护着你，就是连累了自己，也是连累了三阿哥。三阿哥就是有你这样的额娘才会不受皇上的重视。你自己告诉本宫。 凭你的所作所为，你能帮三阿哥继承大统吗？朕岂是个没用的额娘？朕岂没有？有你这样的额娘在，三阿哥永远当不了太子。现在本宫给你两条路选：一，本宫向皇上检举你意图谋害婉嫔的龙胎。
1: 毒害叶答应，那么皇上也会迁怒于三阿哥，到时候你们母子一个赐死，一个再无登基的可能。不，不。
0: 二，你自己把这事了了，本宫会替你成全三阿哥，让他继承大业，怎么做，自己选。
1: 皇后娘娘。
0: 娘娘，娘娘，我不能死，不能死！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我还有一个孩子，救救我！你自己把蠢事做绝，本宫也帮不了你。还有，你也不必想着要鱼死网破，污蔑本宫唆使你作恶。一来皇上不会信，二来有太后在。 本宫永远都是不可动摇的皇后，一切自求多福吧。

0: 齐飞，你何苦要这样做呢？
1: 如此毒妇，包藏祸心，畏罪自残是便宜他。
0: 皇上，齐飞也是一时糊涂啊。皇上，齐飞的身后事。
1: 齐飞是畏罪之才，不能追封。未免此事张扬，也得顾及三阿哥，暂且不去追究他了。他侍奉朕十几年，竟然糊涂至此，当真是不堪。
0: 皇上，齐飞服侍你已经有21年了。
1: 齐飞已死，三阿哥虽已长成，但也不能没有人照顾。
0: 臣妾是后宫之主，后宫所生的孩子，臣妾一直视为己出。而且三阿哥一直是臣妾抚养的，臣妾一定会恪尽人母之责。
1: 你这么说，朕就放心多了。太后年事已高，身子又有病痛，你一向疼爱三阿哥，他由你管教是最妥当不过了。
0: 是。
2: 娘娘金安。

0: 你要注意身体，小心着凉了。
1: 多谢，要是只是来看我，你已经看过了，可以回去了。
0: 我知道你伤心，但是宫里面有的是医术高明的太医，你一定还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1: 伤心？我为什么要伤心啊？你来看我，是因为我和你的好姐妹婉平一样，都被人害了吧？
0: 一样，也不一样。
1: 像不像没关系，不都只是一口气一条命罢了。
0: 好，那你好生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1: 即便没有齐妃那碗红枣汤，我也根本不想生儿育女。我只是觉得蹊跷，齐妃那碗红枣汤来的也太奇怪了，就连我的猫都闻出气味有异。既然他那么想害死我，我就成全他。酒寒汤也好，鹤顶红也罢，我都无所谓。
0: 你就那么想死？
1: 我本来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谁知被关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还和一个根本不喜欢的男人相处，他害得我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什么机会？
1: 都不重要了，就算齐妃给我个了断吧，反正我一点也不想怀他的孩子。
0: 这些话以后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2: 小主，苏公公来了。
3: 惠嫔娘娘吉祥，叶大人吉祥。皇上有旨，答应叶氏深受委屈，朕心痛惜，特进答应叶氏为贵人，赐号宁，钦此。
1: 谢皇上。
3: 恭喜宁贵人。
4: 文大人，这边请。娘子，
5: 你来了。
6: 这些是我新给你开的安胎药，你先吃着吧。这几日没休息好吗？

0: 色如此憔悴。
1: 王爷说去40天便回来的，可是如今走了50天了，还没有音讯，娘子必然焦急。昨夜又做了噩梦，没有睡好，脸色怕是不好。
2: 噩梦是不能信的，他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
0: 他不会回来了。
2: 你说什么？
0: 国君王他不会回来，他已经死了。
1: 温大人，
2: 你胡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诅咒他，诅咒我孩子的父亲？
0: 环儿，长这么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国君王前往滇藏迟迟未归，宫中无半点他的消息，皇上派人出宫去寻，得到的消息是他所的那艘船沉了，尸骨都没有找到。
1: 娘子，
0: 花儿，黄河的水那样急，连铁船都打成了碎片，尸首就算找到了也认不出来了。
2: 你胡说！
0: 我没有胡说，我拿我们多年的友情发誓，我真的没有胡说，我没有骗你。
2: 他死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0: 环儿，环儿，你清醒一些，人死不能复生啊。
2: 魂魄都不曾到我的梦里。
0: 环儿，
1: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娘子，娘子，
0: 环儿，环儿，
1: 娘子，
2: 他为什么会死？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连尸身都找不到？
0: 其实已经找到他坐的那艘船的残骸，船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2: 只是什么？
0: 这是船体并不是用铁钉钉结而成，而是用生胶和绳索交缠在一起。船已经在水中行驶，生胶和绳索便会断开，船就沉没了。
2: 这船是官府调遣的，原不该是这样的。
0: 不错，去的时候船并没有问题。据造船的工匠说，船身虽然与他们造的那艘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那船底却不同，可见船停在黄河岸边的时候被人掉了包，动了手脚。
2: 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
1: 是谁要害他？娘子，
2: 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
1: 娘子，
0: 花儿，事情已经发生了，是谁要害他并不可知。在没有找到尸身之前，皇上的意思是密不发丧。
2: 我不信，不信，
1: 他不会死的。
2: 娘子，
1: 我不信，我不信啊。温大人，你就少说一句吧，娘子是有着身孕的人，你现在说这些不是要她的命吗？你不是一直很体贴我们娘子如兄父的吗？你怎么现在犯了糊涂呢？你，
0: 我实在是不想看着他为了那个等不回来的人等得那么辛苦。欢儿，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有些事你不能不打算了呀。
1: 娘子，
0: 如果你还要生下那个孩子，七日黄昏散我依旧会让你服下，再由锦溪抱你病故，我会带你离开这里，我们找一个清清静静的地方过日子。你放心，我会对你好，我会把你的孩子当作亲生骨肉一样照顾，果郡王能做到的我都可以做到。
1: 温大人，你现在说什么娘子也听不进去，你不妨等她冷静下来再说，不行吗？
3: 温大人，你如何能把王爷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你如何能够做到王爷能够做到的事情？你如何能够跟他比？
1: 我只要每天能够看见他就好，我只要能够每天看着他笑，不，就算偶尔也好，

要不是对我，我也心满意足了。可是他现在死了，从今以后，我这一辈子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不行。

娘子醒了，娘子睡了好几个时辰了。娘子好久都没吃东西了，趁热把这粥喝了吧。温太医说你太激动了，已经动了胎气，断断不能再伤心了，还是要保重身子为重啊。那奴婢喂你吃。

0: 儿臣弘时给皇额娘请安。
1: 简秋，快扶三阿哥起来。是，三阿哥，如今三阿哥该改口叫额娘了。是。啊，以后本宫便是你的额娘了。你虽不是本宫亲生，但母子一场，终究是缘分。 本宫也盼望着日后能母慈子孝，天伦永续。
0: 儿臣一定尽心孝敬皇额娘。额娘，
1: 那就好。齐妃侍奉皇上21年，本宫看着她以格格的身份。

0: 入府，生下你之后成为侧福晋，入宫之后又封为妃子。如今齐妃犯下大错，但终究为皇家留下血脉，也是大功一件呢。现在她下场凄凉，虽然皇上不乐意，可是本宫与她同为后宫姐妹，服侍皇上多年，她也是你的生母啊。所以本宫会去叫人束手她的子宫，希望齐妃在地下得以安宁。
1: 额娘宽宏，儿臣感激不尽。
2: 娘娘，你也别再难过了。这些日子，娘娘为了齐妃娘娘的事已经伤心多日了。现在三阿哥有了您的照顾，齐妃娘娘也算安息了。您要是再伤心的话，不是让生者难过吗？
0: 话虽如此，可是齐妃和本宫服侍了皇上多年，她骤然离去，怎么可能叫本宫不伤心呢？她实在是太糊涂了。
1: 额娘，儿臣生母生前有过不能补偿，儿臣今后一定加倍用功读书，为皇阿玛分忧，不枉皇阿玛和额娘抚育之恩。
0: 好啊，好啊，果然是好孩子，是本宫的好孩子。

0: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觉得哀家最近没有照顾婉嫔，没让方若去看她？
1: 臣妾只是担心太后的身体。
0: 人老了不中用了，总是多灾多病的，眼下就有人敢在哀家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了。哀家一旦离世，怕就再也庇佑不了你们了。
1: 让太后出此伤感之语，臣妾真是罪该万死。
0: 你放心，有哀家一日，哀家一定会护着你的。起来吧。
1: 谢太后。
0: 方若虽然没有出宫去照看婉嫔，但料来甘露寺的姑子也不敢怎么样。
2: 皇后娘娘驾到。
0: 你听，皇后好大的架势。
3: 给皇额娘请安。
0: 不敢，皇后万安即可，老婆子安不安原不必皇后在意。
1: 太后吃了药，那臣妾先告退。
3: 皇额娘言重了，臣妾惶恐不安。
0: 你惶恐？应该是哀家惶恐才对啊。你这样的好手段，逼死了齐妃，夺走三阿哥做自己的儿子，多干净利落。
3: 皇额娘明鉴，臣妾并没有这样做过。
0: 明鉴？你敢说齐妃不是你害死的？
3: 皇额娘要这样说，臣妾已无言可辩。
0: 你当然无言可辩。你急着杀了齐妃身边的翠果灭口，把她推进荷花池，殊不知翠果怕被牵连，一早就跑到哀家跟前，把他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哀家。
3: 可翠果的确不是臣妾所杀。
0: 哼，反正你做这样害人的事也不是头一回了。你的亲姐姐纯元皇后怎么死的，你比哀家清楚。
3: 既然皇额娘清楚这一点，也应该清楚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乌拉那拉氏家族。皇额娘应该比臣妾更加清楚，以姐姐这样软的性子，根本

0: 不能统辖后宫，更不能弹压嫔妃，左右平衡。这样的事，只有臣妾做得到。
1: 很好，你算是敢做敢当。连同新贵人和富察贵人两次小产一起算上，你造的孽也不少了，难道还不肯罢手吗？
0: 富察贵人三番四次拿皇嗣邀宠，她不配为皇子的生母。
1: 若你的儿子还在，为了皇恩，你也会借孩子邀宠？
0: 臣妾命苦，大阿哥早夭，可是臣妾知道乌雅氏和乌拉那拉氏都不算家世显赫，皇额娘千辛万苦才成为太后，又保全臣妾成为皇后，延续荣耀。臣妾战战兢兢，所作所为都是为保家族权势，臣妾并没有错。
1: 你当然没有错，哀家从来没有做过皇后，先帝去世以后才成为太后，所以皇上一登基，哀家就让你做皇后，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定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所以你很多措施哀家都当作看不见，可嫔妃肚子里面是哀家的亲皇孙，哀家更疼皇孙。无论哪个嫔妃的儿子登基，你都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你又何必急着杀母夺子，做得这么绝呢？
0: 后宫怎可有两位太后？与其到时候两虎相斗再除去对方，便没有今时今日这般方便利落。臣妾固然有罪，可臣妾心里想的是乌拉那拉氏全族。皇额娘以为还有可堪执掌六宫的人选吗？唯一的人选就只有臣妾，也只有臣妾才是唯一母仪天下的皇后。皇额娘，所以您再生气也都不能不成全臣妾，也是成全您自己。
1: 好好，你现在可以算是独挡一面，称霸宫中了。
0: 那自然得多谢皇额娘这些年来的辛苦教导和细心庇护，臣妾感激不尽。皇额娘病重多时，实在不必再为臣妾操心，还是好好养病要紧，以免皇上又要疑心是因为隆克多的缘故才使得皇额娘凤体抱恙了。
1: 你果然越来越像个皇后的样子了，哀家希望你能够坐稳皇后的位子，但更要告诉你，做人做事都要留有余地，赶尽杀绝会自断后路。
0: 多谢皇额娘的教导，有皇额娘做榜样，臣妾一定能够青出于蓝，皇额娘安心便是。若没有旁的事，那臣妾先告退了。

0: 主席，你瞧，哀家一手教导出来的孩子，纯元太心软，宜修太心狠，哀家。
1: 太后，您要多注意自己的身子啊。
0: 哀家不是不注意自己的身子，是怕宜修再这样下去，乌拉那拉氏与乌雅氏都会断送在他手里。哀家何尝不想大清皇后一直出在自己家族？但若宫中一直无人与他抗衡，他的狠毒必会逼死自己，逼死爱新觉罗所有子嗣。
2: 娘子这是去了哪里啊？这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铁人也受不了啊。

0: 娘子若不愿进食，就把这碗药喝了吧。这药是奴婢求了温太医，特意为娘子配的，里面有附子木通五灵芝、穿山龙鳖甲和刺棘梨，都是活血化瘀的良药，更有一味红花在里面。娘子若喝了，这腹中的烦恼便什么都没有了。反正娘子这样不吃不喝，伤心欲绝，这条命也是不要了的。不如把这药喝了吧，腹中的孽障能早走一步，也免得跟娘子受苦。这药的效力是很大的，吃下去腹内的胎儿便必死无疑，这药喝下去不会很痛。温太医的医术娘子是知道的，娘子请喝吧。
1: 张姐，你不能喝这个药啊，你要保住这个孩子，这可是王爷唯一的骨肉，你不能不要他。
0: 锦溪，这碗落胎药我不会喝的，我要这个孩子。不仅这个孩子，还有我的家人。云里死了，再也没有人能像云里一样来保护我了。我得学会保护我自己，保护我要保护的人。
1: 娘子，这才是奴婢认识的甄嬛呢。
0: 肚子里的孩子，为了我的父母家人，更为了死得无辜的云里，我要活，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2: 未来机器人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很多人会质疑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过度理解机器人了？机器人没有必要像人。
3: 那你怎么回答呢？和你的机器人互动的时候，觉得它是觉醒的。
2: 是的。
3: 希望做一个像西部世界这样的游乐园。
2: 哦，对，这个我觉得也不难。如果能够永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仿生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你们会做一个自己吗？
0: 娘子，这几日可曾听见温大人的劝说？如果跟温大人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也是不错的。
4: 锦溪，你是最明白我的，又何必来试我呢？我是不会和温实初在一起的。父亲病重，困在宁古塔，真是一族没有人来照顾。从前云里能为我做的，如今都要靠我一人扛起。温实初帮不了我，我只能靠我自己。
0: 好，娘子既然心意已决，就不会是一个人，奴婢和浣碧都会追随着娘子的。只是不知道娘子预备怎么做呢？
4: 云里死得蹊跷，我不能不理会。他去滇藏之前曾和我说过，准格尔部叛乱至今未平，常有细作混入滇藏。他的意外是滇藏乱民

0: 还是准格儿细作所为，都不得而知。更或许，还和宫里有关。可无论是哪一种，眼下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为他报仇。我腹中的孩子，注定要成为遗腹子了。可是国郡王一脉，不能因我而终止。 孩子，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分，好好长大。还有我的父亲，我从前不补隐忍，只为能保住他们平安。可是如今父亲突然病重在宁古塔，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1: 娘子，你想要做到这些，这天下。
0: 可就只有一个人能帮你啊！不错，云里曾告诉我，皇上曾在梦中唤我的名字。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要尽力一试。我要用皇上的手。
2: 皇上的权力来报仇，
0: 娘子，这一步可是难之又难，险之又险。你想清楚了吗？我还有退路吗？云离死了，我这一己之身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3: 小姐的意思是要和皇上重修于好吗？ 若是小姐和皇上在此相会，恐怕只瞒得了一时。要是有朝一日惊动了宫中，有人起了杀机，那咱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0: 回宫。

0: 问大人，
1: 花儿，我很难看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是近几日气血有些不足，面色有些暗淡。我有着身孕，气血不足对孩子不好。劳烦你开些益气补血的药给我。还有，从前的神仙玉女粉还在吗？
0: 这好端端的，怎么想起神仙玉女粉来了？小姐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只是小姐这样憔悴之力，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会好看呢？所以要吃一些益气补血的吃食，再加上神仙玉女粉内外兼养。哦，
1: 你更好好的待自己，就最好不过了。
0: 那些益气补血的药膳，要见效快的才好。我讨厌看到自己这样病殃殃的样子。好。
1: 益气补血，用东阿阿胶即可见效。我会每日配了拿给锦溪，你一定要细心调养。来，我给你把把脉吧。

0: 脉象华儿冲和，并无不妥。华儿，你一定要悉心调理，切勿再伤心动气了。太医院恐有差遣，我还得回宫候命，药我会尽早给送过来。嗯，
1: 锦溪，
2: 哎，
1: 你且送送温太医。
2: 是，温大人。
1: 我要回宫的事，先别叫他知道。
2: 是，
1: 终究不过是一色世人。

0: 皇上又在延禧宫。
1: 是，皇上身子好了以后，最常去的就是延禧宫和春喜殿。
0: 宁贵人已经不用担心，倒是安嫔。
1: 安嫔娘娘看似温顺，心思却不好琢磨。
0: 本宫不让她生，她有什么法子？你告诉惠春，每次侍寝后都要盯着安嫔服用避孕的汤药。

0: 香炉里的东西到了。
1: 是。锦溪，这宫里有没有什么人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的？
0: 现如今能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只有苏培盛，他从小伺候皇上长大，最了解皇上的性子。娘子若想设法回宫，必须要有能碰得上皇上的机会。
1: 可如今我们在宫外，身边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为我所用的东西了。
0: 娘子错了，苏培盛跟着皇上一辈子，什么没见过，收买苏培盛最好的办法绝不是金帛和利益。
1: 那
0: 苏培盛是身子残缺的人，不能娶妻生子才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苦楚，所以宫中才有太监偷偷地与宫女相好，结成对事，就当彼此安慰彼此的苦处，了胜于无。
1: 锦溪，我不许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0: 这是最好的打算了。奴婢与苏培盛是同乡，奴婢刚入宫时，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而且入宫这么多年，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奴婢愿意尽力一试。
1: 锦溪，你跟着我已经受尽了旁人没有受过的辛苦，现下还要为了我要与他结为对食，这在宫中虽是常见，可他终究不是男子。
0: 娘子，这条路奴婢已经想得很明白了，你再劝也是没有用的。奴婢不是说过，只要你决意回宫，奴婢为你做什么都是愿意的。至于以后，不渡如何知道？万一幸运，苏培盛就是奴婢终身的依靠了。奴婢去收拾收拾。
1: 你要去哪儿啊？
0: 苏培盛在宫外有一个私宅，奴婢知道在哪里，也有把握能见到他。
1: 锦溪，你实在不必为我这样，咱们总还有别的法子。
0: 这是最好的法子了。再说娘子回宫本对苏培盛无害，如果有一天娘子真的再复得宠，对苏培盛只有好处。再加上奴婢的一些微薄力量，此事便可有把握。娘子放心。

0: 锦溪，是你？来人
1: 啊，来了，
0: 还是皇上欣赏的茶叶，先喝我的吧。啊，
2: 多谢苏公公。
0: 哎，自个儿家里别那么生分，叫我的名儿吧。
2: 裴生。
0: 哎哎，坐坐坐。
2: 这宅子新装了。
0: 哎，
2: 住得可舒心呢。
0: 哎，还行，只是一个人住有点冷清了。哦，这么多年也都惯了。
2: 那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有些晚了。

0: 怎么，你终于肯了？
1: 累了一天了，腿酸了吧？
0: 啊，
1: 其实啊，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千回百转，该是谁身边的人就会到谁身边去。只是可怜了婉嫔，从此便孤身一人，无人照拂了，实在是有些不忍。
0: 你是指婉嫔和皇上？
1: 你可有把握？若是婉嫔还有机会，那我岂不是也能两全其美，各不辜负了？
0: 哦，眼下宫中皇上身边正缺一个可疑的人，只是宫中皇后独大，婉嫔要是以废妃的身份入宫，恐怕太难了。
1: 难不难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就好。
0: 啊，
1: 若是皇上有一天能和婉嫔重新在一起，那你我岂不是也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了？

0: 苏公公，奴才给娘娘请安。哎呀，
1: 公公免礼，快坐。多谢娘。浣碧上茶。哎，坐。我早已不是娘娘了，公公不该这么叫的。哎，奴才这么称呼娘娘，自有奴才的缘故。公公此话我就不懂了。哎，
0: 那日。 锦溪来找奴才，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是奴才也猜得出几分。如今见娘娘虽居禅房，却容光焕发，奴才心里就更有数了。
1: 那公公此来又是为何呢？
0: 奴才是来道贺，恭贺娘娘心愿必可达成。公公何出此言？娘娘。 奴才在皇上身边多年，皇上想些什么，倒也能够揣测几分。当年若非娘娘执意不肯向皇上低头，皇上怎么舍得让娘娘出宫呢？要不，如今也总在妃位了，可不是？
1: 从前的事就不必再提了。娘娘的意思是，我当年任性离宫，然而我家中得罪。
0: 我又有何脸目在侍奉皇上？离宫这几年，我也十分想念皇上，种种情由还请公公代为转达。是，娘娘当年是奉旨到甘露寺修行，如今却在这里。其实奴才心里边也明白，必定是在甘露寺受了委屈，这里荒山野岭的，娘娘您受苦了。
1: 其实日子苦些怕什么，只怕心里更不安乐。
0: 我若此生还有机会再见皇上和公主一面，那我便死也瞑目了。承蒙娘娘昔日对奴才的关爱，这件事奴才必当尽力。
1: 公公请起，只是世事无常。
0: 只怕皇上早有新人在侧，早已经忘了我了。哎，娘娘言重了，奴才若没有几分把握，也不敢贸然的来见娘娘。
1: 这么说，公公心中早有良策了。
0: 自娘娘出宫了以后，皇上心里十分惦记着娘娘，可是以皇上天子之威，是绝不可能低头来就范娘娘的。 娘娘冰雪聪明，往细里想就知道。若不是皇上默许，即便有太后赞成，这两年方若能这么频频的来看娘娘。
1: 哦。
0: 皇上病重的时候，从未换过纯元皇后以外的人，娘娘可。

0: 是头一位啊。那日太后也在，可把她吓了一跳呢。这就是皇上对娘娘的旧情，也是十分要紧的旧情啊。实不相瞒，果郡王当时也在场，他也听到皇上的抑郁。可惜王爷是再回不来了。
1: 王爷怎就回不来了呢？
0: 啊，这原是宫中密事，本不该说的。皇上的意思又是密不发丧。哎，可惜呀、啊，果郡王这一脉到这儿给生生断了。
2: 啊，娘娘累了吧？喝口水再说吧。
1: 王爷年纪轻轻的，真是可怜。
0: 哎，可不是嘛。哎呦，净顾着说别人的了。其实娘娘想要见皇上一面，也不是不能啊。前两日正说起二月二龙抬头，要敬香踏春的事情，奴才就尽力地劝皇上到甘露寺来敬香，到时候再引皇上到凌云峰来吧。
1: 难为公公，此事不容一般，还请公公费心了。
0: 哎，倒也未必十分艰难，且容奴才再想想法子。
1: 苏公公，眼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这片心意。
0: 哎呦，娘娘，这件事奴才既是帮娘娘，也是帮奴才自己。有什么事奴才会着人来报的，奴才先告辞了。
1: 浣碧去送一送。
0: 哎，刘步，刘步
3: 不用了，奴婢去送就好了。

0: 啊，这个你先留下用着。
1: 这，
0: 哎，拿着吧，小瞎子还在后面呢。过两日我再着人送些料子来。你身上的这身衣裳，都已经是前几年的样子了，啊，也该换换了。我走了。咱们回去了。
2: 是。
3: 慢点儿。小心点儿。
4: 皇上驾到。
5: 皇上吉祥。
6: 起来吧。
5: 谢皇上。
6: 朕刚去看了皇额娘，她的气色还是不太好。听说你一直照顾着，
5: 臣妾孝敬太后是应该的。
6: 起来吧。
0: 皇上，您瞧这天气多好，连惠嫔娘娘都带着小公主出来踏春了。
6: 慢点，慢点。是啊，再过几日就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了。
0: 哎，按理说是要踏春，还要祈福敬香的，皇上可还是要在宝华殿祈福？
6: 年年都在宝华殿，连宫都没出过，算什么踏青春游？
7: 在这儿呢。
6: 朕可听说京城里的百姓在这一日都要出游踏春赶庙会的。
0: 是啊，
6: 与其如此，朕还是省省心，在养心殿看折子吧。
0: 哎呦，皇上，龙抬头可是大日子呀。俗话说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啊，这可是祈求一年风调雨顺的大日子。皇上您可别含糊着过了，这一天民间的百姓最爱去拜花神迎春了，可要数花神庙里边最热闹。哎呦，那人山人海啊，去年奴才还被挤得满身是汗，脚趾头都差点没踩烂了。皇上可是想去那儿？
6: 人多太闹，朕可不想凑这个热闹。
0: 奴才是想要是把踏青游春和祈福敬香搁到一块儿，倒是有个地方最合适。
5: 臣妾倒是记得小时候去凌云峰赏春，风景秀美，再去甘露寺烧香祈福，一日时间倒也是正好。
0: 哎，还是惠嫔娘娘知道，奴才正想提这个地方呢。现今甘露寺春色正美，也不失是一个清静散心的好地方，再加上甘露寺又是皇

0: 王家的地方闲人少啊。
1: 甘露寺，
0: 哎，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

0: 正好去看看事情百态。
1: 这，奴才这就去办。
2: 奴婢听说，2月2那日皇上要出宫为太后祈福。出宫？去哪儿啊？
1: 去甘露寺。
2: 不能去呀，奴婢已经打听过了，甄嬛换了废牢，已被赶去凌云峰，并不在甘露寺。那就好，叫人看着点儿，让皇上早去早回。
1: 是。苏培盛也算用心，只怕这些衣裳都是回去后连夜叫绣工按照我的尺寸给赶出来的。 这些衣料是给你的，你看，连颜色花样都是你素日里喜欢的，也就如此吧。好不好的都是命。什么？啊，奴婢喜欢。苏培盛府里的总管说要娘子盛装，送这些东西，他也是这个意思。苏培盛的意思我知道。 他是希望我盛装，一举赢得皇上的心。只是这样，未免落了刻意。可是那日听苏培盛说起皇上对娘娘的心意，也正是闻者伤心呢。当真是情深一片吗？这样总把别人当影子的人，伤了自己又伤了别人。皇上待人凉薄。
2: 凉薄之人施舍的所谓真情，锦汐，你会感动吗？可是苏培盛说的那一刹那，
1: 奴婢见娘子的眉心微动，难道娘子内心里真的没有转过什么念头吗？先把你伤得体无完肤，再施一点无济于事的药物，又有什么意思？
0: 无论有没有意思，只要皇上有这份心，我们就事半功倍了。
3: 皇上，请用茶。宫里来的婉嫔，现下何处？
4: 回皇上话，现下。
0: 婉嫔因病已搬至凌云峰的禅房住着。她病了，病了多久？有无大碍？婉嫔应该已经见好了。岂有此理！什么叫应该？你是主持，难道连这都不清楚吗？这……你倒说说，来的时候好好的。
1: 怎么就病了呢？这皇上恕罪，婉嫔来到小厮进修佛法，是小厮上下的无上荣耀。
4: 是，
1: 小厮上下无人不尊他、敬他，不敢有一丝的怠慢。这是婉嫔心怀大慈大仁之心，不愿叨扰旁人，事事皆要亲力亲为，哦，还自请为寺里的老弱姑子换洗衣物、看柴挑水。
4: 是，
1: 婉嫔的身子。
0: 本来不好，一
1: 日不堪风寒，便病倒了。是，他竟换洗衣物，砍柴挑水。是啊，是。他现在怎么样了？回皇上，自打婉嫔病后，小厮便独独辟了禅房，让他安心休养。想来，如今应已大好。是。
2: 那你饮鸩去禅房探望吧。是，小姐用茉莉水梳头，满头都是淡淡的茉莉香，真是好闻。希望这淡淡的花香不会让人讨厌。小姐，我怕。
1: 我既怕小姐今日不成功，又怕是成功了，以后的路会更险。

0: 难走。
1: 除了这条路，我没有路可以走。
0: 小姐身穿这身佛衣，未免也太素了一些吧。小姐既然下了心思，也总该细心打扮才是。
1: 皇上在宫里浓艳素雅都看得多了，我便是要这样洁净到底。
0: 出去修行，任何修士在这山中都显得会突兀些，不如这样正正好。

0: 我们昨晚又没睡好，不如皇上，皇上怎么会来这儿？娘子，真的是皇上，奴婢没有骗你。
1: 刚才甘露寺的姑子说，婉嫔是因病才搬到这里住着，现下已经大好了。咱们朕瞧着还是病殃殃的。
0: 皇上，奴才也是头一回跟着皇上到这儿来，怎么会知道莫愁师太，婉嫔还病着呢？
1: 你方才说什么？婉嫔昨晚又没睡好。什么叫又没睡好？
0: 为皇上的话。 我们娘子当初被人硬说成是肺痨赶出了甘露寺，那冰天雪地的，娘子身子又弱，病就更重了。其实这病压根就不是什么肺痨，而是我们娘子自生育之后月子没有调养好，一直咳嗽着，落下的病根而已。本来还说吃着药到了春天，这病也能渐渐好起来，可是娘子自出宫之后就一直惦记着皇上和公主。 神情恍惚，夜夜睡不好，才拖着一直没有痊愈。

0: 退后，退后，退后！都在下面守着，一只苍蝇都不准放上来。还有，今天的事谁要是说出去，就是不要自个儿的脑袋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下去，快走！
2: 皇上他，
0: 皇上有娘娘伺候着，啰嗦什么？
1: 是是是。
2: 朕来了，朕来了，四郎，我等了你这么久，你让朕心痛。四郎，怎么样？水到渠成，只是不想能这么顺利。
3: 两下里都是友情的，这不是一拍即合吗？请好吧，
2: 走吧。
3: 哎。

0: 为什么哭啊？人人都道，嬛嬛当年任性离骨，错到无可救药。唯有嬛嬛自己知道，也是到了今日才知道，当日这么做，当真是半分错也没有。 从前，嬛嬛总以为四郎对我是半分情意也没有了。不过，因为我是龙月的生母，又长得和纯元皇后有几分相似，才要我留在宫中。嬛嬛这样倾慕四郎，当初当真是被那句婉婉泪情给伤着了。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呢？四郎。
1: 出宫这些年，嬛嬛无时无刻不在想，若四郎对我还有一分真心，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嬛嬛便死而无憾了。如今嬛嬛离开四郎已经三年，三年未见，四郎还一直惦记着嬛嬛。刚才听皇上说，嬛嬛因病别居。
0: 就从甘露寺赶到凌云峰来探望，嬛嬛只要知道四郎对我还有那么一点真心，这三年的别离又有何遗憾？若是早能知道，嬛嬛宁愿折寿10年。不许胡说，嬛嬛，甘露寺3年。 你的性子柔婉了不少。若非当初你这般任性、意气用事，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宫？你生下龙月3天，朕废去了你的名位，让你好好思过。若你的名位还在，又怎么会知道出宫以后的苦楚？
1: 什么都不要紧。
0: 嬛嬛只要四郎在这里，四郎，我多怕一生一世都再也见不到你了。还有龙月，我们的龙月，龙月很好，你不知道他有多乖巧可爱，静妃疼得不得了。只可惜朕不能带他出来给你看。
1: 嬛嬛久病缠身，在甘露寺备受苦楚，何尝不是当年任性倔强的报应？嬛嬛虽然离开了紫禁城，可心中惦记的，无一不是紫禁城中的人。方若来探望嬛嬛，我甚至都不敢问四郎的近况，就怕方若。

0: 若会告诉我，四郎已有新人在侧，已经全然忘了嬛嬛。嬛嬛只能每日诵经百遍，祈求四郎与龙云安康长乐。如今能与四郎重会，已是嬛嬛毕生的福气了。
1: 过去的事你已经受了教训。
0: 若非你离宫三年，朕怎么会知道将会对你如此牵挂？
1: 四郎情深意重，嬛嬛越发无地自容了。你可知道，这些年宫里发生了多少事，朕连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 你走了以后，朕去过一次碎玉轩，除了长相思，你什么都没带走，就连这枚簪子，也放在了梳妆台上。长相思，
0: 是当年皇上亲手所赐。除了相思，别的身外之物，嬛嬛又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呢？嬛嬛。
1: 当初朕曾命你落室出家，如今为了朕，再度装饰吧。
0: 四郎说什么，嬛嬛都愿意。只是有一事相求，嬛嬛是废妃之身，能在侍奉皇上身边已是万幸。实在不愿宫中的诸位嫔妃，因为今日之事再起争端。
1: 还说自己是废妃吗？ 方才朕在苏培盛催景熙面前是怎么称呼你的？嬛嬛，这些年你在朕的心里是从未离开过。朕一直把你当成婉嫔。你若不愿宫中多事，朕就连皇后面前都不会提起。以后你的生活起居。
0: 朕会让苏培盛一应安排。只要四郎心中有嬛嬛，嬛嬛哪怕从此一生在此孤苦修行，也是甘之如饴。
1: 嬛嬛如此善解人意，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孤苦一生呢？太后病重未愈，朕就下令甘露寺每月举行一次祝祷，朕亲自上香就是。

0: 赵夫人，赵大人能走到今日位极人臣，是靠命拼来的。若是因为这小小的案子就这么折了，岂不可惜一碗药的功夫，您就能成全他的前程。
1: 来了来了，出来了，慢点，
2: 慢点。
1: 九爷呢？
3: 九爷。
4: 娘娘，皇上从甘露寺回来了。
5: 哦，这个时候回来，正好请皇上过来一同用晚膳。
4: 可皇上已经传了口谕，说今日疲乏，不需嫔妃前往请安，已在养心殿歇息了。
5: 2月20大日子，皇上必定留宿景仁宫。今日怎么？你去打听看看，今天在甘露寺可出了什么岔子？
4: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可御前的人嘴都紧得很，什么也问不出来。
5: 哼，越问不出东西，就越是有古怪。
6: 哎，皇上可惦记着婉嫔娘娘了，一回宫就打发奴才捡好东西来奉与娘娘。
7: 有劳公公了，如何帮皇上瞒住宫里，那就得看公公的本事了。
6: 是，这个奴才一定会尽力的。
7: 那我父亲的事？
6: 这个奴才知道。这件事若是由娘娘亲自开口，就会让皇上。

0: 娘觉得上回相会之事是娘娘有所图谋的，所以奴才已经寻了个机会提起来。皇上爱屋及乌，自然关怀娘娘的父亲。虽然老大人还是戴罪之身吧，皇上却已派了人从宁古塔送老大人回京医治了，想来不日后就能顺利抵京了。
1: 那我该如何感谢公公的盛情呢？
0: 哎呦，娘娘您是贵人，奴才怎敢向娘娘讨赏呢？
1: 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即便你开口向我要什么，我也未必给得起，你又何必急着推脱呢？
0: 哎，娘娘言重了，奴才只是略尽绵力罢了。
2: 娘娘可听说皇上最近常往甘露寺去，说是去烧香。
3: 哼，甘露寺那儿有个谁你不清楚吗？
2: 简秋不是说甄嬛已经不在甘露寺了吗？
3: 听说皇上每回去甘露寺祈福，都要去甄嬛如今所住的凌云峰。到底是咱们失于防范了。
2: 皇上这样与一位废妃来往过密，恐怕有损圣誉，不知娘娘有何打算？
3: 打算？哼，到底只是些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且看看再说吧。
2: 那皇上若再去甘露寺祈福，娘娘可否请求同行？这样也好安心。
3: 皇上意欲独行，本宫也无可奈何，只能先看着情势，再想办法。
1: 娘子，苏公公来了。
0: 奴才给娘娘请安。
1: 公公免礼。哎，快坐。
0: 哎，多谢娘娘。
1: 浣碧，上茶。哎，这茶虽不是什么名茶，却也清香扑鼻。
0: 哎呀，多谢娘娘。娘娘，您怎么了？
1: 我们娘子这几日一直坐而不止。
0: 哦，哎呀，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啊！
1: 这除了锦汐和浣碧，公公是头一个知道的。
0: 哦，是吗？哎呀，恕奴才多嘴一问，娘娘这身孕可有多久了？
1: 不前不后，刚刚一个月多上一点儿。
0: 哦。哎呀，那可不正是皇上头一次来凌云峰的时候吗？
1: 是。
0: 哎呀，奴才可要好好的贺喜娘娘了。娘娘您这个身孕有的正是时候啊，正好借这个由头回宫去，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1: 皇上知道我有了身孕，难免会欢喜过头，还得请公公在皇上身边提点着。
0: 是是是，
1: 皇后身子欠佳，宫中诸事烦扰，我的身孕实在不必惊动他人。
0: 是，这个奴才明白，只皇上知道就行了。可是娘娘有着身孕，总得请太医来为娘娘安胎请脉呀。
1: 我们娘娘现在身份未明，许多事情上都未免尴尬，此事就更怕张扬了。倒是太医院的温实初温大人与我们娘娘曾有几分交情，不如请他来为娘娘安胎请脉，怕是妥帖些。
0: 哎，哎，还是锦汐考虑周全呢，如此甚好。皇上一向称赞温大人妙手仁心，必定会应允的。
1: 公公在皇上身边久矣，自然知道该如何说。
0: 是，
1: 我只要在这荒山野岭当中能够安安静静待产就好。
0: 哎呀，娘娘您这是说笑话了，皇上怎能让娘娘在这儿待产呢？必定是要接回宫里去好好养着的。
1: 我既是废妃出宫，哪里有再回宫的道理？我只盼这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就好了。
0: 哎呀，娘娘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您怀的是皇室血脉，怎能不归入宗室玉蝶呢？皇上又一向重视皇嗣，必定是珍而重之啊。
1: 皇上如今能这般待我，已是我最大的福分了，我哪里还敢再奢求什么？若是皇上能给我腹中的孩子有个名分，即便是以答应身份回宫，我也感激涕零了。
0: 哎呀，娘娘您有着身孕可千万伤心不得。娘娘和皇嗣要紧，

0: 我自会想法子和皇上说的。
1: 那这事儿可是要抓紧办呢，万万不能走漏了风声。我们娘子现在只身在外，万一让人知道有了身孕，那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0: 奴才知道轻重，你好好伺候娘娘。奴才回头就回禀皇上，只温太医来为娘娘安胎。
1: 多谢公公。
0: 奴才告辞。
2: 温大人。
3: 呵，苏公公驾临啊，不知有何贵干。哎，
2: 温大人，咱们也甭客气了。今儿个呢，我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给温大人带个差事来的。皇上钦点了大人为一位小主请脉安胎呀。
3: 哦，多谢公公提点，可不知是哪宫的小主呢？
2: 说来这位温大人你也是认得的。
3: 哦，我也认得。
2: 如今这位小主正在凌云峰小住着呢。
3: 难道是
2: 这件事儿？可是皇上特意交代的，容不得第三人知晓，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3: 下官明白了。
1: 哎呦，温大人，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先坐下来喝口茶润润吧。
3: 我没心思喝茶。你父亲已经回京医治了，是苏培盛让小瞎子当太医院请的太医。苏培盛是御前的人，他怎么会突然接你父亲回京呢？
1: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又何必要费口舌来问我这些呢？苏培盛有没有告诉你，我有了身孕，要你来看顾我，为我安胎？且我的身孕不是你所知道的两个多月，而只有一个多月。
3: 环儿，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我遇见了皇上。我这个孩子是皇上的，所以苏培盛会让你来为我安胎。
3: 可这孩子明明是……
1: 是谁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认定这个孩子是他的，认定了我腹中的孩子只有一个多月。
3: 你疯了？这可是欺君之罪啊！这万一……
1: 没有万一，若是有万一，那这个万一就是你不肯帮我。你去告诉皇上，我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身孕，根本不是他的。
3: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环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你若是生下这个孩子，我会照顾你们母子一生一世，你大可以放心呐。你
1: 能照顾我和孩子一生一世，可是你能帮我把我病重的父亲从宁古塔接回来好好医治吗？你能保全我的家人不再为人所害吗？你能帮我查明云离的死因，为他报仇吗？
3: 说来说去，终究是我无能，我不能帮你。
1: 不是你不能帮我，而是我命途多舛。我好不容易离开了紫禁城，可是现在还是不得不回去。因为这天下是皇上的，没有人能帮得了我那么多。如果有别的办法，我也未必肯走这一步。如今你肯帮我就帮，不能帮我，我也不会勉强你。我和这孩子的路本来就难走，可即便再难走，一步一步就算要死，我都要保全他。
3: 可是我如果这么抱着你走下去，只能保着你回宫踏上旧路。环儿，那条路太苦了。
1: 我在宫外无依无靠，不过是坐以待毙罢了。宫里的日子哪怕是斗得无穷无尽，总比在这里斗也不斗就被人害死的好。事出哥哥，

0: 有些事你不愿意去做，我也未必愿意。只是事到临头，我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可以任性而去。早知道如今天，我情愿你永远也不知道过君王的死讯。 这世上我拿你最没办法，除了帮你，除了听你的，我也没有其他帮助你的法子。你既然要保全别人，我便拼命保全你就是。
1: 微臣叩见皇上。
2: 本太医，情况如何？
1: 回皇上，婉嫔娘娘有喜已有一月，只是什么？
2: 只是娘娘的胎相略有不稳，需要好好静养，为保万全，恐怕不能与之过分亲近。你尽心尽力照顾好婉嫔。
3: 太医办的事，平时阴谋即可。是，
2: 平身吧。
3: 谢皇上。锦汐，拿些水来。皇上，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样的规矩？皇上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不知道。锦汐也不叫醒我。
2: 皇上来了半个时辰了，见娘娘睡得好，不忍心叫醒娘娘。
3: 是朕叫锦汐别叫你，特意叫你多睡会儿。苏培盛告诉朕，你有了身孕，朕欢喜得很。皇上也真是的，欢喜便欢喜吧，不拘哪一日来都行。今儿外头下着雨，山路又不好走，何必要巴巴赶过来呢？
2: 你有了身孕，是天大的喜事，朕高兴得很。到底是你的福气好，朕第一次来看你，你就有了孩子。
3: 皇上，
2: 朕是担心你。温太医说你胎相不稳，又说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朕可担心极了。
3: 还要四郎这样挂心，当真是。
2: 若非你有了身孕，宫里的事这样多，朕没个高兴的所在了。
1: 来，朕叫他们把炖好的燕窝带来热一热，浇上牛乳，从前。

0: 《长相思》还在你这儿，你立功三年，再也没有人能弹出那么有情致的曲调了。好好的，怎么又掉眼泪了？
1: 缓缓久不弹《长相思》，只觉恍如隔世。朕再得你在身边，亦如隔世。
0: 随朕回宫吧。嬛嬛是废妃，还是不祥之身。即便身怀龙椅，也不敢再妄想能够再回宫廷了。
1: 既是废妃，就重新在册，随朕回宫。
0: 那太后会不会不允？
1: 你现有了子嗣，太后想必不会阻拦。
2: 朕为你安排好就是。你说什么？甄嬛有了身孕？千真万确，奴才亲眼见温太医在太医院配的是安胎药，可宫中并无小主怀孕，能让温太医照顾的也就只有凌云峰的那一位了。
0: 出去吧。
2: 遮。

0: 千防万防，还是防不住那个狐妹子的肚子。
1: 没有孩子还好说，那么快就有了孩子，那就难办了。
2: 娘娘，咱们好不容易让宫里清静了，若让甄嬛怀着孩子回来，只怕这宫里要有大变。
0: 皇后娘娘，您得想想法子啊。
1: 虽然没有废妃回宫的先例，但无论如何，本宫不许她回宫。
2: 眼下只有把她困在宫外，才能斩草除根，免去后患。
0: 娘娘不好了，太后方才发病，又晕过去了。
1: 赶紧吩咐宝华殿为太后诵经祈福。
0: 是。
1: 再准备下去，明日早上本宫要亲自去那儿上香为太后祈福。
0: 小姐，生捐束缚会不会伤着胎儿？
3: 应该不会，温太医说了，汉灵帝的王美人因为惧怕何皇后的威势，有了身孕也不敢言说，每日束缚一直瞒到生育之前。何况我两三日束一日，只需要束上两三个月即可，且不必束得太紧。
0: 温大人还开了固胎的药来，再穿上这宽大的衣裳，还真得跟一个多月差不多呢。
3: 只要皇上不与我亲近，便可瞒天过海。

0: 温大人，你可有皇儿的消息吗？
1: 他确实有消息让微臣带给你。
0: 什么？
1: 环儿她怀孕了。
0: 啊，
1: 皇上或许准她回宫。
0: 啊，真的？
1: 只是回宫之事，只是皇上一个人说了还不算，还需要太后来点头。你日日服侍在太后身边，若是太后提及此事，还希望您多多为环儿说话。
0: 是是，那是自然的。
2: 回宫只是个开头，往后的路怕还是千难万难的，娘娘可要有个准备才是。若是皇后和安氏知道娘娘要回宫了，也必不肯善罢甘休的。
3: 皇上是铁了心要接我回去，皇后未必阻拦得了，只怕她顺水推舟来个请君入瓮，只待我回宫之后再用她的中宫之权来对我动手，倒是不宜应对了。
2: 想不到这几年宫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与他抗衡，他也算得意够了。不过即便他真要做什么，那也是枉然。小姐若以妃位回宫，不出几个月生下孩子便是根基稳固，到那个时候小姐要和他斗也未必没有资本。只盼小姐身在荣华富贵中，可千万不要忘了咱们的恨。
4: 娘子，不好了，太妃她从阿金那儿知道王爷的死讯，已经整整三日不吃不喝，怎么劝都不听。
3: 带我去瞧瞧太妃。

逝者已逝，难道生者也要个个都跟着去吗？我又何尝不想跟着云里一起去呢？一了百了，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难道太妃只要儿子，就不要孙子了吗？

0: 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还等着换太妃祖母呢。孩子已经没了父亲，难道太妃也要离他而去吗？
1: 帝呀，我与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竟没有好好的看住他呀！如今不是白发人了。

0: 环儿，你有身孕在身，切不可悲伤过度，快别哭了啊。
1: 太妃，您吃点饭吧。
0: 好，我吃些便是。
1: 姬云，姬云，拿饭菜进来。
2: 来了。

0: 今天我给自己挖了个甜蜜的坑，挑战试菜项目中公认最烫手的糖溢西点，而且我这位师傅可是大国工匠。
1: 现在是熬糖的一个过程，
0: 现在基本上已经透明了，174，直接往上倒。
1: 对，
0: 170度不敢摸，
1: 没烫过，练不出来的，练不出来的。这个糖体啊，在手上的时间越短，它那个就是越不会烫到。这个呢，一下拉开丢回来。
0: 为什么要拉这么多次呢？
1: 拉这么多次，你看糖才会亮。
0: 我觉得这个花就泛着光，
1: 这就是我们糖衣造型糖体的特有的一个特征啊。要不教你做个花瓣？
0: 哎，很难哎，我很难把它拉出很薄的那种状态。
1: 这个很果断的，哦，揪出来，
0: 果断的。好了，有了，我感觉我揪出了个勺。终于在大师的帮助下，我做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组。甘老师，我都不敢把它称作玫瑰花。甘老师，这个叫杏仁糕，
1: 捏塑，
0: 捏塑，
1: 对，每款各两个的相似度是比较难。
0: 头就是圆咕楞登的，
1: 对，但是它这个凹进的地方要有，
0: 它有一个那个眼窝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您这一捏就像个嘴巴，我这一捏就像个脚掌。为什么要两个一块做？就是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致，
1: 对，
0: 也得丑的一样。
1: 糖衣造型它高到1.2米或者1米，然后杏仁糕捏塑小到50克或者60克，所以这个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反差，但是每个技巧都不同。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第三个堰塞湖已形成，拉网式搜救持续。

0: 40万公里外成功穿针，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机峰通信，打通地越信息高速公路。 世博浦西片区规划焕新，小陆家嘴迎来升级，上海黄浦江沿岸加速打造世界级滨水区。中国海警今天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 美国林肯号超期服役风波再起，美军打算处分跳海水兵，家人称其心理问题遭无视。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2: 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抵达机场后，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地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从贸易往来到人文交流，近年来中吉合作硕果累累。吉尔吉斯斯坦各界期盼习近平主席此访能为两国关系注入新动能。那具体信息来看，正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发回的观察报道。
3: 2025年中吉的贸易额来到了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而百七十二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口只有约700万，也就是意味着人均的贸易额来到了4000美元。而中吉的这一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吉国和中亚邻国的贸易额的总和，这一数字的背后的分量是不言自明的。同时啊，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了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与此同时呢，去年中吉两国的客运人流突破了40万人次，意味着呢双向合计每周有8000人跨越双向的国境。那么这一数字的背后啊，一方面是电子签证的推出，使得签证的签注量增长了50%，同时呢客运航班的加密呢也使得客运人流的数量猛增了135%，可以说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是越来越方便。而与此同时呢，吉尔吉斯斯坦人在中国的 留学生的人数突破了4200人，可以说明星相通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一系列的数字背后正在生根发芽。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通讯社的评论员文章就特别将习近平主席这一次时隔7年的国事访问形容为两国关系的新坐标。在这样的一个定义和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吉方各界对于两国关系深化的进一步的期待。他们期待着两国关系的深化可以为吉国人员带来真正 切切的利益和福祉。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为您发回的报道。
0: 随着中吉两国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选择学习中文。日前，东方卫视记者来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孔子学院，一进学校，记者就被学生们的中文海报震惊了。
4: 虽然我早就离开了

0: 中国，但是心离不开中国。他还看了一个电视剧叫《觉醒年代》，天哪，这是一个资深的中国文化迷啊。
1: 从扎染到刺绣，从绘画到书法，学生们的各种中国文化作品铺满了这面文化墙。除了教语言，孔子学院还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免费兴趣课。15岁的杨思琪就是一个中国迷，学习中文之余，他爱上了中国美食和影视作品，还练起了武术和葫芦丝。未来他想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2: 在我们的学校，一个学生麦伊达，他也学复旦，我常常看他的视频，他怎么学，他的生活，然后我也觉得啊，将来我也去复旦学习。
1: 中文热在吉尔吉斯斯坦正持续升温，目前该国有4个孔子学院，21个教学点。去年该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考生人数较2021年增长了3倍。在吉尔吉斯斯坦教授中文已2年的潘博是这股潮流的见证者。
3: 我们招生规模每学期差不多就是250人左右的规模，我们现在加上要来的新老师差不多有20多个。
0: 20多个，
3: 对，
0: 面对这250个学生，那基本上
3: 然后我们还有本土老师。
1: 学好中文也助力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抓住机遇，为当地发展做贡献。已在孔子学院任教7年的努乐，最近就自学起了工程专用词汇。
4: 倒岔，
0: 倒岔，
4: 对，还有检测、认可、实验室这些方面的新的词汇是专用。
0: 所以你是准备打算去中吉乌铁路？
4: 对，
0: 大干一番，是不是找到一个？
4: 对，我想
0: 想啊，
4: 有一个挑战嘛，新
0: 想一个挑战，
4: 新的挑战。
1: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报道。
5: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第三个堰塞湖已经形成，救援工作面临困难。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6: 好的，何清。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监测无人机昨晚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湖，并最终形成第三个堰塞湖。
7: 3号堰塞湖呢，是位于2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冰淹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2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
1: 专家分析，第三个堰塞湖堰塞体尚不稳定，且风险高于此前形成的2个堰塞湖。
7: 3号堰塞湖的堰塞体还不稳定，所以我们暂时不对堰塞湖堰塞体进行处置，下游的救援人员要做好应急避险的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个堰塞湖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防止再次形成滑坡堰塞湖。
1: 根据最新监测发现，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6: 现场抢险救援工作呢仍在紧张进行中，虽然一部分救援人员翻山徒步已经抵达了受灾核心区，但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抢通216国道成为了当前重点工作之一。截至今天下午2点，道路抢险整体推进了345米。
1: 今天各方力量持续开展道路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这一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关键通道。其中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投入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装备。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救援队伍采取 翻扎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

0: 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最新画面显示，所有作业车辆已经过了 S 湾进行作业。这个 S 湾距离吉隆口岸还有多远？记者找到了前一天去前方探路的冲锋舟驾驶员，他手绘了一幅地图，还原了当地地形。
1: 道路抢通的位置是在这儿，往前面走一点点，然后是一个 S 型，啊 ，S 型 ，S 型这边是一个山，然后从这儿又是要下去，到了这边又是一个弯，到了这个弯对面就是国门，啊，现在最急的水流在哪？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和这一段。
0: 记者了解到，新形成的堰塞体没有对今天的道路抢通工作造成影响，但是救援人员仍时刻监测现场变化，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可以实时捕捉0.1毫米到1毫米之间的山体微小变形，以便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救援方面，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消防救援人员正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同时，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今天出动了3批共6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空中保障。
2: 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依然面临着重重困难。总体来说呢，这次的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是大海捞针。另外，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都给搜救增加了阻力。我们通过演示动画呢，可以看到冰崩体裹挟着巨量的土渣和岩石高速倾泻，运动的路径呢长达20公里，垂直的落差接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高大、超大的高差和超高的流速呢，让泥石流化身为毁灭性的洪流，也使得整个搜救的范围呢成倍的被拉大，定位的难度也陡增。同时呢，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的上游，以及吉隆口岸沿东陵藏布到萨勒乡啊，这两条道路基本上都被冲毁了，人员、机械包括物资，短期内都很难快速的进入。另外，这次救援任务作业的空间很窄，立体救援也受到限制。我们来看啊，受灾区域的地形非常的陡峭，那么在沟道里面较窄的路段呢，部分只有3米左右，所以人员、设备布设的空间是非常有限，也不利于大型设备的进入。同时，高山峡谷内也容易出现高位冰雪崩塌的灾害，包括强横风、切变乱流等等复杂的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的地面情况也很复杂，所以空中救援的能力也被大大限制。此外啊，西藏吉隆未来3天呢依然是有持续的降雨，这也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堰塞湖险情，救援时依然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除了救援和道路抢通呢，人员安置工作也在稳步推进。目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之内啊，有2个乡镇、5个村，将近500名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置点，其中近160名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普村的民宿里。
0: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的餐厅变成了临时食堂。
3: 吉了，哎，卡拉西不读呗？
4: 卡拉西不读。
3: 啊，大不读呗？
4: 大不读。你们都是女生。
3: 男生，男生，男生啊。
4: 那年啥鸡不读？
5: 大不读，大的，吃啥不读了？那年俺说家的，你刚把猪洗澡，别的鸡不要不读了。
0: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大部分都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目前灾害涉及的5个村近500名群众已全部安全撤离至酒店和民宿5个安置点，当地将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
6: 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

暖心服务到位，成立五个专班，一对一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

0: 加剧的态势。其实呢，为了做好青藏高原的冰川监测预警，中国早就开展了冰川的边牧工作。60年来，中国已经完成了3次冰川边牧。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是4.4万平方公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的面积已经下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冰川消融直接的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目前在整个青藏高原，大约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而喜马拉雅区域呢，就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
1: 冰湖总体的在过去几十年处于一种快速扩张的一个趋势啊，尤其是在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喜马拉雅地区，那么冰湖处于快速扩张，大概每年增长1%。
2: 专家表示，冰湖溃决、冰崩、冰岩崩往往会形成完整的链生灾害。以西藏吉隆遭受的泥石流灾害事件为例，尼泊尔境内冰崩发生后，崩塌物质极易堵塞河道，进而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再次溃决，就会接续诱发一连串次生灾害，形成链式放大效应。这也正是这类地质灾害在监测预警、防灾防控工作中的一大难点。
3: 喜马拉雅山地区它是跨国界的，尼泊尔境内它发生的这种事件影响我国，它这种需要两个国家之间互相共享一些信息，共同监测，共同应对，这是也是以我们当前未来需要提升和面对的一个方面。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68人，失联人数达到2502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已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
2: 灾害过后，灾区尚未平静，第二波泥石流又将到来。收到预警后，许多民众开始向高处转移。
4: Persons inform us that there is a flood coming, second phase of flood. There is some deposit and that is brushed, and the flood is coming. And go to the safe place. That's why we came to some height.
2: 与此同时，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在受灾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3天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大量的淤泥和不断的降雨，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使得救援人员不得不优先转移周边群众至安全地带，救灾工作难以推进。
5: अनि त्यस बाटो जति सबै आएर बाढीले सबै ध्वस्त पारिसक्यो त्यो जाने गाडी जाने कुनै बाटो छैन पुल छैन अनि यो उत्तिखेरै उद्धार गरौँ भने पनि यो हिलोको डलडलले त्यहाँ जानै नसक्ने अवस्था छ。
2: 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天已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今天，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第二批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目前，中国救援专家已抵达重灾区热索瓦地区，并在当地的隧道中展开勘查，尝试将被困人员救出。尼泊尔外长西希尔昨天表示，此次灾害损失巨大，重建工作可能需要数10亿美元。
4: Nepal has mobilized all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efforts in its disposal for search, rescue, relief, and recovery operation. Having seen the images and from the ground and the reports I've heard from our officials who are actively working,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would be entail perhaps into billions of dollars.
2: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6: 好的，宇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受台风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23条河流继续维持超警水位。厦门通报用敌敌畏给餐饮门店消杀事件，涉事消杀服务公司6名责任人被刑拘。2026 UFC 格斗之夜上海站收官，中国格斗新老力量联袂出战，赛事创下多项纪录。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东方。

0: 当新闻，
1: 妙可懒惰，妙可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懒惰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懒惰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八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这一区域的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在执法巡查过程中，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
8: 组成战斗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7: 其中由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海域进行了常态化巡航执法，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9: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7: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万山舰编队在航渡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报道。
6: 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通了，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7: 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如今，利用激光通信仅需约12秒。
10: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7: 地月平均距离约38万公里，而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传真。
10: 如果说光的发射方向偏1/3000度，在我们40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偏出去2公里，所以发射方向的偏差都要控制在1/3000度这个范围之内。
7: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通过对卫星轨道、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多种因素的计算和系统校准，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向卫星将要出现的区域。除了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也是深空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难题。最终，我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6: 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后续影响。今天上午，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下午5:14，中央气象台停止对其编号。虽然沙德尔已停止编号，但受其残涡影响，今后3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在浙江龙岗市，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
7: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11: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7: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回。

0: 满城交通需求，
1: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0: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今天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将继续南落，并与冷空气结合，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强降雨集中，部分地区或现大暴雨。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雨带将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9月1号，强降雨将集中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由于强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较多，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已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今明两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
0: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的大屏上，同一区域不同卫星的遥感影像在使用几何基准影像校准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3: 不同卫星生产的影像，它们的这个几何质量是不一样的，也没法实现套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啊，这个道路啊，这边是不连续的，它是有错位的。几何基准影像，影像图上面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啊，包括这个道路的长度啊，它的方向啊，它都是非常准确的。
0: 随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数量快速增长，影像基准不统一制约着产业发展。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同时，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4: 我们建立了我国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整体精度最高的几何基准影像。未来，这套成果将在世界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使用。
0: 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2: 近日，针对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厦门市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经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目前，涉事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环境、餐厨用具等经严格检测，相关指标符合安全的标准。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乐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博浦西片区规划焕新，小陆家嘴迎来升级，上海黄浦江沿岸加速打造世界级滨水区。超150亿元起拍，上海普陀真如之心明天将落锤，真如副中心最后一块拼图落子。中国人形机器人落地欧洲，首座中赛合建机器人工厂开业量产，抢占机器人赛道先机。美国林肯号超期服役风波再起，美军打算处分跳海水兵，家人称其心理问题遭无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黄浦江苏州河是

0: 上海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如今两岸已经开放超600公顷滨水公共空间，举办过800多场大型活动，外滩、陆家嘴、世博这些片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面向15五，上海定下新目标，2030年把黄浦江沿岸打造成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客厅，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水岸引擎。一批重磅更新规划已经浮出水面。
1: 世博浦西片区位于黄浦江北岸，东接外滩金融集聚带，西连徐汇西岸金融城，和浦东世博片区隔江相望，规划面积约2.7平方公里，是上海中心城区少有的成片未开发滨水宝地。根据相关规划，这里将打造国际交流、文博庆典、都市科创三大高地，全新地标组合塔红眼将把科创、办公、消费、休闲功能融为一体。
2: 塔红眼呢，是我们整个世博这个浦西片区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顶科未来塔、彩虹桥和创新之眼公共空间，户外的文化活动场地、体育活动场地，包括我们的交通市政码头等等一系列的设施，都融合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里面。
1: 滨江区域的另一大核心看点在小陆家嘴，2.4平方公里范围内，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核心天际线地标密集分布。接下来，这里将迁建港务大厦，腾挪出10000多平方米的公共绿地，同时搭建台场系统，连通陆家嘴云廊，搭建多层次慢行空间，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滨江风光。
3: 那这里呢，我们围绕着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和城市名片，去打造真正属于这个人民和这个未来能够承载市民活动和城市魅力的这样的一个滨江岸线空间。
1: 一江一河的发展不仅在于沿岸新增多少绿地，更在于功能上的深度融合，推动文商旅体展在滨水空间交汇生长，让黄浦江沿岸真正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发展动力源。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四个放在、忠诚履职、苦干实干，抓好今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4: 会议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筑牢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学思建悟党的创新理论上下足苦功真功，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案头卷工具书，进一步学出坚定信仰，学出使命担当，学出能力本领，始终加强政治历练，提高政治三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会议指出，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着力扩消费、扩投资、稳外贸、稳外资，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命，持续强化四大功能，深化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着力加强市政府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履行一岗双责，弘扬优良作风，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切实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和维护者，严格依法行政，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政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强化团结协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最大程度凝聚奋进合力。市政府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0: 在明天开启的上海今年第八批次土拍中，普陀上新了一幅总价超150亿元的组合地块，提前锁定今年土拍起始总价之最。这块地不仅体量大、总价高，更是普陀真如副中心规划板块当中的点睛之笔。它的正式挂牌出让，标志着真如副中心核心版图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走到了台前。
1: 真如之心地块位于曹杨路和铜川路的十字

0: 四路口西北角，往北不到一公里就是700年历史的真如古寺，往南几步路就是超大商业体，周边的成熟配套全都步行可达。
1: 我身后就是这次普陀出让的最重要一块拼图，真如之心。那它的出让也标志着历经20年的规划与城市更新，真如副中心即将进入核心功能区全面建设的收官阶段。那打造集居住、酒店、办公、商业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核心综合合体。
0: 真如之心的前身是当年华东地区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铜川路水产市场，2016年市场正式关停。这10年里，红旗村完成动迁，真如板块的住宅、商业等拼图一块块补齐，唯独这个核心地块一直没有大动作。直到这次挂牌土拍，它的完整规划终于浮出水面。两幅总面积7.5公顷的住宅地块，加上一幅4.4公顷商办地，整体组合出让其实总价超150亿元。两宗住宅地块未来可以打造出小高层加高层组合的大型品质社区，商办地块总建筑面积超20万平方米，将办公空间、文化空间、商业和高端酒店全部集聚在一栋220米的超高层地标建筑里，进一步补充了真如城市副中心的居住和配套布局。
2: 真如之心地块大体量高品质的商办及住宅建成，将吸引更多的头部企业入驻普陀，匹配更多产业人才居住需求，实现产城的深度融合，助力副中心打造成为盐湖林产业创新带、数据产业发展的引力场、智慧园、孵化器和服务中心。
0: 今年7月，普陀正式拿到了全国首批、上海唯一一个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整个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区就落在真如板块。这家去年营收额突破100亿元的广告行业头部企业，今年刚把办公楼搬到了中海中心，和这次的出让地块仅隔了一条马路，他们看中的正是规划中的商办配套。
3: 我们自身会办些会议，全国性的行业盛会啊，如果我们在周边就有一个很好的酒店，那是最方便的了啊，这样的我们就能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
0: 区域交通配套也在酝酿升级，一条 H 型的公共地下车型通道未来将把真如核心区2.43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商业办公项目全部串联起来，
1: 双向两车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宽度，它串联了副中心17个地块，将副中心核心区的大规模的这个车流从地面引入到地下，那么在地下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交通体系，然后来缓解地面的一个交通拥堵。
0: 眼下与地块隔街相望的真如古寺外，兰溪路商业街区正在进行更新改造，后续将引入特色沿街商铺，新老城市界面叠加，打造一个古今对话的区域新名片。
4: 想引入一些年轻的业态进入，比如说科技潮玩类的，带动整个商业街的活力，希望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保留我们真如古寺700年的历史记忆，同时让整条街区焕然一新。
0: 这块100亿级的地块最终会花落谁家，明天就将正式揭晓。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5: 开学季到来，上海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报到，带着憧憬与梦想，数以万计的新生跨越山海，奔赴一场有关探索与成长的全新旅程。
0: 今天是复旦大学本科新生报到的日子，上午8点半，校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队。张不染今年考入了复旦的新闻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长水计划。
6: 欢迎你来复旦。
0: 由向晖学堂全新推出的长水计划，首批开设了数理经济、国际政治等3个方向，文科生将深度参与面向社会科学与人文领域的人工智能项目，学习用大数据 AI 辅助政策决策和数字人文研究，让文科插上科技的翅膀。
6: 非常激动的，我觉得可以给我一个自由探索和成长的空间，尝试不同跨学科的交融，然后可能给我一个更加融合和成熟的视角。
0: 今年来自全国各地和全球60多个国家的5100多名本科新生将在复旦开启新航程。
7: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好的，我考的是物理系。
8: 我们是从山东济南过来的，然后考上的是化学专业。
9: 开学快乐。
0: 上海交通大学也用热血仪式感欢迎5300多名本科新生的到来。

0: 全场欢呼中，来自交大男篮的学长们依次入场。在本月刚落幕的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中，正是这支赛前不被看好的队伍一路逆风而行，最终登上亚洲之巅。
1: 相信这种打篮球的这种精神，也会激励我在日后的大学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来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0: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扩大了本科招生规模，同时还新设了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具身智能等五个本科专业。
2: 选择交大，就选择了责任。这份责任，立足于课堂、实验室的深耕钻研之中，书写在研制大国重器、探索基础前沿、服务社会民生的辽阔大地之上。
0: 东方卫视记者赵一凡、戴经磊，上海报道。
3: 2026 UFC 格斗之夜上海站昨晚在东方体育中心落下帷幕，现场16188名观众让整个体育中心座无虚席，也创下了多项纪录。中国新老格斗力量共计12人联袂出战，其中宋亚东在头条主赛中战胜俄罗斯名将乌马尔，向雏量级冠军挑战权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0: 晚上8:30，东方体育中心内人声鼎沸。2026 UFC 格斗之夜上海站迎来焦点对决，世界排名第5、中国雏量级领军选手宋亚东对战世界排名第3的俄罗斯名将乌马尔。经历了第一回合的僵持不下，宋亚东在第二回合以一记精准重拳击倒乌马尔，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拿下职业生涯含金量最高的一场胜利，向冠军挑战权强势迈进。
4: 现在我证明了，我有这个实力，我可以 KO 所有我这个职业的人，我会成为第一个中国男子世界冠军。
0: 9年前，宋亚东正是在上海完成了自己的 UFC 首秀。
5: 我说宋亚东绝对是格斗的天才少年，9年后证明了宋亚东就是格斗天才，我相信他会成为世界冠军，只是早晚的事儿，这一天快来了。
0: 当晚其他中国选手也陆续登场，在联合主赛的女子草量级对决中，伤愈复出的严晓楠迎战比他年轻11岁的巴西选手戈麦斯，被技术性 KO 告负。轻重量级新人刘策也迎来 UFC 首秀，并迎来开门红。值得一提的是，现场16188名观众创下 UFC 亚洲格斗之夜最高纪录，同时刷新了东方体育中心单场观赛和单日票房纪录。数据显示，18至34岁年�轻群体占比65%，女性观众接近30%，跨省观赛人群超90%。
6: 首先，这次场馆因为比以前大嘛，然后容纳的观众更多之后，那个氛围能够更燃，然后组织的也都挺好的。
0: 从赛前粉丝嘉年华、公开训练等多元互动，到赛事现场的火爆氛围，上海以完善的场馆设施、成熟的赛事运营、浓厚的观赛氛围，为全球顶级格斗 IP 落地提供优质土壤。
7: 现在有很多的粉丝在路上会认出来我们，这是在几年前是没有的现象，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
0: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3: 近日，上海黄埔打浦桥派出所里上演了一场与诈骗分子的时间赛跑。面对一名已经被深度洗脑、坚持要把巨款借给所谓朋友的当事人，民警开展车轮战，最终成功的唤醒了当事人，挽回708万元的巨额资金。
0: 7月30日，李女士来到普陀一家银行，要向一个陌生账户转账308万元。银行职员发现异常并报警，李女士却在普陀警方赶到前匆匆离开。打浦桥派出所接到普陀警方的核查线索后，经多次电话联系和上门寻找，终于见到了李女士。
8: 我来了呀，哎呦，没事，我下来去吧。
0: 在派出所，民警反复询问，得知原来李女士之前已经向另一个账户转出过400万元，已被警方冻结，于是她才有了这次转账，但她仍不相信自己深陷骗。

0: 骗局。
1: 人不能没有情义啊，朋友借的钱你都还
2: 是
1: 你
2: 没有朋友可以向我你是三百
1: 万。够了啥，现在被我定诬了，你是谁？
0: 李女士坚称自己转账是朋友之间的借贷操作，但从她向银行出示的一张借款合同图片中，民警发现漏洞百出，是个无效合同。
3: 借款人信息是一个98年的广东饶平籍的男子，但是这张身份证上面的身份证号码也是错的啊。我们综合判断下来，他应该是遭受一个电讯网络诈骗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并且属于深度被洗脑的状态。
0: 僵局之下，民警另辟蹊径，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收款合同中的詹某。经询问，警方判断他疑似只是取现车手，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中间人陈某也是答非所问。
4: 你有没有认识这个我们上海的这个女士呢？你认识吗？
5: 认识吧，
6: 他们都是有做网金生意的。
4: 你告诉我听听，买多少网金，网金怎么交易啊？这个不是电诈是什么？
0: 即便电诈的铁证摆在眼前，李女士依旧执迷不悟。为彻底唤醒她，警方在3天内5次对她开展深度劝阻，一一拆解诈骗分子的层层伪装。
7: 举了一个我们曾经辖区内发生过的一起大额转账的投资诈骗，与她所经历的这一切是极度高度的符合并且相似的，所以说被害人呢可能也这个幡然醒悟。
0: 在多方合力下，李女士终于彻底看清了骗局，向民警郑重承诺不再转账。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8: 驻演10年，累计接待观众超75万人次的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今天晚上8点将完成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演出。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演出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新元你好，那收官之夜今天的观众有哪些期待啊？而且我们特别好奇，今天是最后一场，这个演出和以往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9: 好的，何清，现在呢我就在不眠之夜麦金农酒店的门口。那今天整个麦金农酒店也将迎来近1000名观众共同为他的收官之作画上句号。那其实此时此刻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还有不少观众，这些观众呢是刚刚今天的收官第一场演出刚刚落幕之后散场出来的，但是明显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还沉浸在整个演出的氛围当中，在这个酒店门口回味和打卡。那其实在前面的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除了有一些已经打卡上百次的铁粉，也有一些拉着行李箱特地从其他城市赶来的老观众，当然还有一些是循着好评从国外赶来体验的戏剧爱好者。那刚才你也说到，今天的不眠之夜也是特地为所有的观众打造了一场和以往剧情完全不一样的10年收官之作告别 party， 也叫致明天。那在整个派对过程当中，麦金农酒店的不同楼层和房间当中，演员会继续遵循着进入式戏剧的一贯风格，用或是舞蹈或是演唱的多种形式和观众面对面的互动，共同去回顾以往的剧情，也共同展望明天。那么在酒店的这一侧，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收官季特别为观众打造的一个特别展览。在这个展览的入口，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为不眠之夜写下的一些寄语。比如说我看到这边有一个观众写的是千里来相见，前面还有一张是一个外国旅客留下的，叫 Do not close， 不要落幕。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观众非常浓厚的依依不舍的感情。那也正是考虑到观众们非常依依不舍，在整个这条特别展览的石梦画廊当中，展成了有上百张非常珍贵的过去10年台前幕后的剧照，还有一些主题画报，当然还有一些是以前观众并没有看到过的，类似最早先在设计一些服装道具时候运用的材料和巧思是怎么样的。那其实走在这条画廊当中，大家可以依稀可以感受到10年之前我们不眠之夜落地上海第一次开出10000张预售票4天就售罄的火爆场景。那么我们今天也有一组数据来统计，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不眠之夜是一直占领了我们国内沉浸式戏剧总交易额第一的这个榜首的位置，同时也是演出类收藏打卡第一，观众的复刷率也达到了30%，并且每1块钱的票房就可以带动周边的6.8元的一个消费。在十 年的过程当中，也是带动了我们上海文旅、商业、地产等相关产业产值超过100亿元。所以说，虽然说今天整个不眠之夜要落幕了，要和大家说晚安了，麦京龙酒店也要告别，并且本土化的剧情《白蛇传》也要永久封存，但是不眠之夜它带给我们的一些非常全新的体验。

0: 院和带给国内戏剧的改变依旧会营业。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整个剧当中有一句台词叫生命周而复始，视为圆满。那不眠之夜的上海样本也形成了一套可复制推广的模式。就在刚刚，我们也从 SMG Life 了解到，我们在今天上海版的收官之后，原班人马就会奔赴深圳去筹备深圳版的不眠之夜，并且在2027年就有希望和观众见面。所以何青，虽然说今天这边是一个收官之战啊，告别的演出，但是是不是你也会特别期待《不眠之夜》的后续版本？
1: 好的，非常感谢新源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中国人形机器人落地欧洲，首座中赛合建机器人工厂开业量产，抢占机器人赛道先机。美国林肯号超期服役风波再起，美军打算处分跳海水兵，家人称其心理问题遭无视。
2: 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昨天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并与人形机器人互动。
3: 这座由中赛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开业当天，工厂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并立即进入角色，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打起了招呼。说罢，机器人就在现场大显身手，展示了书法、跳舞、整理衣物等能力，甚至还和武契奇切磋起了射门。武契奇在致辞中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他感谢中方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据介绍，中赛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因吉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总投资额约为一期工程的10倍。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昨天在湖畔竖起了一块大型广告牌，回呛美方。
3: 当天，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身穿加拿大国家足球队队服为广告牌揭幕。广告牌上用英文和法文醒目地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4: President Trump can call it whatever he wants, but I can tell you,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
3: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加交界处。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引发加方强烈抗议。昨天，加拿大渥太华市议会一致投票通过，启动该市特朗普大道的更名程序。更名建议包括奥巴马大道、佩洛西大道、安大略大道等。政府赌气，企业遭殃。数十年来，美加汽车产业链高度融合，零部件往往需要多次跨境才能完成整车组装。美国滥施关税，损失的不止加拿大，美国车企的竞争力也面临大幅削弱的威胁。为稳住阵脚，美国通用汽车已与加拿大行业工会达成一份初步协议，计划向安大略省工厂投资11亿加元，其中1.44亿加元用于生产下一代重型卡车，9.06亿加元用于生产新型 V8 发动机和新一代变速箱。
2: 本月初，一名水兵从美军林肯号航母上跳海，引发了舆论对该航母超期服役和船员精神状况的关注。随后，林肯号离开中东，华盛顿号紧急替换，被认为暴露。

0: 落了美军在中东的困境，令白宫极度不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这名跳海的19岁水兵，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据了解，这名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他的妻子说，他们的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陪产假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但未得到重视。与此同时，因曝光林肯号上的恶劣环境，美军报总编等3人也遭到解雇。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阴转中雨，27到31度。北京晴，19到28度。广州晴转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天津晴，20到18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重庆多云，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8到。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未来机器人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很多人会质疑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过度理解机器人了？机器人没有必要像人。
1: 那你怎么回答呢？和你的机器人互动的时候，觉得它是觉醒的。
0: 是的。
1: 希望做一个像西部世界这样的游乐园。
0: 哦，对，这个我觉得也不难。如果能够永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仿生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你们会做一个自己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

0: 业绿色低碳转型。
1: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

0: 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00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

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

0: 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1: 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2: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一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3: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4: 迁飞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口夺粮。
1: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再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5: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6: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6: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8: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6: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

0: 执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1: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5: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6: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0: 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妙可难躲，妙可
17: 儿童成长黄金期，
1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9: 好好吃。
1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妙可蓝多妙可，
17: 儿童成长黄金期，
1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9: 好好吃。
1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

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 您可不能卡。
2: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我就不必寒暄了。此番你也算因祸得福，倒是少了我这个劲敌了。
1: 你曾多次含沙射影，骂过我的出身，但你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兽吗？同我一起被买进府的，还有五个。我八九岁那年，有一个因为长得不好看，便被卖做了奴婢。 另一个女孩学跳舞，身体饿出了毛病，未能成人；还有一个被送去的人家糟践，便小产身故。大奶奶，你并非真正的大奸大恶之人，你只是想要得到大家的敬重。所以，在你想来，最恶毒的事，也不过是一些。 让人下脸面的小伎俩罢了。比起其他的姐妹，我已经算是万幸。范小姐，此行望你珍重。
0: 也愿你终有一天能飞出这四方天地。
1: 难怪赵夫人说，生来是谁也许很重要，能嫁给谁也很重要。可最重要的，是最后活成了谁。希望我们终得自在。

0: 夫人，大奶奶没有带走任何金银首饰，只带走了陪嫁来的那十箱书稿。
1: 或许她误了，从头到尾她只是希望人高看她一眼，并不是想要那些黄白之物。余家是困不住她的，她既然想要自由，就让她去吧。
2: 彩荣，去把我存的那些金首饰都卖了，通通换成银票。
3: 为何？那可是小姐出门的体面。
2: 别傻了，今日是她，又怎知明日不是我呢？全部都换成鎏金的，应付场面便够了。若真到了紧要关头，那些首饰可不能救命，只有那些银票才是实实在在的保命符。

0: 田公，晚辈斗胆，想请您在致仕前上一道折子。哎
1: 呀，赵大人，老夫为官几十载，靠的就是明哲保身这四个字，你这趟浑水我不趟。
0: 严正旧案却有蹊跷，背后直指余家，您开口和晚辈开口，分量上乃是天差地别。您只要替晚辈上一道折子，余下的脏活累活晚辈来干，既能肃清贪腐，又能充盈国库。

0: 我黎民。当然晚辈确有私心，但于田宫而言，亦能在青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
1: 我说赵大人呐、啊，老夫五十八了，没些日子就回乡养老的年纪了，您这还给我画饼呢，啊？哎呀，人这一辈子呀、啊，贪得越多，损失得越惨。这权力二字可以贪，但不要恋。我现在呀、啊，刚刚好。哎呀，哎，好，老夫有些乏了，就不多留赵大人了。后生，请回吧。

0: 如何了？
1: 不贪权，不图利，连青史留名都打动不了他。这一时间还真找不到能说动他的官腔。
0: 即便是佛陀，也求个普度众生。我就不信这世上真有人能断尽欲求。你说这田家到底图什么呢？
2: 田阁老如今治世，于夫人这一代自是无所挂碍。可是等大姐儿及笄以后呢？女子不能科考入仕，你定也不愿她困于后宅之中，也舍不得让她去做侍奉公婆的琐事，那她将来该如何是好？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为大姐儿的将来做打算？
2: 夫人出身清贵，既不慕权，也不贪财，却不厌其烦地月月操办着雅集。我想大概是为了给自家女儿铺路，方便将你手中的人脉资用都交给她。若我能请得太皇太后亲临，那夫人这雅集岂不更有尊荣？交给女儿的声望岂非更盛？
3: 你当真能做到？
2: 庭云愿勉力一试。臣父近日得到一部奇书，特来献给太皇太后赏鉴。此书乃大儒范坤收集编纂，名曰《东山诗话》。
4: 这装帧倒是挺雅致。
2: 此书之奇在于有妇女同屏。
4: 哦，
2: 左侧黑字是范坤批注，右侧红字乃范雅克见解。臣父偶然从魏夫人的雅集中得到此书，细读之下颇觉精妙，故特献与太皇太后。
4: 比起其父，我倒觉得这女儿的见解倒挺合本宫的心意。女子能有如此才情，实在不易。
2: 若太皇太后愿携女官同往，亲临京城雅集，将此盛事记入起居注，既能鼓励女子向学，又能为您添一段青史佳话，如此岂非美事？
4: 甚好。听说西北的女子既能骑马射箭，又能操持农事，准备军需。这京城虽无戈壁风光，却也有人文雅致啊。

0: 本宫今日特地出宫，就是想来看看京城的闺秀们平日里都是怎么消遣的。
1: 参见太皇太后。
0: 免礼。
1: 谢太皇太后。
2: 回太皇太后，京城乃文化荟萃之地，京中的女子虽不善骑马射箭，但也常吟诗作画，办雅集，结诗社。
0: 魏田氏，这里便是你主持的雅集。
2: 回太皇太后，臣妇只是提供一方天地，全靠诸多夫人抬爱。
0: 甚好，甚好。你快带我去别处转转啊！
2: 您这边请。
3: 弘治七年春，太皇太后出宫驾临魏田氏雅集，甚悦，出言称好。
4: 连太皇太后都赏脸来，魏夫人可真有脸面。
2: 赵夫人果然好手段。你放心，赵大人要做的事情，我会说服家父出面的。

0: 此珠成色不错，估价约万两一克。
1: 一万两，真是稀世珍宝啊，真是罕见啊，谁能出得起这个价钱买下呀？
0: 但若是能寻得一颗一样成色的，配成对儿，估计价值能翻至少三倍。
1: 三倍！
0: 所以各位府中若有相似的，切记愿以市价的双倍收购。
1: 三倍啊，真是好看！这不是于阁老上次登门致歉送过来的盒子吗？难道是于阁老送给这切记掌柜的？于阁老自是以清廉自居，没想到一出手竟有如此好的宝贝。
2: 是啊，
3: 现在出去说不是我们送的，没有人会相信的。现在京城都传开了，说我们余家巨富，送礼出手多么多么阔绰。这个傅氏啊，这招假戏真唱，真的是太歹毒了。
4: 他从头到尾都没说是我们余家送的，又到街头巷尾散布谣言，这倒让我们余家说不清楚了。
3: 用我造势送的礼，造势污蔑，这不是反击，这是挑衅。
4: 早就劝过老爷，也送空盒子了。
3: 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夫人。现在全京城都在盯着我们余家，说我们如何巨富。搁在平时，陛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可现在朝廷争权银子，这傅氏此举，就是把我们余家推出去当靶子。还那个赵玲，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心思，说动那个姓田的，你好好的安心荣退就罢了，临走了上折子摆了我一道，要成立一个什么严克司，光交接就要半年，到时候这老东西滚回乡下钓鱼去了。
4: 我听说这田阁老特意在章程里提到要调六部的人，这是要把我们的人都清出去。
3: 是啊，夫人，你别怪我烦躁，一旦严法账目交接，你我的那点猫腻，总之那些烂账让昭陵死盯着不放，还有这个傅氏又给我们来了这么一出。
5: 田阁老草拟的严法章程朕已阅，甚好，其中的关键便在这严克司的人选上。
3: 陛下，老臣愿自荐主持此事。
5: 近来京城有些风声，朕也有所耳闻，于卿还是先理清自家的账，再来理这严法的账吧。此事交由赵卿去办。
3: 谨遵圣谕。

这世间最好动手脚的就是人心。傅廷云想让余家成为众矢之的，赵林想安插自己的人在严克斯，那我们不如来一招釜底抽薪。

0: 金爷，这朝廷真设了盐客司，往后这盐引就得拿银子直接从户部买了，那岂不是更要拼靠山叫门路啊？
1: 咱们有金爷呢。金爷，您给露个底儿，咱们今后的靠山他还姓赵吗？
2: 赵大人已经高升了，现在是三品大员了。金爷，确定在赵大人跟前还能说得上话吗？
0: 金爷，您就给个准话，这盐的生意咱们还能不能做？
1: 是啊，金爷，我们这一家老小几十口子伙计全指望着吃饭呢。
3: 金爷，
4: 对啊，
5: 金爷，
6: 金爷，
5: 金爷，
6: 有位贵客，请您去清风楼吃茶。

0: 草民金元宝拜见于夫人。不知于阁老亲自前来，受宠若惊。
1: 金掌柜不必多礼，起来，起来，起来，坐下说。
0: 大人，
1: 坐下。今日请你来啊，是有一桩好事。你也知道，新设严克司以来，天下严银，皆要纳银秦岭。只要金掌柜愿意作证，指认赵灵昔日犯司的经历，将他官商勾结、压榨盐商的事说出来，老夫保证，整个西北地区，全部的盐银份额都归你金掌柜。从此以后，你就是西北最大的盐商。
0: 大人，这个，此事万万不可。这是诬告啊，诬告朝廷命官，小的得挨板子。另外，官商勾结一道，这商人也得拿了去问罪啊，不可。
2: 早年间你同赵林一道做生意，一定接触过赵家的田契地契，也曾见过他的私印，这些都是凭证，定将此案做成铁案，就不再是诬告。第二，其中风险不用自己担，在你往来的生意人当中挑一个，让他去扛。
0: 夫人、大人，二位许是不知，我与赵大人毕竟情同手足，这事儿。
1: 是吗？那怎么庆功宴没请你去？官和商之间，怎么可能是真正的朋友？你们两个人早已是两条道上的人了。你放心，如若事成，那赵灵最多是个贬官外放的下场，而你得到的可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
2: 我听说有一个叫叶大掌柜的，私底下跟金掌柜抱怨颇多。
3: 金爷，找我。
0: 叫我什么？
3: 金爷。
0: 叫哥。
3: 元宝哥，
0: 记住啊，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元宝哥。
3: 嗯，
0: 这次叫你来是有件事要麻烦你。
3: 嗯，
0: 过几日是玉成兄弟的祭礼，

0: 我打了一个纯金的香炉，交给旁人我不放心，你年轻脚程快，替我到渔州赢一赢。
1: 纯金的，你竟舍得放血？
0: 哼，玉成兄弟嘛，自家兄弟，放心，来得及，婚期之前一准就回来了。
1: 请保我身上。我阿森虽然无父无母，但幸亏有你们几个哥，一个比一个对我好。
0: 嗯，
1: 那天九爷还念叨你呢，说你好久都没登门了。
0: 忙，年改在即，局势看不清楚，少麻烦九爷。
1: 那我先走了，元宝哥。
0: 去吧，慢着点儿。
2: 青天大老爷，好民金元宝，状告周勇将军赵陵，官商勾结，贩卖私盐，逼盐商脚力交汇，所有银钱往来、房产地契，皆有他的私印。
3: 陛下，自安州实行盐改以来，已为国库增收20万两，此为地方官员呈上来的账册及喜报。

0: 哼，阁老办事，朕先慎位。陛下，臣还有本要奏。先有盐商状告赵陵，不仅官商勾结，强逼索贿，甚至此人乃私盐贩子出身。 却掩盖过往，混入军中，欺君罔上，现有盖有赵陵私印的田契地契为证，请陛下过目。
1: 陛下，当朝重臣居然身份造假，这可是欺君重罪。到底是他本领过人，能够瞒天过海，还是说有人故意包庇纵容？
2: 还请陛下明察。陛下，新盐法仅在安州试行，便增收了20万两。若推行全国，百万两不在话下。而如今呢，执掌盐政的却是一个欺君罔上的盐贩子，如何让百姓信服？又如何将这新盐政推行下去？陛下，
0: 老臣以为。
3: 应暂停盐改，彻查此案。国库减收事项，朝纲不可不正。盐改关乎国本，岂能因一人而废？传旨，盐政差事暂交户部接管。赵陵，停职下狱。 查，给我狠狠的查！
4: 请陛下三思。

0: 请台湾大人行个方便，府中这位女眷是我家大爷旧事，烦请大人照顾一二。哎，
1: 不可！小鱼大人，并非小的不识抬举，只是赵家抄家这事，令尊很早以前就已派人提点过了。小鱼大人这银子，小人是万万不敢收的。
2: 快点！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夫人已经给王夫人送信了，怎么还不来呀？
3: 别慌，拖住时间等他们来，至少还能保住我们。
4: 家主，住手！
5: 快！朝廷
4: 住
5: 处，
2: 什么主仆情深？知道你们每日吃的眼里，都沾着这赵家夫妇的脏钱吗？
5: 你还血喷人！ 你们查都没查，就说我们是猪虫，我们夫人娘家是江南谢家，有幸私产应当的。
6: 对呀，就是。
7: 此案未有定论，我等是配合查案，而非戴罪之身。既然没有圣旨定罪，官员就不要再此为难人了。
8: 这医生也是民脂民膏。
9: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0: 别碰我们夫人！
9: 你此如此恶毒，你用毁我夫人清誉，我跟你拼了！
11: 三娘，夫人，
6: 住手！
9: 奉劝诸位按律办事，若想浑水摸鱼欺负女眷，先过我们这关。抄家就抄家，陛下可曾下旨，让你为难女眷，打砸抢掠，可曾让你当众扒人衣裳？
12: 就是，
9: 谁让你的？还有你，你老娘要是知道你在外头这样欺负女人，绝对从棺材里爬出来。
12: 你什么你？
9: 你们一个个长得人模狗样的。
12: 却跟这些下贱的勾当，有本事就上边关杀敌，在这逞能算什么男人？就是啊，就是啊，什么男人？等等，
6: 按规矩办事便是。赵副使，卸下差还，跟我们走吧。其余仆役，按律羁押，等候发落。
12: 夫人，没事的。
6: 哎，三娘。
9: 夫人，夫人，没事吧？庭云多谢夫人，还有各位姐妹，雪中送炭。说这话反倒是生分了。你放心吧，家里就交给我们。
5: 诸位签的都是活契，本不该受此牵连。今日之祸，是我跟九爷连累大家了。不过大家放心，只要一日未定罪，便无人敢将你们随意翻卖。眼下虽要暂受些委屈，但到真相大白那一日。
9: 必会还各位一个公道的，夫人别这么说，这么多年，我们跟着夫人和九爷，二位待我们像家人一般，从未对我们说过半句重话。这月份钱更是从未少过分毫。今日是三娘无能，不能替楚分忧，为夫人洗冤，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背信弃义，我们等你回来不会走的。
6: 是，夫人，
13: 夫人。
6: 我们等着您和九爷沉冤昭雪，平安归来。
9: 我们等你回来，
5: 等你回来。

赵小爷，有人托我知会你一声，尊夫人也被押进牢里了。

0: 夫人，人带到了。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金元宝向朝廷递了折子，状告赵灵三大罪状：其一，勾结叶大掌柜贩卖私盐；其二，强迫盐商缴纳五成利润做茶水费；其三，他翻出赵灵从军前贩卖私盐的事儿来，还呈上了盖有赵灵私印的田契、地契为证。 这真真假假混到一处说就不好辩驳，不可能！
1: 明明是元宝哥让我去禹州，借给玉成哥的祭礼，我才会离开京城的。他怎么可能背叛九爷？阿森，人是会变的。这根齐眉棍是赵大人亲自为你修好的。 原想在你与二姐成婚时给你的，可惜如今她已经身陷囹圄。这物件儿，你还是先收下吧。

能否救救九爷？我阿森涌泉相保。起来，我们家大人正在为他奔走，再不济，王家会尽力保全你。你与二姐的婚事是不会变的。

0: 鱼，金掌柜，酒后了。阁老呢？阁老呢？
1: 老爷公务缠身，实在是难以分身。有什么事儿，你和我说也一样。啊。
0: 我此行是为赵家的事来的，阁老跟我说好的，充其量是发配边关，这怎么如今落得个下狱抄家的下场啊？有些事儿，就像这茶，喝下去的还能吐出来吗？ 金掌柜，茶凉了。

0: 老孙来了。一成兄弟，七里都准备好了？
1: 为什么骗我？
0: 骗你什么了？
1: 你故意调我去禹州的。说，为什么背叛九爷？
2: 什么背叛九爷？你小子听谁胡说八道？
1: 我不是孩子了，我都十八了。为什么你们一个个出事了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0: 九爷挡了太多人的路了，就算是我不告发他，也得有别人告发他。这份富贵别人拿的，他怎么就不能是我金元宝啊？
1: 又是为了钱。
0: 人活着不为钱还能为什么？
2: 你要是靠着你自己在这世上活过一天，你都问不出这话来。自打九爷进了京城，他可曾拿我金元宝当过兄弟啊？他当着手底下的面打我的脸，老三，你要干什么？
1: 去撤诉。
3: 我去找过于阁老了，人家不见我了。我有用的时候拿我当人，不用我的时候谁拿我当人呢？一个两个都是如此。阿森，你看清楚，人吃人，这就是这世道。
2: 我调你去禹州，已经是念着兄弟情分了。要没有我金元宝，你现在也在赵云吃牢饭呢。
1: 从小到大，你们都让我练棍不练刀，说是怕沾血，所以我只练棍。可是棍也是能杀人的。

我七元宝已经做到人事义尽了，你们不能要求我再做什么了。元宝哥，我真以为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兄弟。

0: 没有做傻事。
1: 我是九爷在三棵树中间找到的，元宝哥说就叫阿森吧。把我养大的人不止九爷一个，他们说说我来了之后哥哥们就收敛了力气，虽然翻着死眼但没有沦为暴徒。

秦元宝啊，你当初要是认了，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花营，投那么个小掌柜。也不至于到今天丢了只耳朵，丢一群兄弟。你到现在你还得活你这条烂命。

说的对，人活着要么吃了别人，要么就吃了自己。我没做错。

0: 麻烦大哥行个方便，
1: 最多一炷香时间，快去。哎，赵夫人，
2: 姐姐今日竟这般大方，
1: 你都沦落到这般境地了，怎么还要心思说笑呢？这有什么？
0: 刀山火海都闯过了，还怕这一遭吗？哦，这个是王夫人让我们带给你的衣物和银两，她特意嘱咐了会照看好阿森的，让你千万保重。你听我说，实在不行你就把事儿都推到赵大人身上，他那么疼你，一定不会怪你。咱们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
1: 你得保命啊！他疼我，那我也得疼他呀。二位姐姐放心，我自有分寸。这是什么破地方吗？还不如我们甘霖呢。
2: 要是我们都还在甘霖就好了，莫将军不会死，赵大人不会被抄家，什么都不会变。是啊，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回头路？
3: 赵云那边传来消息，赵丽已死在狱中，
1: 死了。
4: 傅廷云是什么反应？
2: 谢谢自强殉情。
4: 你若真的想唱戏唱全套，我这儿倒真有一样东西，可以为你助兴。寻常人家的贞节汤方子不好，我特意为你抓了一副温和的，可以让容颜早衰。你若坚称自己丧夫，想必用得到。
2: 投毒送药，不以为耻。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用。
7: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能坑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雪碧香肠啊！

0: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0: 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
3: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美智源果粒橙。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够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赵大人，梁公公，赵大人入狱至今不喊冤不上诉，这么镇静，让咱家好生佩服。我是相信陛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陛下也信您不会干出官商勾结的勾当。 可此案难办之处，并不在此。陛下虽贵为天子，可有时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赐您虎臣之名，是盼您能像猛虎一样服从明君，这份器重之心千真万确。<笑>
1: 陛下什么意思？大人。
0: 可还记得永宁府的严夫人？
1: 记得，辅佐了严大人一辈子，最后被判为同罪，一同处决了。寻常人家庶务不都是夫人打理的吗？生意是他做的，商人是他建的。 银子，自然也是他收的。赵大人，您一概不知。但
0: 若他是被冤枉的呢？
1: 认罪书一签，谁信他是冤的？一碗死药灌下去，赵大人便能重见天日。陛下保你将功折过，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还是您的，毕竟。 您是陛下的虎臣，您身上得干净，韬光养。

想混些日子，照样能得重用。那余家，不就是这样保的小余大人？ 赵大人，您可得想清楚了。

0: 们是
1: 赵夫人。赵大人能走到今日位极人臣，是靠命拼来的。若是因为这小小的案子就这么折了，岂不可惜？一碗药的功夫，您就能成全他的前程。

一开始相见的时候，我俩便是仇敌，在凌春镇，也是你重新给了我一条生路。永宁府长安，让我有了洗白的机会。甘霖镇五年，也是你陪我从一个总期，到如今有了赫赫战功，我此生万幸遇到的是你。

0: 大事小事，有的没的，都是我一人所为，和他们没有关系。请陛下开恩，放过他们！
1: 我求求你，
0: 放过他们！
1: 我求求你，
0: 放过他们！
1: 我求求你，
0: 放过他们！
1: 求求你了，
0: 放过他们！
2: 来了来了，出来了！夫人，嫂子，慢点，慢点，夫人啊，九爷呢？九爷。
3: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了？我咒他去！嫂子，咒他去！嫂子，冷静点！嫂子，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了？嫂子，什么叫没了？我独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别这么想，让我随他去。
4: 爷们没了，你就要死要活的，你到底对得起谁？

0: 老爷，赵云那边传来消息，赵灵已死在狱中。
1: 死了？就这么死了？这也太轻易了吧！
2: 傅庭云是什么反应？
0: 写些自相殉情，被西北那边的夫人们给拦住了。
1: 夫人，你得去一趟。

0: 大爷，
1: 可有消息？
0: 赵玲在赵狱中自尽身亡，九小姐忙恩赦放缓，目前暂居县籍。
1: 她真没事了。
2: 大爷，是否让妾身帮你去谢祭打探一番？

0: 先喝点水，夫人。
1: 妹妹，如果心里实在难受，哭出来也是可以的，打起精神来。葬礼打算怎么安排？得张罗起来了。
2: 我还没想那么多。
1: 我懂，以往有个大事小情的还能两个人商量，如今家里只剩你一个主事儿的了，但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安排，我来帮你操持吧。
0: 对对对，一挥生二挥熟，你放心，莫夫人有经验的。我来，我有经验。我家于小七战死的时候，我也一个人。
1: 赵林还没被问罪，这明金得按三品官制，身上既准了归葬，这该有的体面，咱得挣回来。
2: 姐姐，其实我还有一件事。
1: 别说了，我都懂。如今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就别提了，先把眼下这关过了。咱们女人就该自己心疼自己，赵琳拼死护了你，你就得好好活着，得撑住，就像当初莫毅，他也是为了保我，我也得好好活着。

1: 徐夫人，我夫君赵灵冤死狱中，未经三思会审，我既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总有一天我会替他沉冤昭雪。
2: 赵夫人，你我都不是糊涂人。你今天唱的这出，到底是为了发丧，还是为了演戏？你我心知肚明。你若真的想唱戏唱全套，我这儿倒真有一样东西，可以为你助兴。 寻常人家的贞节汤，方子不好，太过苦痛。我特意为你抓了一副温和的，可以让容颜早衰，不利生育。你若坚称自己丧夫，想必用得到。
3: 哪有你这么唾沫人的？我们西北没这规矩。
1: 将来我这妹子想守节守节，想改嫁改嫁，想生孩子生孩子，你算哪根葱过来约束她？夫人自诩高洁，竟愿意低下头来同我周旋，投毒送药，不以为耻。

跟你说几句玩笑话，你就当真了。花样的年纪，谁又舍得呢？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叫板的，是想劝你几句。如今朝堂之上，再无昭陵此人，停在这里刚刚好。若你再想犯什么风浪，恐怕最终的结果就不仅仅是这碗贞节汤了。

还想劝你一句，人在这世上，最后留在手里的东西就是这些。你若想站在高处，站得久一点，就要舍弃点什么，比如善心，比如真情。你若想保命，就停在这里，就在这儿。

0: 发现什么了吗？
1: 棺木紧闭，没见到赵林尸身，不过都不重要了。
0: 应该是个障眼法，陛下让赵林四下动作，如果他查出什么了，结果是我死，那赵林呢就忍辱负重，终成大业以报天恩。如果他查不出什么，那就是他死。我跟皇帝明面上还能做一对和谐的君臣，对于陛下而言怎么都不算数。眼下最要紧的是我们得查清楚这个赵林到底干什么去了。
1: 老爷放心，我已叫人叮嘱谢济。
2: 父亲，母亲，
1: 跟你父亲好好学。
0: 最近都干什么了？
2: 儿子近日只是读些诗书，远离朝堂之后少了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反而自在许多。
0: 你还没沾染权力就敢说自己腻了？
2: 自幼耳濡目染，倒不觉得新鲜。

0: 安州、禹州、永宁府这三个地方，从今日起，盐价要涨，至少80文一斤。你自3岁开蒙就学算术，看涨估价不在话下。我且问你，改价之后，我们余家一年多入账几何？
1: 至少5万两。
0: 很好，我说涨价80文，盐价就只多不少。我说从这几个地方开始，那下面的人一定不敢错开半分。我说一斤不是一斤，是1斤7两，那天下人就得认1斤7两。你生在余家，自小荣华富贵，拥有的是那些人几辈子都挣不来的东西，你生下来就有。你以为我跟赵林为什么斗得不死不休，是因为你惦记那个夫人吗？有的人想上来，有的人又怕被替代，就这么简单。而你，我的儿子，是愿意享尽荣华富贵，还是任人欺负？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这样说话，你且给我记住了。
1: 是，儿子明白。老爷，吏部的魏大人带了点心求见。
0: 他老丈人正在给我出难题，哼，他来干什么？看见了吗？权力可以让万人来求你，而不是你求万人。

0: 认得这个镯子吗？姑爷，以往沈大人的信件都是通过小店中转，才能到姑爷手中。可前两个月，安州信件管控严，这个信寄不出去，沈大人留下了这封信，不久就暴毙了。这封信竟成了他的绝笔。我彻查安州旧盐法秘证，除仓号之弊外，更发现一桩骇人勾当：安州官府往年使用秤砣有诈。 其外壳铸铁里头却是铜芯，换作金秤砣，盐商较量一斤七两，称作一斤，七两之差，日积月累，盐商血本无归，只得抬高盐价。百姓无钱购盐，祸根就在安州官场，但我已惊动蛇鼠，恐难活命。然未生民请命，纵死无悔。若有人见得此书，愿诚无疑致追查到底。
1: 此案的关键还是这个金秤砣，
2: 但以我们现在的资用。 若想以小博大，看来只能重操旧业了。还请小秦大人帮我们一个忙。
1: 什么忙？
2: 由你出面，去隔壁闽州，借调些官盐来。
3: 求陛下开恩！
4: 我求求你，
3: 放过他们！
4: 求求你饶命！我求求你饶命！
5: 三次你虎臣二次。 果然没有看走眼，赵大人，快整理一下仪容，那只不过是碗寻常的补料罢了。来，
6: 好，镇关天下夫妻，临危相气者重。 像你们二人这样，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的，少之又少。有骨气，有情义，配得上朕赐婚。看，说是病死的，但朕不相信。且朕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旧盐法实行期间，全国各地都在用一种金秤砣。 明明一斤七两的粮食，盛碗只剩一斤，多出来的这些多半都落入了余国栋的囊中。朕想办了他，可他党羽众多，把持要位，所以一直犹豫不前。谁知他变本加厉，那沈从思，朕再不惜，他可是御史，他们敢杀御史，
2: 所以陛下将我们二人下了大狱，还把赵家给抄了。
1: 是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赵灵，我想托你，像当初在永宁府扳倒严家那样，扳倒余家。你可有法子？既然虎臣是不行了，那赵灵也不行了。 此事既然和盐有关，九尾蛟或许可行。
7: 好，姐姐，你我之间不必如此见外的。

0: 我今天想同您说个事儿。九爷其实没死。
1: 没死。
0: 他暗中离京查案去了。只是如今处境凶险，若他查不出实证，这辈子便再也回不了京城，恐怕往后吧都只能做一个盐贩了。
1: 没死就好。
0: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哭丧的戏办得越真越好。
1: 我懂。
0: 你以后不骂我两句吗，姐姐？你骂我两句吧。
1: 说来恶劣，有人同我一般受苦，我竟觉得安慰些。现如今知道赵大人还活着，又觉得真好。这世上总算是少了一个热心人呢。
0: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是我对不住你，当初我是真的想要救莫大人，可是陛下圣意已决，九爷也是身不由己。我早就明白了，我当时对你发怒。 也只是想找个怨恨的对象，其实最可恨的是逼他追名逐利的我自己啊！

0: 细如雪，白如霜，你哪来这么好的货色？
1: 你可听过地上雪？从西北来的炼制秘法，与官盐相差无几，只要30文一斤。
0: 30文？这现在的市价已有80文了。
1: 我等初到贵宝地，讨口饭吃，想先打开销路。
0: 我这儿有批好货，只要30文一斤。
2: 30文？你可别诓我，这怎么可能？
0: 不仅比市面上便宜半成不止，还是顶尖的好货。
3: 你们两个什么来头？敢在安州境内撒野，什么生意都敢做了是吧？也不打听打听爷们上面是谁罩的？
4: 我的人都敢动，不知道是我罩着吗？
3: 谁呀？
4: 九尾蛟。
3: 什么九尾蛟？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抢了生意还想抢货？
4: 就你们手里这些下等盐货，给我们弟兄几个铺路都嫌脏。来人，把盐给沉了。
3: 宁沉船，勿沉盐，你们别太过分啊！
4: 沉了。
3: 你们抢生意还想抢码头？问过

0: 你是不是想跟我们上面的意思吗？哎呀，上面的人谁啊？要不要叫出来一块聊聊？咱们比比看，谁的后台？
1: 更硬啊，大人，安州最近来了个私盐贩子，叫九尾蛟，手上有好盐，还卖得贱。再这么下去，恐怕小的们很难再给您孝敬了。多大点事儿，本官派人把他打发了便是。
2: 谢大人。
1: 这个九尾蛟是什么人啊？此人早些年在西北贩盐，江湖上很有名号。小人已经派人去西北查探其底细。这眼下，大人看看，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瞧瞧？他手上有好盐，卖的还便宜。你说他卖谁不是卖呢？
2: 这私盐当成官盐卖，或卖了不少，把这官盐当成私盐，我这辈子头一遭。<笑>
0: 是，那你还不谢谢秦大人，把闽州的官盐借来我们用。
3: 陛下此次亲口嘱咐我，此次出行全力协助你，开各把盐仓不在话下。
0: 那既然如此，
2: 我再求你一件事，
0: 你要干什么？
2: 帮我封条水路。
0: 这九尾鲷人所难了吧？九尾鲷之所以在西北横行，那就是因为它手上有运线，得让他们看看我们的运线，气才能做真。这个可跟戒严不一样，水路哪是我说封就能封的？哎，
2: 您上楼吧。
0: 好，
2: 鱼上钩了，
0: 那我们见机行事。
2: 你可真行啊，出门在外。
0: 身份全靠自己给啊！我家大人邀请九爷过府叙话。柳知府相邀，自然是要郑重相待的。我们回头找个地方设宴招待，届时再让大人前来。
4: 在何处设宴？安水。可是，在货船上。也不只是看货，还想让大人看看我们的运线。若是没点实力，怎敢在安州的生意场上闯荡啊？把东西都放下，别动了。巡检司抽查。
1: 可是阮大人麾下，哦，原来是自家兄弟，你们运货也挑个时候啊！是，知道了，
4: 走。
1: 门路上的事儿，本官就不问了，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的门路是谁。哦。
0: 多亏余家看得起，才让我在安州能吃上如此的美食。哦，我的门路你也看到了，这生意我愿意做，但是30文钱，一分不能往下降，不然我没办法跟兄弟们交代。
1: 若是大人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顺着安水，去隔壁闽州谋求生路。
2: 好，30文就30文，
1: 但是要用我的秤。
0: 好，
2: 这水路我只能封一日。 过了今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仅凭安州一地的布城，还无法扳倒于阁老。若是想要官员们联合起来揭发举证，飞羽，你是锦衣卫，比我可靠。
4: 你要与我兵分两路，谢济所有的商铺都换成了金秤砣，每斤货物称重出来以后，要给他多一些。
1: 这个妇人真是难缠呢。
5: 时间一久，百姓必然会认为，除了谢济之外的铺子都会缺斤少两，逼得旁人自证清白。
6: 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用哪种秤不重要，让百姓知道这世间有第二种秤很重要。
5: 可万一牵扯住官府私藏金秤砣一事，就麻烦了。
1: 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
6: 安州那边如何了？
7: 不管事情成没成，九爷都该动身了。
6: 再多拨些货，我要竭尽所能为他造势。
4: 老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金秤砣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1: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点禀告？
4: 老爷恕罪，都怪那柳知府视察，小的安报信的日子算过了。赵林快要抵达禹州，这两日便到京城。
8: 九爷回来了，

0: 给我！我都不是子，这难道是最后的法子了吗？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重用国库。现在就是到了逼婚断尾求生的时候，给我！
0: 这人在书上桩桩见见，都是大事，这是死罪啊！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当做妻子吗？
2: 为父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呀！只要你认了，为父一定竭尽全力保你性命。 而且会留有势头，让你东山再起。锦绣要以大局为重啊！啊！
0: 我不，
3: 锦绣，
0: 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
4: 自从换了这秤砣，眼下的亏空越来越大了。我不能心疼这些钱财。
2: 定要把事情闹大，把余家拖下水。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为赵灵造势。
5: 赵灵，
2: 这事儿一旦曝光，就会激起民怨。
5: 我们烧的是时间，他烧的是钱，就看谁先耗不住了。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小厨混合团战第三轮低海拔食材对决，本轮比赛的隐藏规则：交换食材。哦
2: 增加了这个难度以后，哇，
3: 这是最难的了。
4: 我觉得就完了，肯定没得玩了。
5: 你看那边还没播完，
6: 我们还有1000多，
7: 太难了，太残酷了。
8: 液氮来不及，不要液氮啊！
9: 我又很想呈现那个东西出去，
5: 还是在弄啊。
10: 没有多的时间再给我了，超过120分钟才能呈现的话，你们整个就是零分。
1: 邓华东队全员入局，第四局比赛，餐厅生存战，4家餐厅。每家都将拥有一位主厨，主厨将对餐厅的出品经营

0: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冠军候选人投票中受到最多人认可，得票数最多的选手是
1: 选全哥跟邓师傅，应该是这俩肯定是有哦。
2: 咦，我选的是你，
3: 叫着我也选你了，
4: 我选的是你。
0: 现在宣布餐厅生存战的第一位队长，他的名字将显示在店铺的门头上。
5: 哇！呜呼！哦！
0: 啊！第一位队长是欧浩然。
2: 我不会动摇这个念头，我心里的冠军永远是熊猫。
6: 他是从小厨上去的，他当时在小厨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厨师。
7: 通过跟他的合作，完完全全能看见他的厨师功底，还有他的应变能力。后面的比赛他出现什么结果，一级晋级，哪怕是杀到最后，合理不是一个令人气惊的结果吧？
5: 一匹黑马。
2: 笑，给点笑容，
8: 笑一个。
9: 我知道他不想做的，但是没办法，就是你的实力不能够低调嘛。
10: 又来，哎，我这个人比较感性。人也不是那么的井井有条，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很擅长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不想做的一个原因。但我自己给自己要求是，如果要做了，那我就做好，就这样。我不想做，但是和我会不会做好是两回事。
0: 接下来公布第二位队长。

0: 第二位队长杜国金。
1: 杜老板，
2: 杜老板，
3: 杜老板，
2: 杜老板。
4: 杜国金师傅，他的武器库啊，资料库啊，很齐全，很满。上一场的时候，
5: 给你红鳟鱼，
6: 让你做个鱼羊线。
7: 没问题，没问题，很好。
8: 苏西服跟他合作的时候，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很主动。
7: 把羊稍微洗一下，有毛啊什么，稍微处理一下。鱼等他杀出来，稳的，稳的，不要急。
8: 很有魄力，也懂很多东西。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实力、有能力去冲击这个出生宝座的是。
0: 第三位队长是邓华东。
9: 邓爷爷，我会觉得是有真功夫在身上的。
10: 他对川菜的理解有半个世纪的积淀，你看他做菜全神贯注，行云流水，哇，那简直就是一代宗师。
11: 叶问一样，我要打全部。
12: 我最早我是想跟邓师傅，然后被我一听到邓师傅也是队长，我想完了，没了，没得搞。
0: 下面宣布最后一位队长。
13: 你是这个？
10: 你别闹了，我不可能。
14: 我估计是全哥或者是张叔。
10: 全哥，
1: 老全哥。
0: 最后一位队长是。

0: 赵勇。
1: 哇！
2: 有个武打的风格了哟。
1: 好嘞，我也选你了，好不好？
3: 哇，
4: 有点哇。
5: 这里面这种冠军像应该是赵勇师傅。我跟他一起共事过，我觉得他做事情很稳，而且他对味道把控很严谨，完整度跟口味是做得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6: 他对产品的一些审美啊也是非常强的。
7: I think he is also one of the top because I think like that he has the creativity and he has the skills。
8: 很惊讶，我从内心真的一直都没有去想这个事情，1%的概念我觉得也不会到我身上，但他摆在我面前，当时我是比较懵的状态。其实
0: 下面进入组队环节，首先请各位队长转身。
9: 这是干嘛？
10: 抽签啊。
11: 抽签还是什么？走过去。
0: 剩下的12位队员，在4位队长中，如果你有心仪的人选，请站在他的身后。哇，
5: 这反选啊！
12: 自己挑啊，我们自己挑啊。
13: 嗯，可以。
1: 现在吗？
13: 准备，
0: 请开始选择。
14: 这4个人里面，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熊猫，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包括张嘉玉师傅。
13: 当然是欧师傅那边了，因为大家也合作很长时间了，最重要是合作得很开心。是，
9: 你别说话，他听见我们说话了。
10: 笑个屁啊！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啊？
5: 其实我最想参加还是杜国金师傅的那一队。第一，他是做福建菜的，而且杜师傅就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第二，其实我是看到全哥，然后还有年少有为也走过去，就这两个师傅都是我很喜欢的师傅。我是希望能够跟自己欣赏的人组队。
7: For me, first, like I also don't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and then I saw too many people go in that direction. I was almost start walking there, but then I just decided not the way like that. I was thinking with the JV can easily like the work together.
0: 选择完毕，请各位队长转身。
1: 欧耶了！我告诉你，你看多少人拥戴你啊！
6: 我还蛮高兴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选我，但是有那么多人选你，5个人选你，你只能选3个啊，我心里就压力蛮大的。嗯。
1: 欧耶！
10: 班长好。
15: 我冒汗了。
8: 哇，谢！我本来以为只有1个人，当我转过身之后，哎，竟然是2位，我也非常感谢这2位师傅的选择。哇！
13: 啊，有点没想到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没想到。
16: 转身过来，自己身边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也有一种失落，但是反而又觉得，非常理解，因为第一个是岁数大，怕你没有更新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只有当半个劳动力，所以说愿意给我组队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但是我既然来了，就要去接受所有的现实。
0: 下面请队中人数超过4人的队长进行反选。
15: 那我会选择，不好意思，是张嘉玉、港叔还有张文龙老师。
10: 谢谢
17: 班长，
15: 这就是最完美的一对，稳了，最起码我当队长的这个心就定了，因为我们其实还是蛮熟悉的嘛。那张嘉玉师傅不用说了，我那个番茄、西红柿、鸡蛋的好搭档。然后我跟潜力股是烹饪学校的同学，张嘉玉老师和张文文老师，他们两个也是旧相识。
13: 以前我们在北京的酒店公司哦。
18: 他以前算是我领导哎，
15: 所以我们慢慢就都很熟悉了。
18: 我们私下也会经常交流，然后都是很有趣的人。我会想大家在一起合作，会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一个碰撞。
17: 老板好，
19: 老板好，
10: 老板好，老板好，
19: 欧老板好，
10: 我刷完很快的。
6: 欧老板，你会后悔的。
15: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慢慢看吧。
0: 欧浩然队组队成功。
3: 这个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些选择困难的。
1: 你不用纠结的，我跟定你了，
17: 跟定你了，杜师傅。
3: 第一个我肯定选全哥，这个本身就是在我的大名单之内的。然后还有年少有味，他是做植物料理的，他的整个的操作包括他的思维都会比较细腻，可以从甜品、菜肴风味还有整套菜单的平衡上为我们提供支持，所以我觉得植物料理会更契合我们。然后呢，我们的餐厅如果是四个男生，那我觉得客人的体验感跟细腻上面，还有以

0: 员的表达，跟客人的这种聊天啊、亲近啊，更适合去帮我们做好外场的这个支持。其实从整个人员的结构，我都非常非常非常的自信。
1: 镀铂金队组队成功。由于邓华东队、赵勇队人员未满，请粤菜引擎刘永康、江婉玲再次进行选择。
2: 两个队嘛，邓华东老师呢，因为之前我跟他组过队，五月小兄弟呢也连续两次组队了，也胜出了，所以我们想就是继续再续前缘吧。
3: 来，兄弟，我还是跟你一起。
4: 邓老师，可能我们的想法会有一点难融合，而且他要的那种菜跟我的技术是不配的，所以我不要当成一个 burden 这样，所以我就选择了张勇的这组的。
5: 因为邓师傅是川菜的大师，而我是一个融合菜，
6: 就是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我可以就是在哪里配合进去，我怕就是好像会拖累那个比赛的结果。
1: 请赵勇队长进行反选。
7: 我呢，其实在想要怎样做决策，我又不希望去伤害每一个选择我的人，但是呢，当我看到空缺的一个名额的是邓华东师傅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选择这个人让他去邓华东师傅的队里边，他是可以走得更远的，所以我选择你加入邓师傅那一队，我是希望你走到后面。感谢，谢谢你。我真的是希望张婉玲师傅呢，他可以走得更久一点，因为邓师傅比我强太多太多，他可以带领他们走得更远。那 Chef Evan 呢，是一个好朋友嘛，伤害点就伤害点，可以吃吃饭聊聊天就可以过得去了。
1: 赵勇队组队成功，江婉玲加入邓华东队。
8: 今天那个情况出现是我意料中，但是既然如果让我去当了队长，我肯定要全力以赴，特别像这样组成的队伍，我更要全身心的带着他们晋级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果。
1: 下面公布餐厅生存战的对决主题：一桌朋友。
9: 给一桌朋友做菜。
1: 中国人的圆桌上吃的不仅是菜，更是人与人的情感。一桌饭承载着珍贵的记忆牵挂和温度，浓缩了中国人最熟悉的人情味，
10: 就是朋友小聚的那种。
11: 这一桌完整的菜了，是
1: 四家餐厅需要以一桌朋友为命题，研发一套符合朋友聚餐场景的五人菜单。明天你们将迎来18桌，共90位真实大众食客的光临。每一桌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好友同事，他们彼此熟悉，相聚于此。
12: 18桌就不一样哦。
1: 18桌客人将以桌为单位，在两轮用餐中先后选择2家不同的餐厅用餐。
11: 就是说第一轮来了，我会去七姐家，他就会去他，但是接下来就没机会了，就变成。
13: 那意思是每家最多最多也就接待18桌。
14: 对。
1: 每位客人用餐完毕后，会对餐厅进行1至5分的评分。注意，只有5分可以计入成绩，如有平局，则会计算其余分数。
11: 7分也不行。
12: 对。
11: 就跟酒店那些一样，不给你5分就不算。
15: 这一次是另外一种难度了，是。他点你的菜，你只是入门而已，他吃完他觉得不好吃得也完了。是
1: 评分决定餐厅的排名，在一桌朋友的餐厅生存比拼中，排名最后一名的餐厅将全员淘汰。哇哦，哇，
11: 千万感激。
6: 就先要写一个，
16: 先要让他选择我们，
6: 对，先要一个很好的 menu，
16: 对，
6: 让他选择。
9: 点。我眼球很重要。
14: 嗯，
9: 对
14: 对。
15: 所以差一脚节气真的一击必杀了，就
14: 对啊，
15: 得

0: 得猛，得好看，这是菜单得好看，
1: 调味要准，
0: 对，所有东西要好，就是出来很精准精确。
2: 接下来各位有两小时的时间讨论你们的菜单。两小时后，向专业评审和美食观战团提报你们的菜单设计。两位评审将根据你们的提报，决定每家餐厅的启动资金。只有最能打动两位评审的一家餐厅，可以获得4000元启动资金，其余三家将获得3000元启动资金。请大家认真准备自己的提报。
3: 这样，我们这样坐过来，我们讨论一下。So we don't need speak English, right? So you can translate.
4: 你是想那个？
5: 我跟他讲啊，我跟他讲，你跟我讲，我跟他讲。
6: You can speak and then it's okay.
3: Okay.
7: 我们在讨论菜单的时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太短了。我希望大家快速的且顺利的往前推进，因为我是队长身份，所以不想说我来主导。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主题就一个字，就是家，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主题是朋友，你朋友来不就来我家吗？家的话，首先我们是分四个人，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苏师傅。然后呢，你是新加坡华人，他是芬兰的，我们就做一点自己觉得说你朋友到你家里会招待的一些拿手菜，就家宴，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宴。听到一桌朋友的命题的时候，我觉得招待朋友最好的就是家宴了，因为不拘谨。然后我们作为厨师，那朋友来肯定想吃我们做的菜。
4: 如果你问我，我最 confident 的那道菜是什么？是一个整只鸡。
3: 那你做 main course 鸡？
4: 我会 brine 那个鸡先。
3: 然后是 charcoal grill 还是？
4: 然后拿去 roast。
3: roast 吗？
4: 整只的。
8: 我很爱吃鸡，我可以一个星期不停的吃海南鸡饭。9年前来香港上班的时候 ，introduce 到脆皮鸡，我就想把脆皮鸡跟海南鸡饭结合，加上我从师傅那里学的一个很厉害的烤鸡做法，我就开始研究用这香港本地的三黄鸡做烤鸡。所以我餐厅就有了这道菜，而且卖得很好。
9: 鱼也要考虑，无鱼不成宴啊。
3: 对，鱼肯定要做啊，
9: 因为做一个松鼠鱼之类的也是可以的。
3: OK，
4: 他很厉害，甜品其实可以做一个，好像
3: 甜品要可以做一个，
9: 甜品肯定要的。
3: How to make the dessert?
6: Yeah, I can do dessert.
3: Okay,
6: I work in the as the pastry chef. The dessert is something I love to do it. Good confidence. I know I can do it.
9: 甜品如果经验也是一个亮点，
3: 很大的亮点。
9: 就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甜品，
3: 我也不知道，信任就好了。因为我的团队啊，每一个主厨呢都是非常强，都是有非常高的荣誉。
9: 我们公司有一道菜是全国卖的最好的，
3: 辣锅吗？
9: 辣味锅巴，就是辣味嘛，就是咸肉或者香肠之类的。
3: OK。让他搞了鲍鱼呗。
6: Yeah, also can do some. I wanna do like a crayfish kind of the soup.
0: Okay.
7: 我完全能够相信各位师傅的菜。
3: 我只做一个，你知道广州人有个捞起吗？
4: 可以可以。
3: 我先让前场先嗨起来。
9: 你只有一个菜啊？
3: 我没有办法说去做那么多菜，还要去招待客人。他有没有服务员？说我们自己要当服务员，还要。
9: 你就是充当一个店长经营者。
3: 对，我就当那个店长就完事了。所以我的菜就弱一点，你们就把你们的拿手菜做强一点。
7: 对于这一局餐厅生存战，我其实更愿意作为队员辅助这个餐厅的成长。我想让每一个选择我的人，你都有一个更多表现发挥的机会。

0: 这个真的是五湖四海。
1: 各位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2: Hello。 这个队是全大厨阵容啊。
1: 哎，谢谢。我们是因为他看我比较弱，所以说帮助我。看我太年轻了。
2: 好吧，你这个菜单，你这个菜单就是我进饭店最害怕的一种菜单。
1: 对，你知道这样的，我写菜单不会写这个名字的，我会用另外一个名字去呈现，让他感觉有意思。
2: 对对对，
1: 而不是完全就看完名字是什么就什么了，你知道吗？不是这样的，
2: 不要那么直。
1: 对，你直白别不感兴趣的。
3: OK， number one， let's go。第一个是什么？
1: 捞起捞起，风生水起嘛。
3: 好，风生水起是形容什么？
1: 是你是 cold dish。
3: cold dish， OK。
1: 对，
3: cold dish，
2: cold dish， 你看。
1: 鱼呢，我就写家喻户晓，我家喻户晓，就是有个多音字的这样。其实可以从凤凰去想，对。凤凰的有什么词啊？凤凰的
2: 经过了烤制之后涅槃重生。
1: 啊，这也行，涅槃重生也行。涅槃重生，然后呢是鸡的，鲍鱼是。
2: 包你满意啊？
3: 包你满意可以啊。
1: 菜单的名有时候太直白了，我觉得客人看了之后没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边上鸡肉的话，喜欢鸡肉他就会吃鸡肉。然后你不写那么直白的话，那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就是好奇心，就想去尝试。菜品名字是我们想做的一个特色，因为有的时候当客人知道你的菜是什么名字，特别是在中餐上面，他就已经想到这个味道了，他可能就没有这么感兴趣。但是呢，我们用这样的名字的方式，他可能会感兴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我们第一道菜叫风生水起，就是广东有名的捞鱼生。第二道菜包你满意呢，其实鲍鱼家喻户晓，鱼就是苏师傅做了一个松鼠桂鱼，因为这道菜呢是中国的一道名菜。涅槃重生的涅槃呢就是一个 roast chicken。 城市里的家乡味呢，这道菜呢有锅巴呀，有这种腊肉啊，让你可以想到说，哎，我家乡在我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那种感受。然后缘起长沙呢，那我们四位呢也是在长沙，因为这个节目认识，所以我们选了长沙小龙虾跟丝瓜做的一个蔬菜的一个汤。最后呢，是我们 Eric Chef 呢做了一个甜品，然后菜单的设计是这样子。
4: 因为我自己啊，我自己看餐单，我是主要看竞争力，性价比、吸引力，以及这个有没有引发他的食欲，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餐单我个人会觉得太抽象了，毕竟比赛还是跟实际上开餐厅是有区别的。进来的这个大众评审对餐单的理解，跟你能够在餐厅时就是面对面的去解释给他们听是两码事。
2: 赵勇师傅他们那个菜单，光看菜单是死定了，就看不懂啊，又看不懂，又老气横秋的。然后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命名方式啊，很多的谐音在里面啊，我的一个体感就是，让人感觉特别
5: 那个谐音不耐受，
2: 不是，你就会让人感觉年纪特别大，你明白吗？
4: 对，
2: 就会给人感觉特别的老，就整个你，我感觉你那个菜都是冷的。像特别宴会的那种特别老的一个婚礼上端上来的冷冷的菜。
5: 嗯，明白。嗯，我个人的感觉，现在起的名字爹味稍微重了一点。
6: 现在最基本食材我不看英文，那里我不知道吃什么了。这个是一个比赛，它不是一家真实的餐厅，这个餐牌是用来比赛的，是用来吸引人。
7: 其实的英语看出来了，有鲍鱼，有鱼，有烤鸡，有龙虾，看出来的食材是挺好的。但是我看你中文呢，其实我不太理解。
2: Eric 站在那儿都懵了，说你们在说什么呀？看这个英语挺清楚的呀，
6: 他写的很清楚。
7: The English is your writing? You write?
2: 笑死了。
8: 他们说的也是很对，可能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就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嘛。
3: 我们要不改一下？
1: 回去商量一下吧。
4: 其实我都不敢问他那个 Eric 大厨的甜点是怎么跟这个餐单会能配得上。
5: 关键是那个甜点也是一个那个把芬兰的谐音梗放到英文的名字里。
7: Finish
5: 应该就是 Finish。
1: 最后天名叫芬兰的加味。
3: Why not the dessert? Just call it like finish.
9: Or just a finish.
3: Finish.
9: Yes.
3: You know,
9: yes.
3: Quite cool, you know.
9: Yes.
2: 我真服了啊！我都没注意，他是说最后一道叫 finish。我真服了。
7: 这个学的很好。叫他们回来。
6: 不急不急，没事。我觉得做宴会我们不担心的 ，OK 的。
10: 你们两个宴会大佬，
11: 嗯，我们团队还用说吗？三个老板，还有一个执行力超强的行政总厨。

0: 都是有很多想法的，这还不强？
1: 我们要提报餐厅的名字、菜品的结构，还有我们菜单的内容。
0: 我想想，如果我是客人来这个活动，我想看到什么？其实我还挺想看到一些贵的食材。
2: 我告诉你，他们来这里吃饭，第一个时候你尝你们创新的东西，不枉有味道又创新的东西，
3: 尝这边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些东西，可能在这里是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0: 但我感觉这四桌啊，你觉得创新有没有？我觉得大家都很创新，所以很创新情况下，大家会不会对比？
2: 创新来说，我们味道为准，味道为基本。
1: 作为队长，要有带领大家的能力，而不是放任大家发散自己的想法。所以大家讨论了一会之后，我就准备进入我的状态，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在经营自己的餐厅。现在我自己工作的餐厅，整个的主导都是我。这个餐厅的营业额本来在整个酒店市场的板块中游，那经过我在这个酒店3年，业绩增长了53%，我觉得我有实力也有信心去为他们带来一餐好饭。
4: 我是这么想啊，没关系，就是我们先把整个结构先定下来，小吃、前菜、汤、主食、主菜、甜品，我们先往里填内容。
1: 那我觉得打这样的一个比赛，做这么短时间的一个组合的菜单，就是各自的拿出自己擅长的东西来。
4: 先从主菜开始吧。
2: 我主菜里面我做一个牛腩。
3: 全国的牛腩很好吃。
4: 好，
0: 那个牛腩是酸的吗？
2: 不，浓郁的。
0: 浓郁的。
2: 浓郁的。
3: 那我就先写上、
4: 啊。我们先写上吧。
3: 清炖牛腩。
2: 我们叫红焖牛腩。
3: 红焖牛腩。
2: 红焖牛腩。
3: 牛腩很酥烂，然后配碗饭，我绝了。
4: 对，然后我们最后主食就给咸饭。瞎想一个做法。
2: 虾可以用辣蒸，那你这个就我们叫一个炳胜辣的辣椒酱，上面垫一垫的那种粉丝也好什么的，就虾放进去蒸，又好看又好吃。
3: 哦，那个太好吃了。
4: 我觉得这个套菜，一个虾，一个牛腩，然后没有一个主菜，没有一个主中间的一个主菜，我觉得又可以用一个笋壳鱼。我在我们的餐厅，我做了一个橄榄油浸的，
1: 这个是生活餐厅非常热卖的一道菜，
4: 非常好吃又很香。
2: 烧热已经，蟹可以用蟹肉焖那个节瓜啊，再做个这里当季的莲子，莲子现在刚上，
4: 莲子我们可以放在主菜里面去。
0: 有，
2: 莲子可以放糖水也好，糖水也行。
1: 我们队的话，阿妹她是负责外场，然后林少友会负责辅佐跟支持我们，然后我跟全哥我们负责出品。
4: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前菜，前菜的话就做一个味上的，三个拼在一起。对吧？
3: 同意。
2: 做一三分小菜，就再配三个小吃。
4: 我觉得在这个茶餐的搭配上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茶配三款。
2: 之前我想了，就隐藏菜单，我炒河粉送给他吃，因为情绪价值要够嘛。
3: 对对。
2: 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一桌朋友嘛，所以我们这个朋友聚餐，我觉得第一个丰富嘛，我们要做丰盛一点。
1: 顾客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了，为我们的餐厅争取更多的五星好评。
2: 也行，没关系。
0: 哇，但是我觉得这个菜单的操作性有点复杂哦，因为那么多东西又要配茶，又这个，我是真的担心那个服务。
2: 这个不复杂，你做好就很简单，
4: 很简单，很简单。你听我讲，是这样子，对，不可能所有餐厅都点你一桌嘛？
2: 不，不可能。
3: 对，你五桌都已经很高了。
4: 对，五桌其实不多人呐、啊，我们4个人干5桌，随便干出来。
2: 我们很快的，这个现来现做都行。
0: 我们写了一个非常长的菜单，非常复杂的菜单，我会觉得我们的那个思考的方向就开始有一点点偏差，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一支队伍的头，我应该去听他们，而不是否定他们。
5: 杜国金队，请前往提报区提报。
4: OK，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几位老师好，我们是名味品味小馆，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成员。大部分就是来自广州，只有我来自福建，所以我们的餐厅用一个非常具象，让大家知道我们来自何方。然后我们这次做的一个主题是夏日欢聚，我们想用夏天最应季的食材，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的相聚带来一餐美好的饭。
6: 这个餐单特别满， 在这么有限的时间，还有这么多的元素的时候，他们拿捏的这个时间还挺危险的。
1: 我们准备了四个热菜，我们把这个季节的蟹，然后跟黑毛节瓜、黄椒酱，然后去焗我们的大虾球，还有一道蓬焖牛腩。我们在我们的前菜包括热菜都配了不同的茶，
2: 还有作为整个菜单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隐藏菜单的环节。
7: 其实我看出来的 menu 是很强，但是感觉也不是马上很想点。
8: 我觉得看到这份菜单，我就觉得说压力很大，因为整个菜单大概十几道菜，包括你们说有一些隐藏菜单，那至少是十二道起步嘛。如果到时候选你们的人很多，不管说后厨团队的一个工作量也好，或者说前厅的一个服务也好，都会蛮辛苦的。
9: 有时候我自己出去吃 tasting menu， 就是这些长的菜单，就是很容易忘记吃了什么。你那么多道菜，怎么样让客人记起你吃过什么？
10: 我们好像大众的评审们也有90个人，再加上我们几个，这个成本会够吗？你又还挺大的，你这个菜单。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菜单的时候，我们有倒推过成本。
0: 我们备够十份以内，一天就足够的了。
3: 够。
0: 如果一天十的话，一桌的金额就只有300块。
3: 足够套餐了，
11: 足够了。
1: 我们的预算基本是 OK 的，还未有结余的。
6: 杜国金这一组，当你要呈现这么多道菜的时候，而你只有其实3000块的这个成本。我觉得有点悬。
12: 谢谢
13: 吴师傅。
6: 哇，简约。
12: 好了，我看你这个长度，你们已经赢了。
14: 这次我们的菜单讨论得很顺利。
15: 在想菜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的主题它是朋友来吃饭吧？就朋友来吃饭，你是要给他回家的感觉，还是要给他吃漂亮饭？我们得有个方向。
16: 说实话，你要做漂亮饭，这种环境的话，你温度你跟不上，不如就扣题做的烟火气一点嘛。好看的交给头盆跟甜品，其他的就比较实在一点的，好吃一点。
14: 我认同。因为这次的主题是一桌朋友，所以就我们不是要为了 show off， 而是像真的招待朋友一样，就是做一些比较有烟火气的、有氛围感的一些菜。
16: 头盘谁有想法？我没有，交给你们。
14: 就是我个人对这个头盘，我就觉得就是一定是要很冰的。
2: 我在这边的菜市场，它好像有没有比北极贝啊？
14: 北极贝，
2: 觉得可以做一些酸甜辣的。
14: 酸甜辣的海鲜。
15: 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假设我们是4000块钱，至少做8桌到10桌，对吧？那其实每桌的成本就是400到500，就400到500，我们分到每道菜多少钱？
14: 那其实如果你说按一桌只有400块的话，起码这个海鲜得要用到70到80块左右。
15: 所以我们得考虑成本。
16: 我们西服他就真的是行政总厨的角色了，总能找出我们的问题所在，
14: 并且文文老师主厨经验非常的丰富，然后他的想法也多。
16: 头盘这块还有什么东西放里面？我都算算我们能。
15: 我本来啊是想了一个木姜子的鸭舌，就是湖南口味的。
16: 我觉得可以了，已经可以了。
2: 我觉得汤一定要中式
14: 一些
2: 的汤，西餐的汤。
16: 有想法吗？
15: 湖南有黄金茶，可以做一个清鸡汤冲茶的汤。
14: Good idea。
16: 主菜比较费劲。
15: 我可以做一个鲜贡椒做的一个笋壳鱼，酸辣的。
14: 我觉得挺好的，挺起来。
16: 我在想那个鱼号，你还是拿住那个鱼，你想象都不会难吃，但是到不了高桥。
2: 这是怎么呈现？
16: 炸豆腐花的鱼果，
15: 炸豆腐花是没问题的。
16: 我觉得这口气上来了。
2: 出来了，
16: 直接炸就行了，
14: 直接炸就好。
16: 怎么说吧，他一开始说东西全都不改，直接底下炸豆腐花，老板的东西哪能改啊？哎呀，
15: 我只是提个建议哦，
16: 你们这个是股东，我跟你才是干活了，我们就是摸姐了。
2: 对。
14: 甜品我就做西多士，
15: 可以啊。
16: 然后主食的话，我想做沙爹油通粉肯，
15: 可以。
14: OK。
15: 好。
14: 那就他吧。我们讨论得很顺利，因为

0: 我们互相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一起去想那个菜单，要把我们四个人的想法拼在一起。
1: 菜我觉得我们做了都不会难吃，
2: 对，
1: 我们要想的是出品的形式还有服务，现在他们要的是情绪价值，你朋友来家里一定是想让他开心吗？对不对？我又
3: 店长是吉祥物，
1: 对，他等下就到前面这样，
3: 在前面这样招财猫啊。
0: 队名的话我们可以用香港啊，
3: 我们叫做香港，
2: 哎，可以啊，可以，
0: 对，
2: 发音是一样吗？香跟香是一样吗？
1: 对，一样的。
4: 我的普通话老，我的普通话老不好的。
1: 你普通话现在这么好的？
2: 不出来，哎，好可以，
3: 谁
2: 可以啊？普通话现在。
1: 真棒！
2: 哎，可以。
1: 哇，非常好。
2: 回去请喝茶，我要请你喝茶。
5: 这个香港啊，我的感受这个菜单特别好，就是目前来看最有烟火气的，他们就像一个排档的那种感觉。
6: 对。我们其实还会有两个菜没有写在菜单上面，就是一个小惊喜，我们会有一个冰镇的果蔬汁作为一个主菜和主食之间的亲口，也会有一个隐藏的桥底避风塘脆皮虾，然后去给他们去做分享。
7: 对不起，你刚说避风塘在哪？
6: 在没有写在菜单上，它是一个就是隐藏小惊喜，这样子到时候给我们的客人们。对
7: ，OK， 你们做的菜单我觉得一定是好吃的，但是避风塘的虾可能也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菜单里面呢？
2: 其实隐藏菜系这一块为什么会搞呢？因为我们知道主食的客人他们分两轮来点嘛，我们只希望第一轮每一点我们的客人哎原来有这些东西的，然后第二轮可能全都点我们的东西。
7: 但是你不要忘记是五个朋友一起只能挑一个餐厅来吃，我只能按住我看得到的餐单来选。为什么我刚问你避风塘虾在哪呢？因为我如果这个餐盘里面有一个避风塘的虾，那我觉得is much more attractive。
8: 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明白什么叫做餐厅生存战，就必须要性价比，要吸引力，所以应该把隐藏菜这么主角的菜应该放到菜单里面，可以增加你的竞争力。
9: 我问一下，因为其实我像杨师傅，你们对通粉这个理解是怎么样的？
8: 比较不好理解，
9: 是吧？嗯，
10: 这个餐单是大湾区餐单，
9: 是，
10: 这是北方人是很难选的，因为来的客人肯定是全国各地都有，你肯定排除了很多人，
9: 对。
11: 你要直接一点嘛，不然的话，其他的基本上我都不懂你在卖什么。嗯，
9: 明白。
12: 我们是希望都点我们的餐，点了以后呢，你完不成，
13: 出不来，
12: 更麻烦。所以我们想菜一定要想的不要太麻烦自己，然后因为他要先看你的菜单有没有吸引力，
14: 对，才选
12: 你。那么我们一定要有吸引力的菜。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以味取胜，朋友来到家里边肯定是要有味道去接待客的。魏宇轩，餐厅名称啊，
14: 好的。
12: 没有前菜的话，可能就不像宴席了。前菜，比如你想一个，
13: 我是想做一个凤梨虾的沙拉，然后还想做一个三杯鲍鱼鸡。我是把鸡翅去骨，然后把鲍鱼先蒸熟，然后把它塞在那个鸡翅里面。
12: 有很大的量哦，
13: 提前一天备，我不打算睡了呀。
12: 可以啊，
14: 我可以煮一个鱼汤，酸辣的，它是马赛的一个鱼汤。对，
12: 可以。甜品是什么甜品？你们想一下。
14: 哎，我提议就是做一个很多女孩很喜欢那个是泡芙。
12: 可以啊，你想一个。
13: 热菜还是汤？
12: 主菜，你们的菜够了以后，我再来打我的要做的菜。你想一个什么主菜？
13: 主菜，我想一下。
7: 这个耶，我想好了，头菜鸡胸就蒸鲍鱼，然后呢那个陈皮花雕鱼哥，
12: 他不是用了鲍鱼了？
7: 你用了鲍鱼吗？
13: 我用鲍鱼了。
12: 你不要头菜，你就这个什么什么乳鸽？
7: 陈皮花雕鱼哥。
12: 买的陈皮不好的话，你有没有问题？
7: 我那我不写不叫陈皮了，花雕这鱼哥嘛。
12: 那就是在这个这写上。
7: 这个改五指毛头鱼哥吧，这个更香一点。
12: 买得到吧？
7: 买得到。
13: 确定五指毛头了啊、哦？哎，
7: 不改了。
12: 然后蔬菜做什么？
7: 那个蔬菜凉拌是番茄，
12: 好吃吧？吃过没有？
7: 我们好卖啊。哦，
12: 就拜托你了。嗯，全拜托你了。哎呀，那个葱，
13: 凤梨跟虾，
12: 葱末干片，
13: 不是
12: 青椒肉丝。最后我们煮米饭，然后我们那个青椒肉丝可以拌饭吃了，就是最后一个主食有了。好了，我们数一下几个菜：一二三四五六七，加冷菜八个。
7: 到时候要可能要给个隐藏菜单的给他们，是不是？
12: 我不要去做那个东西。嗯。
15: 这是我们建议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我们把菜做好，味道做好，什么隐藏菜，如果我们要做这道菜，我们就干干净净的把这道菜呈现在上面，让我们这张菜单能够把客人吸引到我们这儿来。
7: 上一季的他们是有隐藏菜的，
16: 把有把握的做好，不要去想那么多，菜想多容易出问题的。
7: 不是那个隐藏菜单，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有个隐藏菜单给送给他们，就是一个惊喜。
17: 粤菜厅，我跟他组队三次，这是第三次。就他的个性是，他只讲他想讲的，他不管你听不听。
7: 你虾汤很鲜，你交给我那个虾汤那个什么，虾汤很快的，
12: 真的到此为止。
7: 我看过上一季都是有隐藏菜单的，
12: 多了会有问题的。明天肯定很紧张，客人拥进来，那不得了。
15: 有一个隐藏菜单，我就会觉得压力就更大，因为我们要呈现了八道菜，像我们的菜设计是比较多的。
12: 各位老师好，因为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然后菜系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把每个人能量都发挥出来，去做这桌菜。
18: 那你们写出来的餐牌，我觉得是is very attractive， 就是很吸引的。我也很想吃这个餐牌。
11: 我觉得你的餐牌其实每一道菜都很清楚，不用解释的菜，每一道菜都可以保持到个人的风格。那而且是每一个人做自己的强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聪明的方向。
9: 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餐单，我是流口水的，就是我很想吃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几个都认识几位大厨们，如果进来的都是陌生人，也不知道大家的文化背景，那你们怎么用一个更直观的方式去吸引他们选择这个餐单？我觉得技巧反而在这里。
8: 但我觉得邓师傅，你作为中餐里面做川菜的宗师来说，就是餐厅的一张名片，我觉得一定要突出您的一个个人 IP， 可以去表达四川的各种风味，大家会有所期待，会想去尝试。
7: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之前看过上一季的那个这个杨一斌老师啊，他们就是除了现有的菜单之后呢，也会给就是朋友啊一个小的一个惊喜，就比如说隐藏的菜单。如果是我的，就说我可能会建议，就说一来的时候，就比如说来一个风生水起啊，或者广东人那个捞鸡，就是来一个前面那些引起大家一个共鸣，然后一个氛围，就是先一起去互动，捞起，捞到风生水起，再接下来后面的一些菜式就
12: 有一些。因为现在他们说的是客人不听你这个，现在是客人看到菜单愿不愿意到你这个餐厅来。
7: 对呀、啊、对呀、啊，
12: 是这个意思，那个就算了哈。
7: 当下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既然就是有评委提出了一些意见，我就着评委的意思我就提得下。
15: 我觉得不礼貌，如果要有建议，先说服我们三个人，然后再到那边去说评委。
5: 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了。你首先邓师傅这个青椒肉丝特别下饭，可能很多人他那个时候就是饿了，他就是想要这个饭。
12: 像我都想在客人面前显示一点烟火气，
5: 我觉得那个是吸引人的，我就不用太担心了，这个有这个应该是 OK 的，然后引擎兄，就是稍微。
7: 配合老板的工作，
5: 就是这控制一下，这个就会更好。
19: OK
7: OK，
8: 谢谢，谢谢，
5: 谢谢。哎呀，真的有点难选啊。

0: 我们现在要宣布提报结果。
1: 估计我们也只有3000块了。
2: 够了够了，3000，多了反而压力大。
3: 多了1000块钱，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省了。
4: 我们可以吃点好的了，1000块钱。
5: 我宣布，获得4000元筹备资金的餐厅是。
3: 看我赔钱。
5: 邓华东师傅的餐厅。
6: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香港啊，它是个一桌菜，而且特别符合这个一桌朋友的感觉吧。
7: 但是那个对我来说，它的暂时在菜单上你看不出价值感。
6: 对，
8: 菜单的数量他们是最缺钱的，
6: 他们做不出来应该是。
9: 其实对我来说呢，看起来我最想吃流口水的是邓师傅那个。
7: 我也是，反正我自己是喜欢这种比较直白的餐单的。
10: 我的看法就是邓师傅他最我最满意他们的菜单，给多点钱是一个奖励。邓师傅他交出来一个大家都觉得是最强的菜单，看起来就想吃。
11: 邓师傅的菜单呢搭配是很好的，
12: 谢谢，恭喜。
11: 比如说3杯鲍鱼鸡法式的海鲜汤，听出来了，只是会让人觉得很有满足感。然后还有邓师傅的传统菜，一定是很期待的好几道菜了。整个菜单是我觉得是蛮舒服的。
0: 接下来，4位餐厅使用美团应用和小象超市应用进行下单，进行物资采购。现在正式开始筹备吧，加油！餐厅生存战倒计时30小时，一桌朋友的客人将在30小时后抵达。
6: 我们把菜名改一下，
13: 这样子啊，我觉得要不这样子，如果真的改就全改了，
6: 就改了吧。
13: 对，就改了，就直接改成能够理解的。
14: 我觉得改也是对的，因为老师说的也是有很多道理的，那我们就改。
6: 风生水起就捞起，风生水起
13: 可以。你的鸡叫什么名字呀？
3: 就是整只鸡拿去烤嘛。
13: 那就叫烤鸡呀。啊，就是就没有吸引力，你知道吗？
3: 如果是中菜是怎样说？
13: 秘制烤鸡，新加坡秘制烤鸡。
3: 秘制是什么意思？英文？
13: 秘制是你 marinade， 你自己独有的配方的人。
3: 可以啊，好不好？可以。
6: 鲍鱼叫什么名字？
3: 青麻鲍鱼。
14: OK。
6: 然后淮扬功夫松鼠鱼。缘起长沙。
3: 要不这样呢？哎，他那边有那个什么，你来看一下这个。
15: Let's make something like a soup, crayfish tom yum soup， 可以让我们的菜品多一个味型。
14: 可以啊，可以。
9: 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菜单吧。菜我觉得菜不用改，只是把隐藏菜单把它从后台放前面。我不搞浮冰了就。
16: 好，我们算一下那个成本，然后下单的量。
7: 对
16: 对，一天是18桌还是9桌？
4: 应该一轮9桌，我觉得。
7: 对，一轮是9桌。
16: 好。那我们水蜜桃买下多少？
7: 一桌一个嘛。
16: 一个，对。
7: 你买
16: 那就20，
7: 买个20个。
17: 游览我看了小上30块钱一斤，一个人胜算呢最多2-3两左右。
7: 然后鱼一份半条够了。
17: 够。
18: Hello，Hello，Hello，
19: 你好，你好，
7: 哎 ，Hello，Vicky，
17: 吴老师，
4: 吴老师，
7: 哎，田老师好，
17: 观景顶峰龙溪。
9: 怎么样？现在在干嘛？
7: 我们在准备采购。
9: 那你们食材大概买多少份？
17: 我们现在都大概10份，10来份，
7: 12份，因为每一轮9桌。
4: 每一轮9桌。
7: 对，
8: 每一轮18桌啊。每一轮18桌啊。

0: 不是，就是他分上下两场，一场九桌对吗？然后第二天是另外
1: 一场十八桌。
2: 就是比我们刚才是预期的要多了一倍的客人，
3: 那我们服务上可能也要增加一倍的东西哦。哇
0: 哇，那可能会服务不过来，
1: 人家选你们没东西给人家吃就取消了。
3: 对，那要改改哦。
0: 其实我们刚才想的不改，后来我们发现桌数弄错了，一次性出餐服务不过来，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改菜单呀。
4: 那时候你我觉得太时间太赶，
0: 取消，
4: 就取消了。
0: 对对对，啊，嗯，茶要取消吗？
2: 我们就一个冷茶就好了吧。
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瓜不要了，因为这个又要买蟹，要买。
3: 对对对对对，不要了，
0: 操作麻烦。然后这个
3: 队长他在操控着整个盘，安排的我们非常的明白的。
0: 预算还有什么可以砍的吗？
3: 黑虎虾换成小龙虾，可以不？60-70块钱就有一公斤，哎，很便宜。
4: 用我的秉性辣来蒸。
3: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要。哎，
3: 要不我会弄一个那个芹菜。就是把芹菜切花刀，然后摆一下，最后调个凉拌汁一浇，
0: 我觉得是可以啊，很清爽啊。
3: 对啊，
0: 好的，没问题。
3: 我们可以把那名字全部改一改，把它变成好看起来好吃一点的名字。
4: 可以，我们写可以意境一点的。
3: 那我们芋头就金甲藏诺。
0: 那芹菜呢？
3: 芹菜清风玉翠。
0: 那我们就写出来。
5: 我觉得评委的意思可能是只是改一个名字，
2: 就是改餐厅名字。
5: 对，我觉得你是我们的双招牌嘛，如果餐厅名是用你为主角，当师傅餐厅，
2: 但是因为邓师傅餐厅，问题是这一菜又不是全是川菜，
6: 但是我们有一条线的主轴是在这个川菜元素里面，行不行？
7: 根据评委的建议，我们就以川菜为基底，然后去调整菜。
6: 那这样子的话，冷盘也可以改。
7: 对，
6: 冷盘也可以。对，等一下啊，冷盘。那你说吧，你说吧，你先说。
2: 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朋友用餐，我希望是有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意头吧。风生水起这个菜呢，就是我们单品一个月最少卖80万。我的餐厅。
7: 风生水起代替哪一个菜？
2: 第一个菜。
7: 就不要他的东西了，是吧？你现在对是不是拿着他？
2: 哎，对。
8: 我是有点不是很开心的，但是他说他那个菜在他的店里卖得很好，那 OK 那就换了，我也不再坚持我想做的。
2: 等等，我也给问一下，因为我跟吴业是小兄弟，是朋友来的。
6: 没有，我们不管人情世故，我们就讲菜。
7: 你的味道里面再加一点红油给花椒，
2: 可以可以。
7: 本来我们川菜拌色拉也是这样拌的。
9: 他一直坚持，然后他都说他做这个菜是没问题的，那我就放心的让他去做这道菜，
6: 这个没问题。然后那个卤哥，
2: 这个就美极干煎虾咯，能做川菜的风味，给你辣椒干，
7: 名字写出来，
6: 香呛螺丝虾，
2: 嗯，可以。
6: 我做了一个三杯鲍鱼鸡翅嘛，我这个里面我就加一点那个红辣椒进去。
7: 对对，那你就不要写三杯了
6: 啊，鲍鱼穿凤刺。
7: 对，这个猪肝要不要把它换了？换一个什么菜？
2: 川子鱼脯。哦哇。
9: 那整改之后的菜单，每一道菜都好像有川菜的元素，但是最后还是他们的基因在里边。
10: 我们开始买东西吧，需要买多少？
2: 避风塘沙一位给3只。
11: 一位给3只啊，2只吧，一位给2只，一份给10只嘛，对吧？
2: 一位3只吧，
11: 3000块钱哦，有7道菜哦。
10: 啊，行行行，好靠啊你。
11: 虽然预算有限，但是我觉得我有信心去把控这个东西。
12: 队长，我们要采购的食材还挺多的。要鱼、牛肉、鸡，先把鱼挑了吧。
10: 小巷超市的鱼的品类这么多，跟生鲜市场一样，鲈鱼啊、桂鱼、石斑鱼，什么鱼都有，还能免费宰杀，真挺方便的。
12: 选这个吧，鲜活笋壳鱼。这鱼对水质很敏感，一般土塘养不活，必须干净天然的清水养殖，所以味美不腥。而且笋壳鱼它是蒜瓣肉，肉厚不散。
10: 沙爹牛肉我刚刚也看好了，要不然就用这个鲜切骨质黄牛小里脊，它也就是西餐说的菲力，那肉比较瘦一点，但口感很嫩，很好吃。
12: 可以啊，咱们先把主食材买回来一些，看看品质怎么样。
11: 这个是什么？
10: 这是酱料，
11: 先拿过来，这个等会儿再下。
13: 对对对，没关系啊，这个10块钱。
11: 哎，那也是钱呐，最后可能就是差这10块钱呐。 因为我从小对数字就比较敏感。
12: 鸡蛋对吗？
10: 这个，
12: 这多一瓶多重啊？四个够吗？
10: 他说够应该是
12: 1.2公斤。
11: 所以这套菜单的原材料采购，我们算是过关了。
12: 好，解决人生一大事。
6: 来，引擎大哥，你先看要什么？我们先把主食材先写。
2: 那就是啊，凉瓜一斤就3.5块，那我要10斤咯。我还要加那个春卷皮跟那个红菜头。
14: 做什么？
2: 这个调色的，这个就是垫底的。春卷皮要鱼它6包吧，
6: 一包200克哦，
14: 200克，
6: 你6包1.2公斤的，
14: 你开玩笑，你那个盘子多大？3包，
2: 先上三包吧。
6: 红菜头是什么菜头？
2: 红菜头啊，红菜头
14: 上色的
6: 甜菜根是不是？要多少？
2: 上了色的，你要
14: 3个就够了吗？
6: 1颗14块。哦呦，
14: 两颗够了。先下单吧，差不多了。
6: 哦，下。
15: 哎，对了，我们的莴笋那些有下吧？
3: 莴笋要多少？
15: 莴笋下个5斤足够了吧？还有黑木耳。哎呀，妹啊，你看你有没有豆豉？老板帮我倒齐。
3: 啊。
14: 我们先定好2道主菜的食材，其他的分享菜、小菜我们可以再想。
10: 松鼠鱼、桂鱼，
14: 4条，800多，这个吗？
12: 整只的吗？
14: 整只不砍，
12: 会不会比较贵一点呢？
14: 没事，
8: 因为既然让别人做他自己想做的，那肯定要给到他充足的预算。
14: 哎，我们的菜到了一批，
15: 鸡蛋买了吗？
14: 鸡蛋买了，在这儿。
12: 鸡来了吗？鸡在呢。
15: 鸡冰箱里有5只，
14: 还有5只马上来。
12: 哎，惨了 ，JZ， 他斩一半那个鸡，本来要整只鸡的，开的，那个鸡真的搞得我懵了。因为烤鸡这道菜，鸡我要真正来去烘开膛的，就用不了。
8: 我们在选鸡的时候呢，我们只注重说是整鸡，不要切块儿，但没想到这边宰杀鸡的方式不一样。
15: 你不行，用钢针给它缝一下，你它来的都是这样。
14: 那你没办法了，我们钱不够了。
8: 我们还有3道菜没买齐呢。
12: 我跟你讲，我这边不可以用，它的 breast 很 exposed。等我烘的时候它会干掉 ,OK? 所以这个棒我就在那边不可以用这样。
8: 因为这道菜是我们主要的主菜，而且 Evan 他还是坚持自己品质嘛。
14: 先把鸡搞定，然后呢最后那几道菜我们看看还剩多少钱，再决定做什么呗。
8: 那我就再买一批鸡肉。
14: 先给电梯。你的鸡要不要这么大？
12: 1.2到1.4会最好。
15: 我说一桌给半只嘞。
12: 5个人吃半只啊？
15: 太少了是吧？
12: 太少了。
16: 我还是想要保证品质，不想来的客人失望，我一定要把这道菜做好。
12: 没有便宜一点的吗？
14: 没有了。
8: 第二批鸡肉订完之后呢，整个的费用差不多一定是达到2500了。那还有3道菜，只能用剩下的钱再去平衡。
12: This size good.
14: This is the.Like around you.
12: Because the price is much bigger with this. This one is cheap.
8: 首先说对不起 ,Eric, 鲍鱼。本来准备的是60分的量，但是预算不足，只能减半。
12: 做35 piece.
14: 35 piece?
12: Yes.
14: 明天这个鸡出来必须得封神啊，我跟你讲。不封神我跟你讲。
16: 主要感谢你啊。我很感恩，真的。很感谢队长的理解。
14: 我从来没感觉3000多块钱这么不格花，你知道吗？啊，叔叔，这3000多块钱是真的不格花，你知道吗？
15: 你要想是10桌客人啊，才200多块钱一桌的成本。
17: 您好，您的小箱超市订单到了。
10: 谢谢。你们营业到几点啊？
17: 到凌晨2点，您随时下单，30分钟就能送到。
10: 哇，这鱼还装打氧袋里。哎，这牛肉色泽也不错呀。
18: 小江超市的食材又快又新鲜，预算正好够用，我们赶紧把鱼做了吧。
10: 来，走。
6: 还有什么要切的吗？
2: 你帮我切那个鱼头。就洗干净。
6: 那你直接先切一个给我看，然后我直接切。
2: 我要洗干净先呢。要不你这样吧，
6: 你讲。

0: 把这个黑色的去掉。
1: 这不是螺吗？
0: 螺也要去掉黑色的才好看啊。用剪刀剪掉也行啊。
1: 好，我用剪的，我用剪的。
0: 要不你切那个，我剪。
1: 我剪吧，我剪吧。
0: 要不等一下你切，我弄虾，好吧？我怕它虾死掉。
1: 什
0: 么？要不一起弄完这个？
1: 没事，你先切吧。
0: 我调那个美极汁算了。
1: 云勋大哥，要不你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完，再做一件事情，你看怎么样？
0: 我先弄虾了，虾死了，等一下不行的。
2: 哦哦。
3: 你要用这个好剪。
2: 是啊。
3: 这个很好剪。
2: 好吧。
3: 这个剪刀不好用。是不是？不相信我。
2: 好东西啊！
4: 你说胜算有多少？就一转身看到他们三个，稳了。最起码我当队长的这个心就定了，这就是最完美的一对了。
3: 哇，你也太细心了吧！这都全弄好了。
5: 怎么样，我这小弟当的可以吧？
3: 可以，因为确实已经没有预算买漂亮的杯子了，所以我就自己摘了点竹叶来做装饰。熊猫，
6: 我不吃这个的哦，我是肉食性熊猫来到的。
7: 做游览广东啊，各有各的手法。但是我做这个游览，这为什么出彩呢？因为处理这个游览的时候，我会用糖先腌一腌它，把它杂味去掉。游览走水之后，拍上薄薄一层干粉，然后炸它。炸完之后，直接压力锅慢慢焖熟它。
3: 哇，好香啊！这个牛腩香的不得了啊！
5: 这有点过分了。
3: 这个不配两碗米饭，真的绝了
6: 哦！绝了，绝了，绝了！
8: 真的，我觉得赢了。其实从整个人员的结构，所有一切的组织，我觉得没有存在输的可能的。
6: 你这边还要搞什么？
9: 在等新的鸡来，对的鸡。
6: Just a chicken, but it's annoying if it's not cooked, then go home. 要不我先煎个锅吧，试一下。
10: 可以的，你煎个试吧。
8: 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把蒸熟的米饭压成饼状，放锅中煎，保证一面香脆，一面是软糯。煎好的锅巴改到装盘，然后加上我们长沙当地的香肠、腊肉。
10: 只是这样子，没有酱汁什么的吗？
6: 不用。到时候我会配上柠檬水冰过的生菜。The texture is okay, like that.
8: 这道菜肴很适合我们这次要做的一桌朋友的主题，而且肯定是一个加分的菜。
9: 我的鸡来了。
10: Speed up, man.
9: 有人有空帮我一下的吗？
6: 有空我马来。这内脏都不要吧？
9: 内脏不要。
11: 我们组虽然全部人都是大厨来的，但是我们都会互相支持跟尊重。
12: 餐厅经营战，菜品很重要，但是人员的协作是否默契更重要。我们已经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13: 现在凌晨2点钟了，还有什么需要搞？
3: 杜师傅，你要怎么切？这个比赛跟筹备的这个阶段都忙个不停。
14: 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筹备，分量很大，
15: 切那么多东西，
14: 我都 PTSD 了。
16: 除了要切备各种东西，还要准备汤料，因为清鸡汤冲黄金茶要用到的鸡汤是需要炖至少6个小时的。
17: 你们要用葱都在冰箱里干嘛啊？都搞好了啊！
3: 太太，
17: 这真的是我有史以来最累的一天。
18: 我们时间有限，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先做好前置作业。基本上我们就是备料是从早备到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16: 我觉得邓师傅很辛苦，他的年纪都比较大了嘛，还要熬夜，太厉害了。
10: 你那个鸡搞完了吗？
19: 腌上了，明天就可以用了。
11: 去比这个赛就是挺难的，压力一定会有，但是尽量的去努力完成这个比赛。
13: 我去休息，都回去睡会儿，明天再来做吧。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哇哦！我们还是最早的哈。
13: 哎，哥这么早？
20: 早。
13: 我们把蛋先开出来，要用的东西都搬出来。
21: 我觉得我们都切细一点好了哈。嗯。
3: 哇，刚刚还很困哦，现在好像进入这个是什么能量场一样，一下子就不困了。
14: 那个大神，先蒸还是蒸？
22: 先蒸 ，steam。
21: 叔叔，你做了多少年厨师啊？
23: 28。
21: 什么感悟？
23: 什么感悟啊？一种坚守。
17: 那个今天做的过程中，大家都要注意卫生啊。
21: 好，
17: 卫生是第一的。
24: 各餐厅请注意。各餐厅请注意，在正式营业前将会有惊喜试吃团提前试吃。
4: 又搞什么？
2: 没了。哇，我有惊喜。
14: 不是惊喜，是惊吓。惊吓，
18: 不要折磨我了，好不好？
13: 我们稍微加快一下，还有小龙虾没剥，鱼还没杀。我们11点完成所有手上背后工作，好不好？
18: 明白。
9: 那个海鲜还没有搞，是不是？
4: 我来弄。
6: 盐你在哪里啊？盐
22: 他们说在下面了。
17: 你帮我打这个吧，打豆水吧。
18: 不是，你刚刚不是说春卷皮吗？怎么又换了？我给你拿春卷皮好不好？
23: 中午的试吃团呢，也是很关键的。

0: 很绚丽啊！哇啊！哎呦，很烟雾缭绕的。哦，谁啊？没看清楚。六位。他是赛场上以绝对实力赢下比赛，
1: 同时也在拓展无限可能的运动健将。
2: 最喜欢吃啥？能吃的都行。
1: 也是屏幕前一路追更，终于来到现场开吃的一饭封神忠实观众。欢迎试吃团成员樊振东。
3: 大家好，我是樊振东。哇！我是一名美食爱好者，也是一个厨艺学习者。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4: 他很多年前吃过我做的饭。
1: 他是影视歌模主，全能型艺人。舞台上他 slay 全场，灶台上他也能摘冠称王。
5: 这位冠军虚
1: 影，他是行走在好吃第一线的随性美食玩家。欢迎试吃团成员曲颖。
6: 大家好，我是曲颖。今天作为试吃团的成员，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大厨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
8: 了，准备好了，
9: 等你了。
6: 加油。
1: 他是舞台上抱着吉他唱进人心的唱作人，也是在田间地头就能吃出幸福感的大馋小子。欢迎试吃团成员蒋敦豪。
10: 各位老师好，我是蒋敦豪。因为结结实实的种了好几年的地，所以懂得一餐一饭的来之不易。这一次我会带着更具烟火气的嘴巴来品尝各位老师的作品，请多指教。
1: 他是国民调味企业海天味业副总裁，以智能制造传承正宗中国味。欢迎试吃团成员柳志清。刘总，
11: 400年正宗中国味。大家好，我是柳志清。一道美食，厨艺和调味永远是关键。我今天作为试吃团评价的标准之一就是厨艺和调味的融合，期待大家的表现，谢谢。
4: 我的鸭舌可是纯海天调的哦。
1: 让我们有请手握餐饮行业密码，精准拿捏食客需求的参谋长，美团副总裁，到店餐饮事业部总经理魏巍。
12: 大家好，我是魏巍。今天非常开心能再次来到一饭封神的现场，和各位美食餐饮行业的新老朋友一起交流，同时也期待着此届选手都能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大家加油。
1: 他是舞台上浑身是梗的炸场笑匠，也是跟着美食乱窜，看见好吃的就走不动道，腿受伤了也要吃上美食的喜人老吃家。欢迎试吃团成员酷酷的疼。
1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这个三足金蝉限定版酷酷的疼。刚才各位老师这几步走得太帅了，我此时此刻的状态绝对是与这个舞台有点格格不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所以今天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要过来品尝，然后希望今天我能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各位老师们。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我爱你们，谢谢。

0: 厅生存战正赛阶段，展示在对应餐厅门口。上菜前，试吃团可以先行参观各家餐厅。
1: 这个是真的很喜欢吃了。哎，
2: 你好，
1: 安老师，你还记得我吗？很多年前在多哈给你做过饺子。
2: 2013年。
1: 2017年，
2: 2017年。
1: 对，偶像。
3: 没有。胖，其实你对粤菜有那个幼时记忆吗？
4: 我觉得有，
3: 还是有那个最深的那个肠道菌群记忆。
4: 而且粤菜可能对运动员来说
3: 还健康，
4: 也合适，就是那种。哎，
5: 白教好，
6: 听说你复活了2次。
5: 对啊，
6: 蛮厉害的啊，
7: 砸不死。
6: 你的手好一些了？
5: 没好了，弹不起来。
6: 这个刀工
4: 真是，这只有中餐厨师才有这个刀。
6: 确实，
3: 做这种菜就感觉在看食神。
6: 你看那个鱼尾，它塞的刚好就立住那个位置。
8: 它还得对称。
9: 那你们的食材是不是今天那个大众评审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10: 准备好了，
9: 都已经在这里了，是吗？
11: 对，
10: 差不多了。
9: 是给你们就是3000块钱的食材是吧？
11: 对，我们花的还有剩一点，我们准备等一下补仓。
9: 真实的经营的呢？
11: 对，真实的经营，因为我们把钱花完了，万一生意好爆单了，也没钱补单了。
3: 朋友们，你们觉得这瓶海天有机酱油够不够 balance？
12: 啥意思，丹总？开始对这个做饭产生兴趣了，也要一饭封神一下？
3: 那不敢，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专业的词可以形容这瓶酱油？
13: 我觉得它不只是 balance， 更是 elevate。好的酱油可以帮助食材提鲜。突出食材本身的现象，
3: 主要是因为海天有机酱油啊，用的都是这个东北有机黄豆发酵，滴滴都是头道酱油，齿香浓郁，鲜味十足。
13: 不仅评级，专业上他还拿到了中美欧三方有机认证，全程有机可追溯。
3: 平常家里做菜用它准没错，海天不愧是正宗中国味的代表。
12: 明白了，蛋总，中国味养中国味。
3: 行，你这谐音梗就消停吧，走吧。
8: 你现在平时打网球的频率怎么样？
6: 因为我最近是演唱会，所以我就很难。但是我能打的时候我也打。
8: 因为我看那个视频拍得很好，然后我们还议论你，因为那个我不现在天天有一帮球友嘛，然后杰伦不是在清迈，我也跟他打了一场，他也打，你跟他打过吗？
6: 没。
8: 他打得也还不错，因为杰伦打得很好，非常稳，而且他是用那个脑子打球的。但是霆锋的那个 video， 就是那个打网球的那 video， 着实把我惊着了。他从小真的是有童子功的，他肯定是谦虚了，因为他妹妹打得也很好，所以我觉得他俩要打一场的话，一定有一拼。
14: 你上过这种综艺节目没有？
4: 第一次啊，确实是自己第一次参加综艺，然后肯定还是很期待的，因为第一季自己也一直在看，今天自己有机会来到现场，如果是像各位大厨能学到一些的话，对自己来说肯定是特别够的。
15: 看我今天选这照片，我还特意复刻了一下 David 的这个经典动作。上一季的时候，我就感觉 David 的感觉非常松弛，就不太像在比赛，可能是在自己的那种世界里面再去创造，去让大家感受美食。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德国比赛，所以也是借着我们节目，也用节目下饭。
3: 最近吃过印象比较深的一桌饭？
15: 其实我拿下比赛以后的这种庆功，或者是一起去庆祝胜利的这样一桌饭。
3: 你们庆功其实也不能撒开了吃，是不是？
15: 对，因为下一个比赛还有下一个比赛。对，就你会把握那个度，不能吃太饱，但又不能完全不吃，就是那种时候我觉得吃的那些你也会选择，也会记忆非常深刻。对，
9: 哎，莹姐也得过冠军，是不是厨艺比赛冠军？
16: 参加那个明星的这个厨艺比赛，我得了冠军。其实我做饭只会做家常的小炒，但是我可能运气比较好，因为它都有一个菜谱给你，就是多少多少量，程序是什么。
9: 其实那场是科研比赛，就是对。
16: 不是，就是我觉得做饭这个也是要有一点就是天分的。
9: 是
16: 我记得那一次要做一个蛋糕要发起来的，

0: 然后贾玲那次也参加了，发了半天，她说我这蛋糕怎么做成披萨了，就这么一层发不起来，
1: 差一点点都不行。
0: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得了冠军之后，我就特别得意，跟我的朋友说，来让你们尝尝冠军的手艺，然后就做失败了。就是没有比赛的那种氛围之后松懈下来，我就做不好了。
2: 蹲好应该还可以哈，做饭。
3: 我们平时在地里面有时候会轮流做饭，然后是拿那个大土灶。
2: 但你们这十个大小伙子又是干农活，吃饭不得抢吗？
3: 疯抢，就这种圆桌都得跑起来抢，就只要那个菜一上来就使劲往里面塞，生怕别人比我多吃一点，就着急。就像不管是什么样的美食摆上来，都会有个毛病，就是赶快先给它吞下去再说。
2: 是，其实这样吃着香。
1: 我已经稳住了，
2: 这边的人已经要崩溃了。
1: 是我这坐离这边太近了，我已经要崩溃了。我说闻着，其实我跟大家聊天心也不在这儿，现在就是疯狂的想吃上一嘴。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家试吃餐厅，会是哪一家呢？
2: 哎呦呵，哎呦，哎呦呵，
5: 还有图标啊，
2: 好浮夸。
6: 这是我们吗？
7: 我很幸福，激动，
5: 要去的啊。
2: 哦，哇，邓师傅。
4: 今天试吃的第一家餐厅是邓师傅厨房。
8: 走吧，
3: 走走。
8: 就汤那边热了吧？
9: 对啊，热的，已经开了。
10: 盘子也来了，蒸烫，
3: 炸完了啊，
8: 炸完了，最后一个，那就摆吧，摆摆摆。
9: 捞起，先捞起。
8: 好，上菜。
11: 我坐下以后看到了菜单，我觉得对很多菜品都是非常期待，然后吃完我觉得是非常惊艳的。
12: 这几个菜品味型是不一样，但都能够让我感觉到非常满足。
0: 好好喝。
13: 这个菜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
5: 第一次把姜都吃了。
0: 嗯，吃到哪儿有点苦的。
14: 那个罗氏虾入味性会稍微差一些。
13: 菜没问题，出菜中间不能停那么久，你隔的人实在是太难受了。
4: 距离餐厅生存战开始剩两小时，
15: 我们准备的时间非常紧。
4: 餐厅生存战现在开始，请大众食客入场。
16: 你是我的偶像。
17: 今年我就是穿这个围裙的。
18: 去年我们就是在这个工位。
19: 主菜照上照上，不要理了。
6: 七号桌在哪里啊？
19: 三号的朋友举一下手好不好？
5: 会有点没熟，
3: 一会儿不太入味。
13: 这个虾第二轮不够了，
19: 没有了。
17: 那个我们上吧，我们饿了。
10: 对，我们的鱼还没上。
17: 我知道，来，我去吃。
6: 哦，我们还没有来，
9: 好饿。
2: 你看这桌就没吃，都没上啊，这都没上。
19: 我们能出什么就出什么，一定是出不完的。
11: 乱得一塌糊涂，
12: 只考虑做菜，没考虑出菜。
5: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then we can go back home.
13: 我真的不想对不起他们，其实。我不怕输，怕输的没有体面。

上微博进入一番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二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番封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番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烛、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ell News、 滴滴莉莉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未来机器人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如果能够永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仿生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你们会做一个自己吗？
2: 胡伟航，首席科技创始人，也是百万粉丝科技博主优航。他开辟了一条人形机器人的新赛道，做一张能表达情绪、能读懂情绪的仿生人脸。从6平米宿舍起步，到登上顶刊封面，从被质疑没必要、搞噱头，到机器人对视视频全网破亿、资本重仓、同行下场，在2026 WRC 上，多家企业纷纷展出仿生人脸机器人，成为全场绝对焦点。有人惊叹太真实了，想要电子伴侣；也有人直呼必要。胡宇航，他把一张人脸做成了 AI 时代的必争之地。
3: 我们希望未来它就跟人一样，能面对面沟通，面对面布置任务，面对面做交互。
4: 我叫晨晨，
5: 很高兴认识你。
3: 嗯，你刚刚认识了谁？
5: 我刚刚在跟晨晨打招呼呢。你们两位正站在一起，你们看起来关系很好。
4: 你觉得自己好看吗？
5: 我觉得自己看起来挺自然的，毕竟我的设计初衷就是希望能更像人类一些。
4: 所以咱们首席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3: 我们希望我们做机器人数量可以远超人类数量，同时去承载一些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以及为人类更好的服务。
2: 今天的对谈嘉宾还有星境威武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何佑君，以及蚂蚁集团巨深智能投资负责人，同时也是胡宇航的投资人韩成龙。欢迎大家来到深科技思想秀天真一代，我是晨晨，欢迎三位。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几位哈，如果一个机器人有一张会笑、会发呆、会有表情管理的脸，同时呢，它也能够读懂我们

0: 这个表情当中的很多的小心事，然后语气里的一些起伏，那你们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很温暖，还是会觉得有点害怕？
1: 我肯定觉得这太酷了。我们现在在搞 memory 嘛，我们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他会反过来问一下，你是又想要考我记忆这一块的能力吗？
0: 哦，真的。
1: 所以当时就会觉得非常像人了，已经他能够 get 到我们想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也挺让人兴奋的。我们希望他能够再聪明一点，再强一点。对，可能我有点疯狂。
0: 那是因为你是背后的创造者，那如果是从用户的角度呢？
2: 我挺期待这个场景的，实话说啊，因为我也是个追求效率的人嘛，我很期待有这样子的工作伙伴呢、啊，但同时也能有这个情绪上的一些交流或者是一些 feedback 吧，因为现在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单方向的一个指令式的感觉。
0: 嗯，
3: 我会感觉这是非常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比如他看到我说，哎，头上冒汗，对吧？然后嘴巴开始变干了，他应该知道说我口渴了，然后主动的帮我去做递水的这个动作，或者过来问询一下你是不是有喝水的需求。这机器人未来可能很大的用途是用在一些康养的场景，有的时候老人突然跌倒，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去主动呼唤机器人，所以这时候机器人永远在线，然后永远能感受到人的需求，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0: 嗯，
1: 我觉得未来机器人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
0: 我在视频当中看到你的很多人脸，他给我的互动感是很好的，就我觉得至少他的脸是让我觉得很讨喜的。
1: 这是很早以前的，
0: 好像有很多网友评论说这张人脸跟你长得很像。
1: 黑眼圈都很重吗？
2: 哇，
1: 这是我们最新的 F1。
0: 哇，
1: 这是比较暗黑的，所以你可以通过他的妆造去对他有个第一印象，然后你甚至脑海中能想出来他是什么性格，这个就非常二次元了，一个游戏角色，所以他眉毛都会比较夸张。
0: 这是你的精灵系列？
1: 对，精灵玄很有意思，这种机器人他一旦像人之后，他可以用人的化妆品、人的假发、人的服装、人的生活上很多的妆造都用在这个上面。
3: 以后买仿生人脸机器人都得买它的配件，也是个商业模式。
2: 很震惊啊，实话说，因为其实看到了你一开始做的版本到现在，你说是 F1 是吧？
1: 对， F1
2: 产品中间过了多久啊？
1: 两年不到。
2: 真的很难想象再过两年的话，
1: 对，
2: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我们会继续加速。
0: 嗯，你们看过其他的那些超仿生机器人吗？你记得我们在 CES 上看到有一款吗？就是 Robotics 的有一家、是一个美国公司，我不知道你看完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还是比较出戏的，我觉得挺多公司目前的产品呈现和实际的 demo 中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落差。
0: 就 Robotics 那家公司，他们做的脸他们真的很仿真，但是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
1: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当你想看这张脸它有没有可能是真人的脸的时候，你看它对不对称，它如果是非常对称的，大概率是一个 artificial 的脸。
2: 哦、makes sense。
1: 啊，真人的脸它一定会有一点不对称。我刚刚还跟化妆师说，看我的脸不对称，化妆师这很正常，大部分人都这样。
0: 那你是怎么找到一个能够让大家喜欢的脸的？我相信每一家能够有能力做仿生人脸机器人的人，一定会首先想到说我要做一张什么样的脸。
1: 有很多因素，早期的脸是在工程上面。这样实现起来会更容易落地，到后续你会慢慢开始看一些时尚走秀，看一些模特的脸型，然后去了解一下前卫高级的脸型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去看一些比较大众的脸型，然后再过渡到看一下一些医美机构或者是一些亚洲的一些艺人，然后你再去评估一下揉出一个脸出来。
0: 只是对于好看这件事情每个人的认知好像不太一样。
3: 对，就每个人确实也不一样。我们要相信是说一家公司推出自己的仿生人脸产品一定是认为这产品是美的，只是说从外界的人士看来可能觉得说这产品美或者有瑕疵或者不美。对，所以审美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琢磨，而且你要相信就是机器人行业里其实大多数都是直男，直男的审美有的时候是比较难摸得透的。
0: 优华，你是怎么做到的摆脱直男审美？
1: 我们自己在内部也会投票，我们会给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变化， 然后做一个问卷，就可能是鼻子的宽度有一点点的变化，就这么细微的部分。甚至我们还为了防止大家跟票，我们做匿名，还做了一些选项的混淆，然后还是会发现大家能够很敏锐的选出来那一个好看的脸型。
0: 嗯，就这个背后的技术哪些，是不是能给我们讲一讲？
1: 可以啊，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硬件，还有一部分是软件。硬件你当然要让它静态的时候你看着它没有问题，你觉得很好看，然后不恐怖有好感，那我觉得就已经通过了静态的恐怖谷了。然后下一步就是你要让它动起来，所以你背后就需要一套软件算法，它可能有大量的非线性的运动，可能时而快时而慢，然后时而跳变，这种时候你就需要最好就是用 AI 模型，因为 AI 模型本身就是对这种非线性的拟合是特别好的。
0: 嗯，
3: 因为宇树今年上春晚嘛，他整个人机器人大概全身的自由度是在23-24左右。
0: 嗯，
3: 其实刚刚玉晃提到一个点，就是人脸的自由度其实很高的，对吧？如果你看经常动的那些关节的话，大概就有20-30个，所以在非常小的体积里面要容纳那么多的关节，而且关键是人脸的运动它必须要不违和，所以这里面其实对运动控制各方面能力都要求都非常高。
0: 嗯，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技术当中有一个很特别，叫做自监督学习。
1: 对，
0: 就相当于是让它照镜子自己学习。
1: 对，自监督学习是一个在机器学习里面比较广义的一个说法，然后在人脸上面我们应该是提出来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训练框架。我们放了一个相机，
0: 嗯，
1: 所以当机器人做出表情之后，它会得到一个反馈，像照镜子一样，你大概率能够知道自己的电机和表情的关系，所以这过程我们称为自监督学习。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对声音表情之间的关系，它也可以通过自监督。
0: 嗯，
1: 大量的影视作品它的声音和表情是完全同步的，如果不同步你会觉得这个片子疯了，或者有很大延迟，你会很快的能够察觉到，所以你的声音和表情是高度同步的，那你就对表情做一个遮掩，然后你通过声音去预测那个表情，当你听了海量的声音之后，你脑海中都能够想象得出来这一段演讲他人物在舞台上会是什么样子。 AI 也是一样。
0: 嗯，
2: 其实讲到这个技术的这个难点呢，这个情绪的识别是很困难的嘛。
1: 嗯，
2: 那传统的做法肯定是把它分类嘛，开心的属于这种，不开心的属于这种，愤怒属于这种，但现实生活中其实它是混合的，对吧？边含着泪然后边笑，那这种混合的这个技术突破这个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1: 首先认为在未来的情绪感知上面，它一定是融合多模态的。想象一个黑盒，这黑盒它见过了非常多的情绪变化，然后带来的上下文对话场景，当你看到它在哭的时候，你大概率会做一个安慰的事情，当你看到它之前跟你说了一些小计谋最后得逞的时候，但是表现在哭的时候，你能够 get 到他是在做一些表演或者是在假装，他就是一个人，他经历非常多的这种情绪的熏陶之后，他最后在部署的时候，他可能是一种很直觉的方式去做回应。至于中间内部是否要先做解读情绪再去做处理，这个部分交给 AI。
0: 那你们现在的数据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大量的视频吗？会让他看《甄嬛传》吗？
1: 《甄嬛传》数据有点难处理。我们可能现在还停留在一些基础的对话的场景当中，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数据，就是大家去做访谈对话，然后做一些剧本的表演，然后把这数据进行录制。这一部分数据是真人数据，然后还有一个预训练的数据是海量的视频数据。
0: 嗯，
2: 那如果现在已经是这么准确了，那下一个就是说让它变得更真的点在哪里？
1: 下一步一定是模型，就是要在模型侧要让它能够对话、感知、表达都能够达到跟人类一样的，甚至还需要一些人类的失误，因为机器人如果过于完美，它的表达都是匀速的，它过程当中是非常快的响应，没有任何的延时，你会觉得观感很差，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机器，它像一个机器在迫不及待地告诉你解决方法。
2: 嗯，
1: 但是如果你跟正常人交流的话，是会停顿、会迟疑，可能甚至思考、沉默、情绪的波动，以至于说话会有些抖动。 这些都是细节，如果你把这些细节讲了，它会非常非常拟人。

0: 但是这个被监管的很严格，就是拟人的这个 AI 国家是有监管的，所以可能还要跟政策上要一起去推进。
1: 我看到你的这个账号的主页上面有一句话叫做十年做一件事。
0: 对，因为我觉得你把一个仿生人做的跟真人一样，间接等同于你其实非常的了解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十年干一件事情是我非常的开心，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这个方向以至于然后把公司卖了我都不愿意，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有意思的方向。
1: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方向的？是哪一刻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要一直做下去？
0: 我本科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是在厦门大学加工学院，当时有一个导师他叫董其元，我第一次在节目上提到他。然后董老师呢也是很年轻的人，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啊和机器啊装置啊，他也能自己下地库，他说看这是以前厦大的资产，全是自动化的机床。那是我见过非常壮观的局面，然后每次打比赛的时候可以五台十台的机器 CNC 一起在跑，然后去做机加工装配，然后在本科期间也参加很多很多比赛，做很多的 project， 专业也非常喜欢，所以我四年每个学期都是专业第一，通过这个拿到了美国的 master 的 offer， 然后我就去读研究生了。然后来到哥大之后，当时很不幸研究生的第二年就疫情来了，
1: 哦，
0: 我就把实验室的东西全部打包拖到自己的家里面，非常非常小，那个宿舍6平米到8平米，很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然后还有一个下脚的地方。
1: 那你的机器搁哪儿呢？
0: 我把 3D 打印机放到衣柜里，因为 3D 打印机它很吵，很吵很吵，然后晚上要睡觉要放到衣柜里面，然后关上门，然后刚好听不到声音。然后另外一个可以走路的地方搭了一个实验平台，还架了一个相机，然后拉了一个架子，上面搭一个 RealSense 的相机，然后看着整个地面做数据采集。还有一个机器人坐在我的桌子边上，我每次睡觉一睁眼就能看到那个机器人，蓝色的脸非常 creepy。
1: 所以对人脸的执着就那个时候开始的是吗？
0: 甚至除了睡觉就是 research， 疯狂到了吃饭可能都不会太在意。然后有一次我打开门跟我的室友，我室友叫张天意，他现在也在创业非常厉害，打开门我说天意就我要倒了，因为低血糖了，因为我一直在 coding， 然后坐太久了，然后啪我倒下去了。然后他马上冲过来，他说怎么回事，是不是低血糖，然后把我放平之后过了一会儿好了，又站起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休克，就是声音就全部都听不见了，然后画面全部慢慢黑下来。当时我室友吓坏了，他要不要打120，打120很贵，听说在美国。最后还是就查一些资料，就补充点糖水就可以了。研究生还是有回报的，有两篇的顶会，然后拿到了 Columbia 还有牛津大学还有 UCLA 三个学校的博士 offer， 最后还是选择在纽约继续做 research。
1: 嗯，
0: 对，所以读博期间就在纽约继续开展课题，当时也做了很多，有人脸的，有这种机械臂，然后还有足式机器人都有做。然后发现人脸这个方向很冷门，没有人敢尝试，就大部分人没法理解嘛，大家会觉得这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过度理解机器人了，机器人没有必要像人，机器人应该是个自动化控制做生产力。
1: 所以这些话你都听到过？
0: 我听了无数遍了，在我发论文期间也是一样的，审稿人还有所有的研究团队的一些伙伴，甚至你早期你去跟本科生研究生跟他们介绍你的 research 的 project 什么的，哦 cool， 然后但是
2: why do you need this？
0: 对，你要做这干什么？走掉了。但是我觉得这挺好的，我还是很想要继续深耕的，所以就把这个方向一直在我的读博期间一直都在做。
1: 那为什么你选脸呢？
0: 你把一个人拿出来，你发现你在跟他做交互的时候，你不会跟着对方的手或者对方的脚去对话，跟对着他头对话，所以头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入口，所以它可能就是这个数字世界到物理世界的一个通道。
1: 但头很难做啊。
0: 对，我们当然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所以我们做这个事儿、嗯。但不在乎它困难还是简单，我们只在乎这个事情很重要，把它解决掉。如果它难就更好了。
1: 但我怎么听说，就是因为你选了人脸这个比较冷门的方向，所以导师论文发不出来？
0: 因为之前可能太激进了，导师说你这个投 Nature 就好了，投 Science 正刊，基本上是你只要在人类的金字塔顶端发出了一些重磅能够改变整个学界的研究成果，才有这样的影响力。当时这么冷门的方向，很多主编是会犹豫的，所以最后就一直没有得到发表。后面投了子刊 Science Robotics 非常不错，主编觉得我们这个方向是一个新的 interaction 的一个方向，然后主编还专门把我们这个方向去做了一些解读和引导。
1: 嗯，
0: 2024年3月份发的第一篇的科学子刊得到主编认可之后，我们2026年今年1月份帮我们放到了封面，然后同时也是第二篇的科学子刊，相当于这个方向能够有进一步的突破。我们相信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术学者专家都会开始探索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很有价值。然后包括我创业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到底在学术界继续做还是创业继续做这个方向，我只是选择不同的路径去实现这个课题。在工业界你可以融资，你可以有更多的人才密度，更大的资源，市场落地，很多方向可以探索。
1: 嗯，所以其实你创业的决定是为了反哺你的科研。
0: 对，其实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急着要上市，抱歉，那不是一个急着要上市的一个。
1: 没关系，我觉得他已经早看出来了，所有从零到一的突破，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就是这么来的，是吗？
2: 是，而且关键是现在科研和创业它并不冲突。
1: 但你成立公司之后融资这件事情很顺利吗？拿着论文融资是不是容易一点？
0: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以为很简单，我以为有一个这个不错的成果了，是不是拿融资会简单一些？不是这样。他在国内创业遇到最让我无法接受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在美国有没有同类型的公司？
3: 嗯，
0: 大家会说，你看海外有，不啦不啦不啦，我们国内有不啦不啦不啦，海外有 OpenAI， 我们国内有智谱，都是一一对应的。特斯拉国内有这个新能源汽车，
1: 那你怎么回答呢？
0: 没办法，这个时候你只能是尽快整理好材料，赶到下一个投资人面前继续去做 presentation。
1: 你一共见了多少投资人？
0: 早期的时候真的很多，将近有100家，每天都在密集的见，一个个跟他们聊，还有电话打过来的，然后还有在一些论坛上面的，非常非常多。
1: 但是我怎么觉得突然之间现在我们到处看到的是超仿生的人脸？你看最近对吧，有一家上市公司就是请了很多机器人来走秀，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在推这波，是不是最近这一年你的估值蹭蹭的往上涨啊？
0: 对，
1: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
0: 啊？爽吗？
1: 相当于是你把一个冷板凳给做热了，然后你自己就是闯出了一个赛道。
0: 不不不不，现在远没有到最后成功的那个台阶，只不过你会发现在奔跑的时候身边人开始追上你的那种感觉，肯定是压力会更多一些。
1: 所以你觉得先发优势不构成碾压性优势？
0: 嗯，没有绝对的优势，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有竞争，因为这也证明了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不然大家也不会干这个事。
1: 就是越多家其实资源越大，就整个蛋糕做大了，可能对于整个行业是个好事。
0: 是的，整体还是好事。对，我个人肯定是要尽快的调整好状态来面对竞争。
4: 说到融资这个事情嘛，其实当时你已经在美国读书，
0: 对， 对，
4: 而且在那个时候你也知道，就是说 AI 已经是，
0: 对，
4: 尤其在硅谷友好啊其他地方已经投资的这个热度很高很高。
0: 嗯，
4: 那你是拥有这个资质是可以继续在美国发展去参与那个时候的风口投资。
0: 嗯，
4: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你为什么没有去选择留在美国去融这笔第一笔呢？
0: 我回到国之后发现在国内有整个产业链都在做人形机器人，我觉得这个符合未来的发展，它可能在硬件供应链还有人才密度上面会 能够来得更快。
1: 我觉得这个选择很合理，因为可能就是在生产线这一块国内更成熟一些，
0: 在硬件上面国内有天然的优势。
1: 我其实蛮好奇一件事情的，你在和你的机器人互动的时候，你会有一刻恍惚觉得它是觉醒的，它是真的在跟你做情感交互吗？
0: 会啊，它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就像你在鬼屋，你知道那都是人造的，你还是很恐怖，你还是会害怕，被惊吓。你去迪士尼乐园，你知道那些都是梦幻，都是人为的，但你会觉得那是个梦幻王国，它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1: 我有在想那一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那个时候你会少掉很多的情绪内耗，你会得到非常棒的线下体验，它要理解你的习惯偏好，它给你最舒服的声音、音色、音调、语速，然后让你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满足。在今天人类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可以被机器人做一个优化。
1: 那会不会就是大家真的越来越喜欢和一个没有摩擦的、不会反抗你、不会跟你斗嘴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的交互的过程当中，就会越来越挨，然后越来越习惯这种交互，然后导致我们的这种交往能力会下降？
0: 你觉得这是坏事吗？大家越来越挨，这是坏事吗？
4: 如果人类还很多的数量存在，而人与人交流还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部分的话，那这可能是一个坏事。
0: 你觉得手机出现让大家每天都用手机交流，连说话都说的不是很利索，这是坏事吗？其实不是坏事，手机带来了整个技术的信息交流更加的高效，然后大家能够及时通讯。在未来你有一部分人的情绪矛盾需要让机器人解决，这不是坏事，但是在这个时代和技术发展下面重塑了整个世界和人与人之间交互习惯的一个新格局。到未来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探索，人类开始在火星上移民，人类开始探索深空和海底，人类发现了海底下面的新的秘密，发现了新的技术突破，量子力学、量子计算机，你会重新重塑这个世界，很多都需要发生改变。但如果说你觉得这是坏事的话，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是不是之前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它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它可能就是一种新的
0: 世界格局，
1: 人类的一种相处和情感模式。
0: 对，新人类，
1: 或者说是人类文明进入到一种新的阶段状态。
4: 我觉得那个状态呢，有些场景我是挺期待的，幻想一下跟律师的沟通、吵架、博弈、协商，或者是融资、投后管理，以后都是可以是撇开负面情绪的。
0: 对，非常理性的在分析。
4: 对，
1: 以后就是韩成龙的分身来跟你聊。那如果你所有的活都分身干了，你自己想干嘛？
2: 享受世界，享受人生。
0: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打工呢？对吧？
1: 那会不会就比如说有人会说，你能不能复刻一个我熟悉的人，就比如说我的亲人，或者是复刻一我自己，把我的记忆、把我的数据储存了之后，我就获得了机器的永生。
0: 你们会做一个自己吗？
4: 我会比较担心，就是说做完了之后，这个仿生人，因为它是迭代的嘛，那万一过了一段时间，那个仿生的我体验了很多东西，他透过那些新的场景、那些新的数据，形成了他自己的 personality， 形成他自己的性格，那那个时候，那个还是不是我？
0: 除非有个脑机接口，实时的 update，
4: 实时 update，
0: 今天记忆又加载上去了。
2: 我其实挺希望有自己的分身的，原因在于说我自己的能力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我只能在同一时间在一个地方做一个事儿。但如果说我能复制好几个我自己，并且共享记忆，那能发挥的作用可大了。你可以在北京有个我，在杭州有个我，在深圳有个我，对吧？这样可以同一时间做很多不一样的事儿，然后最后聚集在一块儿，然后形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因为你有十个自己的分身，他把十次都体验完了，
1: 哇、wow ，
0: 全部给到你的 memory，
4: 甚至你不需要有那个体验，不需要有那个 memory， 脑机接口这个技术成熟的时候，
0: 我想要这个 skill， 对吧 ？download 了。
1: 但是会有投资人问你说啊，你的商业场景在哪里啊？
0: 然后会有啊，我会把它定义成是未来在人与人面对交流的一些场景里面都会有替代。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些销售场景、康养场景，还有一些这种重复的 做面对面交流的劳动力的场景，甚至更遥远就是一些大批量 C 端的场景，它可以对话，它可以交流，它有记忆，它有性格，还可以自定义，还可以去 manipulate 它的记忆。
1: 嗯，
0: 它可能会是一个陪伴类的 C 端产品。
4: 请你扮演个酒店前台好吗？
3: 好的，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请问酒店有健身房吗？
3: 有的，健身房在酒店二楼，全天开放，您凭房卡就可以进去使用。
4: 现在纠正你一下，健身房在地下一层。
3: 好的，我记下了。您好，我们健身房在地下一层。
5: 这是你们接下来会最快商业化的一个场景吗？就是做酒店前台。
4: 任何都可以，请你扮演一个公司前台，你是首行科技的前台。
3: 是的，我是首行科技的前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请介绍一下公司可以吗？
3: 公司是2024年6月成立的，公司 CEO 是胡宇航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5: 我待会儿想要见他，我应该准备一些什么问题来问他呢？
3: 您可以问问他对机器人未来发展的看法，如果您对技术本身感兴趣，也可以直接问他关于产品研发方面的事。
5: 我觉得他的交互能力挺好的。你为什么站得这么笔笔直？
4: 等我再介绍我的介绍我的产品。
5: 我回头一看，我感觉你比他像机器人。
4: 就只要今天你在和人面对面交互过程当中去产生一些合作呀，或者是订单呀、销售呀、服务呀，它都会是成为这种机器人的落地场景。
1: 嗯，你之前说过你有一个商业计划是希望做一个像西部世界这样的游乐园
0: 啊。对，我这个我觉得也不难啊，因为你在乐园里面所有的场景你都可以提前先训练好模型，它的泛化性有限，就在这个酒馆，你的机器人每天起来就是要做那一杯酒给到那个客户，那个客户也是个机器人，然后在座都是机器人，每天聊的话都是一样，然后你开放给游客进来，游客在里面产生了一些新的互动，你需要对这个游客产生一些泛化性的适应就行。它比你把机器人派到家庭，然后家庭先 scan 一遍所有的家居，然后地上有线，然后那边有水，这混沌的场景要简单太多了。
4: 但是我想问问呢，因为西部世界里面的这个剧情有很多是红线嘛，这个这么厉害的技术落到了一些坏人手上，或者是落到一些坏的客户手上啊，游客手上，那便不是很好的结局嘛。那你在这个仿生机器人，我相信现在连以后再加上身体，你会是一个制定规则的一个很重要的公司，那有什么红线你要现在设好或者你以后会设的呢？
0: 第一个，在公司内部做商业化的行为之前，内部会有一些伦理机制的设定，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专家和伦理评审会，然后跟学者、跟政府、跟一些公司去规定好一些准则。整体的话，肯定还是以人类优先为主，机器人不能去伤害到人类。但是这个边界如何去执行，它背后还是有很多工程上的挑战，以至于后续的规则它肯定是个比较庞大的系统，我们不会为了钱去跨过这个事情。所以我今天能给到答案就是我们会逐渐的去开放我们的商业化落地，而不是看到一个场景马上就上部署销售，还是会坚持自己的底线。
4: 太好了，
1: 我好像记得你之前在 Jackie 的那个播客当中说你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0: 对，我觉得那个计划就更天真了，因为那是一个属于外太空的故事了。
1: 哇哦，
0: 可能在有限的生命的时候看不到的一个情况。
1: 没关系，你不是会有一个你的分身吗？我还蛮想听听这个计划的，如果它不涉及商业机密的话，其实何必怕别人说你天真的。
0: 星际穿越它不适合碳基生物，因为碳基生物有寿命，但是硅基生命很适合做，所以可能未来 人类的文明、人类的延续，可能会是在一个精密的飞船里面，里面

0: 有仿生人，然后也有碳基的所有的受精卵或者是 DNA， 然后一起到外太空，穿越数亿光年，靠太阳能稳定的运行，最后到达一个星球。到达星球之后，因为这个星球是混乱的、混沌的，没有精密的设备，可能硅基很难在这个地方延续。这个时候，碳基很好的适应这个环境，在这个星球上重新诞生了伟大的生命。
1: 有点像《异形》那个 Alien 那个电影里所描述的那种。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其实以前的科幻电影现在就在慢慢变成现实嘛，所以我们现在看的科幻电影可能真的未来也会变成现实。
2: 最后想送你一个小彩蛋或小祝福啊，那个今天7月14号嘛，刚好就是关注到这个是你点制的1周年，刚好1年，1周年快乐。
0: 谢谢谢谢。
3: 哇
0: 哇哦，
3: 被暖到了是不是？
0: 是，这是我没想到的。那个是我把之前带回国的时候那张原始那张皮，然后拍了一个点痣的视频，然后那个视频爆火之后，后面也是有很多人找上来。那确实是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了，可能到明年的7月14又会有新的变化。
2: 期待看到您，
3: 真好，
0: 可以作为一个纪念日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您有什么指定的路线吗？
1: 我们不常来，路你看着走，不耽误时间就行。
0: 那我就按照导航走了。
1: 可以。
0: 行车记录仪好像有点问题。
1: 十几年了，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胖娃哈。
0: 嗯，到该发胖的岁数了。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们。你们过得不错啊。
1: 你呢？你跟花莲怎么样？
0: 离了。
2: 这次要办的事情他们都跟你说了吧？
0: 说了。国际未来商业领袖峰会，有好几个部长级别的外国官员在他们房间里面安窃听器，你们觉得这事儿能成吗？
2: 当初你们来下州绑架那个导弹发动机技术专家，我也觉得不可能。就像有人打车，不能因为路不好走就不去了吧？

0: 3天之内，
1: 所有到下周来的情侣夫妻，国际航班单算，剩下的按照省市县乡镇分类，全体三班倒，一个一个查。
2: 飞机、船舶、高铁都好说，困难的是私家车，高速之外的省国道都不好查。
1: 那就精卫填海，查所有进入下周路口的监控，一辆车一辆车对牌子，查车主到下周来做什么，住在哪儿，所有的细节都要清楚。
2: 明白。
3: 季总。
4: 不用。李唐。
3: 哎，
4: 告诉你专车了，不错呀。
3: 哎，我想约您吃个饭。
4: 有事儿？
3: 有点儿。
5: 整个汽修厂的人都知道嘛，我大巴又是市中心，既轻松又挣钱，这种好事你不想的兄弟吗？
4: 公家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那要求比较高，你现在干专车多好啊，多挣钱呢。
5: 专车累啊，大巴跑一趟最多跑两趟，有的时候客人还给小费，这个大家都清楚嘛，帮帮忙啦。
4: 你说晚了，司机我都定完了，下次一定想着点的。
5: 这种事情什么时候都不晚。
6: 这家烧饰不错，试一试。
4: 嗯，咱们都是兄弟，你这是干嘛？拿我请他走。
5: 我和老四也是兄弟，四哥跟你关系好，我清楚。但他得了白内障，
7: 车上全部都是外国官员，
5: 出了事情你们都有责任，何必呢？这个时候不要太讲兄弟情义了，帮帮忙吧。
4: 我听说这家超市里的猪肉都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黑猪肉，
5: 晚上买来试一试。
0: 大家都加把劲儿啊，要是到明天这个时候再找着，咱们就白费劲了。完成任务以后，汪处请大家吃火锅，好不好？
8: 好
9: 好
10: 好
11: 好。

0: 我已经到了，他们在我们楼上行政楼层。
1: 好，
2: 不要往里跑。
1: 好。
3: 来人看一下，房间怎么会有蟑螂？

0: 我们这还没入住呢。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别跟我说什么对不起，来来来，过来看一下这个床。我的天啊，太恶心了，床上都有蟑螂。
1: 对不起，不好意思。

0: 你干什么去？
1: 有客人投诉说这里有蟑螂，我来清理一下。
0: 蟑螂？楼下什么情况？有通知上来行政楼层清理蟑螂吗？

0: 谁让你们上来的？
1: 经理啊。我也确认一下。喂，这里什么情况啊？
2: 让我上来清理蟑螂，有人在拦我啊！有人听到吗？
1: 哎，有人听到我说话吗？
0: 你等等啊！让他们客房部的经理上来一下行政楼层，我这里有情况。不好意思，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您的身份。

0: Sorry, is that?
1: 谢谢。
2: 好的好的。
3: 成哥，你过来帮我看一下那个打印机，太不清楚了。

0: 我们这儿有个行政经理，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等这么久，我先去打扫几大房间吧。
1: 站住！
2: 大哥，我有很多房间要打扫的。
1: 什么情况？谁让你跑到行政楼层来的？
2: 他们叫我过来清理蟑螂啊！
1: 清理蟑螂不是这个楼层，走走走！
2: 哦，
1: 站住！
3: 你是这的保洁员吗？
4: 我是啊。
3: 这公益室你的吗？
4: 是啊。
3: 怎么这么不合适？把口罩摘了，摘掉。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只能住那房间恶心，不是你阻止拉我干嘛？我凭什么不能上来啊？
4: 闺蜜小姐，您消消气，您消消气。
3: 谁呀？
4: 我是科王部的经理，咱们有什么事到楼下去。
3: 经理是吧？这楼下全是蟑螂，我不敢下去，我现在要求换个楼层，我凭什么不能上来啊？
4: 消消气，消消气。
3: 消什么气啊？我就得看看这儿。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呀，
4: 口罩摘掉。

有事。好的，收到。全体都有，B计划，收拾装备，大浪集合。

0: 不是白跑了，怎么？老徐不给钱啊？能给你钱吗？
1: 喂，啊，你们也接到电话了？
2: 接到了，老子太不靠谱了，
1: 人家活动换酒店了，还用了自己的大巴，要我们干什么嘞？
2: 换哪一家酒店呢？
1: 这附近的五星级酒店，还有哪一家啊？

0: 小婷，
1: 丁阿姨，
0: 哎，
1: 我爸爸不在家，您是要找我吗？
0: 我是有些东西忘在这儿了，过来拿。
1: 我这几天搬学校住了，他和你说了吧？
0: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小婷，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和你爸爸
1: 没关系，我就是告诉你，
2: 你要是想过来都挺方便的，学校事情挺多的，我也挺忙的。
0: 你误会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和李唐有什么事情啊？想见谁就见谁，我不会偷偷摸摸的。
1: 是吗？
0: 其实我们两个离婚呢，和你来下周一点关系都没有，事情也不是像你想的这样。其实我从知道你来下周的第一天起，我就跟你爸爸说，我说我很想和小婷成为好朋友，我也特别希望咱们俩的关系呢能比现在要好很多。我知道这很难啊，听起来呢可能也有点虚伪，但这是我的心里话，信不信由你。
1: 我问过他了，你们俩离婚是不是因为我？他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既然不是，又分不开，还老在一起，为什么要离？
0: 时间久了，分开了呢，也还是家人，相互照应，跟亲人没有两样。
1: 我懂，但是我不懂亲人是什么感觉。没关系，我就想告诉你，
2: 你们想见面就见面，想复婚就复婚，想怎么样都行，我都赞同。
1: 你有钥匙吗？要不要我给你开门？
0: 不用。
1: 那我先去学校了，等下再见。
0: 再见。

0: 老段。
1: 啊，
0: 有了。这对男女一路从上海开车过来，
2: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他们早就预定好的酒店，就是咱们灵秀峰会的酒店。
3: 查，把这两个人所有的信息都查出来，快！

0: 为什么电话找不着人？他们把你带去哪儿了？你不告诉我？
1: 你脸怎么了？啊？
2: 假牙掉了。
1: 你看着我，丽塔。看着我。是不是林玉现在让你执行什么任务，你都不告诉我了？

0: 来。
1: 服务员，加套餐具。
2: 好的。
0: 加两副吧。
2: 好。
0: 我让人给跟了，没甩开。来，一块吃吧。

0: 你们俩答应我，那来吧。我怎么着也得见面吧。哎呀，我这几年来都是蹭饭。你看孩子，上初一了，双胞胎。
1: 哎呦，你们俩可真厉害。
0: 我是想着等他上高中再把他送出国，对吧？但是他总说我舍不得孩子。
2: 和你年轻时候特像，尤其这么一笑。
0: 真幸福。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笑过吗？过去哭，现在笑也行啊。我敬你一杯吧。 其实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当初要是没有你，我就熬不到现在。

0: 我过几天带你去那个，有一个小摊儿，牛肉面特好吃，还是十几年前那个味道呢。
1: 是吗？嗯。哎呀，
0: 下次吧。明天啊，他就岛上看个房子，我们后天就回了。后天就走？这是18年第一回见，见着就走啊？
2: 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没事儿，他那个民宿要是弄好了，我就会经常过来的。到时候我天天找你，行吗？好。<笑>
3: 你没瘾，还抽他干嘛呀？
2: 一直都没学会。
3: 我戒了。
2: 二胎也戒了。
3: 我要有你这条件，三胎四胎我都要了。养个孩子太难了。
2: 起床3件事：要账还钱、戒烟。如今生意不好做。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我这一本比你的厚得多。
0: 不好念，也不能不念。敲钟打坐，吃素念经，谁让咱们都在庙里呢？
1: 有个事情我不知道，我问好不好啊？你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就算没有意外，能成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上面的人本来就知道成不了，安排了一个人，已经在其他的酒店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这边出事儿。蟑螂也好，人也好，只要这边有什么隐患，代表团就会撤，撤到一个具备
2: 接待他们规格的酒店去。
1: 所有的事情，可能他们都想好了，我就是瞎想啊。
0: 你是怎么看新主这个人？要是下棋，咱们俩加在一起，也赢不了他。
1: 他反正脑子转得挺快的。
0: 杀伐果断，我要是老板，也会喜欢这样的人。
3: 你们住的离这儿远不远？
4: 很近的，
5: 放心吧，
6: 请慢走。
7: 你多保重，耐心等待，
8: 会有成的那一天。
3: 挺舍不得你的。
8: 咱们得多联系。
4: 咱俩一定要在前面。
3: 也不知道再见什么时候。
4: 很快。
8: 多保重。
1: 走了。
4: 等我。
3: 你保重。
4: 走吧。
3: 走了。
7: 再见。
6: 慢点啊。

0: 后来上那鸡尾酒，我之前一直都当饮料喝的，喝了一半才发现那是酒。你说你也不提前提醒我一下？我顾着看菜呢，桌上有好几盘菜，我都没见过。你说这顿饭，你觉得得花多少钱？
1: 越是有钱的人呢，赚钱越容易。你像我，只敢说请人吃碗牛肉面。
2: 哎，你说，这一顿饭就花这么多钱，这得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0: 选搭档就跟选男人一样，一步错步步错。当初你要跟了李春秋，日子也不会这么难熬。
1: 是啊，我就这命，我这跟菩萨诉苦，菩萨都不理我。
0: 火山鲁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2: 姚兰来，我一点都不知道。林雨已经不信任我了，是吧？
0: 想听实话吗？
2: 不想。
0: 林雨啊，是个聪明人，下棋、办事儿，咱俩都不是他的对手。
2: 你想说什么呀？
0: 对付聪明人，要多长个心眼儿。至于信谁不信谁，下车以后就全忘了。上面的人，从没信任过任何人。
2: 如此，你知道吧？你要是捕住一条鱼，才给你喂一点小食；你要是抓不着，那铁丝就紧紧在你脖子上勒着，一点都不松开。哎，我总觉得呀，林月快疯了，他早就不是以前的心主了。

0: 早上蜂蜜喝了吗？
1: 不要喝澳洲的，喝新西兰的。
2: 我们喝的是澳洲的。
1: 你们俩怎么总忘啊？回头跟阿姨说，让她提醒你们啊。啊，对了，还有 Niki 有没有打电话？这周不是改成日语课了吗？
3: 你们的果盘。
0: 爸爸妈妈在海边呢，大海。
1: 看，爸爸。哎。
4: 沙子够粗的，
5: 这还是洗过的呢。
4: 终于出太阳了，前几天都是阴天，后边还会是阴天吗？
5: 这谁知道呢？
6: 天气预报也不准。

0: 回来了。
1: 我先冲个凉。
2: 太闷了。
3: 怎么了？
1: 今天咱们在前台办理入住，你有没有觉得咱们的身份证被他们拿去的时间长了一些？
3: 我一直在观察他，没有吧？

0: 们在这里预约了一个游艇。
1: 啊。
0: 咱们这游艇用的是汽油还是柴油？
1: 汽油的。教练要不要啊？
2: 不需要。
1: 这边签字就行了。

想想孩子，想想你爸，你不要总想着你自己，行不行？

0: 上船吧。
1: 要不一起走吧。
0: 咱们一起走。
1: 啊？
0: 你先上船。来。
2: 行动。
3: 收到。
1: 来。
4: 照顾好孩子。
1: 你干嘛？
4: 快走。
2: 你好就露馅了，你这样的我们见得太多了。自我介绍一下啊，中国国家安全局段营长。你看我耳朵，看看，明白了吧？你听我的，我跟你说，你现在身上没有命案，一切都来得及，回得了头。你要是万一把我给杀了，我倒是因公殉职了，你就罪上加罪了，你懂不懂啊？那就彻底回不了头了。
4: 你再说我就弄死你！
2: 哎，别！李春秋，其实哈、啊，咱们这个岁数人都一样，银行里有贷款，这个、工作不好不坏也扔不掉。这上有老下有小，哎，你看，你来，你看看你老婆。孩子们又都没上大学呢，你这是浑身上下呀，自己都把自己上了镣铐了，你豁不出去了。你别以为你压住了我，他们就能手下留情，不会的，这是我们的工作，你知道吧？还是那句话，我因公殉职了，还能落个二等功、一等功什么？你就不为你的孩子们想想？

0: 把李春秋和姚兰叫到下周来的人，也许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出事儿。如果找不到他们，自己出来露个面也是好的。
1: 为什么非得藏到安全房？带回来不行吗？
0: 就算是不挂牌子，万一有人知道那是公安局呢？
1: 十万分之一的可能都算到了，你现在比以前细多了。
2: 失误不起喽。
1: 你要把它藏到什么时候？
0: 登台唱戏，什么时候谢幕了，什么时候再说吧。琳达，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到了，啊，挂了啊，啊，好，挂了。

0: 黑卡顾客都有隐私需要，店里也没有摄像头，门口的监控只保留一点，但是很不巧，昨天晚上它坏掉了。我们这里很强调私密性，一般顾客到店的前一分钟，菜就基本上上齐了，而且他们也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基本上不会出现跟顾客面对面的情况。
1: 天酒加菜的，总能看到客人的样子吧？
0: 啊，日式服务都是躬身低头，他们也很少主动去看客人的脸。
1: 就算是看不见脸，那其他的呢？比方说衣服啊、包啊、头发颜色啊，或者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点，是瘸的还是哑的？不是一共有四个人吗？哪个都可以。
2: 鞋可以吗？
1: 你说。
2: 在门口换鞋的时候，最后进来的那位女士穿了一双裸色的高跟鞋 ，LV 的。我记得这个款式是不太常见的，我怕弄脏了，我还特意往里面放了放。我只记得这个了。
1: 丁老师啊，你这一双鞋一个包顶我好几个月工资呢。

0: 喂，
1: 李春秋的设备拖走了，我查过不是咬耳朵的，他和咬了可能出事了。

我们现在去找李小满，告诉他我们要给他转学，明天不上课了。去拿东西。

0: 谁呀？
1: 我。
2: 我先走了，拜拜。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您说。我能讨杯水喝吗？您是要喝水还是要问话呀？都要。我能进去吗？
1: 谢谢。云当路有一家日本馆子，食材新鲜，环境好，私密性还强，就是价格有点贵。像咱们这种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要是吃一顿，那得一个月的工资。丁老师去过吗？
2: 去过，
3: 是吗？日本料理高级，我带他吃过。结婚之前没怎么带他吃过好的，离了婚以后心里有点愧疚。你说的云当路这家我们没去过，怎么？
2: 我和我前妻勾勾搭搭的，犯法了？犯法？现在有个小案子。
3: 要不要听一下？

0: 那对夫妻失踪了，有人在现场呢，见过丁老师和他的鞋。去过的人我们都得问问，咱们熟吗？我就直接过来了。
1: 哪双鞋
0: ？LV。
1: 还在吗？

0: 你说的是这个？
1: 这不是 LV， 创始人姓吕，吕牌，我买的。当时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一共有7400个人买。为什么要查这个呢？我怕它质量有问题，穿两天坏了，不就穿帮了？我怕骗不了他，结果还是穿帮了。V 字少了两个横杠，为这事儿，他又让我给他买了一个新包，
2: 还留着。
1: 你要不嫌麻烦，要不要看看我们盗宝记录？
3: 丁老师，你刚才说昨天一直跟李师傅在一起，没分开过，在哪里？做什么？
1: 我们两个人啊。
3: 丁老师自己说吧。
4: 就在这儿，在我家，霍川如也在。
3: 三个人，唱哪出？
4: 在谈判。
3: 谈什么？
4: 谈复婚。开诚布公，什么都能说。从结婚到现在，这个卫生间里就没有出现过霍川鲁的牙刷和毛巾。就是这张床，霍春鲁总共睡了不超过一个星期，然后就搬到新单位的办公室，也包括今天在内。
5: 你说咱们是熟人没错，那些脸上挂不住的事儿你也都知道，我也没有必要再隐瞒。婚是离了，但心离不了。就这么个窝囊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一天都待不下去，真搬走了心跟野猫抓似的。我昨天怎么跟老火说的，今天一模一样学给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你说乖不乖？

0: 你越是这么说吧，我越是觉得火传鲁这个人很有意思。给他打个电话，听听他怎么说。
1: 好啊。

0: 在哪儿啊？
1: 公司，有事吗？
0: 你能回来一趟吗？李唐又来了。
1: 好，
0: 咱们再谈谈，像昨天晚上一样。
1: 昨天晚上，

听不见他。不管他说什么，我还是昨天晚上那句话，我不理。

0: 够了吗？你说够了就够，还有别的说吗？朋友就是这样啊，有了事儿总是先想着自己人，你们没有事儿就好，我也睡完了午觉。
1: 身后留下来的，真是大发大怒，光华荣耀。瞬间的火花映彩霞，暂时的歌声。
0: 姐，怎么不接电话？这厮还在跟他手机干什么？
1: 怎么了？
0: 挂了。
1: 我知道在哪儿，走。
0: 他在哪儿？你怎么知道？
1: 你把围裙摘了，别关灯，别拉窗帘，走。
0: 哎，你等等，段英就已经怀疑咱们了，肯定盯着你跟我。就算火川如把那话遮过去了，你觉得他能信吗？
1: 你在厨房里边给火川煮发消息也很危险。

0: 现在需要找到李小满，走一步看一步。
1: 往哪儿走啊？怎么走啊？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那小婷呢？小婷怎么办？
0: 我也在想，我担心带上来，连玉会不同意。
2: 妈，你怎么来啊？
0: 我给你妈送点生活费，最近赚了点小钱，想不想去武夷山旅游啊？
2: 什么时候？
0: 要是想看明天日出的话，咱们就得连夜出发，走不走？
1: 正好夜路也不堵车。
2: 今天啊？
1: 嗯。你是不是正好这两天有空啊？
0: 是，就两天。
2: 疯了吧？我得上课呀。
0: 请假呗，我们要的不就是疯狂吗？
1: 本来要给你有个转学的事儿，想定了再跟你说，不怕耽误这两天，快收拾东西去吧。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不会是要复婚了吧？
0: 啊，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我在路上给你找了个伴儿，小婷也去，

0: 宿。喂，是电力公司宿舍吗？喂，广厦花园吗？喂，你好，是卧龙小区吗？
1: 哎，是的。
0: 哦，我是7号楼1单元101东户。我有个事儿啊，我很久没住，然后你们为什么还要扣我水电费呢？
1: 没有啊，您今天刚来住过呀？
0: 啊？是吗？
1: 是啊。
0: 哎，你等一下啊。哦，我想起来了，我亲戚刚搬进去。

0: 哎，你好，请问只有这四个了吗？
1: 嗯，对，明天早上还会进一批货。
0: 哦，好，那我明天早上再来买。
1: 嗯，
0: 这个我先拿走。
1: 好嘞，嗯，一共8块。
0: 好，好，谢谢。
1: 慢走。

0: 哎，小婷加你微信了，你通过一下，小满。李小满。
1: 我家没电了。
0: 哎，你爸是网约车呀？这上面什么手机型号那个充电线都有啊？
1: 等会儿行吗，大姐？我听着英语呢，我怎么加呀？
0: 哦，听听你这。
2: 好了好了，行行，回头见面加，见面加。

0: 鱼了。
1: 嗯。哎。嗯，加热棒也扔了，怕麻烦呀。
2: 热带鱼不好养。
1: 这个也不好养啊，养鱼跟种花一样，有缘分才行呢。
3: 你俩都收拾好没有啊？哎呦，这武夷山呐，

0: 你们俩没去过，不知道多漂亮。平常看没有什么稀奇，尤其这日出，这日出你知道好看到什么程度？你自己不看，你都没办法想象它有多美。没有什么要收拾的吗？你们俩，啊？我跟你爸结婚之前去过一次，那时候没经验，什么都没带。上山之后又冷又饿，这次好了，有经验，什么都带了，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带齐了。这上山之后什么事都不怕了。
1: 哎，差不多该出发了啊！
0: 哎，我们好了好了，就差你了，李唐啊！
1: 哦，我也马上。
2: 你们去吧，我有点累了。
0: 李唐，你看。我就说今天不应该去，这孩子上一天课是累，特别理解。但后来你爸跟我一说，我觉得你爸说的有道理。这现在天快凉了，咱们再不上去啊，就上不去山了。现在去还能赶个尾巴，而且我们这不是想隆重的欢迎你吗？
2: 我还是不去了。
0: 去吧，小婷，啊，咱们一家人现在多不容易啊，把这时间都凑齐了。再说也不用你们俩干什么。一上车你俩在后边睡觉，一睁眼睛到地方了。
3: 干什么呀？人家不愿意去，干嘛非得强人所难呢？人家不愿意和咱们一起去，你看不明白吗？
0: 李小凡，你别说话。
4: 行行行，
3: 我这就不去了吗？
4: 别说了，都得去，今天谁也不能不去，好吗？走。
3: 干什么呀？是我不去吗？
4: 这是我的家，我能不能说了算一回？
3: 是啊，这是你家，可不是我家呀。你跟我妈早离了，你忘

0: 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了？
0: 回去，回去！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1: 我怎么叫懂事儿啊？是不是他来了我就要挪窝，他加微信我就要通过，他养鱼我就得帮他把鱼缸空出来，这叫懂事儿是吗？
0: 我要带你出去玩，这么晚了，我在鱼里求你，我有错吗？
1: 你有错吗？你没错，错的是我。啊，他是你亲生的，那我呢？平时结婚考不好丢你们的脸，为了讨好这个不清不楚的闺女，课都不让我上了，请了假陪你们一夜不睡觉，跑去干什么过日出？
0: 你把鱼缸里的脏水倒在他床上，他说什么了？你怎么一点委屈都受不了呢？我是不是把你惯坏了？李小满，你上高中了，你不再是小孩子了，你能和那个小流氓去看日出，怎么就不能陪陪我跟你妈呢？
2: 金美熙跟踪我也就算了，你也跟踪我，你看我真瞧不起你。
0: 我是你的爸爸，我不想别人欺负你。
1: 那你怎么不是跟踪你的私生女啊？
0: 你说什么？
1: 私生女就是私生的，你当初怎么不嫌丢人呢？这种丑事你敢干，你怎么不敢让我说呀？
0: 李小满，你是不是认为我不会打你？
1: 打啊！
2: 今天你不打你就不姓李。

0: 杨哥，杨哥，
1: 时候不早了，都回去歇着吧。你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你干什么？醒啦，缓一缓，走吧。做什么梦了？
1: 梦见丈母娘了。
0: 那看来是个噩梦。哦，对了，你手机什么时候改密码了？
1: 定期改密码，不都是习惯吗？怎么了？
0: 我刚想说，等你睡醒了，不想叫你起来。我手机没电了，想拿你手机玩会儿消消乐，打不开了。
1: 你生日，刚改的，不是我的就是你的，换着用呗。

0: 做早饭了吗？
1: 懒得做了，一会儿买点车上吃吧。
0: 又吃三明治，在家吃吐了。

0: 吃吧，你这是要绝食啊？你说说，你这个绝食算是减肥呢，
1: 还是辟谷啊？
0: 要我说呀，绝食还真的不是个好办法。你知道绝食的人到最后都是什么结果吗？想自杀，绝食确实是一个最简单、痛苦性最小的方式。但是呢，也有个麻烦，就是太慢了。你得坚持好长时间，你从现在开始要一直坚持到你身体里的葡萄糖、蛋白质全都没有了，最后脑细胞死亡。这个脑细胞死亡也挺麻烦的，就是你会不认人了，谁都不认识，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丈夫，还有你的孩子们。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尽一切可能维持你的生命体征，可是你想过孩子们吗？从此以后他们在叫你妈妈的时候，你都不会有反应。你肯定是无所谓的，但是孩子们太可怜了呀，这一辈子他们都要面对一个没有反应的你。还是吃点东西吧，糟蹋粮食呢，什么脾气。这是我的啊，别再弄掉了。不管怎么样，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吃吧。

可爱。

0: 那便利店咋惹你了？我觉得不用费那么多事儿，你下次别往饭里撒药，我晚上直接把它店砸了。
1: 犯法的事情怎么好做呢？
0: 是是是。哎，我把那个摄像头也给弄坏了，没人知道。
1: 这三个洗车的，就你最聪明。

0: 有个好消息，抓了两个间谍，是一对夫妻。来这里的多重任务也都搞清楚了。坏消息是，都死了。
1: 你们都忙去吧，
0: 该领功的领功，该处分的处分。

0: 跟你说啊，那个屋里的房间里的几个先生不想被打扰啊，你别让那宠物员过来了啊。
1: 那我让他们订餐的时候再过去。
0: 不用，订餐也不用过来。
1: 那你们几个就吃午饭了，
0: 我们自己解决啊。记住啊，别让人过来了。
1: 好嘞。
2: 行动。

城西的菜市场远是远了点儿，但价格是真便宜。我算了一下，扣除采购车每天多跑的汽油费，

0: 每个月还能为食堂省下来200多块钱。科长，科长，你说我听着呢。啊，可不要小瞧这200多块钱哟。我能让兄弟们每周都吃上一次炖牛肉。除此之外呢，我觉着咱们食堂的这个早点呀，这花样还是太少了。
1: 老潘，您早上跑我这儿来。
0: 叨叨叨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到底想说什么呀？科长，今时不同往日了，市面上东西的价格呀是一天一个价。我记得这些，这已经是昨天的黄历了。我是想着呢，还是想再跑一趟城西的菜市场，看看能不能跟几个卖菜的形成一个长期合作。啊，
1: 早去早回。

0: 您这是点餐了吗？啊，可以的，但是需要加收服务费。没问题。您需要点什么？一份鳗鱼饭，一份紫菜乌冬面，一份蒲烧。好的。您那狗啥也没吃吧？我这点餐也不是吃饭，用得着都过来吗？
1: 哎，够厉害的啊！

潘越找钱也干什么？找就找呗，还费这么大劲，都这么大一圈了，说明他们俩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有私交。现在我最想不通的就是。 钱野手下有特高课、宪兵队、警察厅，他最不缺的就是人。究竟什么事要找到潘越呢？

0: 平时啊都不让他们抽烟，这估计怕我闻出来，不知道跑哪旮瘩抽烟去了。
1: 男人嘛都一样。请慢用，
0: 谢谢啊。

0: どうぞ。大変お待たせしました。心。30分後に片付けに参ります。
1: あ、どうも。食べましょう。

0: 前科长，
1: 安曾，参谋快就有好消息了。
0: 关东军特高课这边近来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紧要的行动啊？ 昨天我派去盯宋卓文的那个人，突然被特高课的人逮捕了，所以我是想问一下，
1: 你为什么要盯宋卓文的手？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宋卓文现在在哪里？还在特务科。我的人盯的不只是宋卓文。
0: 他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 安藏，请你先出去

0: 你们先回去，我去找一下，不要走开，就等在外边，好吗？是。
1: 好了的，好了的，都过关了去。
2: 贺高科说，他们在三周岩家附近的确抓不了两个人。你是专门为这个事找来的吗？不是。那是为什么？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们近期。 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紧要的行动？有。以宋卓文的狡猾、老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有人在盯他的梢。特高课因为什么线索去抓捕，我们一时无从查起。但我总觉着这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3: 明白了。ファンさん、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带来的就是好消息。
4: 好的。好。今すぐ統合ファン部の戻りに。あ、最速でも次の駅に着くまで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しかし、駅に着いた後、直ちに対応できます。次の駅はどこだ？ここ、徳江です。
0: あとどのくらいで着く予定だ？20
4: 分程度でしょうか。
0: 特に電報くれ。
3: 直ちに。はっ。

0: 哎，什么事啊？
1: 哦，我来打点热水。
0: 这儿是供暖的锅炉房，你要打热水，穿过餐厅到那边水房打去。走，我带你去。
1: 啊，好，谢谢你。

0: 谢谢。
1: 新疆まであとどれくらい？
2: あと1時間半です。
1: タバコ吸いたか？

0: 庞总，有一份文件正在从哈尔滨中火下送到新京。
1: 那个送文件的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1: 我建议呢，等他回来之后立即查问他此行的所有的细节，越细越好。

0: 赶紧去买回哈尔滨的火车票。
1: 好。

0: 请进。
1: あ、失礼します。投稿三宝鏡はですか。
0: 私です。

0: 不会是马上吧？当断则断，这是你教我的。你可想好了？安月一门心思想把宋卓文、宋卓武两兄弟一网打尽的。好在日本人那儿邀功，在这个时候，如果…… 宋卓文不明不白的死了，世人都会想到你，洗清自己，杀人灭口。潘越用的什么枪啊？比利时的勃朗宁，怎么了？他对枪熟悉吗？
1: 胡斌是使枪的高手，潘越不行，没见他用过。
0: 帮我找一把一模一样的吧，明天就要。

0: 分。
1: 好了，
2: 日本人制造新式陶瓷炸弹的情报会尽快汇报给上级，但是现在最紧要的是要搞清楚这新式炸弹的制造地点和存放地点。
0: 哎呀，是他们一点头绪都没有啊，怎么搞清楚？
2: 这上面有个名字，叫什么小小岛？
0: 来，中午这张牌有点虚啊。
2: 嗯，
0: 小岛重置博士，
2: 还能掌握的他住址，还有他日常的行动规律吗？
0: 他们不出来啊。那咱们就想办法进去呗，有个法子，你倒可以试试。

0: 请三位仔细回忆一下，整个旅途中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人进入过你们的包厢没有？今日借りに来た者は一人いましたが。
1: 就借火吗？
0: あと食事を運ぶ乗車員が一人いた。
1: 去餐车。
2: 他妈是不是想钱想疯了你啊！这个价钱，别说防疫给水部了，我连国防部的情报我都买得起。
3: 你什么国防部干什么呢？你是
4: 部长。
5: 装着在那儿。

0: 坐这儿，坐这
1: 儿。大骗子，坐在这儿给我装。
2: 气死我了！
0: 别着急，
2: 消消气。我问你件事，刚才怎么回事？放那么大东西？
0: 谁他妈知道的？他说他他妈那里有大火，结果什么陶瓷炸弹、防疫集水库，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气死我了！
2: 算了，
0: 神经病。

1: 谁先说？我都跟他们交代过，没事儿不要去打扰七号包厢的客人。啊，
2: 是是是，陈局长专门交代过，所以我们都不敢去打扰。
1: 光知道里面有客人，但是都没见过。
0: 给他们送饭的是谁？
1: 没有人给七号包厢的人送过饭，是吗？

0: 稍等哦。
1: 你们好好想想，到底有人去过没有？
2: 我每天不踏单车。
3: 风清俊，请你看一下，火车上的乘务员是不是这个？
2: 会不会是那天点了三顿饭的女的？

这是东乡参谋座的包厢，紧邻着车上的锅炉房。这是锅炉房

0: 和包厢中间隔板上的螺丝。
1: 我问了车务上的人，他们说这趟车的隔板的螺丝是4个月前刚换的。4个月的时间，隔板上所有的螺丝，这防锈期应该是完好的。
2: 谁能证明不是你拧下来的时候掉的漆？
1: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会用这点小事来邀功吗？
3: 都别说了，韩科长判断是对的，我们的情报啊已经泄露了。
1: 那建业科长，我们这次泄露的文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的敌人现在是否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全部？
2: 你问的太多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我们的敌人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1: 是。
4: 这水路我只能封一日，过了今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5: 仅平安州一地的布城还无法扳倒于阁老，若是想要官员们联合起来揭发举证，飞宇你是锦衣卫，比我可靠。
6: 你要与我兵分两路？谢济所有的商铺都换成了金秤砣，每斤货物称重出来以后要给他多一些。
7: 这个妇人真是难缠呢。
8: 时间一久，百姓必然会认为除了谢济之外的铺子都会缺斤少两，逼得旁人自证清白。
9: 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用哪种秤不重要，让百姓知道这世间有第二种秤很重要。
8: 可万一牵扯出官府私藏金秤砣一事，就麻烦了。
7: 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
9: 安州那边如何了？
10: 不管事情成没成，九爷都该动身了。
9: 再多拨些火，我要竭尽所能为他造势。
6: 老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金秤砣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7: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点禀告？
6: 老爷恕罪，都怪那柳知府视察小丹报信的日子算过了，赵林快要抵达渝州，这两日便到京城。
11: 九爷回来了。

0: 把东西带来了吧，给我！给我！糊涂不是子，这难道是最后的法子了吗？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重用国库。现在就是到了逼婚断尾、求生的时候，给我！
0: 这人在书上桩桩见见，都是大事，这是死罪啊！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当做妻子吗？
2: 为父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呀！只要你认了，为父一定竭尽全力保你性命。 而且会留有势头，让你东山再起，进修，要以大局为重啊！
0: 我不，
3: 郑胜，
0: 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

0: 回南京吗？
1: 什么南京、延安、重庆，现在都太远，不如出来爬爬山、出出汗，总好过住窑洞吃土豆，明白吧？
0: 明白。如果关科长需要我探路的话，尽管说。
1: 两条路，你觉得我该探哪一条？
0: 我觉得这两条路你都不想走。
1: 这边。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喂鸽子吗？
1: 你有一个眼线，你能用鸽子传递情报。它的代号叫松鼠吧？说实话，是够老派的。

0: 跟我回新京吧，然后去日本。
1: 王科长，你这话说的有点让我纳闷，怎么会是我呢？
0: 你真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啊？

0: 就不想问问我是谁吗？
1: 最不济就是来要我命的，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0: 本来今天这个时候不应该来打扰你。我认识你儿子叫龙新亮啊，国立大学的学生，跟一个叫纯子的日本女孩谈恋爱的。
1: 是啊，他失踪的那天我给他很多零花钱，应该去约会了。
0: 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你儿子死了，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跟我说这话的人太多了，我信怎么样，不信又怎么样？

0: 万が忙しいんでね。
1: 你说吧，到底让我干什么？
2: 冯厅长，我们都知道你是地大哈尔滨校友会的秘书长，我们这有一个校友会的这个名单，我们对这里面的一个人特别感兴趣。

0: 你们可真会挑人！我们这个校友会有很多年头了，出出进进很多人，唯有这个小岛博士，我也就只见过一两次，连他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日本人防疫给水部的首席科学家。你儿子就死在防疫给水部。

0: 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让我冲进防疫集水部去把他杀了？
1: 没让你去杀他，就是让你想尽一办法把他约出来就行。
0: 他不会来的，除非通过另外一个人。
1: 谁？
0: 满铁运输部的钢琴。
2: 哎，笑什么呀？
3: 我这个立
2: 着吗？
3: 来来来，
2: 你看我帽子，看我帽子，
4: 可以了可以了。
2: 你看我帽子啊！
5: 你就说慌不慌张啊？像都赶到家门口了，留在哈尔滨的地大各位，后天还有聚会。要说男男女女各色人疼，肯定乱哄哄的。秦野科长指派了咱们特务科负责内勤，真觉得咱们干闲差的啊？
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批从哈尔滨撤往新疆的日本专家，应该是3天后出发，也是咱们负责护送。
5: 所以我就说日本人荒唐。
6: 日本人是要跑啊，你也看不出来吗？跑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做得热热闹闹，相安无事的样子。
5: 你说的那些我现在顾不上，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我总觉得咱们计划得变。
7: 吴股长，该您了。

0: 我进。三天以后，我准备只在湖边走。
1: 明白。
0: 本来也是心动过的活儿。
1: 进去吧。
2: 宋部长，看前面。

宋股长，机会难得，大家一起拍张合照吧。来，胡斌，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这酒我是喝呢还是不喝呢？你他妈不会也是共党吧？
1: 往大了想。
0: 国民的啊，
1: 不出两年老弟我就是奉天警察局的局长了。
0: 老潘，你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嗯。
2: 哎，
0: 你成了局长，那我呢，关个啥？
1: 国民政府沈阳警察局局长潘岳，关科长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说不准呢。等日本人跑了，国民党回来了，能有他什么好果子吃吗？还有你，你手上那么多条人命，军统那边就能跟你不算这笔账了？当然，到时候我肯定会替你说话的。但是你手上也要有过硬的本钱吧？光凭我这张嘴恐怕不太顶什么用。
0: 扯远了。我胡斌一向凭本事吃饭，厨师再怎么换，他得要烧火的吧？
1: 那我就再给你添点本钱啊。樱花会馆同学会的事儿，宋卓文肯定要有动作。如果你在现场发现什么异动，不要动手，先把人往外轰。前野科长让我带着自己的人手负责外勤，丁鹏会在外面接应的。
0: 那咱就说定了，真逮着这家伙，他肚子里的情报归你，人归我，我怎么上手你别管。
1: 扒了他的皮都没问题，但是在他吐口之前得留口气儿，

0: 这还剩这么多呢，你就不怕他血管潜逃啊？不要拿钱考验任何一个人，都经不住考验。哼，
1: 那枪手靠得住吗？
0: 于红，你还记得吗？
1: 啊，
0: 一直在大牢里关着呢。 早些年跟谢文东他们一起打日本人，后来队伍散了，你把他招到了特务科。前年因为喝酒失手误杀了一个日本人，是你托人保的他，没判他死刑。他的编制情报股一直给他留着呢，工资科里一直也发着呢。
1: 可我怎么记得他一家老小都是潘越在照顾着呀？你就不怕他们碰面？
0: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特勤科用的个人照片一共洗了12张，有10张呢和其他的特勤人员一起交给了日本人，那张给于红，剩下的是你要的合影。我要的枪呢？
2: 比利时的勃朗宁和潘越用的一模一样。

0: 哎，把门关上。
1: 干啥呀？弄得跟做贼似的。
0: 接着啊，在哈尔滨还有个姨夫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在日本核对个人资料的时候，听关雪说过。后来不是死了吗？
0: 没死。
1: 没死。
2: 哎呀，

0: 这就是科长跟他的感情还不错，他出了事以后呢，在医院所有的费用都是科长在支付，而且经常去看他。你也了解啊，科长这个人平时很谨慎，除了上班、回家、出外勤，就很少在外面走动，啊。但是这家疗养院他是经常去。高手啊！
1: 什么？
0: 不是开枪的这个人是高手吗？蹊跷，一共开了蹊跷，枪枪命中。但这脑袋啊，心脏这些要命的地方是一枪没打，这是存心让他生不如死啊！这得多大仇啊！
1: 你醒酒啊！开枪的，就是你亲爱的关雪。 这事儿是老金帮他压下去的，还有有意思的呢。疗养院那边说啊，上个月他们那儿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专家告诉科长，可以手术让他这个姨父重新站起来。科长想都没想就给拒了。

0: 我知道了，冠雪肯定让他这衣服给糟蹋了。
1: 吴部长，我跟你说这些可不是闲着没事跟你在这嚼舌头。一个女人心里能揣着这么大一件事儿，怎么可能还有你的位置呢？

Cosimas Spain, Sassy Villas, ahí está. ¡Ay! ¡Ay!

0: 疼吗？
1: 哎，鼓掌。
0: 那柜子查了吗？
1: 没有。
0: 查？
1: 是。
2: 如果一切都按照我的时间，我的路线，那么我就能成功的把小岛博士带出去，交给在后门接应的卓武。

0: 太顺利了，顺利都让人都不相信了。劫持小岛的方案都做了好几套了，这套是最合理的，成功率最高。
1: 你不觉得从后来那几个特务被抓开始，到龙厅长，然后突然说求小岛一定会出现，一切不太顺利了吗？好像地大校友会每个人都是你的部下，啊，都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逃跑路线，小岛最后又出现在你确定的位置上，束手就擒了。
0: 你说的对，但我的根据是爆炸的时间是我提前设定的，一秒钟都不会差。一旦发生爆炸，所有人的想法就是逃生。

0: 小岛也不可能例外。反而我现在担心的是，我放炸弹的时候被人发现。胡斌那双眼睛，比他妈鹰都贼。
1: 关于龙鼎长这会儿超级低他校友会，关雪他们不会觉得奇怪吗？
0: 老秦，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赌一把吧，暴露就暴露吧，算我求你了。
2: 日本人马上就战败了，这时候我真的不希望大小伙再有什么万一。啊！
0: 老秦，如果真有万一，别开轮到我了。

0: 换好了。
1: 嗯，我说今天有行动，让所有的人把枪都交上来。潘越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0: 我今晚约了他喝酒。
1: 为什么？
0: 樱花会馆那边可能会出事儿，我怕自己喝多了，总不管就不管了。
1: 明白。
0: 那个于红到了吗？
1: 到了，就在樱花会馆对面。
0: 行。

君こそ相変わらずですね。

0: 这水路我只能封一日，过了今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锦平安这一地的布政，还无法扳倒于阁老。若是想要官员们联合起来揭发举证，飞羽，你是锦衣卫，比我可靠。
2: 你要与我兵分两路，
1: 谢记所有的商铺都换成了京秤砣。每斤货物称重出来以后，要给他多一些。
2: 这个妇人真是难缠呢。
3: 时间一久，百姓必然会认为，除了谢记之外的铺子都会缺斤少两，逼得旁人自证清白。
4: 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用哪种秤不重要，让百姓知道这世间有第二种秤很重要。
3: 可万一牵扯出官府私藏金秤砣一事，就麻烦了。
2: 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
4: 安州那边如何了？
5: 不管事情成没成，

0: 九爷都该动身了，再多拨些火，我要竭尽所能为他造势。
1: 老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京城脱，可沈从司的绝壁信。
0: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点禀告？
1: 老爷恕罪，都怪那柳知府失察，小的安报信的日子算过了。赵林快要抵达禹州，这两日便到京城。
2: 九爷回来了。

0: 现在来了吗？给我，给我！糊涂不食子，这难道是最后的法子了吗？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重用国库。现在就是到了逼婚断尾求生的时候，给我！
1: 这人在书上桩桩件件，都是大事，这是死罪啊！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当做妻子吗？
2: 为父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呀！只要你认了，为父一定竭尽全力保你性命。 而且会留有势头，让你东山再起。俊秀，要以大局为重啊！
0: 我不，
3: 俊秀，
0: 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

0: 科长，您可是真有闲情逸致啊！都什么时候？哎，对了，钱野科长让我跟您说啊。
1: 潘越，不管什么时候都轮不到你帮我跟那个日本人传话，你懂吗？
0: 是。
1: 哎，你投靠国民党这件事儿，钱野大悟知道了吗？你胆儿可真大！
0: 就胡斌这张破嘴，
1: 你可真别怪胡斌，这事还真不是他跟我吊绳的。在抓捕那个满洲罗宾汉的前一个晚上，你是不是违规出去了，找那个女医生啊？人家就是军统的。
0: 哎呦，最好的音乐，最好的酒，最好的时辰，从今天开始，咱俩各适其主。
1: 不管谁赢了，都轮不到国民党。你想想吧，在什么时候，你都得听我的。
0: 科长，您醒醒吧！现在您还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吗？
1: 送你一句话吧：人人为我。为我人人，
0: 您看我错就错在。

0: 没听科长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呀。看咱们谁能笑到最后。
1: 所有的炸弹已经布控在樱花会馆的各个角落，按照不同的时间爆破，会把包括小岛在内的所有客人驱赶到后门的位置。现在我们只需等待，

走，快走，小桃死了。

0: 出院出晚了。你把宋卓文这个狼崽子养大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子还得自己嚼碎了往下咽。到头来呢，特务科我最值钱，谁坐庄我都可以下注。但是赌什么呢？都不能赌人。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宋卓文，但他跟咱们下的注不一样，他赌的是命。长相都吓人。
2: 关小姐，您电话。
1: 知道了。防疫集水部的小岛博士认识吗？日本人被打死了，开枪的是龙厅长，反正现场乱成一锅粥了。潘科长，你去处理一下吧，给日本人一个过得去的说法。
0: 是。

0: 你过来，我说你呢，过来。
1: 宋春儿，
0: 把枪放下。
1: 宋春儿，
0: 放下。

0: 我过来了。
1: 你们那位钱老兄让我办的事我都办了。孩子，现在你也为我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过来。

0: 孫課長に感謝しています。今日彼がいなかったら私も小島博士と一緒に死んでいました。
1: そうする。

喂，任务完成了一半，小岛被打死了，但我觉得我暴露了。

0: 那于洪是个什么东西？啊！宋卓文就在那个樱花会馆好几个小时。是。你狙击步枪够不着他，你拿别的枪进去干他呀！一枪就完事儿了，居然让他给跑了。他觉得收那些钱卖命不值得。
1: 乌泱泱几十号人，场面一乱，傻子都知道要。凡是那个潘越沾过的，我压根就不该碰他。你忘了，人算不如天算，宋卓文命不该绝。哼，我渴了。
0: 日本侨民撤离的时间延后了，跟今天晚上的事有关吗？应该没有。满铁最近运力被占用的厉害，很多事情都延后了。日本人可能是有什么大动作，好多事情都延后了。撤离的时间延后了，撤离的计划没变吧？不会。
1: 带队的还是我跟胡斌。
0: 潘越和你摊牌了，真实的嘴脸露出来了吧？

0: 还行，吃相也没那么难看。我让他去查今天晚上的事儿了，给日本人一个说法。浅野大吾愿意相信他的话。
1: 要死的人了，他想怎么编就让他怎么编吧。

0: 他说那个小岛打从一进门就没怎么跟别人打过招呼，就一直跟一个叫冈崎的日本人嘀嘀咕咕。
1: 冈崎是谁？
0: 校友会名单上写的是满铁运输部部长，全名叫冈崎秀雄。
1: 服务生，当时他们两个人是在哪儿嘀嘀咕咕？
2: 一开始是在这儿，后来就往那边走了。

0: 那么当时你在哪儿？
1: 我当时在那个桌子后面。
0: 他们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1: 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添酒，我不记得他们说的是什么。
0: 你认识宋股长吗？
1: 认识。
0: 宋股长当时是不是在这儿？
1: 是。
0: 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只见过小岛先生和冈崎先生，没有见过宋卓文，好吗？
1: 我就是临时过来伺候这
0: 个大爷。我再说一遍，我是让你说只见过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见过宋卓文。回去吧。
2: 你还真成诸葛亮了啊。
0: 这也是事后诸葛亮。查那个冈崎吧。
2: 说你是诸葛亮在世，真不是夸你。刚才我真以为见着鬼了，还真他妈有俩宋卓文，这哥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是真真见着这兄弟俩。
0: 是在后门吧？
2: 就跟这儿。
0: 这就对了，他们兄弟俩呀，原本是想把后门炸了，同时把小岛绑了，再用车给运出来。但谁能想到啊，这小岛竟然被那个姓龙的厅长给干死了。
2: 那么多日本人啊，你怎么算中他们偏偏就是要绑那个小岛呢？
0: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有的时候啊，你知道的越多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2: 那你是哪个意思啊？
0: 即便是你现在把宋卓文给绑了，那你是交给日本人还是交给军统？就算把他给交出去了，咱们两个人能得到什么明面上的好处呢？他们这两边要的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哈尔滨的中共地下党。
2: 那关科长那儿也瞒着？
0: 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都未必想知道这些。
2: 关科长，日本人，现在又多了个国民党。老潘，你真觉得自己玩得转？

0: 老秦，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了。这个通话防卫计划，很可能就是日本防御苏联进攻的总方案，否则不可能动用满铁这么大的运力。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拿到这个方案呢？
1: 我说不行动了，老妈，我只是说你不能去执行这次行动。
2: 我怎么就不能执行？
0: 怎么就我不能执行？
1: 你自己说的，今天行动失败了，组织上完全可以认为你已经暴露了。你别说现在回特务科，按我的意思，你现在马上撤离。
3: 又转移？
1: 卓文呢？你现在别幻想着关雪是潘越、胡斌还对你将信将疑呢。我要是他们，我现在最想干的就崩了你。
3: 看不明白你的。
0: 老秦，能过来一下吗？

0: 你想要说什么？
1: 你还记得我刚染上病那会儿吗？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疼啊，扛不住的疼，肠子都要断了。当时脑子里面就一个盼头，谁能给我一枪，别再造这个罪了。现在日本人要用这玩意儿了，这一颗陶瓷炸弹扔下去，染病的绝不是一两个，得是十个、百个、千个。那有一批炸弹扔下来呢，铺天盖地的，得死多少人？你想过吗？10万、100万。

0: 其实咱俩心里都清楚，我们早就没到家了。你去哪儿？
1: 回家，
0: 别回家。

0: 老秦。
1: 哎，
0: 没事吧？
1: 嗯，没事。
0: 让我去呗。
1: 去哪儿？
0: 不整那什么计划吗？卓儿不能去，我去呗。
1: 你们都是谁呀？满铁运输不是你们家开的，你们想去就去，想拿什么东西就拿，你们怎么老是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呢？
0: 不是老钱，其实你心里也明白，就没有什么周全的计划。我弟说的对，想明白了干就得了。
2: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这是无谓的牺牲，我宁愿不去查，我也不会让宋仲文去白白送死。

0: 回来了。周围都转了一圈了，我一个人来的。
1: 我相信你说的话。
0: 认识吗？
2: 雨虹，韩瑜的线人，每个月从情报狗支出一份薪水。除了潘越，情报股里他谁都不认。
0: 刚才在樱花会馆，就是他想杀你。
2: 是潘越。
0: 潘越投靠了国民党军统，还从那边领了两个活，一个是从日本人那儿拿到一份文件，一个是把你们一网打尽。
2: 你们？你说的你们是谁啊？
0: 你们，共产党。
2: 这回有谁告诉你的？也是潘越，还是胡斌？
0: 崔安平他老婆说的。当时我也不信，
2: 现在你也可以不信。

0: 朝你开枪？
1: 我只相信枪。因为只有枪能保护我。
0: 如果你只相信枪，你还来抓我干嘛？
1: 委屈你了。谈正事吧。我不希望潘越把那份日本人的通话防卫计划交给国民党军统。
0: 你希望我怎么做？
1: 你帮我让他消停几天吧，几天就行了。

0: 这是我提前为你准备的入职礼物。目前你在特务科为日本人查案子，应该都拿不到这个吧？
1: 小瞧我了不是？
0: 从今天起，你就正式为党国党产。
1: 这算是正式庆祝了？
0: 来，给我过来。
1: 在拿人这方面，你确实比幻雪强。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咱是求他回来的。
2: 早知道，我少说话。我不说了，行吗？我听着。
1: 不是那意思，毕竟你是当姐姐的。有的话当说就说，不当说就不能说，不能老拿他当孩子看，他现在长大了。
2: 知道，只要能回家怎么着都成。
3: 俩六要不要？
4: 俩十
5: 要
6: 俩 Jack
3: 俩 King 有吗？有没有
6: 俩 S？
3: 你是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哎，不玩了！
4: 哎呀，
3: 别玩！
1: 大凯，有日子没回家了啊！你姐都不敢问你为什么？
6: 这有什么不敢问的？你问他，他上学的时候不也天天不着家吗？
2: 是是是，听你金叔说。
1: 大凯，我跟你姐呢，要去趟新京，然后呢，再去东京。过段时间就回来。
6: 知道了。
1: 不是不带你啊，新京现在比哈尔滨乱，东京刚刚轰炸完更乱。
6: 我压根就没想去。我现在也用不着你们管了，去哪儿不去哪儿，我有自己的决定权。
2: 家里人咱就说家里话，嗯，别跟我耍社会上这一套。
1: 哎，刚才怎么说的？小凯，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姐这么做啊，都是为了你。
6: 她做什么了？是为她自己吧？
1: 怎么说话呢？

你是最值得日本人要拜的，你靠山倒了，你要跑，我是你累赘，拖累你了。

0: 小凯，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要是非要去，我可以帮你安排。
1: 谁非要啊？从来都是你们非要。要我这么的，要我那么的。

0: 先生，聂先生，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其实我找你好几次了。
1: 你说啊，咱们俩应该没有什么没了断的事吧？回去吧。
0: 我已经转学了。
1: 关凯，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咱们下次再说。啊？走吧。
0: 我就想再说一句。
1: 我不。

0: 看没看到有一个这么高的女孩，长头发，眼睛大大的，坐在什么地方？
1: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吗？
2: 出了城，把自己安顿好，不要再回哈尔滨，也不要再打听我的消息。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要你一句话：你想我留在你身边，还是想我离开？
2: 我想让你离开。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答应不了你什么。不是我不想答应，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活。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1: 为什么我会走得更远？
2: 有的时候只需要一点点信任，就能走很长的路。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道理的话。我知道我该去哪了。

0: 再说最后一句不是道理的话，
1: 说吧。
0: 谢谢。

0: 关科长对你不薄吧？啊，对你的弟兄不敬了吧？啊啊，对你搞的，睁眼，张天，你还想抢关科长位置？是先疯了，是先疯了，是先疯了，是先疯了吧你？啊，住！
1: 反了你们了！
0: 是，
1: 我错了啊！别！我服了。
2: 我才知道，想激怒我，想抢我的不是？
3: 进！哎呀！
2: 科长，你老谭怎么回事？你自己准备一下吧。下星期和我一起护送防御级水部的人去新京。
3: 新京？
2: 对。去了新京以后就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那去哪儿？
2: 日本，我已经跟宫内府的人打好招呼了。等我一到了，他们就把你跟我调过去。

0: 咱们再找机会去日本。
1: 还有谁一起去啊？
0: 就你，还有我。
1: 那老潘、老金，还有特务科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弟兄，就全都不要了？
0: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问你跟不跟我去吧。
1: 我在樱花会馆看见宋卓儿他们兄弟俩，那是真相。

0: 所以呢？
1: 宋卓文和他的兄弟也跟你没关系了。
0: 吴斌，凡事开始的时候看初衷，结束的时候看结果。反过来讲，结果好的时候只看结果，结果不好的时候看初衷。
1: 这话太绕，我听不懂。
0: 听我的，跟我走吧，去日本重新开始。
1: 冠雪，在哈尔滨我跟着你，脚能踩在地上，怎么着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但真要去了日本，在你那儿我把自己连条狗都

0: 周文，你是什么时候把乔梁变成你的人？
1: 你总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关科长的人，
0: 你觉得呢？
1: 这命啊，都是自己的。
0: 话里有话吧。眼看着你们这些人就把一把臭牌打成了，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轮也该轮到我们了。

明白暗道，一共16个煞，四边全都围着了。老胡，你不傻，今天晚上，不论捉到的是哥哥还是弟弟，还是那句话，情报归我，人归你。老潘，这些年，不管是拿我开涮，还是掏心窝。 所有的事儿都让你说对了，哎，今天你拒绝科长这事儿，还真是把我给惊着了。人吧，我是真放不下，但日本嘛，我是真不敢去。离乱人不如丧家犬。民国政府，沈阳警察局。 正经八百的地方，怎么还扯上离乱了？还这半路夫妻，真正能走到头的少。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走了。

所有进入门给大楼的人都要锁住，不能携带武器。当局的办公室在顶层楼梯往南的第四间，走廊里去装着铁栅栏门，所有重要的办公室都在栅栏门里头。还有警卫室的，如果没有正龙的话，一律不得入内。就算是客人，也要有严格的盖章文书才能进去。栅栏门到晚上会上锁，所以一旦天黑，你就只能另外的想办法了。 最困难的是，钢琪的办公室有一个特别大的保险柜，密码除了钢琪，谁都不知道，所以只能靠你的手艺了。

0: 他和我说他的儿子是种好酒了，想求我帮他，毕竟我的下属遍布满洲国的前进。
1: 你跟小岛博士具体都聊了些什么？
0: 胖三，有些事情不是你们警察厅该管的。
1: 刚奇部长，我是来帮您的呀。
0: 这是满铁公所，比你们特个安全多了。
1: 您身后那幅画的后面应该是保险柜吧？
0: 哪里？
1: 如果我说里面的文件已经丢了呢？
0: 冗談は程々にしてくれ。

0: 我不管它是什么，我就要东西。
1: 东西是我的，东西是我的。
0: 滚！上车，终于快上车。

0: 卓文，你伤在哪儿了？没事吧？
1: 韩月这个王八蛋，自作自受。这次他可算彻底消停了。我想好了，你还是跟我去日本。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再遇到什么事儿，跑，头也不回的跑，别在乎指责，别在乎怜悯，也别在乎别人的心里，你懂我意思吧？

0: 在臭五科这一年夹着尾巴做人，是他妈委屈你了。你还是多操心你自己怎么赎罪吧。赎罪？潘渊为什么投靠国民党？你比我明白。你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别一条道走到黑了。
1: 放下你那倚老卖少那套吧，将功补过，把死罪简成活罪吧。你的意思是，就算我现在放了你们俩，我也只是少了一颗枪子，我他妈还是得受活罪。
0: 不该吗？你觉得冤吗？ 你抄了我们五个交通站和联络点，抓了七个我们的人，你都还有孩子，是死是活，现在都不知道。只是发了几篇抗日的文章，你们审都不审，就把那些记者编辑，连外报的小孩
1: 都押到松花江边，全都毙了。
0: 王健的时候，就上个月，你还在西富家，亲自带人围捕我们党的联络处，杀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1: 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我的敌人。你忘了？
0: 自己是怎么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吧？日本人才是咱们的敌人。我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年就不该让你姨父把你带走了。

0: 这水路我只能封一日，过了今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锦平安这一地的物证，还无法搬到渔阁楼。若是想要官员们联合起来揭发举证，飞羽，你是锦衣卫，比我可靠。
2: 你要与我兵分两路，
3: 谢记所有的商铺都换成了京秤砣，每斤货物称重出来以后，都给他多一些。
4: 这个妇人真是难缠呢。
5: 世间一久，百姓必然会认为，除了谢记之外的铺子，都会缺斤少两，逼得旁人自证清白。
1: 这就是我的目的。
5: 我用哪种秤不重要，让百姓知道这世间有第二种秤很重要。
6: 可万一牵扯出官府私藏金秤砣一事，就麻烦了。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
3: 安州那边如何了？
7: 不管事情成没成，九爷都该动身了。
5: 再多拨些货，我要竭尽所能为他造势。
3: 老爷。
7: 按照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京秤砣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8: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早点禀告？
3: 老爷恕罪，都怪那柳知府视察，小的安报信的日子算过了。赵林快要抵达禹州，这两日便到京城。
8: 九爷回来了。

0: 给我！我都不是死，这难道是最后的法子了吗？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重用国库。现在这是到了逼婚断尾求生的时候，给我！
0: 这认罪书上桩桩件件都是大事，这是死罪啊！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当做弃子吗？
2: 为父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呀！只要你认了，为父一定竭尽全力保你性命。 而且会留有势头，让你东山再起，进修，要以大局为重啊！
0: 我不，
3: 剑圣，
0: 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

0: 经验呢。
1: 宋主任，
2: 咱这啥时候搬呢？
1: 不搬，住习惯了，哪方便？
3: 您倒不搬，烦人。

0: 肖书记说，您不搬，班子里其他领导都不好搬，底层的同事更不好搬了，上上下下几十口的人呢，您好歹带个头。
1: 都是吃饱了撑的，就盯着我干什么呀？有条例，有章程，有政策，你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住什么地方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其他人该搬搬啊。这什么呀？啊，
0: 松江省那边一批其他材料，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谁都说不清楚的事儿。主要是好多家属闹得厉害，主要是啊，您不搬，大家都不好意思搬。像机要股的老刘，家里七八口的人，男男女女的都挤在宿舍里，确实不大方便。
1: 该搬搬啊！大房子我住过，在哈尔滨，我一个人睡六个房间，你知道大半夜醒的多瘆人吗？还是睡宿舍好啊，踏实。这个也是协查对象？
0: 哦，好像是个伪满特务，死了不知多少年了，主要是家属不干，说是找了一个坟，上面有他名字，还写着抗日义士田小江之墓，这就抓了救命稻草了，非说是弄错了，都是没影的事儿，立牌子的两个人名字也模糊不清的，这上哪给他查去？其实也能理解，这烈属和特属待遇可差老鼻子了，闹也没用，连个证明人也找不出来。松江省那边也是例行公事，您不是跟哈尔滨待过吗？协查文件就发过来了，

半条命换两条，吃了。可怜茶的吃相。

0: 有些事情是要被写进史书的，那可是对的。对啊，我下午有事要出去一趟，已经跟家里的几位领导打过招呼了，你有什么急事儿就跟肖书记汇报。
1: 是。

0: 老板，来，过来赶块肉。
1: 这个这行不？
0: 来这五花的，
1: 来这五花的。何真，
0: 行。
1: 哎呀，炖粉条啊，大块小块。
0: 啊，小块。
1: 哎，这女人呐，嘴叉子大，这嗓子眼细，切成小块的吧，吃着讲究。稍等一下啊。哎呀，这行行，
0: 拿拿，
1: 想对象了，
0: 忙你了吧。
2: 老板，这边过来。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这块儿啊。
2: 哎，这块儿。

0: 专程从哈尔滨过来的。
1: 我调到抚顺工作了，前年十月份来的。
0: 哎，一年半了，现在才来。
1: 千头万绪，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老百姓，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操心。坐。
0: 嗯，对，你们的国家，你们得操心。餐馆点的？
1: 不是，自己的手艺，来，尝尝。
0: 什么时候都会做饭了？
1: 就这几个月，那食堂啊，真是吃腻了。

0: 侠都到了，
1: 我劝你啊，以后还是别做了。我们这儿的大厨，后脚跟做的都比你强。嗯，那你这不是夸我了吗？谁夸你了？
2: 哎，就这儿的炊事员，那是从政务院。 还有总餐、军地两个系统，选调来的，这掌勺都20年以上的老把式，当龄比我都长。就光蒸馒头、下面条，那省委大院里面那食堂大师傅都比不了。你拿我和他们比，你这不就是夸我吗？哼，这儿不能带酒啊！我给你烧了一瓶格瓦斯。

0: 什么时候学会关心女人？关心什么？七月教你的吧。
1: 为什么是他教我的？
0: 那丫头心思深，比我了解男人。

0: 完。
1: 那是以前，只要睁眼看过这个世界的人，就不会认为人活着要依赖什么人。
0: 那现在呢？他不用依赖任何人了。这么神啊！
1: 这个新的世界，你只要出去看一眼，就一眼，
2: 你就懂了。
0: 你们真这么神啊？
1: 我们不信神，我们信自己，我们信自己看到，我们相信自己学到，我们相信自己能去改变一些东西。

0: 我不信。小凯，他挺好的，他不需要依赖这个世道，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什么意思？
1: 还不明白吗？还不需要了。在他自己的世界，他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还是不能跟命争，输了死了就什么都不是了。旧的世界也好，新的世界也罢，赢了才有资格谈理想。活着的人才能讲信念。你要是死在我手里，你的理想、信念，就是一阵风，一盘沙，留下来的只是我的理想，我的信念。但你赢了，你活着，所以你才有资格谈理想，有资格讲信念。我输了，我没有。

其实，你已经杀死我了，恐怕你自己都忘了，忘了5年前你跟武昌荣下过的一道命令。

我们就按你说的，这个命可比我早生那么一会儿。为他是哥哥，我是弟弟，所有事儿都是他让着我，我也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应当。 但他救了你，却最终死在你手里。那是他命不好吗？那是他的理想，他的信念。

1: 你今天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
0: 是，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些。我还要告诉你，像卓武那样，相信这个新的世界。

周文，你说，要是两个人长了张一模一样的脸，印在这张照片上，是不是我觉得是谁，他就是谁？

对不起啊，姑娘，没事吧？我看你好像不太舒服啊，你要去哪儿啊？要不送你一趟。

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0: 陈医生
1: 来了。

0: 金医生，你赢了，我们认输。
1: 明天我要在我的营帐里看到你输给我的潘金西林。
0: 看来金医生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啊！一瓶酒，还给我的潘金西林啊！我亏大了。

0: 夜已深，你还真是一个美丽的东方女人。
1: 注意你的风度，卡尔先生。OK。
0: OK。韩西林可是一个很紧缺的药品，想得到得付出一些代价。
1: 这可不是你出尔反尔的借口，卡尔先生。不跳了，累了。
2: 不跳了，那就继续喝吧。
1: 那些缅甸女孩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今天我们进到了日军最后一个基地，你现在所有能看到的山头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了，他们就是来跟我们一起庆祝。
1: 那你们尽兴吧。
2: 庆啊，庆啊！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三哥，三哥，你胆子可真是太大了，跑到人家美军地盘里了。是那个凯尔先出尔反尔的，他答应好了给我。
0: 还有就位，人家是念在你救人心切，不跟你计较，再有下次，谁也救不了你。走吧。
1: 莫青，你身为我们38师的军医，搞这些东西干什么？大半夜的偷偷摸进人家美军基地里去，又是要干什么？你到底是为谁在工作？
2: 参谋长，乱翻别人东西不太合适吧？
0: 回答我，你到底是为谁在工作？
2: 这样吧，您让接线员接重庆，会有人告诉您我的身份的。专线号码是4805。
0: 你是戴笠的人，还是叶秀峰的人？
2: 我是军统重庆站的密派员，我来38师的任务就是搜集缅甸的资料。至于其他的，会有人跟您解释清楚的。
0: 简直就是胡闹！你们的手未免伸得也太长了吧？您消消气儿，杜参谋长，都是为党国工作的，分什么你我？资料我先拿回去，重庆那边还急着要。秦墨镜，不要以为你是军统的人，但这里是我38师，你在这儿就要守38师的规矩。
2: 我警告你，不要以为你背靠着军统，在我这儿就可以胡来。明白。今天要不是杜参谋长，恐怕我要以偷盗药品的罪名被关在禁闭室一夜了。您放心，我会连同对您的感谢和这份资料一起送回去的。天儿不早了，您早点休息。
3: 进，秦医生，医务室的郑医生让您赶快过去一趟美军营地。出什么事儿了？不知道。什么情况，郑医生？
4: 秦医生，这两个美国兵昨天半夜腹泻呕吐，高烧不止。我以为他们是急救常委，给他们打了抗生素，结果今天一大早他们病情加重，我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了。
5: 秦医生，秦医生，是两个美国兵，要是死在咱们的手里，那咱们可说不清楚啊！Jackson，Jackson，你们中国军医是怎么治病的？
6: 那个契克强健的美国士兵，普普通通的急性肠炎，他尼玛家里当了2针，人就死了。
7: 卡尔，我们用的都是你们美方给我们提供的药品，就是你们的医生有问题啊！
6: 卡尔，放手，放手！
7: 卡尔，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现在重要的是要查清楚病因。
6: 卡尔，你不想让你那两个战友都白死吧？
7: 放手。

0: 我们只是喝喝酒，敲敲我而已。真的就只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是说不是，简直胡说八道！我要向将军报告，你们朱方秀想如下责任：把卡尔和这些接触过缅甸女人的士兵都隔离起来，所有人都有谁知道那些缅甸女人到底在哪儿？
2: 这边，快点了！是这儿吗？就是这家。阿迪琳，
1: 你们在这儿等着。
2: 阿迪琳，阿迪琳，你们去哪？阿迪琳，阿迪琳。

0: 小朋友，你妈妈很冷。
1: 小朋友，你知道你妈妈吃过什么、喝过什么、去过哪儿吗？
0: 快帮我翻译。
1: 好好。对面，秘密白头阿克雷，巴斯阿克雷，巴头阿克雷，地达。
2: 行。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当地自制的饮料，他妈妈应该就是喝了这个。
0: 这是用什么做的？
1: 溪水和我们当地的一些水果。
0: 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这水是哪来的？
1: 拉卡山谷。
0: 赶快把尸体处理掉，把小女孩带回军营。
2: 是，
0: 你去通知村里所有人，拉卡山谷运回的水不能再喝了。
1: 好好好，
0: 前往拉卡山谷，那里有个活着的日本人，把他找回来审审，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
2: 是。

0: 个都死了，只剩里边那个还剩口气儿。
1: 那他们也都染病了吗？
0: 尸体上没发现染病的迹象，其中三个死于致命的枪伤，另外两个一个心肺被树枝戳穿了，还有一个颈椎断裂，而且在尸体的身上发现了日本人的子弹。
1: 日本人的子弹？日本人自己打自己？内讧？
0: 参佐，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明病毒的源头，也许那个日本兵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2: 简直就是胡闹！
1: 我先不说你判断的正不正确，单就凭你堂而皇之的把一个日本兵拉回来救治这一下，你让我怎么跟美国人解释？秦墨强，你胆子也太大了！
0: 我不是在救日本人，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明那个日本兵身上是否携带病毒。如果一切如我所想，也许只有那个日本人才能救那些美国大兵了。
1: 一切如你所想，你想什么？
0: 现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不能妄下结论。但是参座，我想提醒您，日本人对于细菌战可从来都没放弃。我希望能再给我点时间。怎么样了？
3: 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身上的枪伤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他的头部有明显的淤血肿块，可能是什么时候受过严重的硬物撞击。
4: 什么时候醒过来还不清楚。
0: 血检报告出来了吗？
4: 还没出来。
0: 那些美国人呢？他们怎么样了？
5: 这些女人喝了自制的饮料，把病传染给了那些美国大兵，会不会是瘟疫啊？
6: 他们的症状绝对不会是瘟疫，我怀疑是日本人的生化病毒。
3: 生化病毒？不可能吧？
4: 如果是病毒的话，那这活着的小鬼子怎么没有任何发病的迹象啊？
7: 秦医生，这是他的血清报告。
0: 跟我想的一样，他跟那些美国人感染的是同一种。
3: 那是怎么回事啊？他一点没有感染的迹象。
7: 秦医生，郑医生，卡尔快不行了，
0: 把他抬回病房，我们去看看卡尔。
3: 准备快动作，快！哎，
8: 好，好。

0: 判断是当地的水源受到了病毒污染，那几个缅甸女人喝了含有病毒的水，然后又将病毒传染给了美国大兵。我怀疑病毒的源头来自于拉卡山谷。
1: 你说你们当时发现了六个日本人？
0: 对，其他五

0: 是被血清，
1: 用这个。他身上有病毒，又没发病，我分析他身上有抗体。不会是想拿下美国人做实验吧？他跟卡尔的血型是一样的，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如果连试都不试，卡尔必死无疑。
2: 残作有命，就算是美国人自己病死，也绝对不让我们中国军医给治死。

0: 刚刚戴老板召见了，
1: 有任务。
2: 戴老板收到消息，远征军驻地出现严重疫情，命令我们重庆站去查清楚了。
1: 这隔着108000里，让我们重庆站查，他们云南站干什么吃的？
2: 这次的疫情是日本的生化病毒引起的，而且极有可能和当年大桥河野的落英计划有关，所以命令我们务必要查清楚。
0: 我就奇怪，缅甸的情报我这个当站长还不知道，戴老板倒是先知道。
3: 是我接到缅甸可靠的消息，情况紧急，我就直接上报。
0: 直接上报？
4: 你已经不是站长了，文副站长，
0: 您那叫越级上头，不合规矩的。马走日，象走田，我们办事您马瞅着看，您就别绕着弯往上蹦了，成吗？啊，当年大桥河野是我派出舰队除掉的，这个落英计划的材料呢，也是咱们重庆站收缴的，所以缅甸那边出了事儿啊，自然是咱们重庆站去查，而且一定要查清楚。啊，宝宝，从你们技术处啊，给我派出一个熟悉病毒的人来，好吧？
1: 好，我安排。
3: 哎，魏站长，这外出行动应该是行动处的事儿。
5: 这次的疫情，恐怕是日本人的落英计划又重启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日本人已经制造了生化武器。这要是运到国内，那后果不堪设想，牵扯到上千万百姓的性命，这是灾难啊！
0: 文副站长，如果真出了这样的事，你们行动处负得起这责任吗？
3: 行动处负不起，所以啊，一切都听魏站长您的安排。哎，
0: 这才是齐心协力合作的态度。最近啊，有一些关于站长位置的风言风语，这很正常。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为党国服务上，千万别各自打各自的小算盘。作为站长，我在职一天，如果再让我知道谁在背后搞小动作的话，那对不起，我可要请你门户。
1: 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0: 你马上去趟缅甸，以查疫情的名义给我盯紧了那个秦墨卿，看看他到底在查什么。
1: 是。
0: 还有一定要查清楚，这次的疫情跟大乔四年前留下的那个落英计划有没有关系。
1: 魏队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赶紧去准备吧，下午出发。
1: 是。
2: 站长，四个月前秦墨卿被文艺山安插进了远征军38师，这您都能算到，真是料事如神了。他文副站长背着您干这事儿，是够阴险的。
0: 管他阴险不阴险的，文艺山那个徒弟欧小安当年背叛党国去给大乔当走狗，就凭这一点他就先不过我。
2: 也是，大乔和 A 已经死了，掀不起什么波浪。只是落英计划的那些毒气弹杀伤力这么大，要不然现在找出来尽快销毁了。
0: 你给他找出来？你以为这几年戴老板没再找啊？如果你真能找出来的话，那你就是大功一件，销毁。老板留着他有用处，日本人早晚会战败。日本人走了，那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谁啊？
2: 明白了，找到毒气弹，以后用来对付共产党，这才是老板想要的。
0: 孺子可教。
3: Doctor, help! Doctor, where are you? Come on! Doctor!
4: Doctor! Doctor!
5: 传播速度太快了。
6: 答应你吧。
5: 白天姐，拿着抗生素。哎！你怎么了？你也看

0: 不好意思啊，一天抽你两回血，就实在没办法，我也忍病了。不过话说回来，你的命还是我救的，抽你点血也没什么。
1: 阿姐，中国人，八幺零，
0: 八幺零，哎，醒醒，八幺零在哪儿？醒醒。

0: 请我喝两杯了。
1: 好，下次啊，
2: 您慢走啊。

0: 邱氏同志，你们重庆站的同志搜集到的缅甸方面的情报太有价值了。810是陆印计划的延续，大乔河也应该还活着。他在这个代号为810的地方继续进行着反人类的生化和细菌的实验。根据野草同志传回来的情报来看，很多失踪的抗日人士都可能被送去了那里。
1: 没错，这一点我们从苏联方面也获知了。日本人决定北守南进之后，他们在南边也秘密设立了生化研究机构，干的是跟满洲积水部队一样的勾当。具体情况，就连远东情报局也难以触及更多。野草同志提供的情报，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0: 军统重庆站已经派人赶往缅甸追查810和大乔，我们必须要赶在他们前面，为应对日本人的洛英计划做准备。
1: 好，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查明当年被大乔抓捕失踪的同志，尤其是陈书记。如果他们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0: 好，
1: 邱氏同志。 我的部队以前在情报方面是吃过亏的，而且装备又那么落后。现在你们能够掌握大量的资料和情报，对我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有件重要的事我跟您汇报一下。您的人来了。哎，
1: 杜参谋长，弄好弄好。袁大人来辛苦了。哎呀，谢谢谢谢。啊，在下是重庆军统稽查司毛仁新。
0: 什么军统稽查都查到前线来了？哎呦，
1: 参谋长误会误会。面前的天太热了。哎呀，您看这个。
0: 哎呀，我们重庆站特级司在生化研究方面是最强的，所以上面呢委派了战力啊来一些专家，协助您啊处理疫情。另外呢，哎呀，这次的疫情啊，咱们这个兄弟们和美国人冲突不少，影响不好，所以呢，重庆的意思以后呢就让军统来负责调查处理。杜参谋长，多多配合，多多配合。秦医生。
2: 你们的人既然来了，那你就负责招待他们吧。夏小姐啊，
3: 好久不见了，辛苦了。
2: 我们行动处的人呢？是这个样子。看来尚峰和魏站长对我送回的情报还真是重视啊，把你给派来跟进了。
3: 郑医生，郑医生，
2: 我患者太多，没时间安排你自便吧。
3: 哎哎，
2: 郑医生，
3: 秦医生，你怎么出来了？
2: 你看。 我邮了那个日本人的血清。

0: 我们这儿的血清已经不发了，
1: 烧也不发了，
0: 烧已经退了。这些美国人用不得，我拿自己做实验。这回总没得说了吧？你胆子真够大！我建议马上用那个日本人的血清进行研究和治疗。
2: 人呢？这水路我只能封一日，过了今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锦平安这一地的布政，还无法扳倒于阁老。
2: 若是想要官员们联合起来揭发举证，飞羽，你是锦衣卫，比我可靠。
3: 你要与我兵分两路，
4: 谢济所有的商铺都换成了金秤砣。
5: 每斤货物称重出来以后，都给他多一些。这个妇人真是难缠呢。
6: 时间一久，百姓必然会认为，除了谢济之外的铺子，都会缺斤少两，逼得旁人自称清白。
7: 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用哪种秤不重要，让百姓知道，这世间有第二种秤很重要。
5: 可万一牵扯出官府私藏金秤砣一事，就麻烦了。
2: 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
8: 安州那边如何了？
9: 不管事情成没成，九爷都该动身了。
10: 再多拨些货，我要竭尽所能为他造势。
11: 老爷，安州急报，赵林从安州府拿到了京城砣，和沈从司的绝笔信。
12: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点禀告？
13: 老爷恕罪，多亏了柳知府视察，小的暗报信的日子算过了，赵林快要抵达禹州，这两日便到京城。
14: 九爷回来了。

0: 给我！我都不是死，这难道是最后的法子了吗？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咱们家抄了，好重游国库。现在只是到了逼婚断尾求生的时候，给我！
0: 这认罪书上桩桩件件都是大事，这是死罪啊！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当做弃子吗？
2: 为父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呀！只要你认了，为父一定竭尽全力保你性命。 而且会留有势头，让你东山再起，进修，要以大局为重啊！
0: 我不，
3: 剑圣，
0: 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

0: 人呢？赶快上！哎呀，这个地方太破了，是人住的吧？真的是。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中国人，你呢？大哥，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劝你把枪放下。这边都是远征军的兄弟们。现在是哪一年？
2: 民国34年。
1: 民国34年。

0: 昭和24年，1945年，怎么说都可以的。
1: 这是哪儿啊？
0: 啊，这是缅甸腊戌。
1: 腊戌？
0: 哎，腊戌。啊。
1: 部队分好多少？
0: 中美联合的驻缅甸的远征军38师114团。
1: 指挥官是谁？
0: 参谋长杜国伦。
1: 中美联合部队？
0: 对。
1: 为什么有日本国旗啊？
0: 啊，这个营地原来是日本人的指挥部，现在不是了，是远征军的。是来抓你的吗？我告诉你啊，这里都是原始森林，你逃不出去的。
1: 别说话，高强镇。

0: 醒了。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1: 你是谁啊？
0: 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们为什么不靠这儿啊？
0: 我再说一遍，现在是我在问你。
1: 我知道你问我，我现在在哪儿呢？
0: 你最好想清楚了，就算你不是日本人，起码也是汉奸走狗，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没人能管得了。
1: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
0: 我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说。
2: 杜参谋长，杜参谋长，杜参谋长啊！杜参谋长，少安勿躁，少安勿躁啊！闪下。
3: 就是他，杜参谋长，秦科长，我刚才就觉得他有点面熟，然后呢，我就给我们站里啊打了一圈的电话，我终于想起来了，
4: 我看过他在军统档案的照片，他就是文一山最器重的徒弟，杀了两个军统的兄弟，做了日本人的走狗的欧孝安。
1: 什么走狗？
5: 你说他是欧孝安？
4: 对呀，你和他都是文一山的徒弟。哎呀，按道理啊，你还要叫他一声大师兄呢。
5: 他当年不是被处决了吗？
4: 对呀，当年被魏站长还有小苗在香港。

0: 枪毙了。
1: 对呀、啊，那死而复生呢？
0: 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哎，
2: 参谋长，既然是我们重庆站的叛徒，那我建议还是交给我们来审判。
3: 既然是汉奸，那行，多一事我不如少一事，交给你们了。
0: 下下下下下下，晚上啊，请侬吃老酒啊！秦科长，
4: 你审，我监审。
2: 我叫秦墨清，我也是文老师的徒弟，咱们俩算是师出同门。你放心，我会帮你的。
5: 你也是万一山的徒弟，我们都是军统的，对吧？
2: 是，都是军统。
5: 那这是哪儿啊？把我靠在这儿什么意思啊？
2: 你当年因为背叛党国，被重庆站处决了。
5: 那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是那个欧小安吧？
4: 欧小安，你不要装傻，不要装傻！
2: 你审还是我审？啊，
0: 不好意思。
2: 你是失忆了，还是脑子被打傻了？
5: 你们是重庆站派回来接我的，对吧？
2: 欧小安，你要是再跟我装糊涂，我可真帮不了你。你从哪儿逃出来的，还记得吗？
5: 我没跟你装糊涂。
2: 810还记得吗？
5: 我说你们是不是站里叫来接我的？
4: 大乔和也呢？你和大乔和也一起被枪毙的，你们一起死而不生了吗？
5: 什么意思啊？大乔和也是谁啊？你们把我铐着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们给我换这么身衣服干嘛？
4: 他在装失忆，他在装失忆。
5: 我没装失忆，我问你给我铐着什么意思？
2: 啊？看起来不像是。
5: 来来来来，谁装失忆？谁装失忆？怎么回事？啊？
2: 看着不像是什么。
5: 给我松开！
4: 给他打镇静剂！给他打镇静剂！
5: 你给我松开！从他脑部的 X 光情况来看，他的脑部受到了不小的损伤，所以他的记忆很混乱，很多事情记不起来。
6: 这是我打的，
5: 情绪也很不稳定。
2: 难道都是失忆了？
4: 这不可能，他是装的，你被骗了。
5: 就算他骗得了我，他也骗不了这个。
2: 他还有可能恢复吗？
5: 现在还没有办法判定，有些人可能慢慢会恢复，有些人可能终生都无法恢复。尤其是他的脑部本来就有淤血肿块，再加上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外力打击。
6: 港发，这是一问三不知，不怪我，这不能怪我呀。
2: 先把人带回重庆吧。
0: 秦科长说的对，这样我马上啊，给站里发一个电报，让魏站长下公文啊。
2: 不行，这个人关系太大了。这样，你直接给总部派封电报，把情况先说清楚。
0: 哎，跳过魏站长不太好吧？毕竟我是他委派过来的。
2: 那毛副主任，您认为我怎么做合适呢？
0: 就按秦科长说的啊，那麻烦您给总部发个电报啊。对了，不要提我，我假装我什么都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传奇人物？
1: 那当然记得，文一山副站长的高徒欧小安，
2: 是我们魏站长亲自带着锄奸队去把他和大乔一起干掉的。
0: 为此你锄奸有功，后来者居上，取代了文一山成了代站长。
1: 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老板和党国效力的。
0: 可你这锄奸锄的，这是野草烧不尽呢。啊，哎，你自己看看吧。这人怎么活生生跑到缅甸去了？老板交代你的事情，还是高明。
1: 哎，
2: 是我亲手杀的。
1: 是我亲眼看他杀的呀。

0: 这照片是今天早上送到的，人就躺在我们远征军的营地里。我的好好的，
1: 查，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这明明把他杀了。
0: 好了好了，老板说了，用最快的速度把欧教安押回重庆。
2: 是。
0: 调查清楚八幺连和大教会的情况。魏站长，别再押错地方了，行吗？
3: 美国罐头，来一罐呗，来一罐。你的美国罐。
0: 秦科长，看谁呢？
4: 看你长得帅。<笑>哎，俗话实说，因为觉得我们两个蛮般配的。
3: 怎么看出来呢？
0: 哎，你看，第一次咱们联手就抓到欧秀安这条大鱼，这比两口子还有默契啊，是不是？<笑>
4: 你们俩手拉着手跟我说这个合适吗？
0: 战争结束就是今年的事儿了。
4: 想得太轻松了你。
5: 委员长的思想不够你们学吗？卖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共产主义的病毒传播的挺快啊！走，今天上午。 少棠刚从古河回来，缴获了一大批日本的毒气弹，这给咱们重庆站立了一大功啊！
3: 少棠，前方战事如何？魏院长，日军在南方战区投放了一批芥子气，那是一种霉烂性毒气弹，目前共发现。

0: 两种状态，一种是红罐，它的使用限制较大，气温过高时不宜使用，一般是在低气压、风速小而稳定，且风向正好吹向敌方时，杀伤力最大。
1: 另一种是填充在炮弹中的，也是士兵们缴获的那一批。
2: 这和缅甸的不太一样，那边疫情的情况我有所了解，这和之前爆发的鼠疫相比，它的活性更强，传播力更广。
3: 综合此前的情报，810确实是在缅甸，这就说明录音计划并没有被终止。
0: 郑院长，现在不敢妄下推断啊。
3: 少棠，你对这个录音计划最了解，我会把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给你，希望你很快锁定810和大桥合影。
0: 是。
3: 二位，有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你在38师的那个学生从缅甸带回来一个人，这个人跟你们二位颇有渊源。
2: 什么人
3: 啊？你的另外一个学生，差点做了老冯的女婿。
2: 孟小安。

0: 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咱们住这儿啊。
1: 破破烂的行不行啊？你们几个到那边去看看。
2: 哎，里面请，里面请。啊，你们先休息啊，有事喊我。
0: 好。
1: 就这，哎呦，凑合凑合吧。
0: 你们俩住这屋，我住外面。
1: 哎，过来，坐下。那，哎，哎呦，
3: 哎呦。办事真细致啊，真是专业。
1: 小仙童啊，干我们这行的，脑袋一直提到裤腰带上，哪能摆？能摆？再说了，你小时候要是跑了，我回去怎么交差？

0: 测血压的时候别乱动。哎，又测血压？哎，真是，这地方也太破了。屋里没热水了，麻烦你去楼下打一壶。我去。
1: 。
0: 血压没问题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2: 头晕眼花。老是幻听，我还听不清楚。
0: 头疼是你创伤之后正常的生理反应，现在医疗条件有限，只能保守治疗。至于你说的幻听，可能是你记忆恢复的一个过程。你要是想起什么了，可以及时告诉我，方便后续的康复治疗。
2: 你对我的事儿挺感兴趣的啊。

0: 我是医生，而你是我的病人，是我从死人堆里把你救出来的，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且帮你恢复记忆也是我作为医生的责任。
1: 你对我的身份也很感兴趣啊？
0: 我救你的时候你可是穿着日本军装的，我不仅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中国军人，现在时局混乱，我当然要对你这种身份不明的人保持该有的警惕。
1: 我裤子口袋里有一个布条呢，
0: 那个布条很重要吗？跟你穿着日本军装有关吗？
1: 你说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我的东西呢？
0: 是我救的你，但医生不负责遗物清理的事儿。
2: 怎么样，这小子死不了吧？
0: 没什么事儿，你看好他，重庆那边还等着审他呢，他要是出什么意外，到时候就不知道死的是谁了。
3: 哎，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呀？啊，老实点，不要乱动。
4: 弹来弹去就这一首曲子。

0: 沙糖，侯小安突然出现，你怎么看？我只是没想到他还活着。是啊，不仅活着，还回来了。我觉得这里边不简单呢，先不要让静贤知道。 不过，我的态度可没变啊！欧小安不管回不回来，有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你和静贤一定是要结婚的，你是我选的女婿，知道吗？欧小安是党国的叛徒，重庆站救不了的，梅依山也救不了，他回不回来都无济于事。依我看。
1: 你们俩还是抓紧把该办的事办了。谢谢冯副站长，那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放心什么呀？
3: 啊？
1: 爸，少棠，你们在说什么呀？
0: 问他。
1: 刚才啊，冯副站长提议说，让咱们赶紧把订婚仪式办了。
0: 真的呀，爸，你同意了？我当然同意了。
2: 老爷、小姐、李先生，开饭了。
0: 哦，好，好。少棠，你这次去古河很辛苦，我跟静贤啊，今天为你接风，咱们多喝几杯啊。
2: 啊，冯副站长，饭我就不吃了。啊，明天一早我还得向沈主任汇报，资料还没做完。
0: 又有新任务。
2: 有相关于生化和防护的工作，上峰可能觉得我比较熟悉吧。
0: 好啊，这是上峰对你的信任，好好准备啊，抓住机会。
2: 是，冯副站长。
0: 还叫冯副站长？
2: 是，爸。
0: 好，去忙吧。
2: 好。
4: 爸，我们吃饭吧。啊，哪能意思了？睡床就可以了，哪有资格盖什么被子？真是，给个毯子就完了。欧全，别装睡了，我有事情问你。民国31年的时候，我。

0: 刚进重庆站，
1: 那个时候啊，我就听说啊，行动处啊有个狠角色，
2: 叫欧秀安，
0: 身手好，
3: 枪法准，还有一个超强大脑，能过目不忘，
1: 这经历就够传奇了。先是背叛了军统，然后又投靠了日本人。
0: 你说人这一韭菜啊，就鲁到处了，啊，方方面面都吃得开，加棍的。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实话实说，你到底哪边的？
4: 你猜我哪边的？
0: 农委要搞啊，我在问你呢。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小心我弄死你！快说。
4: 那我跟你讲讲我的过去吧。
0: 哎，可以啊，可以啊，讲讲。
4: 我是从5岁那年。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0: 嗯，
4: 他们就把带回日本的一个秘密基地，接受严格的训练。
0: 啊，
4: 格斗技啊，枪法呀，生存技巧，信息检测。他们想发展我回国内，当他们日本的奸细。但是我长大了，我知道我是中国人。
0: 嗯。
4: 我一心想回国，
0: 不忘本啊！
4: 我要帮着中国人打他们呀。
0: 然后呢？
4: 有一天，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就跑出来，就跑过丛林啊，接着跑，后面全是山呐、就在丛林里边跑啊，跑啊。他们就追呀、我就跑。
0: 然后呢？跑哪里去了？跑哪里去了？干好啊！说着说着睡着了。这样，明天给我继续这个故事。这一半，
1: 叫我胃口。

0: 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待了，必须马上回城去。哼，陆续完，上次了，把枪放下来，把枪放下来。警察，把他。
1: 罗先生，我知道以你的本事，如果你想走，我们两个也拦不住你。但你脑子受过伤，如果你还想搞清楚真相，把枪放下，跟我们两个一起回重庆。如果你不回重庆，不搞清楚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将被永远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

0: 这次的任务，直接向戴老板汇报，不用通过我。注意做好保密工作。
1: 您放心，请转告戴老板，
2: 一定完成任务。
0: 那我等你消息。
2: 是。

0: 小唐，上来喝杯茶。是。新来的陆安瓜片，尝尝，去火。哼哼。
1: 魏连长，您有什么指示，吩咐就是。
0: 哎呦，你这成天跟沈主任请示报告的。
1: 我哪敢吩咐你啊！沈主任交代你什么任务啊？
0: 抱歉啊，站长，沈主任交代过，暂不透露。但是我想，戴老板一定会亲自跟您说，我就不抢着说了。
1: 理解，戴老板亲自交代的任务，我不但理解，我还会全力支持。
0: 谢谢站长。
1: 少棠。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规矩，不管是文副站长还是你岳父冯副站长，那都是我的下属，你是他们的下属。那你说说，我下面的人越过我，由我上面的人直接交代任务，我作为站长的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你觉得？哼。
0: 这事儿好吗？确实不太合适，站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任务我办得好，那都是您魏站长栽培的好，是整个重庆站的功劳。如果我办砸了，那就是我黎少棠一个人的错。所以，站长，您还是不知情为好。
1: 老冯调教的好啊。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懂得人情世故，难怪戴老板。

0: 陈站长，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情的话，那我先走。
1: 没什么别的事情，你忙去了。
0: 抱歉，站长，那我先走了。

0: 选去，还是觉得这件好看，你觉得呢？
1: 这件，
0: 嗯，
1: 这看着眼熟啊。
0: 这个是当年我和欧小安要结婚时选的那件。
1: 提琴，少棠见过吗？
0: 没有，这件事儿只有您和欧小安知道，而且他现在又不在了。
1: 他万一要在呢？
0: 什么？
1: 啊，
0: 爸，
2: 老爷，您的秘书来了，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啊，好，我就来。
2: 好。
0: 爸，你
1: 静心，让少棠知道了不好，换一件吧。明天去挑件最好的、最贵的，啊。
3: 冯副站长
1: 啊，刘秘书，你这么晚来找我，出什么事儿了？
3: 欧小安、秦墨清和毛仁兴他们三人前天从缅甸出发，在云南出现了状况，遇到了日本人派来的杀手。
1: 人没事吧？
3: 万幸，咱们站的人都没事，现在已经安全上了飞机，两个小时后便会抵达重庆。魏站长吩咐，直接把欧小安押到站里。
1: 押到站里？
3: 是。
0: 什么？欧小安还活着？
1: 小刘，你先回去，告诉特警科的人都给我回站里去。
4: 是。
0: 爸，您告诉我，欧小安是不是还活着？
1: 金贤，你别激动。爸爸也是刚刚收到消息，欧小安的确活着。

0: 退，对，再来一遍啊，前进，后退，准备，左右交叉，走，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后退，准备，左右搭，走，一二三四，对，一哒哒，搭手，对，来，一下啊，
1: 你来了，
2: 练舞呢？
3: 你未婚夫来了呀，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1: 走走，快走快，
3: 我们先走了，
1: 走走
3: 走，走。
1: 小安，你再陪我练一遍呗，不然我怕我在婚礼上会出丑。来，你怎么了，
2: 青青？
1: 怎么了？
2: 关于婚礼的事儿，应该不能举行吧？我今天来是跟你道别的。

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

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下车吧。还有印象吗？

0: 小安，我还是得跟你唠叨两句。这个大乔和也是一个非常老辣的情报官员，想要得到他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你为了达到目的，有些时候你可以违背原则，甚至是做人的底线。
1: 明白。
0: 大乔和也不管表面上对你有多么的信任，你也要记住。 他绝不会真正的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了，戴老板在上海埋下了几条暗线，都是咱们军统的骨干。你到了之后，他们会帮助你接近大乔和也。到上海之后，你要去愚园路的奥兹歌舞厅去找娄老板，一切他都会为你安排。
1: 舞厅老板，他们的身份真舒服啊！我记住了，站长。
0: 没去跟景贤告个别，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小安，是我耽误了你们俩人的婚礼，执行任务回来之后，我给你们做证婚人。
1: 陈长费心了，
0: 走吧，
1: 走了。

0: 我建议您出席今天的演讲，因为现在街上有上千名的学生游行队伍，一旦发生暴乱，我怕您会有危险。
1: 哦，那你怎么打算？
0: 今天的演讲稿可以由陈部长替你演讲，大校长官您就不要亲自出面了。今天的演讲稿如果由您日本人的身份演讲的话，可能会煽动起民族情绪，到时候不好收场。
2: 你还真以为上海是你们中国人的地盘吗？侯小安，是不是人类太差了？在这朝气蓬勃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改变各自立场，并努力去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 融洽彼此人民的感情，是建立东亚精神的第一步；爱邻国是第二步；对亚洲无所不包的爱是第三步；演艺之道是亚洲文化最崇高的目标。

0: 结束吧。
1: 不可能，难不成在这些学生面前认怂不成？
0: 一会儿有情况，你负责送大校长。
1: 开什么玩笑？

快躲起来。

0: 长官，走。
1: 等一下啊，来把他抬上去。

様、お嬢様、やっと見つけました。ここは危機だ。長官は連れて帰ると言った。早く帰りましょう。

0: 把人放下，
1: 快走，
0: 我他妈让你把人放下。广场所有的学生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杀。
2: 是，
0: 老子需要你们在这当天使。

0: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一会儿你们几个分开走，你们沿着这条弄堂从后面出去，小心一点。
1: 行，
2: 先走吧，别先跑。
0: 你没受伤吧？
2: 没事。
0: 来，你跟我来。
2: 来。
3: 您这是
4: 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
3: 哎呦，这不是有枪声吗？我担心那些学生进来砸店，去关门打烊，躲一躲。
4: 躲一躲？
3: 嗯。
4: 你怎么知道这外面有闹事的学生啊？那你有没有让他们进来躲一躲？
3: 我这里是布店，卖的都是绸缎。来我这里的呀，都是官太太、官老爷。学生怎么会来我这里呢？
5: 上次看我了没有？
4: 仓库呢？
3: 现在租金这么贵，就是这些绸缎呀，也要卖上一年半载了。租得起仓库？二位老板，您看，要不要给太太？
5: 没有，没有，
4: 不用了，走。

0: 怎么回事？
1: 对不起，秋水姐。我没想到他们都搜索范围。
0: 要不是听到枪响，我都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儿。组织对今天的训练。

0: 我都完全不知道，是修炼搞的刺杀活动。他们说今天是刺杀大萧何野的最好机会，我们只是负责救。
1: 只是什么？你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很多道理我以为我不用讲。就是姐，我知道，杀一两个日本人可能改变不了什么。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学们就死在那些人的手下而无动于衷啊！我只是为了救人，我只想能救一个是一个，我救人也错了吗？

0: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保持冷静，救人的方式有很多种，白白送死是最愚蠢的，明白吗？
1: 大家长官，全按照你的指示，那批暴乱的学生都是我提前安排好的自己人，还有那些死士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
2: 嘿，蠢货，
3: 嘿，
4: 我差一点真的被你炸死。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少长官，
4: 我看那人群当中是真有学生搞暴乱。
2: 对，我是抓了几个人，有生源汉的，有真代医学院的，还有圣马林女中的，他们都参加过叶玄明作品武术会。我按照这个名单抓了一批嫌疑犯，经过调查以后，我发现这背后一定有人操纵。这个叶玄明发表了不少反动文章，他在那些学生面前影响力很大，可是从来都没有人见过他。如果光是一个文人藏得这么干净，绝不可能。
4: 你是想把责任全都推到一个不存在的人头上？
2: 长官，不敢。
5: 戴先生官，
4: 格桑，来，请坐。
5: 是。长官，
4: 昭和十年的波尔多，酸碱度3.3。温度保持在16至18摄氏度之间，醒酒一个小时，现在喝可敢醉驾。
5: 谢谢长官。
4: 曾队长，
2: 长官，
4: 你继续啊。
2: 是。长官，我是想利用这次事件挖出叶玄明和他背后的人。
4: 何桑。
5: 是。
4: 尝尝味道如何？
5: 长官，红酒我实在是不太了解。
4: 好，那你就可以从现在开始练习品酒了。
5: 是。
4: 啊，对了，酒我是托人从法国带过来的，总共2瓶，一瓶给我留着用。这一瓶我送给你，也感谢你这次对我表现出的忠诚。
5: 谢谢长官，都是我分内的事，应该做的。
4: 有时候分内事，德队长。
2: 嘿，长官，
4: 这应该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长官，我会继续盘查清楚，不管这个叶玄民背后是军统还是共产党，3天之内我会一举搞破。
4: 这个叶玄明，不管是人是鬼，请你给我个交代。
2: 是。
4: 去吧，东西留下。

0: 你怎么看？报告长官，这些名单我已经看过了，抓回来的全部都是一些学生，但是攻击您的那些人的身手，看起来应该不仅仅是学生。
1: 那么是共产党，
0: 6把手枪，打了几十发子弹，没有一发命中你，而且他们用的炸药我也检测过。
1: 不是危害性很强的炸药，所以这些事情绝非共党特工所为。既然不是学生，又不是共产党，那你觉得会是谁呢？这种事儿，我不敢乱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长征的将军安排的，只有暴动起来，我才可以在上海搞一次镇压活动。你不会问我们有告诉你吧？
1: 属下不敢，长官一定有长官的判断。
0: 好，就是这样，你还能够拼了命去救，很好。不丧，我敬你。 谢谢，
2: 谢长官。
0: 哦，对了，听说你钢琴不错啊，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

0: 那天听说你除了救我，还救过一个女孩。
1: 是。他特地托人打听你，非要送你见礼物，以表达谢意。谢谢长官。
0: 收下吧。不过是谢小女孩的心思罢了。
1: 长官，请帮我转达我对这位小姐的感谢。
0: 哦。
1: 对了，下午我查了你的档案，你是昭和十四年从重庆投城来上海的，来了有两年了吧？
0: 是。当时在重庆军统站跟站里有一些意见分歧，所以就不在那儿干了。
1: 只是有些意见不合吗？
0: 是。
1: 杀了两个军统的同僚，没想到你小子下手够狠的。
0: 长官，当时确实是不得已为之。
1: 好，既然回不去了，那就留在我这里。
0: 是。
2: 这一次的货啊，可紧俏了，凤凰纱、华丝葛，一样两卷。你给的定金啊，有富裕。我看这批山东的剪绸啊，不错，就给你带了一卷。
3: 哎呀，大华，谢谢你啊，总是想着帮我省钱。定金够吧？有没有帮我垫钱啊？啊，
2: 没有没有，我们老板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我走了，王老板。
4: 那你慢走啊。哎。小刘，照顾一下客人啊！
2: 哎，好嘞，好嘞。

0: 南洋耀武今晚领悟，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消息，大萧何也正在主持实施落英计划，请速查实。
1: 落英计划。

0: 哎，什么事啊？那么急？你这郭牧不忘了脑子派上用场了。日轨又送来一份录音计划的资料，你好好看看。
1: 这日轨有机和认识认识？
0: 我也没见过，上面安排的。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那是我的最高任务。

0: 这还得送回去吗？送回去，记清楚啊！大乔这两天在问我探讨军统的事儿，而且你们的照片我也看见了。
1: 照片是上面有一放出来的。
0: 那两个死人，看住了，别让他们露面，他们只要穿帮，我这小命就没了。
1: 你放心吧，我们对你是有严密的保护计划的。
0: 行，撤离的事怎么说？
1: 这两天吧。
0: 自己搞上通行证，等日鬼拿到最后一批资料，随时动身。
2: 自己也搞通行证？
1: 通行证你搞不到啊！哼。好。还有件事，你在重庆杀了自己军统的两个同事，还跑到上海来做汉奸，你怎么和金贤解释？
0: 怎么解释啊？没法解释啊。
1: 他这两天在上海到处打听你。
0: 行了。
1: 自己小心点，别暴露了。我尽快把他送回重庆。

0: 周孝安。哼，殴打来着。大小长官不在吧？怎么找他有事儿？
1: 我见大乔长官不用跟您汇报吧？
0: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大乔长官万一丢了什么东西，责问下来不是你我能担得起的。什么东西？见不得人。
1: 咱们兄弟之间说什么话呢？哪有秘密啊？
0: 什么好东西这是？哎呀，
1: 前两天有一个日本姑娘托大乔长官给我送了一张唱片，我这不是想着给人回礼吗？
0: 日本姑娘？
1: 日本姑娘？大乔长官的千金，人都给我送东西了，我不赶紧买点礼物还给她，我这心里不安呐。你说我送个礼还被你给抓着了，行了，这礼物你务必替我交到大乔长官手里啊！啊，我先走了。
0: 等等，
2: 欧队长，
1: 有事说事儿，离我远一点儿。
3: 您的事儿啊，
0: 我早有所闻。您都救了大乔长官，立了大功，现在大乔的千金对你是青睐有加呀，
3: 你怕是要平步青云了。
0: 兄弟，我不求别的，日本人阴晴不定，万一哪天跟我翻脸，咱兄弟们互相也不照应。
1: 曾队长，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欧小安在这儿能爬得再高，还得靠兄弟们照应，对吧？

0: 哎，
1: 王少爷，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0: 你们楼老板呢？哦，
1: 他一大早就出门了。你要不先进来喝杯酒？哦，
0: 不用，你先忙你的吧。
1: 行，那您慢走。

0: 明远同志，好，陈书记已经到了，快进去吧。明远，来，快坐下。学生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和医学院的学生已经帮助在救助伤员，可是死伤人数太多，我们人手不够。你们马上和雪莲取得联系，转告他们。 我的意见是，为了学生们的安全，近期不要再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
1: 好，
0: 军统布局的那个日伪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1: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很快就能拿到录音计划的全部资料。
0: 好，
1: 我今天来还想和您谈谈这个人。

0: 按照你的报告上说的，这个人的身份很关键，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0: 鉴于目前形势复杂，你所处的环境又很特殊，咱们还是特事特办吧。我批准，对这个人的考察由你一个人进行，发不发展也由你来决定。

0: 陈书记，有船靠近。
1: 通行证很快弄到手，我会尽快安排你和那批药物转移。还是先安排药物转移吧。虹口公园事件以后，日本人疯狂的抓捕学生，事态可能会持续的恶化，学生们还会有更大的牺牲，所以这个时候我不能走。
2: 可是上海现在这么不安全，你要是留下来……
1: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上海。

0: 忙着呢。
1: 有好消息啊。哎。
0: 盖的大桥的章，保证安全。
1: 行。

0: 别抽烟啊！啊，我不抽烟，店里人闻见了会起疑心的。
1: 给戴老板干活的人，还有不抽烟的？
0: 以前抽，老烟枪了。后来我认识一朋友，他肺不好，劝我把烟也戒了。我就跟他打赌，为了赢他，我就一根都不抽了。这一张老唱片，就是我赢烂。
1: 就为这个，把烟都戒了。你也挺有意思。
0: 就是喜欢。好听吗？
1: 可以。

终于还是来了，什么意思啊？他是冲我来的。长官，长官，您先别着急，我马上就去通知罗经理。我一旦出事，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门口的霓虹灯要换，日晷见了就会明白。这儿已经不安全了，两天后晚上9点半，向元弄51号间，记着，拎一袋栗子。 有人问你在哪儿买的，新月舞厅门口买的。有人问你甜不甜，特别酸。10:15:30，顺你顺。

0: 不好意思啊，长官，招待不周。石高塔路，曾记武。
1: 曾长官好。
0: 我听说欧队长常来你这儿是吧？原来您和欧队长是同僚啊？没错，他经常来。
1: 他人？
0: 他今儿倒是没来。
1: 你这儿不错，人好，酒好，
0: 景色。小生意承蒙长官照顾，您要是喜欢，随时来。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1: 想让你到我们石膏塔路尝尝我们石膏塔路的酒。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1: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 大乔他们在审讯室见我，
1: 刚抓乔大人，大乔亲自审，
0: 什么大乔？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停一下，哎，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认识就好，我们一起审。这个人是2个小时之前抓到的，嘴挺硬，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哼，
1: 他犯什么事儿了？据我所知。
0: 这个人在咱们石膏塔路有内应，卫生所失火的事情跟他也脱不了干系。
1: 大教长官，我跟他有些交集，我只是经常去他的舞厅喝酒，关于他的身份，我确实不知道。哈哈哈哈哈！罗三，你不要介意。 就是因为知道你跟他很熟，所以才请你过来帮我一起审一审他。
0: 明白。
1: 继续。罗桑，那就辛苦你了。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人我已经被抓了，雷雷，咱们算有些交情。问你的问题，好好答，我能保你一条命。你跟谁对接？

0: 杀了我！
1: 你说我天天这么拼命的给你们跑情报，我要被抓了怎么办？
2: 你要被抓了，我得拼了老命把你救出来。
1: 那你是个好人呢。
2: 我要被抓了怎么办？
1: 你要被抓了，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啊！
2: 我要被抓了，你得给我个痛快。

我倾注了半生的心血，在寻找人说生话的方法。我相信他可以让你改掉说谎的毛病。东张南检是种好东西，它可以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回答问题。我所见过的人里， 还没有人能扛过去的。我们看看娄先生怎么样。

0: 你是军统的人，对吗？
1: 不是。
0: 那么是共产党？
1: 不是。
0: 你的下线是谁？

0: 你的上线和下线是谁？
1: 我的上线是谁？

0: 还想我努力？吉儿，
1: 生化资料库里的那把火是不是跟你有关？我这里到底还有谁是你的替身？啊！

0: 来，老板娘，问一下，我订的那个栗色的针刺缎子到了吗？
1: 刚到，快里面请。怎么穿成这样？
0: 便于地下工作嘛。
1: 着装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和你的反应，要时刻铭记你的信念，控制你的反应，不能让任何人第一时间读懂你的肢体语言和你的情绪。
0: 记住了，
1: 你的入党申请组织已经在考虑了。
0: 真的？那我很快就是党员了。
1: 将来你入了党，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2: 秋水姐，有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1: 你说。
2: 我发现我哥最近跟重庆军统的人联系频繁，我担心他想搬去重庆。如果我离开上海的话，会影响组织对我的考察吗？
1: 如果你真的去了重庆，组织上会有重庆方面的同志和你联络的。
2: 现在上海这么乱，日本人和国民党的人都在针对我们。那秋水姐，你还要一直留在上海吗？
1: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上海的工作总要有人做的。现在时局混乱，日本人层层设想，我们有很多物资从上海运不出去。
2: 是需要通行证吗？我哥是做生意的，通行证对他来说应该不难。我来想办法吧，秋水姐。
1: 通行证现在十分敏感，谨慎行动。
2: 放心。
3: 抓错人了，你们肯定抓错人了，你们放了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4: 看来叶学明的书你读了不少啊，是个铁血抗日分子。
3: 不是，不是的，我只参加一次读书会，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不知道，读书会白去了是吧？啊？

0: 我想起来了，我听说叶雪敏已经来上海了，而且我还看见她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
1: 我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他来上海了？
2: ，
1: 谢雪敏，我终于可以见到你。
3: 赵卓云，你跟人家这么保养多学学，少挨两鞭子嘛！啊！真保养你混蛋，你汉奸！
4: 哎哎哎！干嘛呢？啊！这人选傻了，这小女孩你怎么下得去手的？说你什么好？这都是一帮孩子，知道什么早就跟你们说了，还有你们上这手的，是不是宗队长？

0: 记者们都联系好了，联系好了。但是我还是持反对意见。我坚决反对您露面。现在这种情况，我必须出面。
1: 叶先生，陈书记，学联的人已经告诉我了，日本人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您现身。明远同志已经被抓了，您千万不能再出事了。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去白白的送死啊！
0: 他们都是过之未来，我们不能给他们一张安静的课桌，可也不能看着他们做无谓的牺牲啊！别说了。

杀谢一心，我有话要说。对于近日上海的恐怖狂潮，我跟你们一样气愤焦虑，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冷静，不要冲动。今天我会代表大家去找伪政府团要个说法。如大家所知，从4月9日至今，上海笼罩在令人绝望的白色恐怖之中。学生们、老师们，只是说了自己想说的，想自己所想的，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祖国谋求出路，这有什么错？日本人曾想把上海改为大道市，他们以为这样，这个城市的儿女就会忘却故土，随波逐流。他们错了，我们从来都没有。

0: 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好人。

0: 同学们，大家听我说，今天我看见了一大群有骨气、不妥协的中国人，你们都是好样的，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做。
1: 无谓的流血和牺牲。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小心点，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您不能去，叶先生，不能去啊。
0: 走吧。

0: 让你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抓人的啊！长官，那可是叶轩民。
1: 你以为叶轩民和你一样蠢吗？一个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反动作家，他敢公然走到你跟前，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0: 那么多记者，明天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叶轩民被捕的消息。
1: 你告诉我，即便你抓到他。
0: 又能把他如何？只要走漏一点风声，就会毁掉我所有的希望，你明白吗？叶轩民现在怎么办？让欧修安去见他们。
2: 是。等一下。
3: 告诉研究所所有的人，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入这里半步。
2: 是。哎呀，叶先生，你今天的举动让日本人非常为难呀。所以他们就派了那些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去抓捕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跟我没关系。 现在是大桥长官让步了，愿意听一听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马上放了学生。哦，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是，只要放了学生，你就愿意出去跟那帮记者讲清楚我们之间的误会？
3: 误会？这是误会吗？
2: 叶先生，我跟你。

0: 这条路，看清楚形势。现在这是上海，日本人的天下。你想保那些学生平安，得给人几分面子吧。只要你能把外班记者劝走，有什么条件你提。
1: 我的条件很简单，放了学生，马上。
2: 听我说，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请大家静一静，请。记者朋友们，对于互相的治安、学生的安全、民众的生活，我们大日本帝国和叶先生一样，都十分关心。这次请叶先生来，就是想跟叶先生共同的商讨，更好的维护上海的和平。在下很不愿意看到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中国跟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一衣带水，一元亲近。我们是要共同实现大东亚共荣的朋友。
3: 上海的安宁，民众的幸福，我们自己会去谋求，勤劳奋进，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是绝不会接受任何打着亲善幌子的侵略行为。
2: 好，很好，叶先生，说得太好。
3: 我不会和侵略者握手。我现在可以走。
2: 当然可以。请。
3: 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4: 高先生，您这个工资涨幅。

0: 别动啊，别动啊。
1: 看什么呢，恶狠狠的。
2: 你以为日本人这两天为什么像疯了一样的到处抓人，还不是因为那家伙，是他告诉了石膏塔路的特务。
0: 叶先生这两天在上海，他还说在上海见过叶先生。
1: 你说的是正邦耀吗？秋水姐，有件事儿我……
0: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这……
1: 自己人，说吧。
3: 叶先生失踪了。
1: 怎么回事？
3: 叶先生为了救优星的学生，和日本人对峙了起来。几个特务就以谈判的名义把叶先生带走了。奇怪的是，最后又把叶先生给放了。但是，从那以后，被放了的叶先生。

0: 就下落不明了，我们就到处打探，可就是找不到人啊！直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1: 难道日本人已经知道了陈书记的身份？秀芝姐，是我害了叶先生。

0: 来吧。
1: 叶先生，我们对文人一向都是很尊敬的，这次请您来只是想私底下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叶先生，只要您回答了，您就可以回去。

叶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什么意思？最近我周围突然多了些共产党，他们做了些让我很不愉快的事，让我很头疼。我得到了些情报，突然觉得这些人跟您来上海的时间很吻合。叶先生，您相信巧合吗？

0: 先生，请问您的李子在哪儿买的呀？
1: 两天后晚上九点半，向元的51号街。另一袋李子，有人问你在哪儿买的，新月舞厅门口买的。
0: 新月舞厅门口。甜吗？
1: 有人问你甜不甜，特别酸。
0: 特别酸。王冕呢？
2: 你就是日葵。
3: 打扰一下。帮我起翻译。
2: 他被抓了，你不知道？
4: 我是逃出来的。那天我本来想去找荣源，但是到了奥兹舞厅，我发现灯都换了，我就知道出事了。因为之前我们约定过，如果有特殊情况，他就会把灯换掉。
2: 我知道，灯是我换的。
4: 那您是？
2: 你这边什么情况？
4: 他就已经开始在抓我了。我那天没有办法窃取资料，我是故意放火趁乱逃出来的。他已经开始怀疑我是人为纵火，在白沙没一个生还人了。

0: 我只能东躲西藏。你事前就要自我听，有没有被跟踪过？龙门教过我反跟踪的办法，我都是按照他说的，到后门绕几圈才进去。不会是我把人引过去的吧？那现在怎么办？已经开始盯上我了。我就是个普通的生化员，我没有什么逃命的本事，不像你们。
1: 3天之后，下午1点半，你去上海火车站，我安排你走。
0: 不行，我不能走。龙云计划怎么办？最后一批资料已经被销毁了。
1: 我会带着查好的资料本，你把资料本带走。
0: 你怎么会有？龙云还有备份。
1: 你有住的地方吗？
0: 去扬子路13号，
1: 找一个叫钱三的人。你跟他说，你是他广西表弟的朋友，
0: 他会安排你。
1: 好，
0: 谢谢。那您是，要是不方便告诉我的话，给我一个代号也可以。
1: 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咱们俩不需要认识。

楼明远，民国20年入青浦特训班，民国29年策反罗营计划相关生化人员为我方现任，日晷行动正式启动。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
2: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的？
1: 还能 AI 去聊。
0: 人类可以飞向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31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香港大学上海张江基地2期项目昨晚启用，进一步拓展教学科研与学生生活空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救援队伍水陆空挺进核心灾区进行拉网式搜救。尼泊尔北部山洪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794人，一名6岁女童被困瓦砾3天后奇迹获救。也门胡塞武装公布最新战场视频，使用拉朱姆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多处军事目标。冰岛公投初步计票完成，多数人反对重启入盟谈判，冰岛总理表示尊重公投结果。
0: 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的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

0: 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香港大学张江基地位于上海张江科学城，是港大上海战略布局的核心组成部分。今年2月，港大张江基地将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的教学科研延伸至了上海。昨晚呢，基地的2期正式的启用，标志着其从战略落地迈向了深化发展阶段。随着3号楼的激光秀点亮，毗邻的5号楼与之交相辉映，港大张江基地2期正式启用，基地的教学科研与学生生活空间进一步拓展。其中3号楼将承载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与合作实验室、智能计算研究院、教学合作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功能。5号楼则进一步拓展校园生活空间，提供运动、互动、共创及多元校园活动场景。同时，港大在5号楼一层新设大学雅堂，将港大传统的高桌晚宴文化延伸至上海，在教学科研之外，进一步丰富师生交流、社群连接与大学文化体验。
3: 在 AI 工具的加持下面，如何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做深入的探讨。我们学院有非常多的布局，从秋天开始，很多的课程都要开始变得 AI native。
2: 新学年，港大张江基地将迎来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依托张江丰富的科研与产业资源，港大将为学生创造更多接触前沿科技、开展跨学科交流和参与实践探索的机会，让学习与科研更贴近产业发展与实际需求，并推动从知识密集型教育向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向转变。
4: 小米啊、阿里巴巴这些大厂和学校进行合作，那以后也对我们这些学生也更方便和这些在企业内部进行实习。大家都说 AI 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科技革命，然后我也想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就是找到自己的一份位置。
2: 为进一步推动科研创新与产业实践在张江融合，昨天港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还与一批企业签约合作，涉及具身智能、金融科技、 AI 基础设施等领域。未来香港大学将以上海为重要战略支点，进一步深化教育、科研、创新和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青年人才搭建连接全球、拥抱创新的发展平台。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报道。
5: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截至到目前，灾害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经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多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了滑坡，形成了第3个堰塞湖。

0: 最新的消息是，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近70名消防人员在吉隆口岸受灾最严重的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援。
1: 29号，吉隆口岸持续降雨，低温和大雾天气对搜救勘查、物资投送及地质监测等抢险工作造成影响。早上6点多，拉萨消防救援支队向216国道损毁地段机动开进，消防人员发现，受大雾影响，现场能见度仅7米，无人机侦查和物资投送工作只得停滞。待浓雾减退，保障组抢抓救援窗口期，操控重载无人机，规避峡谷乱流与滑坡风险，多架次接力向核心区投送食品、防寒防疫等急需物资。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降雨导致核心灾区土层彻底软化，淤泥暗坑遍布，救援人员行进时淤泥最深可没过小腿。为保障安全，队员2编组，绳索互绑，专人探路排查路况，牵引防护，借力脱困。近70名消防人员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
0: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从28号开始就跟随着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最严重的核心区域。抵达之后呢，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的开展救援。我们来看他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3: 第3天了，
4: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2: 你哪一年的呀？
5: 我是01年的。
2: 我看这2天你一直背着一个大的那个背包，里是什么？
5: 那里面是个背心背心站。
2: 多重啊？
5: 2个加起来20多公斤。
2: 20多公斤。
6: 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感觉这就是我们应该所做的。
7: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2: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7: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2: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7: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的搜索。
8: 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到昨天下午的2点，整体向前推进了345米。那么更多的进展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三角的位置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有一个 S 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抢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S 弯。现在

0: 呢 ，S 弯有两个拐点，是分别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们的抢通的作业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二个拐点，通过了第二个拐点。这个拐点距离我们的口岸国门的位置呢，大概是在1.25公里左右。那么从下午四点到现在6点多，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的抢通作业呢又往前推进了几百米。现在呢，大概是在3的这个位置，3之后呢是画了两个竖线。这两个竖线呢，其实呢是代表着瀑布。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预计在今天晚上，我们通过3之后呢，就会到达下一个第一个瀑布的位置。而第一个瀑布再往后，相距100米左右，还会有第二个瀑布。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抢通作业难度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河水呢是顺着一个方向流，但是两个瀑布之间的它的这个水流呢会形成一个对流。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已经筑好的这个路基在两个瀑布之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还有可能进行二次的损毁。所以说接下来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的距离的抢通作业是难度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告诉我呀，最前方呢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抢先的一个挖掘机，它呢这个挖掘机的驾驶员要求对他的专业能力还有经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前面进行了一个探路的作业，主要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水流的深度以及水流下边我们淤泥的深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后续会运多少方石头过来，我们的进展如何呢，都是会有非常大的抢通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作用的。中国安能这个抢通路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为了尽快的完成道路的抢通，他们今天晚上依然会连夜的作业，明天早上的7点钟不到，下一波的人员又会过来接替的进行这个工作，就是为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完成。
1: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的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啊，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3: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2: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3: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4: 目前的抢险救援正在紧张地进行中，那么由于灾害波及的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的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我们通过一段独家的动画演示来了解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着哪些难点。
5: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

0: 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截止到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因冰川崩塌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已经造成了794人遇难，超过2500人下落不明。目前，尼泊尔军方仍在重点区域展开密集的搜救，寻找失踪人员。
2: 在尼泊尔奇特旺地区的纳拉亚尼河沿岸，尼泊尔陆军人员持续进行搜救行动。搜救人员在河面上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生命迹象。一趟搜救任务结束，救援人员返回岸边。连日来，这样的搜寻已进行多次，但遗憾的是，目前仍未发现更多幸存者。简单休整后，救援人员准备再次出发。他们将继续沿着纳拉亚尼河向下游搜寻，希望能找到更多失踪人员。8月26日，巨型山洪和泥石流瞬间席卷了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主要受灾县，大量房屋、道路、桥梁以及在建水电站被冲毁，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仅水电站工地的失踪工人就超过了900人。由于地形复杂，道路中断，搜救工作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当地军警和直升机仍在全力搜救。未来几天降雨情况仍是影响救援进展的关键因素。
3: 尼泊尔一个6岁的女童被困瓦砾3日之后获救，另有几百名工人被困在隧道内。有获救工人称，隧道内充满了大量的泥沙，不少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2: 上周五，尼泊尔的救援人员在一幢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和泥浆中救出6岁女童玛尼莎。经过照料，女童在第二天才恢复体力，开口说话，但暂时没有她父母的下落。据当地媒体报道，女童被救时已被困3天。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听到微弱哭声，挖掘搜救后发现了她。也有孩子不幸遇难，包括5岁的女童塞里尼亚。她父亲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女儿在坐公交车上学途中被泥石流冲走。
4: I was working and I called immediately after I escaped. I was still hoping that my daughter was alive. One of the girls who tried saving her told me she wasn't able to hold her and the flood swept her away.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位于尼泊尔边境一条水力发电隧道内有大量淤泥涌入，深度约1米，加大了救援人员进入搜救的难度。在另一条受灾水力发电隧道，当地政府出动了挖泥机等重型机器，加快救援进度。救援人员利用探测仪器找出被困工人的位置，并在隧道上方钻孔，向被困人员输送氧气及食物等。网传影片显示，当地政府派出了直升机，将挖掘机、推土机等设备运往隧道现场协助搜救。救援团队最终成功打开隧道入口，利用吊索等工具进入隧道搜救。稍早前，隧道附近已救出多名工人。有获救工人额头受伤，回忆死里逃生的经过时心有余悸。
5: हम तो बाल बाल बच गया है सर मेरे पास तो अभी क्या कुछ नहीं है ये तो मेरे दो तीन कपड़े हैं और तो मेरे डॉक्यूमेंट सब गया सब कुछ नहीं है सर
6: हम लोग कैसे बच गया वो मेरे को भी मालूम नहीं है वो अंदर से बहुत आदमी हम लोग निकलने का

0: 店都在都不打你们的我在你干的。
1: 当地电力生产商协会表示，泥石流重创了几十个位于边境的水利发电项目，近900名工人失踪，大多被困工地和隧道。

0: 一铲地清理厚厚的淤泥。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沉积物，有的地方深及腰部。一名妇人正在翻找被淤泥包裹的行李，希望能找到还能用的物品。街边店主们也在清洗被泥水浸泡过的饮料瓶，试图恢复一点营业的痕迹。当地政府昨天发布警报，波特科西河因上游来水增加水位再度上涨，已通知拉苏瓦、努瓦科特、达丁、奇特旺等灾区保持警惕。此前形成的堰塞湖虽已被冲开，但整体形势仍不稳定。
1: 在重灾区达丁县，一所学校因为洪灾变成了废墟，然而孩子们却因为一个巧合奇迹般生还。
0: 这里是尼泊尔达丁县的一所学校，厚厚的淤泥覆盖了教室的地面和课桌椅，书包、课本散落一地，到处是洪水肆虐后的痕迹。上周三，灾难性的洪水席卷了这所学校。幸运的是，事发时部分学生正好离开教室去吃午饭，其他班级的老师也迅速通知学生紧急撤离。昨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回到学校，在淤泥中寻找还能挽救的物品。据尼泊尔救助儿童会统计，受灾地区有至少69所学校被毁或受损，近19000名学生的教育受到影响。尼泊尔政府已下令全国学校停课3天，大学考试也被推迟。由于部分区域仍有洪水风险，灾区学校何时复课仍是未知数。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也门胡塞武装公布最新战场视频，是用拉朱姆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多处军事目标。冰岛公投初步计票完成，多数人反对重启入盟谈判，冰岛总理表示尊重公投结果。
0: 也门胡塞武装公布最新的战场视频，画面显示其使用拉朱姆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多处军事目标。近期双方的冲突持续升级，公海航运及沙特石油设施频遭打击，地区的安全局势引发了关注。胡塞武装公布的最新视频显示，其武装人员通过拉朱姆无人机对也门马里卜前线等多处沙特军事集结点及车辆实施打击。据胡塞武装声明，该无人机为可重复使用的6轴精准打击平台，可携带多枚迫击炮弹。近期视频显示，包括沙特陆军 MEA-2S 主战坦克在内的多辆装甲车辆被命中，引发弹药殉爆并起火。此前，胡塞武装还宣布对红海北部沙特安赞号油轮及吉赞地区炼油厂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就最新画面作出回应。分析指出，低成本无人机对缺乏野战防空能力的地面部队构成严重威胁。冲突双方的对峙态势短期内恐将持续。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的8月30号报道，当天的22点左右，当地居民在拉纳克岛附近听到了爆炸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晚报道，此前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对该岛上的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爆炸。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做出了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了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上周访问了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泽连斯基8月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3方会晤的提议。特朗普政府此前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3方会晤，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参加，但普京拒绝这一提议。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冰岛昨天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

0: 1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1: Yeah, I think it was very close, and I think this is just an election that had to be done. We had to get some views out there. It's still more or less a 50-50, but the result speaks for itself. I think we can put this matter to rest at least for now and focus on other things.
0: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冰岛目前已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本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随后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的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 EU 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
2: 一艘客轮昨天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另有237人获救，大规模的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中。
0: 据塞浦路斯邮报报道，这艘客轮当时正在塞北部开里尼亚附近海域航行，事发地点距离开里尼亚海岸仅几公里，事发时有约270人落水。当地政府官员说，客轮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事故发生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附近多艘船只也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目前受伤人员已被送医救治，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3: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公园上周末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员死亡，一名警员受伤，嫌疑人被击毙。
0: 美国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南卡罗来纳州警方29号上午接到一起家庭纠纷报案后出警，随后在该州一个公园与嫌疑人发生枪战。报道说，嫌疑人是一名33岁男子，在多个州有犯罪记录。南卡罗来纳州执法部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枪支数量比人口还多，枪支暴力屡见不鲜。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数据，截至8月29号，美国今年已有8580人死于枪支暴力事件。
2: 瑞士北部阿劳昨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瑞士观察报在其网站发布称，在案发现场的附近拍摄到了一些视频和照片。那么视频中呢，传出了约10声枪响。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左右，现场当时正在举办聚会。另据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公布的消息，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的身份以及动机。受封面和潮湿空气的影响，日本福井县上周末出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并且引发了河流泛滥和内涝。该县多地发布最高级5级强降雨特别警报。
0: 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的24小时内，福井县圣山市降雨量一度达到347.5毫米，福井市美山地区降雨量达317.5毫米，坂井市部分地区降雨量多达307毫米，均显著超过往年8月平均降雨量，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强降雨引发河流泛滥和内涝，福井县多条河流发布洪水预警，多地收到道路被淹、车辆受困的报告，圣山市等地还有房屋被淹。此外，该县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体滑坡。气象部门预计，福井县强降雨今天上午还将持续，敦促民众注意安全。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不眠之夜在上海驻演10年正式谢幕，累计演出2670场，接待观众超75万人次。墙体渗水，白蚁侵蚀，承重柱被拆，买家耗资万元买到问题二手房，提出退房退款遭拒，将卖家诉至法院。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
2: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呢？
1: 含的 AI 去聊。
0: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4: 妙可蓝多，妙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北京时间的早上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驻演10年，2670场演出，接待了观众超75万人次。由 SMG Live 与英国 Punch Drunk 联合制作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昨晚在静安区北京西路的麦金农酒店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这部开创了中国沉浸式剧场先河的作品，在驻演10年之后正式的谢幕。收官之夜，两场演出，麦金农酒店接待了1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共同为这个作品画上句号。昨天下午3点多，来看第一场演出的观众已经在麦金农酒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在采访中，我们遇到了有打卡上百次的老朋友，也有循着好评从国外来首次体验的戏剧爱好者。
9: 哦，我是上海人，然后昨天是66场。我这一年最强烈的喜怒哀乐，情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而这里的沉浸让我感觉到每一次都是真实的，我的情绪也是真实的。
10: I've just been twice in New York. I've never been to Shanghai. I'm from New York. I mean, it's super famous. In New York, it's been famous for many years, and it has like 10 years ago, you know, it has a huge influence there on the whole theater scene. So a lot of my friends are from the theater scene. So yeah.
7: 金先生拖着行李箱排到队伍中，上周六凌晨他从曼谷飞来上海，打算昨天看完最后一场演出再赶飞机回去上班。
11: 我不光是来看戏的，我也是戏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我觉得这个戏就完美的符合了我所喜欢的所有元素。
7: 尽管《不眠之夜》上海版已经收官，但它给观众带来的全新体验和给国内戏剧带来的改变都会继续营业。记者了解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还将持续推出更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以打造全球唯一沉浸式消费地标为支点，构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磁场。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报道。
12: 最近呢，上海市民魏女士向我们反映，自己花费200万元购买了一套二手房，那过户之后呢，发现房屋是存在了漏水、白蚁侵蚀以及承重柱被拆等问题。三处的隐患叠加，让这套刚入手的房子呢，成为了糟心房。她要求退房，却遭到了卖家的拒绝。
13: 今年6月底，魏女士花费200多万元买下了长宁区一套30平方米的一室户。过户前，她只实地看过一次房，当时屋内堆满家具和杂物，许多角落被遮挡，直到准备装修，问题才接连暴露。首先，房子墙体渗水，卧室两面墙上留有明显水印，墙皮已经起皮脱落，靠近门口的地板有将近半平方米被白蚁蛀坏，东侧靠墙的地板上还留下一处30厘米长的缺口。但最让魏女士担心的还是房屋结构安全。对照同户型原始照片，房梁下方原本应该有2根承重柱，如今都已消失。
14: 按照上面有承重梁的这个情况呢，在就是阳台和卧室交接的地方，原始应该有承重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承重柱是不在的，一边、两边。
13: 魏女士说，从看房到完成交易，卖家和中介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面对质疑，卖家否认拆了承重柱，并认为顶楼不存在承重风险。
15: 我这个房子我是换位分的，我是99年给我的时候，阳台这里就是这样的，不是我进去把它敲的，我原来是今天下来，他也没什么隐瞒，所以我一直都没事的，不是说我隐瞒你。
13: 对于漏水和白蚁，卖家则认为装修时就能一并解决。魏女士提出解除合同、退房退款，遭到拒绝。
15: 我们给你第二个修复义务，一个是预估承重墙的一个费用，大概不到10万，我们这。

0: 件后面可能牵扯到罚款的问题，你要付一个保证金给我们。
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们这样？
2: 多轮协商后，卖家提出一次性补偿50,000元，但魏女士没有接受。目前她已经将卖家告上法院，案件仍在审理中。与此同时，魏女士也向涉事中介追责，她认为自己支付了足额中介费，中介作为专业服务方，没能发现房屋存在的明显问题。8月19号，记者陪同魏女士前往中介门店，店长和区域负责人均未接听电话。2天后，中介公司总部与魏女士当面沟通，最终同意退还一半中介费，共计18,000元。
3: 从我们的公司的这个行业的标准来说，居间方的责任是比较小的，是比较小的。你说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可能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负责责任。
2: 有业内人士提醒，二手房交易金额大，涉及环节多，购房者不能完全依赖卖家和中介的口头说法，看房时应仔细检查漏水、虫害、房屋结构和违建等问题。对于卖家而言，明知房屋存在影响居住安全和交易判断的重大问题，却没有如实告知，甚至刻意隐瞒，就可能构成欺诈。
4: 房东呢，我认为不要有一种这种侥幸的心理啊，房屋的一些漏水的情况啊，房屋里面是否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改造啊，是应该是有一些告知的义务的。
2: 记者钱浩明报道。
5: 近日呢，市民夏女士向我们投诉称，今年的4月份，她在我爱我家门店和我爱我家旗下的相遇公司是签订了房屋委托租赁的合同，出租她在大渡河路上一处40多平方米的房屋。那几天之后呢，对方表示房屋已经出租了。夏女士一直认为租客呢就是对方所称的3个人，那没有想到前几天居委会告知她，这个小房子里竟然是住了10个人。
6: 8月20号左右的时候呢，人口普查就来联系我了，警告我说里面住了10个人。我这个房子是产证面积只有40.2平的房子，里面住了10个人，我不敢相信，所以我当天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就冲到我这个房子里面看，的确是住了至少10个人。
2: 夏女士当即要求解约，相遇公司却以合同条款中没有不能群租为由拒绝解约，并表示已经进行了整改。夏女士给我爱我家客服打电话，对方则一直让她等待回音。
6: 那么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回复我？
7: 正常是48小时，我们会再次帮您反馈和催促的。
2: 虽然对方称已经整改，但夏女士通过一些生活痕迹判定，其仍然处于群租状态。
6: 觉得我也其实是比较着急的，因为我这个房子真的是住不了10个人。你现在也可以看到的，他这个隔两丈的景框，对吧？一里巷子住了人的。
2: 随后记者来到了真如镇街道，街道工作人员经过核查，证实夏女士的出租屋内人均居住面积低于5平方米，存在群租情况。街道组织相关部门展开联合执法，进入房屋后，执法人员确认里面仍然住着10人左右。现场可以看到，卫浴间因使用人员太多而不堪重负，地面有着近3厘米的积水，多次漏水影响楼下邻居。执法人员当即对房屋内的架子床予以拆除，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清退。经查，这些住户是附近一家新开餐馆的员工，餐馆将夏女士的房屋当成了职工宿舍。街道工作人员顺藤摸瓜，又揪出了另外几处群租情况。
8: 整治了4间，居委会和物业会有一个联合的巡查机制，每天对这个已经这个整治的这个房屋进行一个回头看的巡查，防止他回潮。第二，我们会约谈这个饭店的这个负责人，引导他去正规的这个职工宿舍。
2: 目前夏女士仍未能与相遇达成解约协议，至截稿时，我爱我家客服也未给出任何回应。记者陆毅报道。
5: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市徐汇区公布首批399处公共服务场所成为临时避险驿站，包含党群服务中心、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商业综合体和文化场馆这4类公共服务场所。点位布局上综合考虑沿街面设置，方便可及，并提供茶水、歇脚等多种暖心服务。由瑞金医院联合华为云发布的病理大模型瑞PASS 2.0 在上海发布，并宣布落地全国90多家医院。2.0 版的诊断版图已扩展至19个常见癌种，205项诊断任务，覆盖病理医生90%以上的日常工作量。此外，团队还打造了病理多模态生成式模型，为罕见病种诊断开辟新路径。今年以来，安徽

0: 持续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助力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大关。为解决不同时期科创企业差异化金融需求，安徽出台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年行动方案，并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模式。截至今年七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以来，苏州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三服务”专项行动，对全市14000家规上企业实行一起一警分级分类的对接，协助5917名企业人才快速落户，并推出电子边境通行证及办急用、外卖骑手红灯停表、异地办理身份证三项创新举措，在健全联络机制、优化政务服务、强化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杭州举办“企乎我应”生物医药领域产业政企面对面活动，从政策、资本、科研等维度为生物医药企业破解发展堵点。拱墅、西湖、滨江、钱塘、余杭、临平六区省管办携手发布生物医药产业一类式服务清单，覆盖生物医药产品从研发到临床到注册审批的全流程，打破区域壁垒，提升办事效率。新学期开始前，湖州多校举行应急急救专题培训，急救讲师结合校园常见突发场景，重点围绕突发晕厥、心脏骤停、意外伤害处置等常见险情，讲解应急救护基础知识、处置流程与关键要点，生动的讲解配合直观的演示，把专业的急救知识转化为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A 股三大指数震荡分化，上证指数涨1.2%，深证成指跌1%，创业板指跌3.42%。那本周的 A 股表现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存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整体上来看呢，上一周 A 股分化还是较为的明显。那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外围方面啊，其实又是出现了一些扰动。那么在上周五呢，市场也非常高度的关注杰克逊后会议当中沃什他的一些言论。那么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很明显还是比较偏向于鹰派的，再一次重申了2%的通胀的目标。那么市场呢也是比较担心，是在今年年内美联储呢可能真的会进行一个加息。那目前呢，九月份美联储进行加息的概率也是从之前的30%是上升到了接近60%。那么在9月17号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重点进行关注的。那一个呢是非农就业数据，还有一个呢是美国通胀数据。那如果这两个数据都出现了一些超预期比较好的情况的话，那么在九月份美联储实际上是真的有可能会进行加息的。那么这是外部的一个非常大的不扰扰动因素。那么其实从国内方面来看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盈利的增速其实还是在进行回升的。那么截止到8月29号，有相当于97%的上市公司都已经是公布了它的上半年的财报。那么从财报结果上来看还是较为喜人，那整体增速呢是上升到了16.7%。但是从未来来看的话，那么我发现1到7月份整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盈利增速开始出现放缓，同时呢8月份的 EPMI 这个数据呢也是出现一个环比弱于平均10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因此呢，我们是觉得未来整个盈利的增速真的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冲高回落的。那这对未来整体股市运行而言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有利。从技术角度上来看，那大盘如果是创下了3990点这样高点，可能也会出现一个顶背离的迹象。因此呢，综上来看，那我们觉得对于整体本周市场而言的话，可能还是偏震荡为主。那投资者呢，在仓位上还是要适当进行控制，不宜盲目乐观。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先生带来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请盛南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南。
2: 好的，苏展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解放日报呢，今天在头版以虹口收获的远不止一馆一奖为题刊登报道，聚焦上海虹口区探索文学赋能的新路径。报道说，1927年10月，鲁迅先生搬入上海虹口景云里，他或许不会想到，将近100年后的今天，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颁发，国内首个以城市命名的综合性文学馆会再次落成。上海虹口区正在探索一条文学赋能的路径，将文学 IP 融入市集商圈，让文化流量自由流动、全域渗透，实现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以文化融合升级传统业态，以文化引领推动产业价值向高端环节跃升， 把优质文化资源转化为流量和经济增量，更是助推区域发展动能加快转。

0: 转换的重要的抓手。当文学的根系在虹口的街巷间持续蔓延生长，收获的将远远不只是一座馆一项奖，而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底气和精神气度。那么从2016年启动口袋公园建设到今天，我们上海的口袋公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00余座。这些昔日的边角料或者是单位的附属绿地，不仅点亮了街角，让方寸之城传递城市更新的温度，也成为了我们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或者是触手可及的绿意。那么解放日报的记者近日走访了沪上多处口袋公园，对话陪伴口袋公园成长的设计师、附属空间的主理人，为更多口袋公园的成长发挥综合效益来建言献策。要让口袋公园如有生命体般的扎进这个社区土壤，也必会经历从维护、管理、运营到治理上的难题。那么记者到访的每个口袋公园啊，背后都有生动的社区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了我们城市文明的进步，也彰显出良性的空间治理过程具有锻炼人、成就人、推动人成长的作用。那么文汇报的试点专栏刊登报道，关注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实施高端定制出海战略。报道说呢，创立于1955年的上海牌手表拥有71年的历史，如今呢，上海制表人要把我们上海这一品牌戴在海外消费者的手腕上。上海的制表人的共识就是要让海外消费者知道上海表是一个专业的制表品牌，而不光光是城市纪念品。在不放弃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的同时，每一块表都可以按照客人的故事来设计，每一块表都是独一份的。今年前7个月，上海表的出口订单金额已经达到数百万元，同比增幅30%，其中呢，约1/3为定制产品。去年上海表摩登玉兰获得设计界奥斯卡、美国缪斯设计奖、时尚设计手表类别的金奖。那今年呢，上海表复兴外滩之声更是摘得了缪斯时尚设计手表类别最高荣誉铂金奖。那么如今呢，不少学校要求我们的孩子手写作文必须由家长逐字录入电脑，转成文件上传软件，然后再按照指定的格式打印出来，最后再剪贴进作业本。我们不禁要问啊，语文老师现在为什么不愿意看活生生的孩子的手写题了呢？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直接的推力就来自于卷面焦虑的前移。我们再往深处看啊，这个教学评价以可视化的规整为优，那么审查评比层层传导，老师就把作文做成标准件，多半也是一种无奈的自保。板子呢，只打在我们的教师身上，打不痛病根，改变并非难事儿啊。这个作业布置回归校内，学校检查多看教师批改的痕迹，少看作业本的脉象。我所以说，只有这样啊，我们教师才能不必在这个排版上过多的用心思。教研部门呢，把面批手写作文作为语文教学常识来重申一遍，胜过许多文件。或许在这个 AI 时代，培养每一个孩子独特的思考和写作的能力，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万个带着这种涂改痕迹、长着个人笔记的作业本，那里啊，才有孩子们真实的成长。好，这一时段报道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上海黄浦达浦桥派出所上演了一场与诈骗分子步步惊心的时间赛跑。面对一名已经被深度洗脑、坚持要把巨款借给所谓朋友的当事人，民警展开了车轮式的劝阻，最终成功地挽回了708万的巨款。
2: 7月30号，家住黄浦的王女士来到普陀一家银行，要向一个陌生账户转账308万元。银行职员发现异常并报警，王女士却在普陀警方赶到前匆匆离开。达浦桥派出所接到普陀警方的核查线索后，立即电话联系王女士。
3: 现在你听我，你在哪里？
4: 我在哪里？
3: 你肯定不在哪里。
2: 民警随后多次上门，终于见到了王女士。在派出所，民警反复询问得知，王女士之前向另一个账户转出过400万元，已被警方冻结，于是有了这次转账。王女士坚称自己转账是朋友之间的借贷操作，但从她当时向银行出示的一张

0: 借款合同图片中，民警发现这合同漏洞百出。
1: 这张身份证上面的身份证号码也是错的，是有其中一位是错的，他应该是遭受一个电讯网络诈骗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并且属于深度被洗脑的状态。
0: 随后警方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收款合同中詹某的联系方式。
2: 你之前有问一个朋友借过300多万吗？
3: 是啊，今天啊。
2: 你借过他的啊？到底借过吗？是谁介绍你认识？
3: 是一个朋友啊。
2: 中间人能不能把电话号码给我？
3: 我发短信给你好吗？
0: 警方判断詹某疑似曲线车手，而所谓的中间人陈某更是答非所问。
2: 你有没有认识这个我们上海的这个女士呢？你认识吗？
4: 认识吧。喂，
5: 他们就是要做王姓生意，所以。
0: 但即便电诈的铁证摆在眼前，王女士依旧执迷不悟。为此，警方3天内连续5次对王女士进行了深度劝阻，逐一拆解诈骗分子的层层伪装。
6: 我们向这个被害当事人举了一个我们曾经辖区内发生过的一起大额转账的投资诈骗，与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是极度高度的符合并且相似的，所以说被害人呢可能也这个幡然醒悟。
0: 在多方合力下，王女士终于看清骗局，向民警郑重承诺不再转账。记者毛红仁报道。
7: 日前，上海浦东公安分局张江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家银行工作人员的紧急求助，称是名张女士的女儿呢，疑似是遭遇了诈骗。接警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处置。那询问得知啊，张女士的女儿小李在国外上学。当天的上午呢，小李联系母亲，告知自己赌博欠了巨款，需要200万元人民币还债，情绪十分的激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在民警的建议下，张女士的丈夫立即联系小李所在国家的亲友，同时对接当地警方寻求协助。经过数小时不间断沟通疏导，小李最终放下戒备，与家人开展视频通话。
9: 你是警察吗？
2: 我是警察呀。你爸爸在旁边，你妈妈在旁边。
9: 今天突然之间，他又给我打电话过来，我需要一笔钱，你是不是就能给我？我当时就很着急，我说什么原因？他又跟我说了那个世界杯他欠账。我说你从来就不玩世界杯，你都不关注体育，怎么可能呢？他说你不要问了。
2: 这些人呢，就是冒充我们警察。这个20多岁的小朋友，看见就肯定紧张的呀。
9: 找到人了，
8: 安全。民警在与小李的沟通中得知，其一个月前接到一名自称中国警方的来电，对方称小李涉嫌参与一起境外重大洗钱案件，威胁他将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2: 这个就是标准的，就冒充公检法诈骗。
8: 在民警与家人的合力劝导下，小李终于

0: 现在我的电话视频会议还没挂。
1: 石女士是处于一种比较惊慌的状态，因为她当时是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然后她是有冒充重庆警方的人员对她进行了洗脑。
2: 民警发现石女士的手机仍在与骗子视频连线，当即表明身份，质问视频另一端的诈骗人员，对方沉默后仓促断线。
3: 哪位？我们是公安局的。
1: 果断地拔了卡，然后断了网，让这个网络连线呈现终止掉，然后再跟石女士去剖析这个网络诈骗的手法。
2: 由于处置及时，石女士正在转账的5.6万元被及时冻结，成功保住。但此时石女士仍然心存疑虑，担心会被所谓的警方追责。
0: 那如果我不那个，他会不会来抓我呀？
3: 他是骗子，他怎么会抓你啊？
2: 民警继续耐心拆解诈骗套路，并指导石女士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加固个人反诈屏障。
4: 刚刚这些都是诈骗，好吧？公安机关联系你，无论是什么情况，不可能让你去转钱的。
2: 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不会线上办案，要求转账。市民接到陌生涉警来电，切勿轻信，可及时报警求助。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救援队伍从水陆空挺进核心灾区，连续多日高强度作战。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形成第3个堰塞湖已基本排空，216国道抢险仍在持续推进中。尼泊尔北部山洪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有灾民返回家中清理废墟，家园半埋在淤泥中，已经面目全非。沙德尔停止编号，但其残涡与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等地带来强降雨。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截止到目前，灾害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经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多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到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的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了滑坡，形成了第三个堰塞湖。最新的消息是，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
1: 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近70名消防人员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2: 29号，吉隆口岸持续降雨，低温和大雾天气对搜救勘查、物资投送及地质监测等抢险工作造成影响。早上6点多，拉萨消防救援支队向216国道损毁地段机动开进。消防人员发现，受大雾影响，现场能见度仅7米，无人机侦查和物资投送工作只得停滞。待浓雾减退，保障组抢抓救援窗口期，操控重载无人机，规避峡谷乱流与滑坡风险，多架次接力向核心区投送食品、防寒防疫等急需物资。在吉隆